0: 伯纳姆在与习近平的通话中确认，双方致力于发展长期且稳定的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双方认为有必要开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利益，同时应对全球性挑战。伯纳姆政府在对华关系上一直表示，英国需要在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之间寻求平衡。英国愿意保持对华政策的连续性，坚定发展长期稳定的中英战略伙伴关系。双方还讨论了中英关系中的合作机会，包括促进经济增长、改善两国民众生活等议题。伯纳姆提到，自己过去在担任曼彻斯特市长期间，与中国有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2015年访问英国期间到访曼彻斯特时，也对推动当地与中国的交流合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伯纳姆还就近期西藏吉隆发生的泥石流灾害造成人员伤亡表示慰问，并感谢中方为受到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8号通了电话，谈了1个小时，重点讨论乌克兰危机及双边关系的前景。克里姆林宫称对话坦诚务实，但外界普遍认为双方的核心分歧仍未弥合，外交突破还需要时间。
2: 克宫在电话交谈后通报，普京与特朗普在通话中重点围绕乌克兰问题调解展开讨论。特朗普明确表示，希望在任期内推动冲突尽快结束，并强调，结束冲突将为美俄经贸合作与关系全面恢复开辟广阔前景。普京对美方调解努力给予积极评价，但也对当前战场局势及俄方实现特别军事行动全部目标的前景作出客观分析，并未在核心立场上让步。双方还商定继续推进人道主义问题，包括交换被扣押人员等等。俄方还强调，欧洲所谓俄罗斯威胁的谣言，只是欧洲人为增加对乌克兰支持及自身军费开支所找的借口。
3: Отчетливо проводил мысль о желательности скорейшего прекращения конфликта, что сразу бы открывало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причем впечатляющие и масштабные, для полного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я отношений США и России. Особенно, на его взгляд, это сказалось бы на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связях, сулящих колоссальные выгоды для обо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Дональд Трамп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 чтобы прорыв был достигнут в ходе его президентства.
2: 俄罗斯舆论对此次通话持审慎积极态度，官方肯定沟通渠道畅通的积极意义，但同时强调，美方希望通过一次通话即改变俄方战略目标并不现实。分析指出，俄方边打边谈策略未变，在领土与安全保障等根本问题上的分歧仍未有所突破。
4: 舆论呢普遍是认为高层通话呢是有助于避免误判，但是真正的外交突破仍然需要漫长的博弈，战场局势呢仍然是影响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方威视、尹力、王成龙、陈克斌，莫斯科报道。
5: 特朗普与普京举行电话会谈，试图为重启俄乌和平进程寻找突破口。
1: 不过，目前俄乌战场仍处于持续消耗的状态，各方在领土安全保障以及结束战争的具体路径上分歧明显。外界预计，战事短期内恐怕难以结束。
6: 在美国特使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试图推动重启俄乌和平谈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长达1小时的电话会谈。白宫目前尚未公布此次通话的详细记录，相关信息主要来自俄方通报。克里姆林宫证实了此次通话，并形容双方的交流富有建设性且相当坦诚。不过，欧洲盟友对于美俄之间的直接沟通仍保持警惕，担心相关谈判可能在缺乏乌克兰充分参与的情况下，触及涉及乌方利益的重要议题。在此次美俄元首通话之前，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特朗普女婿布什纳于5日在莫斯科与普京举行了超过3小时的高级别会谈。结束莫斯科行程后，两名美方代表于6日前往基辅，并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面对面会晤。尽管美方近期重新加大外交斡旋力度，但外界对于俄乌战事短期内出现重大转折的预期仍然有限。多方评估认为，在俄乌双方核心诉求没有明显松动的情况下，消耗战仍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的主要局面，战事可能持续至冬季甚至更久。部分分析认为，新的外交窗口可能在明年春季出现，但前提是双方继续作战的意愿或来自外部的支持。

0: 齿出现明显变化。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俄罗斯武装力量军事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吉诺夫近日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乌方呼吁谈判只是为今年冬季其更严重的能源困局解围，并且为双子城等战役赢得准备时间。
2: 而军前线的官兵也普遍认为，只有在军事上彻底的击败对手，和平窗口才会出现。来看本台记者发自卢甘斯克前线系列现场报道之二。
3: 周二，俄军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吉诺夫表示，战争已进入了典型的高科技消耗战的阶段，阵地战、渗透作战，这是主要的目前战场的形态。阿劳吉诺夫指出，在战场上，俄军通过大量使用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和滑翔炸弹来控制住战区的空中的优势和成本，而乌克兰武装部队没有制空权，也缺乏有效的防空的反制武器。阿劳吉诺夫指出，俄军继续蚕食推进，采用空袭和饱和炮击的方式，以无人机和小规模突击队渗透的战术，企图目标就是要最终控制顿涅茨克的行政区，扩大哈尔科夫州、苏梅州和扎波罗热州的安全的缓冲区。俄罗斯前线的各层面的指挥官们也普遍认为，目前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资源还没有被完全消耗，而冬季来临，乌克兰也只是面临着严重的能源粮食的危机。其次，欧盟主要国家援助乌克兰的动力也没有彻底殆尽，所以说西方促进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和平谈判的呼吁，也只是为乌克兰将赢得更多的备战反击的时间。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拉曼、卢甘斯克的报道。
1: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伊朗革命卫队称捕获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我们稍后见。

0: 多謝下啦，嚟，好掂，好，
1: 好熱，有啲暈，但係好有意義，
2: 即係可以親身去睇下呢個環境啦，唔係淨係睇書本，真係可以感受。
3: 即係深圳內地同香港一齊去合作，先至能夠保護到我哋嘅大自然。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接下来看到是印度外交部的发言人贾伊斯瓦尔在八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来自印中两国的高级别军事指挥官分别在9月6号和7号在东喜马拉雅边境地区举行两场会晤。
3: 贾伊斯瓦尔介绍说，上述会晤是根据两国特别代表于2025年和2026年8月达成的共识，以及2026年5月和8月在北京和新德里举行磋商的结果而举行的。在边境多年紧张之后，上述会晤成为印中关系持续正常化进程的一部分。
2: 进一步来看到，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则是发表声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原油运输船。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

0: 让南部的哈尔科岛和贾斯克附近海域的多艘油轮八号遇袭。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晚警告，将会回击所有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要求相关船只的人员立即撤离。
2: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南部哈尔科岛和贾斯克附近海域八日晚先后传出爆炸声，一艘伊朗小型油轮在距离哈尔科岛约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船上人员随后撤离，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美军在贾斯克沿海袭击了第二艘油轮，船员同样已经撤离。一名美国官员八日证实，美军打击了多艘与革命卫队有关的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多次企图对美军军舰发动导弹袭击。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援引美国高级官员的话说，这次行动是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的一部分，具体战略包括击沉和瘫痪伊朗油轮，以打击其原油出口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晚迅速警告所有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船员立即撤离，指这些船只都会成为袭击目标，指控科威特和巴林收容美军为美军行动提供支持，并称其为相关行为的共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稍早前表示，美军此前威胁要对三艘伊朗油轮采取行动，一旦一方船只遭到攻击，伊朗武装力量将对地区内的美军基地及相关利益目标实施严厉打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9号发表声明，表示已经发射了弹道导弹打击位于约旦阿兹拉克一处美军基地，用以报复美国对伊朗油轮的袭击。而约旦武装部队在当天凌晨发表声明说，过去的数小时内，约旦遭遇到了来自伊朗境内的弹道导弹袭击，其中18枚已经被成功拦截并且摧毁，另外有2枚的导弹落入在远离人口聚居区的空旷地带。
1: 约旦武装部队表示，约旦武装部队按照既定作战程序应对相关威胁，目前相关监测、跟踪和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0: 不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8号则是宣布，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入口处捕获了一艘美军的智能无人潜航器。伊朗国家电视台随后首次播出相关画面。
1: 美国方面还没有证实这艘无人潜航器被伊朗捕获，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回应称，伊朗所捕获的潜航器是有故障不涉密的旧设备。
3: 伊朗国家电视台八日晚首次播出伊方所称被捕获的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画面。革命卫队称，当天凌晨经过一次复杂的情报和军事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缴获美军一艘先进智能无人潜航器。伊方称，这一装备采用先进水下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与此同时，革命卫队还宣布在阿巴斯港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播出相关画面。革命卫队发言人马赫比在社交平台发文称，没有任何先进技术能够突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的监控体系，并喊话美国回到主湾。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证实，美军一艘水下无人机在地区水域失踪，并表示该无人机在7号执行任务时因技术故障而停止运行。王卫士、郑开吕、穆森德黑兰报道。
0: 有11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外长在8号发表联合声明，拟限制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并且敦促以色列停止扩建定居点。同一天，英法加3国首脑再发声明谴责扩建的行为，力推2国方案。而巴勒斯坦方面对此的系列表态都表示欢迎。
2: 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外长8日发布联合声明，确认计划或积极考虑对违反国际法的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实施商品贸易限制，同时敦促以政府立即停止定居点扩建工作。声明指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相关行动持续破坏两国方案实施前景，当下定居点扩张和犹太定居者暴力行为已达前所未有的程度，地区局势持续恶化。其中，以色列公布的E1区定居点项目招标决定被认定为不可接受，各国要求以方停止扩建、追责暴力定居者并核查相关涉军指控。在多国外长表态基础上，英法加3国首脑同日再度发声， 据法国总统府官网八日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联合发布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张行为。三国强调，依托两国方案解决巴以冲突，关乎中东乃至全球和平稳定，契合各国核心利益。声明指出，根据国际法，这些定居点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定居点进口商品，并对定居点及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针对多国接连发布的限制性、呼吁性声明，巴勒斯坦总统府八日公开表态，欢迎十二国的外长联合声明，称该举措是追责定居点违规行为的重要一步。巴方呼吁相关国家、欧盟及国际社会将口头立场转化为约束性措施，同时敦促以色列停止所有定居点活动，重申将坚守国际法，推动建立独立主权的巴勒斯坦国实现地区持久和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政府在八号宣布将禁止进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生产的商品。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表示，这是为了反对以色列扩大定居点，维护以巴两国方案的可能性。而英国政府同时也强调，措施针对的是定居点商品，并非是全面禁止以色列商品。
0: 以色列外长萨尔在八号宣布，针对英国出台的涉以制裁举措，以方将会祭出多项的报复措施，而同时不排除对更多的国家要采取反制行动。
4: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八号在国会下院援引2024年国际法院的结论作为依据，明确表示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等巴勒斯坦地区的占领属于非法，并宣布将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产生的商品实施贸易禁令。
5: I do not believe the British people want us supporting the occupation by accepting products from settlements in our shops and supermarkets.So I can announce today that we will introduce an import ban on goods from illegal settlements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To do so, we will introduce a new comprehensive sanctions regime, working with my right honourable friend, the business secretary, with appropriate religious exemptions.
4: 这项贸易禁令主要涉及到定居点产生的农产品、新鲜食品和葡萄酒等商品，但由于英国和以色列每年的双边贸易额约为60亿英镑。因此，英国政府预计这项措施不会对两国整体经贸带来较大影响。但这项措施无疑引起了以色列方面的强烈反应。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八号指责英国的做法带有歧视性，并警告可能会采取反制措施。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也警告英国，如果英国继续实施制裁，美国将做出反应。
6: Sanctions are not a solution. Dialogue is.I say to all foreign governments, stop. Step away from the dead end of sanctions and boycotts and turn towards constructive dialogue and towards cooperation.
4: 英国政府同时强调，这并不是针对以色列商品的全面抵制。相反，来自以色列境内以及1967年前边界以内的商品并不属于这次禁令的主要对象。英国仍然把以色列视为重要贸易伙伴。英国政府在今年六月已经联合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挪威和新西兰对支持和资助约旦河西岸定居者暴力行为的个人和组织实施制裁，并明确建议英国企业不要参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经济活动。英国政府此前也明确表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不断扩大定居点，特别是推进一区域的定居点计划，会威胁到未来巴勒斯坦建国，因此要求以色列撤回这些建设计划。米利班德八号在国会下院也表示，为自己是犹太人的身份感到骄傲，并且提到支持以色列以及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并不矛盾，并且宣布要追加2.5亿英镑用于加强保障英国的犹太社区安全。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不到两个月，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到了33%，创他第二任期的新低。经济和伊朗战争成为了主要的拖累因素。
7: 福布斯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支持率跌至33%，比上个月下降3个百分点，也是特朗普第二个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在共和党选民中，特朗普的支持率也有所下降。72%的共和党选民支持特朗普，比上个月下降2个百分点，创下这项民调的历史新低。自认为属于 MEGA 阵营的共和党选民中，对特朗普的支持也从春季的71%下降到62%。 选民对经济状况的不满是特朗普支持率下降的主要原因。57%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执政以来自己的经济状况变得更差，高于上个月的53%。与此同时，持续数月的

0: 伊朗战争也正在影响特朗普在共和党基本盘中的支持。强烈支持特朗普处理伊朗战争方式的共和党选民下降到30%，比今年春季减少18个百分点。随着11月3日中期选举的临近，特朗普的低支持率也开始成为共和党面临的选举压力。46%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正在让共和党更难赢得今年的中期选举。距离中期选举不到2个月，经济和伊朗战争正在持续影响选民的态度。特朗普能否重新稳住共和党基本盘，也将影响共和党接下来的选战布局。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待会儿要关注到的是澳门35专场交流会促进多元产业落地，待会儿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掌握一则最新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号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4: 另外再来关注，由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以及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合办的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上午将在香港举行，邀请全港学校师生与航天员实时天地互动。
5: 3、2、1。
6: 天空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定于9号上午约9:50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担任太空教师，与师生天地互动。消息一出，立即收获全港期待。有消息指，授课活动全长约1.5小时，流程包括航天员向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时示范科学试验，学生现场提问，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香港教育局向全港中小学发通函，邀请学校安排师生实时观看直播，形容天宫课堂是难能可贵的航天科学教育学习活动，可增进航天知识，激发学习兴趣，也可向航天员学习，建立远大志向。而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今年5月24号乘坐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目前已在天宫空间站驻留超过100天，首次与学生的天地对话备受期待。在对话前夕，来自黎嘉莹母校荃湾公立河川药纪念中学的学生向师姐送上家书，表达祝福与思念。家书写道：自古无数人在中秋望月抒怀，但现在抬头望向夜空，却知道璀璨星海中有师姐黎嘉莹，让他们倍感骄傲。同时向神舟23号飞行乘组全体航天员致敬，祝愿工作顺利及平安健康。学生形容，他们不仅刷新了中国航天的高度，更让港澳青年真切触摸到国家科技崛起的脉搏，也被他们的勇毅与赤诚激励，要努力成为有理想、有担当的青年。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3: 对于即将公布的香港5年规划，金融将会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而香港应该要如何在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做更多的尝试，以更好的服务国家？香港金融发展局行政总监董一月他认为，重要的就是要有更多的应用场景，让人民币持有者进行投融资。
7: 无论是屹立中环、极具标志性的中银大厦，还是面向维港的地标 IFC 国际金融中心，他们都共同承载了香港这座城市的重要脉搏——金融发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而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金融发展自然将会是规划中浓。

0: 末仲裁。
1: 对此，香港金融发展局行政总监董一月就表示，最重要的是有更多应用场景，让人民币持有者进行投融资。
2: 衍生品的一個領域呢，香港是可以做得到更加多的角色，譬如會不會是在那個所謂的信用違約啊，又或者在一個利率的互換那裡呢，是有更加多的一些產品的出現。那這件事正正就是，即是香港能夠去服務得到國家的一個定位，香港作為一個國家的國際金融中心，加上我們是可以有一個全球的資產配置是無縫去接洽的時候，我們如果做得到這件事，應該會是可以為國家、為香港帶來不同的裨益。
1: 而如何更好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建构一个全面的离岸人民币生态系统，董一月就强调，国力与人民币国际地位密不可分。
2: 國力的增強，其實很多時候就個幣種咧，亦都會係變得更加強。當一個投融資係作為一個嘅重要嘅地方嘅時候，嗰個國家嗰個貨幣亦都會係變得係更加去越嚟越善用得到。香港要走去真真正正去發揮得到一個嘅作用，橋頭堡嘅作用。我哋係要同一啲國內外嘅投資者去解釋翻點解大家要考慮香港作為一個嘅集散地，又或者一個平台咁樣。
1: 董一月認為，人民幣國際化對實體經濟影響深遠，未來五年香港可在相關產品多樣性及普及性方面做更多開發與探索，
2: 包括係經濟狀況，包括係債務情況，包括同係一個國內外嘅地緣政治嘅穩定性，呢一啲其實係對標住人民幣其實係會有一定嘅可預測性。咁所以國外嘅投資者如果係明白呢一個嘅方向，亦都係有一個正確嘅取態嘅話，我相信大家對於人民幣嘅產品，又或以人民幣計價嘅產品嘅接納度係會越嚟越提升。
1: 香港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中也提到，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对此，董一月就提出，香港应助力国家在大宗商品交收的定价及话语权方面发挥更多功能。
2: 香港未必是设立一些大宗商品交易的标准的话事人，但是其实我们是能够将国际同埋中國嘅交易標準去融匯啊，而呢一樣嘢其實從黃金嘅領域，我哋就已經可以見得到啦。原因就係話，其實可能係國際嚟講，佢係用一個安士嚟一個做交收嘅，但係又或者我哋係中國啦嘅市場，其實係會用得到一個黑。
1: 董一月又指，如果在未来能够吸引更多耐心资本投资香港，将可以更好服务国家的长远发展。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3: 澳门特区政府举办“三五”规划经济财政范畴专场交流会，活动由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率领，连同经财司辖下多个部门的负责人列席，约56个社团代表出席。交流会提出多措并举，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4: 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在会上明确，三五规划提出的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等方面的工作目标，未来将以四大工程项目和政府引导基金为重要切入点，
5: 巩固综合旅游休闲业优势的同时，着力提升中药大健康、特色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和文化体育产业的竞争力，力争2030年实现非博彩增加值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达到60%左右。
4: 澳门旅游局局长文启华表示，特区政府将推动新兴业态发展，
6: 新兴潮流旅游产品，譬如探索高端的绿色旅游、宠物经济、推动低空经济、深化研学旅游、婚庆旅游等的新兴文旅的业态。
4: 澳门招商投资促进局行政管理委员会主席谢永强表示，会展方面将设定明确的增长目标，
7: 推动一家四重点产业的主题会展活动比例累计提升到53%到58%。

0: 我哋爭取把國際嘅會展客商嘅比例咧提升到13%-18%。
1: 本次“三五”规划经济财政范畴专场交流会，主要就经济财政范畴工作涉及民生、就业、营商等多个层面进行了解释说明，并与各社团代表深入交流，务求准确传递“三五”规划政策方向，凝聚共识，确保规划目标有效落实。凤凰卫视邱国琴，澳门报道。
2: 第13届北京商山论坛媒体通气会8号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将会在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3: 今年正值北京商山论坛创办20周年，论坛期间还将会举办系列纪念活动，共议论坛发展历程和未来愿景。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
4: 本届北京商山论坛将围绕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展开，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论坛还将举办高端访谈等活动，进一步丰富交流形式，深化中外互鉴。据介绍，本届论坛广泛邀请多国防务部门和军队领导、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及高水平专家学者参加，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论坛紧扣国际安全形势与全球治理现实需求，为不同立场各方搭建沟通平台。
5: 一是积极践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发出中国声音，宣介中国方案；二是积极倡导安全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为冲突涉事方坦诚对话创造更多的条件和机会；三是广泛倾听发展中国家的呼声，同世界各国一道凝聚共识，团结合作。
4: 论坛期间还将并行举办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北京商山论坛将为促进地区安全稳定、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国际知名人士新疆友好交流会8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会议邀请来自33个国家的专家和学者，还有媒体人士与会。
6: 国际知名人士新疆友好交流会9月8号在乌鲁木齐举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表示，新疆 GDP 现已突破2万亿元人民币，拥有超200个对外贸易伙伴。新疆现已成为中国民主法治和人权事业进步的例证。
7: 今日的新疆已成为中国民主法治和人权事业进步的鲜活例证。全过程人民民主，贯通选举、协商、决策、管理、监督各个环节，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享有充分平等的权利。新疆坚持将财政支出的70%以上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6: 多位国际人士围绕反恐维稳与人权保障、民族团结与共同发展、社会治理与民生改善、反对单边制裁和强权政治等议题开展专题讨论。国际人士表示，实地亲眼所见的新疆和西方宣传所描绘的并不相同，相关谣言的编造出于政治目的。
8: Of course, tourists who come to Xinjiang from anywhere in the world are going to instantly see that the whole claim about genocide, forced labor, etc. is concocted, and it's concocted for political reasons. And they'll realize that because they have the evidence before their eyes that Xinjiang is an increasingly prosperous place and that development has given some real benefits to all the people of Xinjiang, including, of course, Uyghurs and other ethnic minority people.
9: There's a massive propaganda machine against all the enemies of the West, and the West seems to have a habit of developing a lot of enemies. I personally believe in a policy of friends of all, enemies of none, trying to separate the propaganda out from the truth when we swim in propaganda in the West about Xinjiang is actually difficult. So trying to separate the fact from the fiction is difficult.
6: 本次交流会以新疆治理经验及国际意义为主题，邀请了俄罗斯、英国、美国等33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媒体记者等参会。交流会举办前，多国参会代表走访了新疆喀什、阿克苏、伊犁等地。凤凰卫视朱佳杰、雨丹，乌鲁木齐报道。
3: 再来关注江西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已经导致12人遇难，仍然有一人失联。而救援8号进入第四天，多支救援力量进入民抗村持续的搜救。另外，跨区安置受灾群众也在有序进行。
10: 随着进入高平镇民坑村道路的抢通，救援指挥部整合了12支专业救援力量，对该村灾害核心区域展开集中搜救。大型机械负责挖掘清理，消防武警等力量同步开展定点搜寻。他们使用雷达、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交替开展地毯式探测搜救。现场搜救出一名失联人员，但已无生命体征。在民坑村石下组，面对道路损毁、机械难进、次生灾害风险较高的复杂灾情，党员突击队的骨干带头挺进危险区域，承担搜救被困群众、清理淤积塌方、转运伤病人员的任务。受灾核心区民坑村的近20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至临近的五指峰乡一处民宿进行集中安置。两地及各级部门联动保障安置点的运作，确保受灾群众的用水、用电、饮食及住宿得到妥善安排。近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江西吉安市多地村庄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9月7日，江西遂川县人武部继续组织115名民兵持续投入抢险救援工作当中。他们在高平镇车下村组进行群众转移，并进行现场疏导安抚，并且运送生活物资。9月7日凌晨4时许，遂川县汤湖镇汤湖村水库周边山体出现裂缝，直接威胁下游31户群众居住安全。武警江西总队吉安支队紧急抽组党员、突击骨干驰援现场，成功将水库下游全部150余名群众安全转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董建华办公室发表讣文，前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2026年的9月8号安享此世，至亲随侍，享年89岁。
3: 傅文称，董建华先生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其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
2: 再回来，我们要看到的是法国消防队全国罢工抗议改革缺乏实施措施。待会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哎，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横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信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美国股市在假期之后的首个交易日全线走低，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推动了油价上升，加上美加贸易战升温，拖累三大指数下行。我们来看纽约记者发回的报道。
1: 周二美股收盘下跌，国际油价再次升至每桶$100关口附近，使市场重燃对于通胀以及利率的担忧，三大指数全面承压。美国 WTI 原油期货连续第六个交易日上涨，收于每桶$93.03，布伦特原油期货则是维持在$98附近，收于每桶$97.92。近期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使国际油价迅速回升，也让市场重新开始担心。

0: 心通胀居高不下。周二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下跌，标普五百指数十一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能源板块和公用事业板块领涨，医疗板块和金融板块则是领跌。接下来本周最重要的数据之一是周五即将公布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也研判市场对于通胀的一些走向。那么根据市场的数据则是显示，目前交易员预计美联储在九月份的会议上面加息的概率达到了60%左右。外汇市场方面，日元继续走强，对美元升至接近7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铜价也在创历史新高。因为市场担心总统特朗普可能会重新又对金链铜征收新的进口关税。贸易方面，加拿大针对美国部分商品的报复性关税也在周二正式生效，进一步的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则是在社交媒体上面表示，一旦美国赢得和伊朗的战争，油价将会大幅下降，并且预计汽油的平均价格将会降至每加仑2美元下方，不过目前这个价格是在每加仑4美元上方。不过眼下呢，油价上涨也是在加剧市场对于通胀的担忧，推动美债收益率同步走高。周二收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升至4.79%附近，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下跌，来到了98.787，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407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永明纽约报道。
1: 俄罗斯近日是公开反对美国将南非排除在2026年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之外，并表示俄方将与有关的国家加强协调，要推动南非尽快的恢复参与 G20 相关进程。
2: 俄罗斯驻南非大使馆日前表示，俄外交部无人所大使马拉特·比尔基耶夫指出，G20 是建立在集体协商基础上的多边机制，任何单一成员都无权单方面决定其他成员是否参与。俄方表示，正与有关国家合作，推动南非尽快重返 G20 谈判桌。
3: They are tired of this dual standards. They are tired of the Western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violating the rules.This is a founder member of the G20, and there is no rules that say that you can preclude any of those members. And Russia basically saying that we are standing with South Africa.
2: 目前，南非并未被正式取消 G20 成员资格，争议主要集中在其能否参与美国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的相关活动。分析认为，俄罗斯此次表态不仅是支持南非，也反映出全球南方与西方国家围绕多边机制和国际规则的分歧正在加剧。
3: The United States is also picking on South Africa with punitive actions because it is the junior partner of BRICS. You know, they find it very difficult to go toe to toe with the big boys like China, Russia, India, and so it's easy pickings.To start with the junior partner like South Africa. And this is the bigger struggle that is being played out 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4: 俄罗斯认为南非是 G20 创始成员之一，没有任何规则允许单方面将成员排除在外。在美南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俄方明确表示将与伙伴一道支持南非重返 G20 相关进程。华视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5: 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在8号发生技术故障，导致了英国多座主要机场的航班大面积延误和取消。多家航空公司敦促英国政府问责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
1: 而英国媒体对网站数据的分析显示，全英是有超过1000次的航班因此被取消。
6: 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8号发生的技术故障，导致希斯罗、盖特威克、斯坦斯特德、卢顿、曼彻斯特、伯明翰和爱丁堡等多个机场航班受到影响。英国在8号下午已有近300个航班被取消，其中希斯罗机场约100个航班被取消，盖特威克机场也有数百个航班出现延误。英国航空、易捷航空等公司表示，这场故障还对欧洲许多国家产生了连锁反应，部分原本飞往英国的航班被迫在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巴黎和杜塞尔多夫等欧洲机场等待或者改降。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在8号下午表示，修复措施实施后，空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广耀白云山，爱心满人间。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引万千热点，
1: 初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正在进行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一零六夜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供应链高度相互依赖。经济学家警告，即使这次受影响的商品在双边整体贸易中占比有限，但部分中小企业以及钢铝、汽车和林业等重点产业仍然可能受到严重的冲击。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八号签署了公告，宣布调整针对于加拿大产品征收50%的额外从价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的调整将会于美东时间9月15号凌晨0:01开始实施。另外呢，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已经指示了美国总务管理局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合作，采取一切的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在美国政府的采购计划之外。特朗普称，多年以来加拿大一直在占美国的便宜，加拿大联邦及省级的政府禁止美国小企业和公司进入其政府的采购市场，而加拿大却可以广泛地进入到美国庞大的政府采购市场。特朗普批评这是加拿大的一个贸易骗局，因此从现在开始，没有对等互惠就没有市场准入。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的商品加征50%的关税。加拿大政府向美国实施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的关税反制措施在8号生效。随着美加的贸易战愈演愈烈，特朗普的态度强硬，针对于加拿大商品进口美国出台了一系列的新限制措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本台驻华盛顿的记者姚怀珍，来了解一下最新的情况。怀珍你好。
2: 杨翰你好。
1: 关于美方针对于加拿大采取新的贸易限制措施，你掌握到哪些最新的消息？而白宫这些的措施背后又是出于什么样的战略考量呢？
2: 好的，雅翰，其实美加关税战的最新一轮交锋已经从相互的加征关税扩大到现在在进口禁令以及政府的采购限制。像是加拿大针对大约200多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了15%到50%的报复性关税，已经在美东时间的今天星期二正式生效。那涵盖的是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机械、纸浆还有电子产品等等。那随后特朗普在美东时间周二的晚间随后就宣布说，9月15号开始要调整现有的50%关税清单，撤除掉水泥、道路用盐以及部分的医疗产品，改为将部分的乳酪、船只还有全地形车都纳入其中。那9月29号开始，更是要禁止部分的加拿大乳制品、摩托车还有大部分的酒类进口到美国，并且限制加拿大的商品参与到美国政府的长期采购合作。那目前呢，双方的正式贸易谈判是还没有恢复的状态，不过贸易官员私底下传出有在持续接触当中，那未来几天可能会重新继续来试探重启谈判的空间。那像是外国媒体就分析，白宫这些战略背后主要可能是有四层的考量。第一，就是要让以对等反制为名来针对加拿大限制美国商品的乳制品、酒类、汽车以及政府采购领域来精准施压。那第二呢，是把手段从关税扩大到直接禁止他国的产品来直接进口，用失去美国市场准入来作为一个更强大的美加谈判的筹码。那第三是把这些调整关税品项避开了可能推高美国建筑以及医疗成本的这些商品，在维持压力的同时呢，其实它还是可以降低在美国国内这些反制作用。那第四是服务特朗普保护美国制造业，还有要求企业要赴美生产的这些政治叙事。因为现在大家还记得吗？其实距离美国的中期选举只剩下大约2个月的时间，那白宫短期之内是难以示弱。不过加拿大同时也可以将关税瞄准这些密西根、俄亥俄州等等的政治敏感州，那试图是从美国内部来制造这些反向的压力。因此这场贸易战接下来可能还是有可能是一边升级并且一边保留一些谈判的出口。贾汉。
1: 嗯，好的，谢谢怀珍从华盛顿我们带回来的消息。我们再来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看这个问题。加拿大对于美国新一轮的报复性的关税也是正式的生效，加方的国内舆论对这一场的贸易战的影响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本台驻温哥华的记者吴锦来了解一下。吴锦你好。
3: 然后你好。
1: 嗯，那么美加贸易的争端升级，卡尼政府是基于什么样的条件和考量，从而采取了对美国如此强硬的态度？而加拿大各界对此又有什么样的最新的反应呢？
3: 那我们刚才呢，在这个新闻片里面是有听到啊，卡尼今天是发表了一个大概是有10分钟的一个视频讲话，但是没有接受任何的媒体的访问。他也向加拿大人说到，我们现在要面临一个可能是比较长的一个艰难的时期，希望大家要

0: 点，同时他也晓得，他也跟大家说明呢，说加拿大政府也知道我们这个反制关税啊、基本上是相当于大约是278亿加元价值的美国产品，那么对于加拿大公司来讲，肯定是会造成很大的负担，因为加拿大公司如果想从美国进口这些相应的，包括像是乳制品啊，还有钢铝产品，因为基本上是对等的，都要承担到更大的一个压力。同时卡尼也承诺了说呢，现在目前加拿大政府已经又拨出了75亿加元来援助这些受影响的企业，同时延长呢这些受影响企业员工呢拿这个失业救济的时间。那我们今天看到说这个最新的来自各个省的讲话，因为我们也听到特朗普现在在说加拿大已经对美国呢有一个新一轮的反制，那么美国会加码来制裁呢加拿大的这些商品，包括像是禁止呢加拿大的公司去竞标美国政府的这些合约另外也会对加拿大的这些酒类呢也是寄出一个禁售令啊。那我们今天听到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李大卫，他有一个最新的讲话，就是说呢他是支持省长卡尼的这个举动的，虽然说呢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所在的这个木材行业是受影响最严重的一个行业之一，但是他认为这个痛苦呢大家需要说全民要可以承受同时我们还有看到就是在加拿大境内的这个民调来反映，包括说因为卡尼采取这个强硬的态度，让卡尼在这个8月31号的这个补选当中，三个国会议员呢是自由党是全部拿下了，所以这也保障了他在9月21号国会重新复会的时候呢，可以顺利的通过他推出的这个包括75亿加元的一个援助方案。但是我们同时也有听到说，来自就是其他的省份，包括像是阿尔伯塔省省长，他现在也在说呢，其实大家现在搞得这么僵啊，对两边都没有好处。包括我们知道加美贸易部长，加拿大的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在今天呢，他跟美国的贸易代表其实呢是有一个新的一个磋商，同时他的办公室也证实了，在本周的晚些时候呢，加美的这个贸易谈判其实还是会进行的，只是现在大家呢相对是采取一个比较的低调。不会说通过这个社交媒体来相互喊话。那从民调的角度来讲呢，现在有更多的因为我们有听到一个消息，就是美国的贸易代表他在接受呢加拿大媒体采访的时候，他也提到说呢包括像美国商务部长卢森尼克，他有说当时在最后一分钟的时候，他有询问质疑过加拿大谈判代表，说你们说加拿大是刻意的让这个加美的贸易谈判不要达成协议，实际上是处于一个政治的考量。他当时就质问加拿大的贸易代表说，你们是不是希望说就要让这个贸易谈判流产，从而能够获得自己的一个政治利益呢？所以现在在加拿大国内其实也是有这么一个声浪的，包括像是我们有听到这个联邦的保守党，还有包括我们有一些不同省份的一些代表，他们也提出来说，我们现在还是希望可以看到加美现在这个贸易谈判破裂，它最主要的这个差别的这个条款到底在哪里，我们希望可以看到。另外呢还有一个声音在呼吁，就是说加拿大国会不应该要等到21号重新复会，现在应该是提前的。所以另外在本周稍微晚些时候，就是星期四和星期五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卡尼政府呢会在有他有一个在阿尔伯塔省的半府，他选择在半府呢是有一个这个内阁的集思会的。那么现在对外发表的言论就是说，他会通过这个集思会来商讨新一轮的，就是对于加拿大企业的一个援助条款、员工的援助条款，以及接下来如果说加美贸易谈判重启的话，那么加拿大接下来应该要采取什么样的一个脚步。那么与此同时呢，加拿大也会进一步来扩大跟欧洲，还有特别像是跟中国的这个市场。另外在9月14号的时候，加拿大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卡尼政府目前在大力宣传的，就是有个这个投资峰会，来自全球28个国家，有100多个这个主要的包括像是主权基金和投资基金呢，也会齐聚到加拿大的多伦多，举行为期2天的投资峰会。加拿大现在是希望说，我们同时在跟美国打这个贸易战的同时，我们希望给加拿大的可以拓展更多的吸引外资的这个机会。
1: 好的，谢谢吴锦从温哥华我们带回来的消息，我们很会继续的为您关注到美加的贸易战的升级。那么以上就是这一节的突发事件直播，我们将会继续的为您跟进他们的关税争端最新动态，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2: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 便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凌公著名赞助播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凌公。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1: 俄乌战事持续了4年多的时间，和平的前景仍然是充满着不确定性。近期呢，美俄乌外交接触重新活跃，欧洲主要国家也是加紧了参与到相关的磋商当中，从争取谈判的话语权，到讨论战后的安全保障，再到加快防务建设，欧洲到底面临着什么样的战略选择？我们来看本期的欧洲观察。
3: 俄乌和谈重新成为国际外交焦点，但对于欧洲来说，问题已经不仅是如何推动停火，更在于和平之后谁来保障乌克兰的安全，谁来维护欧洲未来的安全秩序。欧洲希望在决定自身安全的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能否将政治意愿转化为实际能力，仍然是这场战争带来的深层次考验。近期美国特使先后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接触，试图推动谈判进程。法国、德国和英国等欧洲主要国家也参与相关磋商，希望在未来的和平安排中发挥作用。不过，领土问题、停火条件以及乌克兰未来的安全保障仍然是各方难以达成一致的关键。对外接触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和平已经接近。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日前在访问立陶宛期间表示，欧盟始终站在乌克兰一边，并非中立调解方，但未来的和平协议将涉及欧洲承担大量责任。这番表态反映出欧洲的核心关切，欧洲不仅希望参与谈判，更希望确保自身安全利益在未来和平安排中得到充分考虑。而争取谈判席位之后，欧洲还必须回答谁来承担维护和平的责任。由法国和英国推动的志愿者联盟此前已经围绕乌克兰战后安全保障展开多轮讨论，相关设想包括停火监督、长期军事援助以及多国部队等内容，旨在为未来的和平协议提供实际保障。然而方案从政治宣示走向执行仍面临诸多障碍，各国对于军事风险、财政负担和具体参与方式存在不同考量，部分安排也需要与美国协调。欧洲希望减少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却仍然需要美国在情报、军事能力和战略保障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如何建立可信的安全保障机制，同时避免欧洲自身承担难以承受的风险，成为未来和平安排中的关键难题。俄乌冲突也正在推动欧洲加快防务建设，欧洲国家不断增加国防开支，扩大军工生产，并加强防空、无人机和弹药等领域的合作。乌克兰战场让欧洲认识到，现代战争不仅考验先进武器，更考验持续生产、快速补给和长期动员的能力。欧洲需要在继续援助乌克兰的同时，补充自身库存，建立更加可靠的防务工业体系。但共同防务需要巨额投入，成员国财政空间和安全优先事项并不相同，如何在增加军费、维持社会福利和控制财政赤字之间取得平衡，仍是现实难题。俄乌和谈的每一次进展都在提醒欧洲，和平不仅意味着战场上的停火，也意味着未来安全秩序的重新安排。对于欧洲而言，真正的考验或许不仅是能否在谈判桌上拥有一个席位，更是能否在和平到来之后具备维护和平的能力。从外交话语权到安全保障，再到自身防务建设，欧洲正在寻找答案。而这场战争最终将如何结束，也将深刻影响欧洲未来的安全格局。以上就是本期欧洲观察。
1: 们再来关注今天的财经热点。印度的经济很强劲，强劲的甚至引起了前官员和专家的质疑，数据有水分，但是经济强不足以提振卢比的汇价，而同时呢，央行又想方设法的在提振卢比，却又带来了一些后遗症。
4: 印度政府早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经济在四至六月季度按年增长高达7.8%，虽然较前季放慢，但远超预期的7.1%，也是连续第12个月超预期增长。内需保持强劲之余，民间资本跟随政府基建开支的增加而投入投资，推动增长进一步加强，接近12%的增幅是去年的2倍以上。接连的强劲增长甚至引起前官员和专家质疑，数据有水分。财政部前高官加格指控是政府修正了去年同期的数字，降低基数带来高增长。央行前合长拉赞也认为 GDP 增长强劲，没有在职位创造、国内投资和外资流入数字中反映出来。民间的经济学家也质疑政府低估通胀，因而推高实质 GDP 增长。但也有分析强调，经济底子确实强，上月汽车销量按年大增21%，银行信贷增长达到19%，是十年新高。4至8月直接税收也大幅增加23%。不过多强的经济也没能提振卢比汇价，卢比没有更频率的改写历史新低记录，只是因为央行几乎恒常的积极干预。央行也想方设法推出不同措施以提振卢比，例如近期央行推出一次性的非居民外汇存款计划，收集到超过1200亿美元的外币，远高于预期，连同其他贷款总金额超过1300亿美元，大部分已经通过央行转换成卢比流入银行体系。分析师指出，央行收集得来的巨额美元可以提升外汇储备，上月外汇储备达到破纪录的7293亿美元。进展银行估计，未来几天外汇储备将会突破7500亿美元。新增的美元可以加强央行干预汇市的能力，但央行吸收巨额美元是一把双刃剑。央行的远期交易账在7月快速上升至接近1370亿美元，是历史新高，增加了风险管理需要。同时，大量卢比流入银行体系，导致流动性盈余急升，日前突破9.7万亿卢比，创新高纪录，还要高于新冠疫情后的2021年9月时录得的9.2万亿卢比。银行体系充斥太多卢比，将令央行管理流动性和隔夜利率的工作更加复杂。野村指出，虽然节庆季节会用掉部分现金，但远汇到期和未来的干预将会进一步增加卢比流动性，央行将需要动用更多工具去吸收剩余流动性，令央行面对更多难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2: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战略合作伙伴有华润、多美好。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6: 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下啊，嚟，我哋好，
1: 好熱，有啲暈，但係好有意義，
2: 即係可以親身去睇下呢個環境啦，唔係淨係睇書本，真係可以感受。
3: 即係深圳內地同香港一齊去合作，先至能夠保護到我哋嘅大自然。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5: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4: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6: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7: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4: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8: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4: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9: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10: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4: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1: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4: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2: 我们能照片
13: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4: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4: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5: 一辈子苦中有乐。
4: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天宫课堂港澳专场特别节目，我是林和轩。目前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二十三号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航天员张志远以及香港的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将在稍后即将开始的天宫课堂当中亮相，向港澳的青年学子进行太空授课。那么内容包括有在轨演示和学生提问等的环节，稍后我们将为您全程的直播。在今天节目的现场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白孟晨先生，为稍后天宫课堂的精华内容进行解读和分析。同时我们也将连线在香港航天员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核传药纪念中学的本台记者张佑仁，为我们带来现场师生对本次天宫课堂的期待和反应。那么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背景的信息。由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以及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合办的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稍后即将在香港举行，也邀请了全港学校师生和航天员实时天地互动。
1: 三二一，
2: 天空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定于九号上午约9:50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二十三号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担任太空教师，与师生天地互动。消息一出，立即收获全港期待。有消息指，授课活动全长约一个半小时，流程包括航天员向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时示范科学试验，学生现场提问，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香港教育局向全港中小学发通函，邀请学校安排师生实时观看直播，形容天宫课堂是难能可贵的航天科学教育学习活动，可增进航天知识，激发学习兴趣，也可向航天员学习，建立远大志向。而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今年5月24号乘坐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升空，目前已在天宫空间站驻留超过100天，首次与学生的天地对话备受期待。在对话前夕，来自黎嘉莹母校荃湾公立核传药纪念中学的学生向师姐送上家书，表达祝福与思念。家书写道：自古无数人在中秋望月抒怀，但现在抬头望向夜空，却知道璀璨星海中有师姐黎嘉莹，让他们倍感骄傲。同时向神舟二十三号飞行乘组全体航天员致敬，祝愿工作顺利及平安健康。学生形容他们不仅刷新了中国航天的高度，更让港澳青年真切触摸到国家科技崛起的脉搏，也被他们的勇毅与赤诚激励，要努力成为有理想有担当的青年。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0: 自2013年中国完成了首次的太空授课，此后天宫课堂是多次开讲，多个航天乘组轮番在空间站内担任太空教师，演示多项微重力环境下的科学实验，也和地面师生互动，在青少年群体当中播撒航天梦想的种子。
3: 你们看到这个可爱的漂亮的小水滴，有没有想到晶莹剔透这个词呢？真想多做几个，把它们串成一串水晶项链送给你们。好，为了避免它到处乱飞，我要用独特的方式来收集它。正好学着人嗓子水膜。
4: 2013年6月20号，神舟十号航天员王亚平在聂海胜、张晓光协助下，在天宫一号空间站进行中国首次太空授课。当时全国6000多万名中小学生观看授课直播，在一代人心中播下追逐航天梦想的种子。2021年12月9号，天宫课堂第一课正式开讲。时隔8年之后，中国航天员再次进行太空授课。这堂课的讲授者依然有王亚平，但不同的是，这堂课的讲台更大了，在中国自主建造的空间站内。约60分钟的授课中，神舟十三号乘组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和叶光富演示了太空转身、浮力消失实验、水膜张力实验、泡腾片实验等，令同学们大开眼界。2022年3月23号，神舟十三号航天员带来了天宫课堂第二课。这次三名太空教师演示了太空冰雪实验、太空抛物实验等。
3: 我马上用沾了结晶核的毛根来触碰它一下，马上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 同学们看到了吗？液体球迅速结晶，它看起来是不是很像一个冰球呢？
4: 2022年10月12号，第三次天宫课堂开讲，新晋太空教师神舟十四号乘组航天员陈东、刘洋、蔡旭哲面向广大青少年首次进行太空授课。在本次天宫课堂的讲堂，三名航天员向大家介绍了新教室问天实验舱，并介绍了在太空中茁壮生长的拟南芥和水稻。实验环节中，刘洋演示用一根2米的超长饮水管饮用芒果汁，在微重力环境中，仅仅靠吮吸的力量就可以喝到2米外的饮料。陈东还演示了贾尼别科夫效应，在微重力环境下 T 字扳手旋转时自己会翻身。
5: 这个小扳手在自己翻身，头朝上，头朝下，又头朝上，如此反复，是不是非常有意思？
4: 2023年9月21号，天宫课堂第四课在中国空间站开讲，神舟十六号航天员乘组的金海鹏、朱阳柱、桂海潮声介绍了空间站梦天实验舱工作生活场景，演示了球形火焰实验、奇妙乒乓球实验、动量守恒实验以及右键陀螺实验，并生动讲解了实验背后的科学原理。
6: 很厉害呀！
4: 这是中国航天员首次在梦天实验舱内进行授课。在北京、内蒙古阿拉善盟、陕西延安、安徽桐城及浙江宁波设置了5个地面课堂，约2800名学生代表参加。航天员通过视频通话形式与地面课堂师生进行实时互动交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谢谢。那么现在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即将开讲，本次太空授课都有哪些的亮点？和此前四次课堂相比，又有哪些的不一样？我们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白孟晨先生来为我们分析解读。您好，白先生。
7: 主持人好。
0: 本次天宫课堂是首次安排港澳专场，那么对比此前几次的天宫课堂，为我们介绍一下吧。即将开始的本次授课有哪些显著不一样的特点呢？
7: 我觉得这一次的天宫课堂的首要的变化，实际上就是黎嘉莹作为香港的第一位航天员啊，那么应该来讲会采用普通话跟粤语的这种双语的方式来进行整个的授课。那么这个授课呢，我觉得对于港澳的青少年来讲是一次很难得的机会，那么能够让大家有机会去感受，那么亲眼见证中国航天整体的发展，那么这种变化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进步。那么第二呢，我觉得就是对于我们在整个授课的课堂的角度，那么从最初的神舟飞船到后面的天河，再到后面的问天和梦天，那么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授课的场景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就代表了中国在轨航天的这个科学跟技术相关应用场景的不断的推进。那么这种推进本身呢，其实在我们说展示一些天地差别很明显的实验的同时呢，也是向外界展示中国正在更为成熟、更为稳固地去使用在轨的这些能力去进行科学研究。那么这种能力，我觉得其实。

0: 实对于整个世界，对于人类航天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那么还有呢？我相信今天有很多看到这次授课的孩子们，那么他们的心中会播下科学的种子，会播下问天寻梦的种子。那么对于他们来讲，那么利用现在港澳出色的很多的条件，包括我们说开放的，还有很多人才的一些优势。那么我觉得，对于中国整个未来的航天，甚至我们说对于全人类的深空探索来讲，都会带来很多新的人才的参与的可能性。
1: 好的，感谢白先生的分析点评。那么，正如白先生所说啊，本次天宫课堂一大亮点就是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即将会为我们进行授课，有一种娘家人亲自授课的骄傲啊。那么，目前在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河传耀纪念中学现场的气氛又究竟如何？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本台记者张佑仁了解一下。佑仁你好，
2: 何璇，早上好。
1: 有人本次的天宫课堂，黎嘉莹母校方面有哪些的特别安排？那么，此外，师生对于可能要开始的课题或实验，哪些方面更感兴趣呢？
2: 好的，贺轩，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虽然今天的天宫课堂是9:50才正式开始直播，但是在早上7点多，我们已经看到有不少的师生陆陆续续进入校园，可以感受到大家对这一次天地对话的期待。而在这一次的天地对话期间呢，它不仅仅是面向香港本地的一些师生，更有澳门的师生通过港珠澳大桥来到现场，大概有来自港澳的10多所院校的师生都能够参与。他们对于接下来会做哪些实验，有哪些环节很期待。在这里先跟大家透露一下，今天其实可以感受到特区政府以及有关方面的安排是非常的丰富。一个半小时左右的天宫课堂，在一开始在直播之前呢，会有来自香港各大高校的一些关于航空航天领域的专家学者，会先跟现场的一些中小学生跟他们去分享一些航空航天领域的基础知识，然后再开始天地对话。那所以呢，他们会分享哪些知识，在我们整个流程结束之后，我也会询问一下相关的专家，看下有哪些有趣的亮点。其实回顾整个天宫课堂的历程，可以深刻的感受到它是一个国家战略以及个体梦想深刻的交汇点。还记得2013年第一次由王亚平主讲的天宫课堂，在直播之后燃起了很多师生他们的航空航天梦。而在他这一次的实验当中，还有一些水膜水球实验，或者是陀螺学实验等等，这些只能在失重状态下来进行的实验。而在后续的每次课堂当中，也能够感受到实验的一些难度啊，一些可行性是逐步的增加。所以今天有哪些亮点，在稍后开始之后我也会跟进，我们也非常的期待。其实现在回顾一下过去的历史，第一场的天宫课堂在2013年，已经13年过去了。这一次的这个神舟23号乘组当中，再次有女性航天员，同时也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他们仿佛在一个接力赛当中接过了13年前的这一个接力棒，又把它传递到了港澳的师生的手中。那我作为一个女孩子啊，同样也是在香港的其中一个市民，那虽然今天呢并不是这个课堂的这个主要的授课对象，但是我也感受到非常的自豪跟期待。接下来的内容我们也会继续跟进，先将时间交还给棚内。
1: 好的，感谢有人，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稍后再跟您连线。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呢，已经是超过了100天的时间。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稳步的推进各项科学实验的同时，也解锁了多项太空出差的新体验。尤其是首位成为太空人并且进入太空的香港人黎嘉莹，在神舟23号航天任务当中担任载荷专家，黎嘉莹的太空日程科研和生活并重。那么在轨超过100天的时间，她在太空究竟在忙些什么呢？我们来通过图片了解一下。黎嘉莹同其他两位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参与了微重力的烘焙，借助国产太空烤箱，先后完成了烤南瓜、太空蛋糕的在轨制作，也实现了太空现烤现吃，为载人航天生命保障、航天食品积累了宝贵的数据。我们再来看到，在水稻培育方面，乘组是展开了太空水稻实验样品采集和存储的工作。那么这项实验将首次在太空当中连续的培养2代水稻，有望在太空完成从种子 到种子，再到新一代种子的完整的生长闭环。实验的意义重大在于，将会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的机制，也意味着在未来深空探测的征程当中，可能会实现粮食的原位生产。我们再来看到下一张图片，是航天医学实验领域，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互相协助，完成了颈部、腕部、腹部等部位的超声检测。我们利用超作力测量设备来开展握力测试，获取的数据将会用于开展敏感肌群重塑项目的相关的研究。而在多人协作界面实验当中，航天员佩戴 VR 设备一体机开展了行为学测试，包括单人感知实验和双人的协作实验。再来看到是健康管理的方面，乘组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流失，并且积极开展在轨的各项训练。航天员会定时轮流的在跑步机上面运动，以维持肌肉和骨骼的健康。乘组还使用了中医的四诊仪，采集身体的数据，并且完成视力、眼压和眼底检查。乘组利用结构光三维相机开展长期在轨航天员运动学特性研究，通过采集特定工作场景下的三维结构光视频来获取运动学特性数据和变化。那么此外，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天运相机，是由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和另外两位航天员在轨组装检测，并且成功安装在了中国的天宫空间站外指定载荷挂点位置，投入运作当中。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天运相机是全球的首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二氧化碳和甲烷点源协同探测仪，在未来两年或更长的时间当中，可以提供自主可控且高度精准的二氧化碳和甲烷排放监测数据。那么此外，乘组和空间站的机器人小航也进行了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采集数据用于优化后续在轨机器人的运动行为规划。那么在轨一年多的时间，小航的朋友圈已经扩大到了四个乘组。我们可以感受到神23乘组在空间站的生活呢，虽然是十分的忙碌，但是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今年的71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也从太空发回来了祝福。他在空间站是展示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区旗，也表达了对国家的感谢。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3: 大家好，我是黎嘉莹，在迎来香港回归祖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纪念日的重要时刻，我非常荣幸可以在国家的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区区旗，以表达对国家深深的感谢以及对香港深深的祝福。我今日能够在太空同大家见面，正正体现了香港特区在一国两制之下背靠祖国带来的珍贵机遇。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亦真切感受到国家建设航天强国不单止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同时亦都助力全人类共创美好未来。在这里，我衷心祝愿香港特区在国家的关心和支持下更加繁荣稳定，让我们齐心协力为祖国和香港更加美好的明天努力奋斗，大家一起加油。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即将开讲，我们继续邀请时事评论员白孟晨先生来为我们进行分析解读。您好，白先生。
0: 主持人好。
1: 过去的几次天宫课堂的内容可以说是各有特色，比方说我们上次介绍的球形火焰和乒乓球等的实验，而这一次呢，将会由神舟23号的航天员展示微重力环境下的科学实验和操作的示范。在您看来啊，这次的课堂是着重微重力环境的相关内容，到底有何深意呢？
0: 我们说航天就是尤其在空间站的条件，它会有几个比较著名的，微重力，然后这个超洁净。高辐照跟特别强的真空， 那么这些条件呢，对于我们的实验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场景。当然了，在这个天宫课堂里面向大家展示的实验呢，它要强调几个特性。第一呢，就是天地之间的差异很大，在地面复现的时候有明显的区别。第二，它的科学的原理对于青少年来讲比较容易理解。那么第三呢，也是要方便进行这种相关的科学知识的传播，那么操作的整个程度，包括对于这个比如说视讯这些的要求，那么也要符合这个空间站的环境。所以我们说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一系列的实验呢，很多都是相对经典的，而且在向这个整个天宫课堂展示之前呢，也经过了反复的演练。那么我觉得对于青少年来讲，那么借助这样的浅显易懂的实验，能够很清楚地感受到那么在轨的这些微重力条件上所带来的很多的差别，会增进他们对科学的兴趣。那么这种科学的种子，我觉得对于这些青少年的成长来讲会起到很高的好处。那么而且呢，我觉得对于很多的青少年来讲，那么这一次的天宫课堂会开启他们对于太空的兴趣，那么这种兴趣在未来会可能为我们的整个航天事业带来很多优秀的人才。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演示整个的过程，我想对于每一个参与者来讲都是一次十分难得会终身记忆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1: 好的，感谢白先生。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由香港教育局主办、香港科技创新教育联盟承办的“星河有幸港梦飞天”给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博士家书征集活动，在9月7号截止。主办方将会精选作品家书呈送给远在空间站的黎嘉莹。
4: 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香港警务处警司黎嘉莹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进驻中国天宫空间站，写下香港特区与国家航天史的崭新篇章，为搭建香港青年学生。
5: 专场活动，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朱丹。从千年飞天梦想到如今的天宫遨游，中国航天一步步将神话写进了现实。今天现场汇聚了210位来自香港与澳门的中小学生，我们将共同开启一段充满探索与发现的旅程。稍后我们将与神舟23号乘组进行令人期待的天地连线，但在此之前，我们首先将进入在地航天专家专题讲解的环节。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3位身处航天科研最前线的香港重量级学者，他们将用最前沿的视角带领大家一步步揭开宇宙探索的神秘面纱。第一位演讲嘉宾是来自香港理工大学的吴波教授，他将为大家分享香港参与国家航天深空探测的珍贵历程。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吴波教授。
6: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天坑课堂，与大家分享香港参与国家航天与深坑探测的发展历程。在过去的20年间啊，香港科学家积极参与历次月球、火星等深坑探测任务及空间站实验项目，在国家探索浩瀚宇宙的征程中，香港从未缺席，持续贡献科研智慧与力量。下面啊，我将为大家介绍其中几项重要的成果。2013年，在嫦娥3号实现我国首次月球着陆探测任务中，香港理工大学的荣启亮教授团队研制了相机指向机构系统，用于控制着陆器上搭载的相机拍摄月面全景图像。同时啊，我的团队呢也协助国家航天部门开展了着陆区的测量与分析工作。2019年，在嫦娥4号实现人类首次月球背面着陆探测任务中，香港理工大学研制的相机指向机构系统再次成功应用。同时啊，我的团队运用遥感测量等技术分析着陆区的地形地貌，协助选取着陆点。2020年， 国家首次月球采样返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从月球带回1731克土壤样品，其中啊一项关键的采样设备正是由香港理工大学研制。2021年，国家首次。

0: 目前啊，部分月壤的样品正在我们的实验室进行科学分析。2025年，香港特区政府透过伊朗航空研发平台成立香港太空机械人与能源中心，由香港科技大学连同香港理工大学等国内外机构研发新一代月面操作机器人，参与国家未来的月球探测任务。这些成果啊，充分体现了香港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程度不断加深，作用日益重要。期待未来啊，有更多的港澳青年投身国家的航天强国建设，为探索浩瀚宇宙贡献智慧与力量。谢谢。
1: 非常感谢吴波教授的精彩分享。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第二位演讲嘉宾，来自香港科技大学的苏慧教授。苏教授的团队成功研发了首项由香港本土科研主导并成功送上国家太空站的科学载荷天运相机，想必大家已经从新闻中看到。接下来，就让我们来邀请苏慧教授来为我们进一步揭秘天运相机，有请。
2: 大家早上好，我今天就来给大家讲一下天运相机的故事。我们为什么要研发天运相机呢？这是因为像二氧化碳、甲烷这样的温室气体越来越多，导致了全球暖化、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也越来越频繁，所以我们要设计一个仪器来找出哪些地方在排放这些温室气体，因为只有找到问题的所在，我们才能一起来守护我们的地球。那为什么要把天运相机送上太空呢？因为我们坐在地上只能看到周围的地方，那我们坐上飞机就可以看到一个城市，而直升太空你就可以看到整个地球。所以我们把这个相机送上太空，就可以找到全世界正在排放温室气体的地方。那天运相机是如何找到这些排放源呢？每一种气体它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个光谱指纹，能吸收特定颜色的光。那么当阳光穿过大气层到达天运相机的时候，天运相机就能够分析这些光谱的变化，从而辨识不同的气体。就像警察他通过人的指纹去追查嫌犯，而我们的天运相机就是通过气体指纹去找出这些排放源。那天运相机有什么本领呢？第一，它是看得清，它拥有100米的分辨率，能够清楚地定位发电厂、垃圾填埋区这样的设施。第二，它测得准，它测量的精度是环境的0.5%到1%，就清楚地能够找到哪些地方正在排放温室气体。第三，它是反应快，它不仅可以帮助政府来制定减排的政策，而且它还能协助企业及时的侦查燃气的泄漏，以便于及时的检修。那天运相机呢，于今年5月11号搭乘天舟10号货运飞船入住了太空站。之后呢，由我们港产的第一位太空人黎嘉莹博士和他的队友安装成功，现在已经在轨运行2个多月了。而他传回了很多的图像，我和我的团队正忙于处理和分析这些图像，很快我们就会把数据公布给大家。同学们，这个地球是我们唯一的赖以生存的家园，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守护我们的地球。我也衷心的期待未来设计、制造和操控这些仪器的正是坐在教室里的你们，希望你们的梦想从今天起飞，勇敢的去追寻属于你们的星辰大海。谢谢。
1: 感谢苏慧教授，梦想从今天起飞，同学们记住了，从蔚蓝地球到浩瀚太空，天运相机不仅是科技的突破，更是香港科研实力的完美见证。从近地轨道的太空站出发，人类对宇宙的探索是永无止境的。现在，让我们有请第三位演讲嘉宾，来自香港大学的姚。

0: 中华教授，姚教授长期致力于行星科学与空间物理研究，他将带领我们跨越尺度，进行一场奇妙的星际旅程，从空间站到木星。让我们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大学地球与行星科学系的姚中华，现任港大太空研究实验室主任。那我参加过国家的天文一号、二号、四号和嫦娥八号等重大任务。那前面呢，吴波教授告诉我们如何一步一步地去探索太空，而苏慧教授则告诉我们如何通过太空技术来帮助我们在地球上生活。那我的研究呢，是聚焦在太阳活动在我们的地球上空它产生的空间环境，叫太空环境。那在太空里面呢，它是充满了各种看不见摸不着的高能量的带电粒子，这些物质啊，它会严重的威胁到我们的太空员和我们的空间设施的安全。此外呢，类似的过程也会发生在太阳系的其他天体，它们也会太阳活动也会在它们周围产生类似的环境啊。OK， 所以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太阳系中呢，这最大的行星就是木星，我们称为太阳系的行星之王。那么木星呢，它拥有最大的质量、最大的体积、最强的磁场，并且产生了最极端的空间环境，也是所有的太空任务需要经历的最严苛的挑战考验场啊。此外呢，木星还有多达115颗已经确认的天然卫星，在这100多颗卫星里面啊，其中有3颗卫星木卫234，它的表面是冰层，但是内部有海洋，我们会想到什么呀？生命。是的，所以说呢，去到木星的这3颗卫星去找地球之外的生命，它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目标。它不仅仅是我们中国的关注，也是全世界的共同关注。那这个美国和欧洲呢，他们将在未来的10年去到木卫2和木卫3进行探测，我们中国选择是木卫4啊。面对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香港大学联合香港理工大学将承担它其中的最重要的核心科学任务啊。那我们这个在香港呢，还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独特优势，就是一国两制，我们背靠祖国，连通世界。在今年7月份啊，法国举办的全球外行星磁层大会上，我们的团队啊，经过努力，最终成功地获得了2028年该大会的举办权，这也是该盛会半个世纪的历史以来将第一次到达中国举办，就在我们香港。这说明什么呀？说明我们香港啊，不仅仅是国家航天任务的参与者，我们还可以作为代表国家在国际上作为方案的提出者和发声者。所以我也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同学们，你们也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像黎嘉莹博士一样，成为中国航天的参与者和建设者。谢谢大家。
0: 谢谢姚中华教授，我们共同成为参与者、建设者。谢谢各位同学们，我们今天非常的受鼓舞，也感谢各位专家的讲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能够来到黎嘉莹博士的母校，相信大家和我一样非常的自豪，更迫不及待的想知道那黎博士在当年学校生涯中的点点的生活足迹。那非常难得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两位在黎博士的成长道路上默默为他传道授业解惑的恩师亲临现场，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黎嘉莹博士的中学恩师刘瑞仪校长陈杰之老师。
2: 各位嘉宾、校监、校长、老师、同学，大家好！感谢教育局在河中举办天宫课堂，让黎嘉莹校友以最特别的方式跟师弟妹交流，亦都为我哋50周年校庆奉上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嘉莹在1994年读河中，度过了7年的校园时光。当时我未入职，所以未教过嘉莹。
3: 李嘉莹当时在校园度过了7年的时光，当时呢我还没有入职，还没有教过嘉莹，所以今天呢我特别邀请了李嘉莹的中二三班主任和英语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李嘉莹当时在学校的一些点滴。他提到呢，校长一翻开这个照片呢，当时的回忆全都涌来。李嘉莹是一个很有神采、很有礼貌的女孩，她最吸引我的是他那一双充满好奇的大眼睛。 他的眼神一直是紧贴老师，也很热情地投入学校的生活。由交通安全队、图书馆管理员到师兄师姐计划，他全都有参与。更难得的是呢，李霞莹不光是自己投入，也很主动地帮助身边同学。当时他的同理心和责任感已经是闪闪发光了。我们看到另一张李霞莹的图片，老师提到呢，到他准备这个公开试的时候，他也跟所有的同学一样有压力，但他有一个很大的优点，是他能够沉得住气，按部就班。就以英文科为例子，他上课总是全神贯注，然后目不转睛地看着教授，然后在私底下也会大量地去做各种的准备工作，上课的时候呢也从来没有打瞌睡。一方面他要肩负学生会的繁重的工作，另一方面又要兼顾自己良好的学习状态，因此在中学时代他已经是一个很出色的时间管理大师。到了预科时期，李霞莹已经展示了他很强大的领导力，在竞选学生会和当选内部副主席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各种的这个学生社团的干事。他在筹备大型活动当中也是兼顾了不同同学的意见，耐心地聆听不同同学的意见，默默把事情安排得井然有序。他用行动来告诉大家，领导力不是权力，而是一份责任。这份担当当时已经是各位师弟师妹的很好的榜样。
2: 止于至善的精神，他由一位積極參與活動、
3: 李霞莹呢，
2: 不解難的中學生，到今日
3: 很好地詮釋了
2: 和我們一起見面，
3: 和中的這個校訓，他的每一步都源於勇於嘗試，默默耕耘。
2: 我希望你們今日能夠在佳怡的
3: 成長故事裡面，也很希望現場的各位同學可以從李霞莹博士的這個故事當中吸取到正能量，不怕困難，勇於接受挑戰，積極投入到校園生活當中。只要你勇於踏出第一步，堅持進步，未来的舞台就能够像李霞莹一样，
2: 多谢各位，
3: 广阔无垠的星空，到星空当中去探索。
0: 校长和老师都说了要永远踏出第一步啊，那么当他进入大学的时候，做科学研究的时候，又遇到了怎么样的困难呢？那又是怎么坚持下来了呢？接下来就让我们欢迎李霞莹博士的大学教授邹景佩教授，有请邹教授。
4: 大家好，我是香港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的邹锦佩博士。今年我们第一个有香港有第一个港在港产在学专家
3: 是李霞莹的大学老师分享李霞莹大学期间
4: 的
3: 一些故事。
4: 新导师看到他在
3: 作为当时李霞莹的博士生导师，看到他在国家航天员训练中心准备奔向太空，我无比激动，也深感自豪。
4: 佳
3: 莹是一位典型的香港学生，他硕士就读密码学，后来跟随我做计算机的取证研究。大家可能会觉得，计算机和太空探索有什么关系呢？他也坦言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取证密码学呢，需要非常多的耐心、专业判断和独立工作能力，这些都是航天员必备的素质。佳莹在研究工作当中一步一步磨练出了这些特质。佳莹在研究团队当中是比较年轻的，但也一直靠着他肩负重任，多次主导了国际会议的安排，甚至带队去南非，这些的经验训练他的应变和领导能力。而在博士论文方面，当时还没有 AI 工具，所以都要靠个人的努力和团队合作。李霞莹总是在鞭策同事以及和队友相处融洽，就像今天他和国家太空团队通力合作无间。作为载荷专家，他负责很多的实验，自己设计的实验自己做，可以掌握一切。但是当你要去完

0: 完成别人设计的实验，就必须要严格的跟随，注意细节以及及时报告。这些就是我们日常取证工作的日常做法。李佳莹其实早就驾轻就熟。李佳莹的成功并不是一步登天，她在香港大学十年时间，从本科到博士，她培养出了严谨的分析力和挑战自我的勇气。面对航天训练的极限压力，她凭借她的冷静和韧性脱颖而出。有人问，读计算机和网络安全为什么能够成为航天员呢？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航天任务是在一些复杂的算法和大量计算处理，这些都是嘉莹计算机科学背景带来的优势。那么最后，我要跟各位同学讲，你们在今天挑灯夜战的努力，绝非纸上谈兵。你们的梦想成果，有朝一日也有机会能够参加国家的重大任务，成为推动时代的力量。星空无限，梦想无垠，我们要装备好自己，国家和香港的未来一定有各位的未来。谢谢大家。
1: 谢谢邹教授，感谢大家。听到了，专注、耐心、细心，这是李佳莹博士具备的品质，我相信也是大家做好任何事能够成功必备的素质。相信只要大家像李博士一样，遇到困难不放弃，努力拼搏，未来在太空的舞台将会有你们的身影。谢谢。

0: 好的，各位，我们刚刚看到的是在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当中呢，有三位来自香港的教授是分别上台进行了分享。那么首先呢，是来自香港理工大学的吴波教授，他是多次参与了嫦娥登月的任务，也带回了很多的这个月壤，正在香港理工大学的实验室当中去进行研究的工作。那么随后进行分析的是香港科技大学的苏慧教授啊，他的团队呢是重点研制了这个天运相机，现在也正在这个空间站当中去进行实验。然后还有我们香港大学的饶中华教授呢，是参与了这个木星的探索科研，也给我们分析了相关的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那么目前，天宫课堂港澳专场还在进行当中，稍后我们将会和航天员黎嘉莹进行实时的天地连线。那么此外，今天的太空授课有哪些亮点和重点内容是值得回味的？我们继续邀请到了白梦辰先生为我们进行分析解答。白先生您好。
1: 主持人好。
0: 看到今天的课程当中呢，黎嘉莹不光是会用这个粤语啊，还有普通话来进行双语的授课。您对这方面有哪些的期待跟分析呢？
1: 我觉得对于这种双语的教学跟传播来讲呢，它其实也是像不光是港澳地区，不光是全中国，当然也是对全世界来讲一种很好的去展示我们载人航天那么开放的、包容、和平办航天的这种态度。因为我看到像2022年的10月份啊，那么当时的这个天宫课堂，实际上就有一位埃及的女生，那么用这个汉语去跟我们的航天员进行了交流。那么这件事件在整个的中东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很多人认为它对于中东后来的汉语热实际上是有很大的一种推动作用的。所以我觉得对于航天来讲，那么抬头看到太空之中有一个人类。和有一个中国人，或者说再进一步的，我是他的娘家人，甚至我可以用具体的一种语言去跟他交流。那么这种感觉、这种认同感、这种参与度，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整个的这个授课，那么向港澳的青少年进行交流的同时，我想每一个能够真正去观看授课的青少年，他们也会用自己的眼睛，未来用自己的语言去向外界去传递。那么对于整个世界来讲，有很多人讲
0: 好，
1: 普通话，也
0: 抱
1: 有
0: 歉
1: 很
0: 了，白
1: 多人
0: 先生，我
1: 讲
0: 们现
1: 粤
0: 在
1: 语。
0: 要回到这个天宫课堂港澳专场的现场，我们先来看看现场的情况，稍后再跟您连线。

0: 好，各位，我们看到的是天宫课堂港澳专场的现场的画面。可以看到呢，现场是聚集了大量的学生。其实除了香港的学生之外呢，这次也是特别邀请了澳门的学生，是乘专车从港珠澳大桥一路来到香港的现场，跟我们共同去参与到这次的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当中来。
1: 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参加中国空间站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活动。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朱丹。探索宇宙，圆梦九天。近年国家航天科技突飞猛进，更令全港市民振奋的是，香港诞生了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实现了港澳从仰望星空到奔赴星海的历史性跨越。目前，港澳特区正深入开展“同圆航天梦，共襄复兴业”的主题宣传，将航天精神带入校园、带入社区。为此，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以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办了本次港澳专场活动。搭建起这座连接天地的学习探索之桥。今天这场活动的所在地是荃湾公立河川药纪念中学，也正是黎嘉莹博士的母校。从这间学校走出的学生，如今即将在太空与大家见面，航天梦想就在我们身边照进了现实。回顾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每一步都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坚守与努力。在这条路上，港澳从来没有缺席。同学们，而你们正是这场接力中最受期待的新生力量。今天，我们即将共同开启一段与神舟23号乘组跨越400公里的奇妙旅程，从地面到太空，从课堂到天宫。首先，请全体起立，面向电子屏幕的国旗，奏唱国歌。

请就座。现在恭请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先生致辞。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很高兴今天出席天宫课堂港澳专场，与各位一同参与这场跨越天地的太空授课活动。今天在国家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程祖将为我们进行科学实验示范，更将与。

与各位同学展开天地对话。我感谢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支持各个机构和单位的共同努力，让港澳学生有机会向天宫空间站的航天员学习，感受国家航天工程的凌云壮志和澎湃实力。此刻天宫空间站正以每秒7.7公里的速度环绕地球运行，而在空间站内执行任务的是吉令长朱阳柱博士、航天驾驶员张继远，还有一位香港人，他就是让大家引以为傲的黎嘉莹博士，香港首位获选参与国家载人飞行任务的载荷专家。黎嘉莹博士在香港土生土长，我们身处的就是他的母校。他的故事告诉我们，航天梦从来不是遥不可及，只要我们勇于追梦，奋发图强，香港人同样有可能翱翔星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航天事业贡献力量。今天的课堂里，黎嘉莹博士将为大家介绍天运商机的出舱过程。天运商机由香港科技大学研发，肩负监测全球温室气体的重要任务，贡献国家航天以及全球可持续发展。除了这次任务，香港的科研团队也在国家的月球和火星探测任务提供系统、仪器和技术资源，并在太空进行空间搭建实验等，以香港科研力量服务国家航天工程。国家载人航天工程发展30多年以来，每一步都凝聚着中华人民民族自强不息、勇于探索的奋斗精神。我还记得2023年国家载人航天工程代表团访港的时候，吸引很多市民一睹他们的风采。当时我说，代表团为香港播下3颗重要的种子，增进民族自豪的种子，探索科学科技的种子，鼓励追逐梦想的种子。星空傲瀚无比，探索勇武几进，香港航天科研从地面纪元迈向太空在轨的时间历程，香港人得以探索星空代表这一颗颗的种子，不但生根发芽，更可茁壮成长。今天同学们通过天宫课堂近距离学习，将来你们也可能一飞冲天，逐梦星辰。各位同学，大家在课堂上学习的数理科技知识，正是支撑航天科技发展的重要基础。特区政府正开展以同样航天梦共享复兴业为主题的科普教育和宣传活动，我鼓励社会各界，特别各位香港青年积极参与。我也期望年轻一代能以航天员为榜样，努力装备自己，勇于追寻梦想，用智慧与汗水为服务国家

0: 些航天强国而努力，为中华民族开创精彩篇章。还有两星期就是中秋节，我们小时候从阅读嫦娥奔月的神话，到背诵玉上青天揽明月等不同的诗词，都感受到中国人对驰骋苍穹的向往。今天香港团队参与嫦娥六号探月任务，香港女儿李佳莹在太空翱翔，当我们抬头赏月观星，一代代航天专家和工作人员不止与我们千里共婵娟，他们更在天际共耕耘，把中华民族千年逐月追星的梦想期盼化为航天征程图像的坚实足迹。我祝愿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国家的航天事业再创高峰，祝愿全体航天员在空间站工作顺利，身心康泰，各位同学学业进步，逐梦心志，谢谢大家。
1: 谢谢李家超先生，请就座。今天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日子，我们将共同留下合影，留下这个珍贵的瞬间。请大家准备好手上的旗帜。请大家把目光投向我们的摄影师，共同定格这个瞬间。一、二、三。谢谢。在天空课堂正式开讲之前，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那片神秘的天空，究竟中国空间站是如何在轨运行的？神舟23号飞船又肩负着怎样的任务？而我们的航天员在太空中又过着怎样的天宫生活？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短片，请看大屏幕。
2: 中国航天的发展是一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恢宏史诗，在逐梦星辰大海的征途中，以一次次跨越天际的壮举，写下中华民族的铿锵誓言。
3: 烟火。
2: 50多年前，一颗卫星把中国的声音送进太空。20多年前，中国航天员的身影第一次出现在宇宙。
4: 和平利用太空，造福全人类。
5: 我已出征，感觉如何？
2: 如今，我们有了自己的太空之家，中国空间站天宫。天宫承载着中华民族的飞天梦，在深邃苍穹留下中国印记。星河滚烫，照亮飞天梦想，征途如虹，见证航天发展。出舱时间刷新世界纪录，月背采样创造人类首次，商业航天破茧腾飞，国际合作方兴未艾。这些硬核成就背后，是航天人把梦想汇入辽阔星河的坚守。中国航天一步一跨越，中国天宫空间站在2022年年底全面建成。天宫空间站采用T字基本构型，由天河核心舱居中，两侧分别对接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已完成在轨组装建造，并稳步推进扩容升级。香港与中国航天以星辰大海为纽带，编织出连接家国情怀与民族梦想的网络。2003年， 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访港，在培侨中学种下太空英雄树，播下太空梦想的种子。2026年5月24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随神舟23号顺利升空。
6: 你的成功参与今一次的航天任务呢，是表示国家对你的亦都表示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
2: 5月25日，神舟23号飞船成功对接空间站，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
7: 纵横天宫，艰巨奋斗。
2: 8月28日，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密切协同，圆满完成出舱活动。从嫦娥3号到嫦娥6号，从火星探测到空间站建设，香港理工大学的精密仪器登上月球，飞向火星。香港科技大学研制的天运相机入驻天宫，黎嘉莹在空间站亲手操作天运相机，让资料从太空传回北京，为地球气候监测贡献香港智慧。香港大学从火星探测载荷研制到木星探测辐射防护，深度参与天问系列任务。澳门科技大学参与研制澳门科技1号卫星，澳门科技大学月球与行星科学全国重点实验室开展月壤研究。从见证者到同行者，香港和澳门科研力量不断融入中国航天事业。天宫空间站是航天员的太空之家，也是科学研究的太空实验室。在这里，水会漂浮成球，火焰会变成球形，种子会朝着光的方向生长。太空正在重新书写我们熟悉的科学知识。天宫课堂不是遥远的信号，而是直观的太空体验。今天，天宫课堂再次开讲，为每一个仰望星空的你。
1: 为了每一个仰望星空的你，想必大家都已经迫不及待了。那么现在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神舟23号乘组3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

0: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1: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2: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李佳莹。好开心同大家见面。我见到特首李家超先生今日都来到了现场，欢迎特首。
0: 非常高兴啊，能与港澳的同学们进行天地连线，分享我们在太空的工作和生活。接下来啊，我和佳莹会带着大家一起参观我们的核心舱，解答同学们感兴趣的问题。
1: 今天我将担任太空摄像师，请大家跟随我一起探索科学奥秘，领略宇宙美景。
2: 可以在太空和港澳的同学们对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手上的这枚陀螺，它就是天宫课堂第一课王亚平老师手中的那个，现在它传递到我手里。今天我想用它来开启我们这次意义非凡的太空之旅，大家都准备好了吗？我们先来参观一下我们的太空家园吧。
0: 好的，佳莹。同学们，我们的太空家园，也就是天宫空间站，主要由三部分舱段组成，包括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其中，天河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同学们，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我们天河核心舱的大肚段，在我的周围啊布置了很多再生生宝的设备。大家都知道水是生命之源，那么再生水啊也是我们空间站上最重要的再生产品之一。再生水的来源有很多种，包括冷凝水，包括尿液等等。同学们，在我的这个左手边就是我们的尿输送水系统。空间站里采集的尿液经过这个子系统的低压蒸馏之后，生成尿蒸馏水，再经过水处理子系统的深度净化，就可以达到饮用水的标准了。大家知道吗？目前啊，它的回收率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再生水为航天员的在轨生命保障提供了两大重要源泉，最重要的就是氧气。在我的脚下就有一套电解制氧子系统，它正是以再生水为原料，通过电解持续不断地产生氧气。我们乘组每天呼吸的氧气主要就来自于此。第二呢，就是为我们提供日常饮水。同学们跟随着我们的镜头继续向前走，大家看，这里呢 就是我们的饮水分配器了。我们的日常饮水就来自于此。从这里接的水呢，除了用于食物的附水，除了饮用食物附水啊，这些都是可以我们多用途的使用的。那么说到这个食物啊，同学们是不是很好奇？哎，我们航天员在空间站每天都吃些什么呢？那么接下来啊，就请佳莹带大家参观一下我们在空间站里吃的东西吧。
2: 好的，呢度就是我嘅餐台啦。地面嘅科技人员为我哋准备咗种类丰富、营养均衡嘅食谱，有米饭、面条、面包呢啲营养主食，仲有数十款嘅特色美食，譬如红烧肉、佛跳墙、宫保鸡丁、黑椒牛柳等等，仲有好多唔同款式嘅脱水蔬菜。加咗水之后就变咗咁嘅样，
3: 粤语来解说他们在太空空间站当中的食物。
2: 我哋喺呢度仲会自己整乳酪，
3: 他们会自己制作乳酪，
2: 多元化。
3: 食物的种类呢是非常的多元化。
2: 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好奇，我哋喺呢度系点样加热食物嘅咧？
3: 不知道大家是否好奇，在太空空间站当中如何加热食物？这里呢是两套太空厨房配备的加热设备。下面的是微波加热装置，它的原理和我们家中使用的微波炉差不多，主要是用于加热米饭。上面的是热风加热装置，通过360度的循环热风加热技术，不到半小时就能够吃到热辣辣、热腾腾的饭菜。现在的空间站呢，还配备了一台热风烘烤机。不光是解决了空间的油烟问题，还能够将温度提高到190度。所以现在在太空当中也能够亲自的烤鸡翅、做南瓜、做蛋糕。现在手上的就是今天早上刚刚制作的太空小蛋糕了。
2: 令我想起我最喜欢吃的鸡蛋仔，
3: 香喷喷的味道呢，也让李佳莹是想起了她最爱吃的鸡蛋仔，也是一个香港的特色美食。
2: 除了健康科学的饮食保障，
3: 除了健康科学的饮食保障以外，在太空当中每天坚持锻炼也是非常重要。各位同学可以看到，在他此刻脚下的一台设备，就是他每天用的太空跑步机。在地面当中，重力呢会自然的压迫骨骼锻炼肌肉，但在太空这个长期失重的环境当中，航天员就会面临着骨丢失的风险，所以每天呢要耗费1到2个小时的时间去锻炼身体。和地面当中的跑步机不同，因为太空当中没有重力，要防止飘起来，因此跑步的时候呢要穿上这个特制的背心。
2: 通过这个弹力带，
3: 通过这根弹力带固定在这个跑步机上，将跑步的时候产生的冲击力就可以刺激骨骼的成长，同时锻炼肌肉。
2: 除了太空跑台之外，我们空间站还有太空自行车。
3: 那么此外的空间站还有太空自行车，核心肌肉锻炼装置，还有一些可以穿在身上的失重防护设备，例如企鹅服、骨丢失锻炼仪等，可以全面的保护他们在太空当中的健康。
2: 接下来我想演示一个失重环境下的有趣现象。在这里如果要淋湿毛巾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一起来试一下。大家看，水没有流下，而是附在了毛巾的表面。我再取纸巾看看，哇，是不是像一个手套一样呢？ 这是因为在适中环境下，水的表面张力占据了主导作用，水分子紧紧抱在一起并附在了表面。其实我们在这里并不会这样淋湿毛巾，因为一不小心就会甩脱很多小水珠，想要把它们收集起来就很麻烦了。大家猜一猜，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个湿毛巾呢？正确的做法是让它自然晾干，或者是密封后废弃。你们都猜对了吗？每日繁忙的工作之后，充分的休息非常重要。这里就是我们核心舱的小储点了，
3: 这里呢就是
2: 有我们每人一个的睡眠区，
3: 睡眠区
2: 还有一个洗手间，
3: 还有一个洗手间。
2: 这里就是我的睡眠区了，欢迎大家过来参观一下。
3: 这里就是李佳莹的睡眠区了。
2: 在睡觉的时候呢，我要将自己套在这个睡袋里面，
3: 他需要把自己套进睡袋当中，然后拉好拉链。否则睡着的时候可能会不知道飘到哪里去，还可能会撞伤自己，因此睡眠当中固定是非常重要的。
2: 在睡眠区的周围我放了一些自己喜欢
3: 的小物品，李佳莹也摆放了一些她很喜欢的
2: 小
3: 物件，例如她的孩子画的画，他们做的粘土手工，
2: 家人的照片，

0: 家人的照片，
1: 仲有香港特色小食嘅模型，
0: 还有香港各种特色小吃的模型，以及警队的同事送给他的一个小娃娃。
1: 觉得自己并冇离开香港，
0: 看到他们呢，他就感觉自己距离香港并不是很远。
1: 在我哋每个人嘅睡眠区里面，都有一个
0: 在每个人的睡眠区当中，都有一个可以观察地球和宇宙的圆窗户。那从这里看出去，地球真的很大很漂亮。
1: 每90分钟就会环绕地球一次，
0: 空间站每90分钟就会环绕地球一次，每天可以看到16次的日出和日落。
1: 地球的另外一边，
0: 此刻他们正在月球的另一边，可惜呢是一个阴影区，因此同学们不能看到外面壮丽的景色。不过我也答应大家，我会多拍照片，多发视频，回到香港再和大家进行分享。
1: 当我们经过中国的时候，
0: 当我们经过祖国的时候，
1: 我
0: 会找一下粤港澳大湾区在哪里。虽然香港的面积不大，但是如果我们经过上空，夜晚的时候呢，可以看到香港是一点很亮的光。偶尔看着地球，我也会在想家人此刻正在做什么。原来牵挂的感觉在天上和地上都是一样的。
1: 各位同学，
0: 各位同学，
1: 紫荆花是我们香港的
0: 区花，紫荆花是香港的区花，
1: 也都是我思念家乡的寄托，
0: 也是我思念家乡的寄托。
1: 大家认不认到这个是什么呢？
0: 大家能否认出我手中的这个是什么呢？
1: 它是纪念我们香港回归祖国，
0: 它是纪念香港回归祖国金紫荆广场的那个粘土手工。现在我将这朵紫荆花传递给我们的指令长朱杨柱，
1: 希望佢承载住，
0: 也希望他承载着每一位现场的同学和每个香港市民的心意。在距离地面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当中自由翱翔，
1: 共同见证港澳地区，
0: 也让我们共同见证港澳地区和祖国同心逐梦，共赴星海。
2: 谢谢家人，祖国始终是香港和澳门最坚实的后盾。同学们，是不是从图像里可以看到了自己呢？哎，佳莹，我们一起和地面的同学合个影吧。
1: 好的。
2: 好。好的，同学们，刚才佳莹带大家参观了我们在空间站的日常饮食起居。我们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啊，都会用于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同学们看啊，这里呢就是我们开展科学研究的主要设施了。比如说能够实现更高微重力水平的高微重力实验柜，可以对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等效原理进行高精度的检验。大家向上看，这里就是我们的太空炼丹炉无容器材料实验柜了。它可以在不接触材料本身的情况下，精准的控制材料小球，实现加热和冷凝，研究材料的重要物理性质，为先进材料的制备奠定基础。大家看这里，这里呢就是我们专门开展太空人体科学研究的实验柜了，可以对细胞学、脑科学和认知行为等方向开展研究，探索人体在太空中的奥秘。前期我们乘组在地面的密切协同下，成功完成了首个香港载荷天宫天域相机的出舱。接下来请佳莹老师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1: 好的，身为香港人，能够将空间站的第一台香港载荷送出舱外，我感到特别的荣幸和开心。
0: 身为香港人，我感到特别的开心和自豪。天运相机呢是全球的首台微小型的这个探测仪，能够在400公里轨道当中精准地锁定全球的温室气体排放源，量化排放的数据，也被大家称为太空慧眼。在天宫 TV 第11季第6集有专门的介绍。我们在舱里完成了载荷的拆包组装和测试，然后和地面共同的完成载荷出舱以前各种状态的最终确认，然后亲手把它放到我们货物气载舱的摆渡车转移机构上面，看着载荷被慢慢地送出了窗外，我感到非常自豪。现在载荷在舱外的运作非常良好，我们也期待它能够产出更多成果。
2: 一台天运相机串联起了湘江与天宫，更印证了一国两制下科创融合的无限可能，未来还会有更多港澳的科研项目登上空间站，奔赴月球探索火星。希望同学们保持这份对科学的无限热爱，我们同心共筑航天梦。
1: 是的，接着下来大家可以过来这边看看，这个就是我们空间站里面最引人注目的太空，
0: 这个就是空间站当中最引人注目的太空菜园。我们在这种了有甘薯、薄荷、不同品种的生菜，还有羽衣甘蓝。
1: 在太空这里没有泥土，
0: 在太空当中没有泥土，也没有自然降水，也没有太阳的光照。植物想要生存就全靠这一套植物培养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等的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平时呢，我们会对这些植物细心的呵护，一步步见证它们从种子到成熟。我们看着这些绿油油的菜叶，我感觉特别的自如。等到蔬菜成熟的时候，我们会采用轮采的方式，保留根部，这样一颗的生菜就可以持续的产出，也保障我们能够一直吃到生鲜新鲜的蔬菜。
2: 好啊，早就按捺不住了，同学们，我帮大家尝一尝啊，找一个最好最肥最嫩的，看着不错啊，非常美味。
1: 这个时候刚好是我们太空菜园补水的时间，指令长，你可以来演示一下吗？
2: 没问题啊，同学们，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手动补水。用我们一个水袋，就是从刚才的饮水分配器上接的水啊，挤出一个小水球，给我们可爱的蔬菜美美的喝上一顿。好
1: 啊，看着这个小水珠，让我想起了天宫课堂第四课有一个击打液体乒乓球的项目，我的印象特别深刻。路上航天员之后就想着有机会在这里一定要试一下。
2: 好啊，刚好今天乒乓球拍已经被我找出来了，要不我们今天就来一局。
1: 好的，来吧。
2: 来，给你个拍子啊。
1: 好的，
2: 做好准备。同学们，我们第二届天宫水球乒乓赛就要开赛了，我先做一个水球乒乓，大家注意观察。好，稍等啊，佳莹做好准备，准备发球了啊。
1: 好的，是我先来吧。
2: 没问题哟。
1: 好的，
2: 很棒啊，先发制人。来，我要给你打回去了，再来。
1: 好的，有点快呀。
2: 你的水平很高哦，好厉害啊。同学们， 大家还记得这个水珠碰到毛巾之后为什么会被弹开吗？好，一场看似非常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呢。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今天给大家。

0: 小小的水球漂浮在400公里的高空，就像香港和澳门的科创梦想扎根在国家航天的广阔平台。一直以来，港澳地区都在积极深度地参与国家航天计划，天云伞机就是两地科学家团队携手攻关的生动实践。内地为港澳敞开了航天探索的大门，港澳以自身的科创优势助力国家航天事业，湘江、濠江、倚天宫遥遥相望，同心同行，共同奔赴属于全体中国人的浩瀚星海。
1: 是的，同学们，今天天宫课堂的讲解部分就到这里，接下来咱们进入互动环节，欢迎同学们踊跃提问，我们期待大家的奇思妙想。

0: 嘉盈姐姐你好啊，我是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协和小学长沙湾的六年级林乐耀。
1: 我是六年级的
0: 学生。我知道鸡蛋仔是你最喜欢的香港小吃。
1: 鸡蛋仔是你最喜欢的香港小吃。那么请问在太空当中有没有食物会让你想起香港的家乡味道呢？同时在太空进食和在地面上进食有哪些分别呢？谢谢你的提问。在空间站当中虽然没有鸡蛋仔，但这里的食品种类很多，也很适合我的口味。刚刚大家看到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太空食品呢会根据营养和任务的需求而做出不同的安排。例如我们之前有出舱的任务，在出舱的前几天航天员就不能够吃一些容易产生气体的食物。而刚刚同学问到我们在太空当中进食和地面有什么不一样，其实主要分别就是在太空当中没有重力，所以我们要将食物和餐具用魔术贴固定好。食物包装打开以后就要更加小心了，否则就会到处飘，如果飘到仪器或者通风管道当中就会影响它们的正常运作。那么此外在饮食当中速度也要放慢，否则进食后吞咽不及就会飘到鼻道，就像在地面上倒立一样，非常不舒服。虽然在太空当中的食物口味非常好，但有时候我也会想念地面的美食。我很期待呀，在完成任务以后回到香港，可以再吃到我喜欢的鸡蛋仔。
2: 好，我们请同学们接着提问啊。

0: 黎博士你好啊，我是荃灣公立何全耀紀念中學的中六級陳奕樂，我是你的師弟。聽說你從小就在香港接受中小學教育，我想問一下學校的數學和科學課程對你今日進行航天科研的工作有哪些重要的幫助呢？
1: 對你今天進行航天工作有什麼幫助？謝謝師姐。提問的是一個中學六年級的一個學生。感謝這位師弟的提問。数学和科学是我从小到大都很喜欢的科目，他们不光让我能够掌握数理知识，也训练着我如何去思考和解决问题。数学教会了我如何分析数据，

0: 找出规律，
1: 之后作一啲有根据嘅判断，
0: 做出一些有根据的判断。
1: 科学咧就令到我习惯先观察，
0: 科学让我习惯先观察，再提出问题，
1: 然后用实验同埋证据去揾出答案，
0: 然后再用实验和证据来找出答案。
1: 喺航天科研，
0: 这些能力在航天科学当中呢，是每一天都能够用到。不过航天任务，光是学习数学和科学也远远不够。我自己的专业呢是计算机科学，在这里的工作，每天都能接触到不同范畴的知识。那么例如工程学、人体健康科学、环境研究等等，也都需要良好的沟通和团队协作精神。所以我也希望各位同学能够不光学好数学和科学，打好语文的基础，也要多点接触不同的学科，学会将不同范畴的知识融会贯通，那么将来学以致用。谢谢大家。
2: 接下来请同学们继续提问，大家都很踊跃啊。

0: 黎博士你好啊，我是来自澳门加洛萨圣心英文中学的中五学生。
1: 现在提问的是来自澳门的同学。
0: 航天员是需要接受72小时的
1: 听说航天员需要接受72小时的睡眠剥夺等等的高强度的训练。我想问一下，在整个训练过程当中，你对哪一项挑战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您当初是如何克服的？感谢这位同学的提问。其实令我印象深刻的训练有很多，不过因为时间有限，我就挑选其中几个让我最难忘的训练科目分享一下。首先第一个是沙漠生存的训练。对我来说呢，这个印象很深刻。沙漠生存我们测量过，最高地面温度去到了-70度，在高温缺水和物资有限的情况下，我们不光要照顾好自己，还要跟同伴一起去探索附近的环境，分配有限的物资，完成一系列任务，过程可以说非常的艰苦和难忘。而另一个就是刚刚你提到的72小时睡眠剥夺训练，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当人处于一个极度疲倦的状况下，反应和判断力都会下降。不过在72小时当中，我们还要保持着专注和清醒去完成很多任务，也是需要定时定刻。可想而知，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训练，绝对是对意志力的考验。还有一个是为期6天5夜的训练，能够顺利完成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洞穴也是一个极端的环境，里面是漆黑一片，而且又湿又冷，而且道路很崎岖，很多时候我们要手脚并用，有部分的路段还要脸贴着地面来爬行才能够通过。每一刻都感觉我是在一个未知和充满危险的环境，对生理和心理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其实每次完成这些高强度训练回到正常生活当中，我都会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我会特别珍惜平时拥有的一切。而这些训练让我明白，航天员不是靠自己，更重要的是纪律和团队协作，大家互相帮忙互相提醒，才能够共同完成任务。谢谢你的提问。
2: 接下来请同学们继续提问。
3: 黎博士你好啊。
1: 黎博士您好。
3: 我是来自安博官立小学5年级的学生林可怡。
1: 我是一位5年级的学生。
3: 我同现在是人工智能时代。
1: 现在是人工智能时代。
3: 都会用人工智能，
1: 我和身边的同学呢也会用人工智能来帮助我们学习和生活。
3: 我想问你们会不会在
1: 空间站当
3: 中，
1: 你们会不会在空间站当中使用人工智能工具 AI 来帮助你们工作和生活呢？
4: 多谢呢位同学的提问，你讲得好啱啊！人工智能呢已经进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1: 人工智能呢已经是进入到生活方方面面了，我们在空间站也进行了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试验和研究，例如有悟空 AI 大模型和人工智能算力平台，能够帮助我们的工作更加智能化和专业化。那么此外我们有一些得力的助手，例如在我们空间舱里面飞行的机器人小航，它可以根据我们的指令飞到指定位置，帮助我们记录在太空当中的工作和生活。此外我们也开展了管道机器人验证实验，他们帮助我们探测和检修空间站的管道，尤其是一些 操作空间狭小、难度较大的工作的任务。我也相信呢，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将来会有更加强大的人工智能进入我们的空间站，帮助我们完成更多的工作。谢谢。
2: 好的，同学们，请继续提问。可以给我们动幺动两都提点问题啊。
1: 航天员也提到呢，除了提问，李佳音博士也可以给我们的另外航天员也进行提问。
5: 朱阳朱叔叔您好，我是来自香港培侨中学的中六学生张安宇。我有了解到神舟十一号曾搭载过我们香港中学生设计的实验项目太空养蚕。航天员发现蚕宝宝在微重力环境下也可以顺利的吐丝结茧。那么我很好奇的是，如果换一种动物把蜘蛛带上太空，也可以像蚕一样正常的吐丝织出蛛网吗？空间站是否进行过类似的实验呢？谢谢。
2: 那谢谢你的提问，看来你对载人航天非常的关注和了解。确实在神舟十一号任务的时候，曾经搭载过六只中国科学家培育的改良桑蚕，在太空微重力环境下，太空蚕吐出的蚕丝更均匀，直径更大，因此它的强度啊和韧性都要优于地面家蚕吐出的蚕丝。我们天宫空间站虽然说没有开展过蜘蛛的实验，但是国际空间站上倒是开展过蜘蛛织网的研究。科学家们发现，在太空失重环境下，蜘蛛织出的网比地面更加的对称，而且意外的发现，蜘蛛会以光作为定向指导，来替代重力作用。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在课后做进一步的深入了解，谢谢。好的，请同学们继续提问。
6: 航天员老师好，我是来自澳门濠江中学的学生洪雨熙。刚才指令长提到的太空蚕和地面蚕的区别很有意思，请问在空间站我们还养过哪些其他的小动物？它们在失重的环境下又是怎样表现的呢？谢谢。
2: 啊，这位同学的问题也很有意思。那么我们这个问题让志远来给你回答一下。
7: 嗯，好的。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天宫空间站开展过多项动物在轨实验，主要有小鼠、斑马鱼、果蝇、线虫等。去年就有四只小鼠搭乘神舟飞船短暂到访了天宫，验证了哺乳动物在轨饲养技术。小鼠在空间站里表现很好，在返回地面后还顺利繁衍了太空小鼠后代。斑马鱼是我国空间站首个在轨培育的脊椎动物，在失重环境下还出现了身体颠倒、转圈游动等有趣现象。果蝇是生物学领域的经典模式生物，也曾到天宫空间站里安家乐户，并成功繁育了三代。在微重力环境下也出现了漂浮、翻跟头以及交配成功率显著低于地面等特别之处。在我们指令长执行神十六任务期间，也曾开展过线虫航缆暴露实验，通过探究长期辐射暴露对线虫机能的影响，为将来研发新型抗辐射药物奠定了基础。同学们，中国空间站在未来将会开展更多的动物实验，这些动物实验能够帮助科学家深入理解失重 本太空环境是如何影响生命机体的，也为守护航天员健康和未来深空探测积累了宝贵的实验数据。谢谢。
2: 好的，看看同学们还有没有问题，请继续提问。
8: 三位航天员好，我是来自香港宝觉小学六年级的黄雨晴。前段时间我在新闻上看到你们刚刚完成了一次出舱活动任务，我想请问航天员出舱前需要做哪些准备？在离开空间站进行太空行走的时候，心理和生理上有什么感受？谢谢。
2: 好，感谢这位黄同学的提问，这个问题由我来回答吧。前不久啊，我们刚刚完成了一次出舱活动任务，这次任务中啊，我和志远在舱外作业，嘉莹在舱内操控机械臂，完美的完成了任务，非常厉害，
7: 很厉害。
2: 大家都知道出舱活动风险很高，步骤也很多，所以啊，在每一次出舱活动任务前，我们都要做好充足的准备。比如说出舱航天员要身穿飞天舱外服，完成既定的操作动作的训练，舱内航天员呢要反复的练习如何操控机械臂，配合好出舱航天员完成任务。在正式出舱活动前，各个系统还会组织全流程的演练，确保万无一失。此外，我们乘组啊还要对服装、仪器、出舱使用的设备和工具进行全面细致的检查，完成好最终的状态设置。在正式出舱前，乘组还要经过专业的医学检查确认，在采取必要的医学保障措施后才可以开展出舱活动。那么说到舱外行走啊，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消耗体力的工作。我们穿着厚厚的舱外服，在舱壁上攀爬操作完成任务，的确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虽然身体很累啊，但是当我们完成了任务，看到阳光洒在空间站的舱壁和太阳翼上，看到深不见底的星空，尤其是看到我们美丽的地球家园的时候，内心不仅仅充满了激动，更是被眼前的景象深深的震撼，也真切地体会到这份事业的价值和意义。谢谢。同学们，因为时间关系，咱们最后一个问题可以留给黎博士。
9: 黎博士你好，我是来自香港大学四年级的杨雅文。我知道你本身已經有非常穩定的專業工作，所以其實我很好奇為什麼你會參加國家今次的在學專家選拔。
1: 來自香港大學學生的提
9: 問，是什麼令到你這麼勇敢地踏出這一步，做出一個完全不一樣的人生選擇？
1: 是什麼讓你勇敢踏出這一步，去做出一個完全不同的人生選擇？謝謝。
4: 多謝這位師妹的提問。 坦白讲，
1: 感谢这位师妹的提问。坦白说，我不是从小就想成为航天员的，但是当我知道国家首次在港澳地区选拔载荷专家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身为香港人，能够以航天员身份参与国家的航天任务，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当时呢，我初步发现了自己符合各方面的条件，我就在想啊，自己是不是能够试一下。这个决定相当的不容易，因为工作可以暂时的放下，但是我家里呢还有三个年纪很小的小朋友。当时我就在想，如果我真的入选了，可能会有几年时间不能够陪伴我的小孩，我的心情还是非常忐忑的。不过后来呢，我跟家人也是仔细的详细的商量以后，他们也是对我表示了全力的支持，我也觉得如此难得机会，我还是要试一下，所以就有了这个参选的决定。今天回头看我的教育的背景、科研的背景和工作的背景，都是我能够把握这次任务的重要的因素。所以我也希望各位同学平时可以多点装备自己，当机会来到的时候，我们要积极的争取。谢谢您的提问。好了，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的问答环节暂时就到这里。也感谢所有同学踊跃的发问，特别要感谢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为了今天的活动做了大量的组织和协调工作。我也知道特首李家超先生也来到了授课现场，谢谢特首的支持和关心。
10: 嘉莹你好，
1: 嘉莹你好。
10: 刚才你同两位同事，
1: 刚刚你和两位的同事朱杨柱和张志远带给我们一个既生动又有趣的太空课，我们也都获益良多，非常感谢你们的精心的准备。嘉莹，你已经离开了地球三个多月了，大家都很关心你的一切是否安好。香港和澳门的学生特地写信给你，你有没有看到呢？是的，特首。刚刚我已经收到了大家的信件，非常感谢大家的来信，每一封我都仔细阅读过。首先我想回应母校的来信，你们提到了在校园的求学时光，让我一下回到了从前。
4: 母校的校训始于自前这四个字，
1: 母校的校训呢，一直是提点着我凡事要精益求精，做到最好。此外，你们在信中也提到不负韶华，不负热爱，我也非常认同。青春最美好的地方就是可以尽情探索跟追梦，也希望同学们带着这一份热爱活出精彩。此外，我还收到了很多来自香港和澳门同学的家书，在这里我也要一并回应。各位港澳的朋友大家好，感谢你们的关心和鼓励，当得知我的经历可以为你们带来一些启发，我感到非常感动和深受鼓舞。训练和执行任务的日子有时候确实会让我感到孤单和艰苦，但是我一想到背后有着众多的港澳市民的期盼，我就从来没有想到要放弃和松懈。我会珍惜大家给我的信任，全力以赴完成任务。我能够飞上太空，也体现了国家对于香港的支持和重视。我非常幸运，正好遇到了国家强盛的年代，祖国给了我们很多珍贵的机遇。我也相信港澳年轻的未来必定是大有可为，出生年龄和身份都不应该决定一个人能走多远。我们都不是一个天生就会飞的人，只不过是愿意争取，愿意学习，愿意坚持。我在接受训练的这段日子经常听到一句话，人生能有几回搏， 意思是机会难得，一定要好好的把握。所以我也想勉励大家，要趁着这个好时代，一定要好好的加油，不要怕辛苦。将来的你们一定会感激今天坚持努力的自己，同时也要心系国家，用自己的所学所长服务社会，奉献祖国。各位同学，香港、澳门和祖国始终是风雨同舟，血脉相连。狮子山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本质都是一样的，同样需要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勇于挑战，坚持到底，勇敢追梦。大家一起加油。
2: 谢谢大家关心。同学们，太空美景无比壮丽，希望你们心怀辽阔，志存高远，勇敢探索属于自己的未来。
11: 感谢特首对我们成组的支持，也感谢各位同学的提问。能和港澳同胞一起飞天，是新时代给予的难得机遇，也是中国梦、航天梦的同心圆。无论梦想是什么，只要脚踏实地，勇于追梦，终能抵达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同学们，我们今天的天宫课堂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再见。
2: 再见。
4: 回到嚟香港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2: 再见。
12: 让我们再次感谢神舟23号乘组，也祝愿他们后续任务一切顺利，平安凯旋。刚才黎博士说了，年龄、出身都不是限制，他也不是天生就会飞的人，他只不过是愿意争取、愿意尝试、愿意努力。所以同学们，未来你们要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不如像黎博士一样 CSCC 呢，好吗？那今天这场跨越天地的对话，让我们真真切切地看见一位在香港成长的年轻人是如何凭借坚持与毅力，一步步走上人类太空探索的舞台，走上中国的空间站。同学们，你们今天的每一份好奇，在课堂上学到的每一个公式、每一个实验，都是未来投身国家事业、参与科创发展的根基。正如当前港澳特区开展的同圆航天梦、共襄复兴业所传递的精神那样，航天精神的接力棒终将传递到你们的手中。愿你们把今天的激动与感动化作日复一日的求知的动力，始终怀抱探索的勇气，敢于发问，勇于创造，未来在中国空间站里做实验，向全世界讲述中国航天故事的人可能就是你。所以永远不要放弃，不要学习呀。好了，今天的天宫课堂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参与，让我们期待下次再相见。
1: 好的，各位，我们刚刚一起是收看了天宫课堂港澳专场的一个完整的过程。应该说呢，这次的活动还是既具这个信息量，同时呢也有很丰富的生动有趣的内容。我们看到天宫课堂的这个讲授员，我们的黎嘉莹博士，首先是从2013年天宫课堂第一课当中的授课航天员王亚平的那个陀螺开始引入，也代表了时隔13年的两次天宫课堂当中的一次传承。那么随后呢，他是带领我们参观了空间站，包括分享了食物的加热的过程、体能训练，还跟我们分享了这个拧毛巾的非常有趣的这个过程。随后黎嘉莹博士也带我们看到了他个人的小物件，还有他的睡眠的区域，也分享了他对于地球的思念，对于祖国和香港的思念。随后黎嘉莹博士带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实验的设备，还有太空菜园， 还举行了这个生动有趣的太空水球乒乓赛。在各位同学的提问当中，我们看到大家对于太空的这个关注还是非常全面的，包括有小学、中学、大学不同年龄段的这个港澳学生都进行了提问。当中呢，香港的学生是提问了进食的过程，太空跟地球有何不同，那么在这个数学科学领域对地球地面的学习对太空探索的帮助到底有多大。此外还关注到了这个李嘉颖博士在进行72小时的这个睡眠剥夺训练跟洞穴训练当中，对他在各种的这个挑战究竟有多大。应该说这次的天宫课堂内容非常的丰富，也兼具了知识性和趣味性，也分享了家书的感性。在地面现场我们看到学生们的反应也是非常的热烈，是一次难能可贵的航天科学教育学习的活动。最后要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天宫课堂港澳专场特别节目，那么下期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也敬请留意。

0: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广耀白云山，爱心满人间。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5: 接客，
0: 一瞬之间命悬一线。
6: 急诊就是地狱，没有人愿意来这个地方。
7: 很多病人的痛苦都会在这边一览无遗。
0: 危机总在最不经意间降临。
8: 老没得路了，干嘛等差的来呢？还变得来，然后到了打被我都破。
7: 既然当到医生，那我们可能对每个病人要负责。
0: 在最危机的时刻，在急诊的方寸之间，他们托取起生的希望。急诊24小时，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根据中国商务部的表示，自去年连同八部门联合印发《大力发展数字消费，共创数字时代美好生活》的指导意见以来，政策红利逐步释放。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13.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1%。新一代数字智能产品备受青睐，其中网络微短剧、虚拟现实乐园等数字服务增长达7%，个人为大模型付费显著上升，数字产品对于商品服务消费拉动持续显现，人工智能、穿戴设备、智慧家居、具身智能等终端的数字产品，以及智能诊疗、智慧出行、无人机配送等，也有效满足市场的需要。商务部称，数字消费的支撑体系进一步完善，发展基础正在不断巩固，下一步将连同相关部门统筹供给提质、场景创新、技术赋能与环境优化，深化 AI 电商创新应用，开展电商带动线下消费专项行动，健全规范有序发展生态，促进数字消费高质量发展。再来看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7号表示，近日华盛顿已经从伊朗新型导弹行动中收到明确信号，任何经济战都将遭到回应。伊朗将把波斯湾延伸至美国海上封锁线的区域划为海上禁区，针对美国军舰和军事基地的作战姿态已经发生根本性的调整。另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强调，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的油轮，美国的能源企业将遭到伊朗的打击。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回应美国防长赫格塞斯此前威胁摧毁伊朗油轮的言论。卡利巴夫称，如果美国袭击伊朗油轮，美国的能源企业将遭到伊朗打击。他表示，美国油气公司生产链条庞大，四通八达且暴露在外，同样有遭受打击的风险。卡利巴夫并附上一张图片，上面写着美国经济的失落十年即将到来。美国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发表声明称，阿曼方面已从遭伊朗袭击的沙特油轮西德尔号上撤离16名船员。沙特外交部日前证实，西德尔号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到袭击，事发时船上有25名船员。伊朗7号公布一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的新型弹道导弹。伊朗方面称，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被视为是伊朗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经济部副部长扎马尼安表示，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经济战争指挥部初期将重点处理经济部职责权限范围内的问题，包括战争给企业经营、贸易、融资等经济领域造成的影响，以加快有关问题的跟进和解决。对于超出经济部权限的问题，将通过跨部门协调处理。另一方面，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7号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举行的犀利论坛上表示，海湾国家需要自力更生，不能仅靠与美国的同盟来保障自身安全，在安全事务上实现自给自足才是唯一的出路。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贾什表示，处理伊朗问题是海湾国家的核心议题，尽管与伊朗的信任已经破裂，但基于地理现实必须寻找恢复关系的方法，并指阿联酋正为其能源出口和贸易打造替代路线，确保这些业务不会被伊朗战事挟持。具体措施包括扩大东海岸港口的吞吐能力、修建管道、铁路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的汽油在剧烈的涨价啊，这个熟悉当地情况的应该知道，这是一个非常不祥的信号。油价是伊朗关键的幸福感的一个指标啊，也是经济的指标，

0: 信心的指标。伊朗人会认为低油价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如果享受不到这个啊、低油价的话，那其他的福利啊、恐怕也要打折扣了。那眼下这个凸显的是伊朗的困境啊、就算伊朗现在油价呢仍然相比较之下还是全球最低的这个国家之一，但是呢政府不会不担心啊、油价上涨飞涨之后引爆的抗议啊、引发一场打引号的汽油革命。也就是搞不好的话呢，这个国家的安定啊要栽在这个汽油上面，这方面是有教训的。2019年的时候，伊朗突然调高油价，并且实施配给啊，随即就爆发了遍及全国各地的大规模的示威。去年12月，伊朗新增第三级的油价，也就是每月用量超过160公升定量的，那么超额部分呢就要调价。这次把用量的门槛呢降到了110公升，超额部分呢涨价幅度也翻倍。那这么看来的话，美国用前所未见的经济攻势对伊朗的挤压啊，确实也是相当的狠辣。那试图啊达成军事手段没有办法实现的目标，也就是用持续升高的经济压力迫使伊朗彻底放开海峡。然后呢又在国内激起民怨，让伊朗这个石油最充足的国家呢最终栽在油价上。全球大概有1/5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的供应呢是经由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啊，这条水道是伊朗跟美国交手的关键的筹码啊，一张王牌。那双方博弈的本质呢啊，就是伊朗要让这场王牌发挥最大的作用，而对美国来说目的呢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呢遏制并且破解伊朗去使用这张王牌。对伊朗的一个不利的迹象是替代的能源的供应呢正在持续的流入市场啊，其他国家呢也在随着战争时间拖长啊，慢慢就适应啊这个油价高企供应不足的这个情况，也做出了相应的这个调整。也就是说伊朗对于区域和全球造成经济痛苦的能力呢受到了压缩，受到了挤压，而自己呢却深受海上封锁的痛苦。再加上伊朗取得外汇还有进口商品还有连接全球金融网络的能力呢也是大幅度受到限制的，这个经济战当中它的燃料还有小麦这些重要的进口物资呢也是短缺的。那再加上今天这个涨价的汽油，这几个方面一结合，会不会一点就着呢？重新点燃全国性的动乱啊，被美国和以色列趁乱收割。现在呢，各方也在观察，有迹象表明呢，这个力量啊平衡已经向不利于伊朗的这个方向去倾斜了啊。尽管特朗普那边呢，其实也好过不了啊，也好不了哪里去。这个也许伊朗革命卫队还扛得住，但是普通的伊朗人呢、那就未必扛得住啊。一旦特朗普判断伊朗国内压力正在随着经济施压同步增长的话，他必定会加码这个施压，到时候就考验有多少伊朗人会基于爱国心去容忍他们的政府啊。凡事呢都有个限度。那美国具体会怎么做呢？其中的做法包括像哈尔克岛这样的石油枢纽啊，加大打击的损毁啊，同时呢加大攻击油轮的密度，紧箍咒呢越收越紧啊，这就解释了美国为什么在刚刚过去的那个周末一连炸毁了3艘所谓的影子船队的船只啊，这是极不寻常的，完全超出了伊朗的承受力啊，这种做法呢其实是釜底抽薪啊，那伊朗方面呢也不可能置之不理。那随之而来的就是伊朗的报复也会加倍啊、也会在油价上做文章啊，就是呢把价格呢打上去，激起美国这个选民的不满啊，才能让特朗普走出这个舒适区啊，要不然他老待在这个舒适区里面嘛。伊朗高层清楚啊，他们面对的是一场政权的保卫战啊，退一步那就是伊拉克啊、退一步那就是委内瑞拉，鱼死网破之下出手啊不会有什么保留的啊，用造成更大人员和设备的损伤毁伤为目的啊。最近期美国的航母编队啊最好离伊朗边境线远一点。 好，焦点关注到德国，在柏林，德国极右翼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中获胜之后举行新闻发布会，选择党领导人魏德尔、克鲁帕拉以及该党的萨安州州长候选人西格蒙德就阻隔、移民以及德国未来政策等问题作出回应。凤卫视记者就移民问题现场向魏德尔提问。
1: 德国极右翼党派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中获胜后，在首都柏林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在此次萨安州议会选举中，选择党取得历史性胜利，获得43.48%的选票，预计将获得议会中的39个席位，仅差3个席位就可以单独执政。在胜选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选择党能否以及如何组建州政府，如果执政可能给移民、经济和社会政策带来的变化，也成为记者关注的焦点。针对部分移民背景居民担忧选择党执政后当地社会环境发生变化，凤凰卫视记者在现场向西格蒙德和魏德尔提问。
2: Viele Menschen mit Migrationshintergrund sagen, dass sie Sachsen-Anhalt verlassen würden, sollte die AfD Landesregierung übernehmen. Was müssen Sie diesen Menschen sagen und welche konkret Garantien können Sie ihnen geben, dass sie hier auch künftig sicher und willkommen sind?
3: Jeder, der sich mal ein eigenes Bild gemacht hat von uns, nicht nur als Menschen, sondern von unserer wirklichen Programmatik, der mal das Gespräch gesucht hat, wird festgestellt haben, dass es keinen Grund gibt, hier Angst zu haben, um Himmels Willen. Wir haben ein rechtsstaatliches Programm. Wir möchten jeden mitnehmen.
1: 西格蒙德和魏德尔都表示，他们欢迎在德国工作、具备专业技能、缴纳税款并遵守法律的人。但魏德尔同时重申选择党收紧移民政策的立场。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0: 德国选择党在萨安州议会选举中取得胜利，极右势力迅速崛起，有民众7号在柏林勃兰登堡门示威，呼吁全面封禁选择党。另有民众表示，主流政党长期坚守的反极右防火墙机制成效显著，但是政府未能实施社会公平的改革，激怒了许多人。德国总理默茨表示，选择党的崛起意味着德国急需做出根本性的改革。
4: 现场数千名民众聚集，人群手持多款反极右翼标语牌，高呼反法西斯口号，鼓掌助威。有民间倡议组织代表批评选择党借助官方宣传误导民众，加剧社会撕裂，呼吁政府立即取缔选择党。便有活动人士表示，主流政党长期坚守的反极右翼防火墙机制成效显著，但政府未能实施社会公平的改革，激怒了许多人，特别是收入低下的萨安州居民，呼吁政府必须以更加平等的态度与民众对话。德国总理默茨对取缔建议持反对态度，他承认选举结果具备全国及国际影响，提出德国急需根本性改革。
5: Wir haben es selbstverständlich zu akzeptieren, das sind die Regeln unserer Demokratie, aber mit dem gestrigen Tag hat sich nicht nur in Sachsen-Anhalt etwas verändert, sondern in ganz Deutschland. Und dieses Wahlergebnis wird Auswirkungen haben. Es hat Auswirkungen auch auf die internationale Lage, wenn man allein sieht,Wer gestern gratuliert hat, dann zeigt das, welche Beachtung dieses Wahlergebnis auch international findet.
4: 默茨表示，德国将铭记历史责任，坚守本国制度与欧洲立场，同时承认德国现存治理短板，认同国家需推行全方位深层改革。他还暗示此次萨安州选举存在外部干预，并表示当下聚焦整顿内政，稳住局势，目前并不考虑2029年联邦议院选举相关事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这个德国的另类选择党啊，在中文的语义当中啊，语义和语境当中，这个听起来是有点怪怪的啊。那么这个党啊，如果真的是它是一个另类或者是异类的吗？如果在一群异类理念的人群当中呢，它可能是另类的；但是在一群正常理念的人群当中呢，也不是另类啊，只是正常思维而已啊。把它叫做另类极右翼啊，它好像支持者呢也是莫名其妙的就不正常了。在政治光谱当中，容易对这个政党呢产生误解。 其实这场选举对于德国来说

或者对整个欧洲啊，甚至对全球来讲呢，它是有一种非常大的历史性意义的。在选择党可能在三州执政的可能性之下啊，这个啊州里面的外籍移民啊，不论是否已经取得了合法居留的身份啊，现在都惴惴不安了。这个总理默茨呢，过去曾经啊誓言呢要把选择党的支持度呢砍半啊，那却从五年前的20.8%啊暴增到了这次的43%以上啊，几乎是翻倍的。那基民盟呢却失去了超过一半的选票啊，这场引起强烈震动的地方选举直接冲击默茨多年来的一项核心的政治判断，也就是基民盟只要在移民、治安和文化议题上向右移动啊，就有机会从选择党手里夺回保守派的选民。那这次在三州的选举结果至少在啊原东德地区证明了默茨这项这个政策遭遇严重的挫败啊，默茨本人呢也已经被逼入到一个危局当中了，党内已经出现了要求他辞职的声音。紧接着还有两场州选举在这个月的20号啊，其中一个呢是选择党势力非常强的啊前东德州，那后者呢是首都柏林，是否会形成一个无法撼动的趋势，这是非常值得观察的啊。选举结果的意义呢，从这个地方上升到区域性，甚至是全国性啊，证明默茨呢，他既没有办法遏制这个选择党，又没有办法稳住基民盟自己的选民啊，所以他执政的日子呢，可能就要倒数了。一旦进入到后默茨时代，那德国全国范围内是不是准备好彻底反思在俄乌冲突中的立场，还有对中国的政策态度等等。这就是三州选举的蝴蝶效应。那么在这一次州选举当中，最终议会席次的分配结果呢，选择党是得到了39席的啊，它距离过半的42席呢还差3席啊，没有能够在州议会当中单独过半。那党团主席西格蒙德就是说，他会寻求其他政党当中的议员改换门庭啊，来加入选择党，也就是做一些政治上的交易。那根据相关的规定呢，州议会的这个议员原则上只能因为自愿辞职或者是依法丧失资格等特定原因而失去这个资格啊，不会因为退出或者遭到啊党团的驱逐而失去这个议席啊。也就是从意识形态立场较近的几个政党呢，他要想办法去挖3个议员过来啊，那样就能在州议会当中呢席次过半了。另一个选项呢，那就是进行阻隔谈判咯，开启5颜6色的交通灯的模式。怎么样去打破这个阻隔的僵局，现在考验选择党的挖角能力，还有其他党派的投票意向。其实跳开技术层面来说，宏观上萨安州的政治地震会掀起多大的风浪，会给德国全国什么样的启示啊？又会在全欧洲形成什么样的示范，看看意大利的梅洛尼，法国的勒庞，这个装睡的欧洲真的就那么难叫醒吗？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2: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美国和加拿大近来贸易争端不断，加拿大东部时间8号凌晨，也就是香港时间8号的12时，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的销售，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
3: 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庞巴迪公司的产品不够好，不再允许其在美国销售。特朗普并表示，庞巴迪超过50%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美国企业、美国机场和美国的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却封堵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官僚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特朗普说，这一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1月底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庞巴迪公司7号发表声明指，庞巴迪是美国航天航空业的重要贡献者，在全美各地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公司于德州、加州等多个州设有分支机构，并在超过20个州直接提供就业岗位。声明提到，庞巴迪每年向美国供应商支付超过25亿美元，公司将继续投资其全美员工、客户以及业务所在的社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财长贝森特曾经把加拿大比作爱叫的小狗啊，那这个小狗呢不仅会叫啊，也会反咬。现在是不顾美方的警告，来持续升高对美国的贸易反制。这个新一波的对美报复的关税呢，今天就生效了。对于700多项美国商品来课征15%、25%或最高50%的关税，部分钢铁和铝制品现行的税率呢直接加倍。另一边呢，特朗普就把矛头指向了加拿大的企业啊，比如看到这个庞巴迪啊，前提是你只能在美国生产啊，否则呢别想在美国卖。那具体怎么样去禁售呢，就没有说啊。其实这个庞巴迪呢已经获得了美国联邦航空总署，也就是 FAA 的核准啊，也符合美加墨协议的规定。庞巴迪在美国供应链布局是相当深的啊，聘请了大量的员工啊，合作供应商大概有2800家，它的旗舰 Global 8000GE 呢也是在德州生产的。这个庞巴迪呢就提醒特朗普，你美国的员工啊遍布各州啊，德克萨斯啊、亚利桑那、佛罗里达20多个州，这么多的饭碗啊，说砸就砸吗？加拿大原先呢是希望通过谈判来阻止美国的关税大棒，但是最终没能达成协议啊，所以就撤回了谈判代表，转而推动报复措施，这是迫不得已。那也不排除双方呢会陷入循环报复。 卡尼这次呢是下了重注的啊，认为对抗特朗普啊，最终呢是会有助于美加谈判的地位啊，这是定向精准的回击，特别是打击啊跟加拿大生意往来的密切的啊，而且会在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当中迎来激烈选战的那些美国的州份的里面的出口商，包括像密歇根。

就算进来打包进去大博弈。卡尼说现在加拿大目前无意急返这个谈判桌啊，工作的重点呢是要这个强化自身的经济的韧性啊，也就是自己主宰命运，而不是被美国掌控，要化被动为主动啊。特朗普的骚操作难道不会带来全球贸易格局和结构的再洗牌吗？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4: 中日五星影院，年少时他读出一段青春的悸动。
5: So that's why you came back.
6: You can beat it.
5: I'd rather listen to you.
4: 成年后才读懂背后的沉重。
7: You were picking women out and saying you and you and you have to be sent back to be killed.
5: What would you have done?
4: 爱与愧纠缠一生。
8: The lady with the little dog.
4: 朗读者，9月2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9: Phoenix Go Global.
10: Phoenix Go Global.
11: Phoenix Goes Global.
12: Let's Africa.
4: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中古义气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五间专列。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七十八周年向金正恩致贺电。
1: 和美元小通话一小时，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
0: 伊朗袭击约旦美军基地及多艘美军舰和油轮。
1: 加拿大对美国报复关税生效，最高税率达到50%。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
1: 喂，你好，我是姚翔。以头条一起来跟进到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九号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
2: 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习近平表示，今年6月，他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他愿同金正恩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8号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
3: 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习近平表示，中英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习近平指出，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他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这次也是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以来与习近平的首次通话。
0: 英国政府表示，双方确认将继续发展长期稳定的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就经贸合作、全球性挑战等议题交换意见。
4: 据英国首相府公布的消息，伯纳姆在与习近平的通话中确认双方致力于发展长期且稳定的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双方认为有必要开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利益，同时应对全球性挑战。伯纳姆政府在对华关系上一直表示，英国需要在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之间寻求平衡，英国愿意保持对华政策的连续性，坚定发展长期稳定的中英战略伙伴关系。双方还讨论了中英关系中的合作机会，包括促进经济增长、改善两国民众生活等议题。伯纳姆提到，自己过去在担任曼彻斯特市长期间与中国有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2015年访问英国期间到访曼彻斯特时，也对推动当地与中国的交流合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伯纳姆还就近期西藏吉隆发生的泥石流灾害造成人员伤亡表示慰问，并感谢中方为受到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了电话，谈了1个小时，重点讨论乌克兰危机以及双边关系的前景。克里姆林宫称对话坦诚务实，但外界普遍认为双方的核心分歧仍然没有弥合，外交突破还需要时间。
5: 克宫在电话交谈后通报，
0: 普京与特朗普在通话中重点围绕乌克兰问题调解展开讨论。特朗普明确表示，希望在任期内推动冲突尽快结束，并强调，结束冲突将为美俄经贸合作与关系全面恢复开辟广阔前景。普京对美方调解努力给予积极评价，但也对当前战场局势及俄方实现特别军事行动全部目标的前景作出客观分析，并未在核心立场上让步。双方还商定继续推进人道主义问题，包括交换被扣押人员等等。俄方还强调，欧洲所谓俄罗斯威胁的谣言，只是欧洲仍未增加对乌克兰支持及自身军费开支所找的借口。
5: украинского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это понятно. Дональд Трамп отчетливо проводил мысль о желательности скорейшего прекращения конфликта, что сразу бы открывало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причем впечатляющие и масштабные, для полного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я отношений США и России. Особенно, на его взгляд, это сказалось бы на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связях, сулящих колоссальные выгоды для обо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Дональд Трамп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 чтобы прорыв был достигнут в ходе его президентства.
0: 俄罗斯舆论对此次通话持审慎积极态度，官方肯定沟通渠道畅通的积极意义，但同时强调，美方希望通过一次通话即改变俄方战略目标并不现实。分析指出，俄方边打边谈策略未变，在领土与安全保障等根本问题上的分歧仍未有所突破。舆论呢普遍是认为高层通话呢是有助于避免误判，但是真正的外交突破仍然需要漫长的博弈，战场局势呢仍然是影响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方威视、尹力、王成龙、陈科斌，莫斯科报道。特朗普与普京举行电话会谈，试图为重启俄乌和平进程寻找突破口。不过目前俄乌战场仍然处于持续消耗状态，各方在领土安全保障以及结束战争的具体路径上分歧明显，外界预计战事短期之内仍然难以结束。
3: 在美国特使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试图推动重启俄乌和平谈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八日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长达一小时的电话会谈。白宫目前尚未公布此次通话的详细记录，相关信息主要来自俄方通报。克里姆林宫证实了此次通话，并形容双方的交流富有建设性且相当坦诚。不过，欧洲盟友对于美俄之间的直接沟通仍保持警惕，担心相关谈判可能在缺乏乌克兰充分参与的情况下触及涉及乌方利益的重要议题。在此次美俄元首通话之前，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特朗普女婿霍什纳于五日在莫斯科与普京举行了超过三小时的高级别会谈。结束莫斯科行程后，两名美方代表于六日前往基辅，并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面对面会晤。尽管美方近期重新加大外交斡旋力度，但外界对于俄乌战事短期内出现重大转折的预期仍然有限。多方评估认为，在俄乌双方核心诉求没有明显松动的情况下，消耗战仍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的主要局面，战事可能持续至冬季甚至更久。部分分析认为，新的外交窗口可能在明年春季出现，但前提是双方继续作战的意愿或来自外部的支持出现明显变化。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欧盟在八号是批准了一项豁免条款，允许乌克兰使用贷款资金采购爱国者防空导弹的系统组件，而德国也决定将从其军方的库存中向乌克兰运送更多的爱国者拦截弹。而另外一方面，俄军的空袭还在持续。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八号的通报，俄军当天对基辅州和敖德萨州的多个乌军基础设施实施打击。
3: 俄罗斯国防部八日通报称，俄军对乌军工企业、后勤设施和军事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夜间空袭。位于基辅的无人艇造船厂一处无人机和弹药生产和储存设施遭到打击，在敖德萨地区一家无人机组装厂和一座无人机仓库也遭到俄军袭击。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为乌克兰武装部队运送燃料的油罐车被摧毁。此外，俄军还袭击了位于敖德萨地区的一处负责维持乌克兰港口运行的变电站。另外，在苏梅地区的一列客运列车也遭到俄军袭击，袭击后机车失去动力。画面显示，机车有明显的起火痕迹，车身外壳部分受损，金属结构也已变形。据俄方称，这列火车当时正运送乌克兰武装部队人员和军事装备。 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八日表示，欧盟成员国批准一项互免条款，允许乌克兰使用贷款资金采购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组件，并称下一笔32亿欧元的拨款将使乌克兰能够更好地保护其领空免受俄罗斯的攻击。此前，乌克兰援助贷款已拨付84亿欧元。有欧盟消息人士称，发放资金所需的技术工作预计将于11日完成。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七日在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的线上会议上表示，德国决定将从其军方库存中向乌克兰运送更多乌方急需的爱国者二型防空系统拦截弹。他强调，协助乌克兰做好冬季防务是重中之重。他还呼吁其他乌克兰支持者进行类似做法。皮斯托里乌斯表示，要在自身安全需求和对乌克兰的紧急援助之间取得平衡并非易事，但呼吁各国做出有利于乌克兰的决定。然而，他并未具体说明提供拦截弹的数量，也没有提及运送的时间表。由于美伊战争期间，美国使用了大量爱国者拦截弹，因此美国向乌克兰交付的数量大幅减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俄罗斯重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袭击之后，特朗普和普京进行了一个小时的通话。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为大家做分析解读。
1: 郑先生你好。
6: 你好小雨。
1: 郑先生，你认为两个人在这个时间节点通话呢，最大的进展会有什么？
6: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问题，因为呢，我刚才也查遍了美国主流媒体的相关的一些网站啊，对这次俄美元首的通话的报道呢非常少啊，只有这个路透社有一篇引述乌沙科夫的这个话啊做了一个报道，但是呢，美国本土的媒体呢，现在的焦点呢都集中在特朗普从本周初开始啊要到各州啊去为中期选举共和党的候选人进行拉票站台啊，所以呢，对俄乌的这个局势。美俄的互动啊，报道的非常少。非常有趣的呢，就是我们连续几天来关注美俄乌三方的互动啊，主要呢是因为在日前啊，美国的特使啊到莫斯科和基辅斡旋之后啊，没有什么实质的突破，也没有更让人眼前一亮的任何的结果啊。于是乎呢，我们看到呢，莫斯科恢复了对基辅的打击，当然基辅啊也开始反击。那么在这个时候，特朗普和普京的这个。电话的通话啊，就显得非常有趣了啊，而且呢时长呢是一个小时，不算太长啊，不算太长。但为什么会突然的进行一次这个电话的通话啊？是预备好的呢？就是之前计划好的，还是突然就想到要给普京打一个电话？我个人认为啊，恐怕呢是因为普京采取了比较强硬的这个打击。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之后啊，引起了特朗普的不满。这个不满呢，主要是因为他派去的特使刚刚前脚走，那么俄罗斯啊就后脚给了这个特朗普一点颜色啊，那向这个基辅呢发射了大量的导弹，而且造成严重的这个人员伤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的话，我认为合理的一个推断就是，特朗普啊他对此呢是深表不满。那深表不满又怎么样呢？其实也没有任何的办法，只能呢是让莫斯科啊保持克制啊，并且呢提出一些啊在目前来看难以实现的一些想法啊，比方说推动美俄中啊三方元首的对话啊，推动这个俄乌美啊三方的直接的一个对话啊，这些东西的话呢，实际上在过去都有过啊，当然。美俄中的这个三方元首的对话呢，是最近才炒作出来的。那么，但是最主要的还是特朗普呢，他要通过这次对话表达他的不满啊。你不能我去斡旋，你那儿呢却在猛打啊，这样的话呢是给我一个脸色来看。那么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就是欧洲啊，现在呢欧洲的态度越来越趋向于。啊，坚持着坚定的来支持乌克兰啊，从资金、从军事援助、爱国者导弹，能源、天然气各方面啊，坚定的来支持基辅。那么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欧洲，它扮演了一个不太光彩的一个角色啊。也就是说呢，当美方正在积极推动相关方进行互动的时候，乌克兰欧洲啊却做出了一个强硬的支持乌克兰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啊。那么这样的话，只会是火上浇油。让普京更加的不满，所以呢，未来一段时间，无论是俄美乌还是俄乌啊，还是俄美中啊，三方的这个会谈呢，啊，我们都会密切的关注。

0: 橙子。
1: 好的，谢谢郑浩先生带来的分析解读。下一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12国发表联合声明，拟限制和约旦河西岸以定居点贸易。
2: 川普称加拿大产品将被排除美国政府采购计划。
3: 多谢，来，我哋
4: 好热，有啲晕，但系好有意义，
5: 即系可以亲身去睇下呢个环境啦，唔系净系睇书本，真系可以感受。
6: 即系深圳内地同香港一起去合作，先至能够保护到我哋嘅大自然。
7: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8: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世俊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7: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来关注美伊局势。美伊近期再度升级了打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的8号晚间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原油运输轮。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对美军发动了报复性的袭击。9号的凌晨，向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并且对2艘的美国军舰、还有8艘油轮以及10艘的违规船只实施打击。
9: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日发表声明称，已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一处美军基地，以报复美国对伊朗油轮的袭击。当天凌晨，在约旦首都安曼以北约70公里的马夫拉克市上空，数枚伊朗导弹被约旦防空系统拦截。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过去数小时内，约旦遭到来自伊朗境内的导弹袭击，其中18枚被成功拦截并摧毁，另有2枚导弹落在远离人口聚居区的空旷地带。声明表示，约旦武装部队按照既定作战程序应对相关威胁，目前相关监测、跟踪和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为回应伊朗革命卫队过去2天内2度袭击美国军舰的行为，美军部队于8日摧毁了5艘伊朗原油运输船，其中4艘位于阿曼湾，另1艘位于哈尔克岛附近。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哈尔克岛和贾斯克港附近海域8日晚先后传出爆炸声，1艘伊朗小型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约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贾斯克沿海的1艘油轮也遇袭，船上人员均已撤离，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此外，伊朗方面称，8日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1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伊朗国家电视台当晚首次播出了被捕获的潜航器画面。伊朗革命卫队表示，这一装备采用先进水下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美军中央司令部则回应指，伊朗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当时在事发海域进行侦察，以支持美军行动。不过，这艘潜航器属于旧型号，1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呐或雷达设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之间的打击行动还在持续升级，相关消息我们也立刻来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郑凯来进一步了解。郑凯你好。
10: 陈子你好。
1: 我们看到美伊双方现在又陷入了打击报复这种不断循环的局面，伊朗在这一轮的交火当中都有哪些打击策略？另外，美国频繁的打击伊朗的油轮设施，那伊朗对此又有哪些应对？

0: 措施呢？
1: 好的，这一次伊朗对美国的这种环境呢，呈现出了两个特点。第一个就是打击的目标价值越来越高。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伊朗除了用导弹袭击波斯湾的美军护航军舰之外呢，还用其他的方式呢击落了美国的一个 MQ-1 无人机，还有海里的一个无人潜航器。这些之前是都没有的，所以现在伊朗对美军的在波斯湾的打击已经呈现出了从天上地面到海底的这种全方位的这种打击，这也会给美国的封锁行动造成更大的一个压力。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说打击的范围越来越广。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美国对伊朗袭击呢是袭击了五艘油轮，但是这次伊朗对波斯湾的目标的袭击是20个，整整是美国袭击伊朗油轮的4倍。另外一个，除此之外呢，这次伊朗还从全国的12个城市，发射了20多枚导弹，然后来袭击约旦的美军军事基地。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呢，说这一次的伊朗的导弹袭击呢，是从四十日战争结束之后，伊朗发动的最大规模的导弹袭击。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现在伊朗的确已经开始实施了这种不对称的这种不对等的这种还击策略，这是伊朗这次还击的两个主要特点。另外就是说，关于打破封锁，伊朗现在的策略也主要是两个。第一个呢，就是代价外溢。这个外溢的意思就是说，通过伊朗现在通过高频和高数量的打击波斯湾内的这种波斯湾国家的这种油气船只的通航呢，继续扰乱国际油价，然后让这种经济，让美国和其他的这种敌对国家呢感受到更大的这种经济压力，迫使美国呢能够停止或者退缩。第二个呢就是开源，开源的意思就是说，现在伊朗方面呢也是在积极的和周边的邻国进行一个沟通和协商，比如说从土耳其、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伊拉克、阿富汗还有巴基斯坦这些国家呢，通过这些国家呢然后打开这种陆路的这种运输的通道，这样让美国呢让伊朗呢能够有更多的这种窗口，然后就是进口和运输自己的这种产品。主持人，这样这些都是我在德黑兰的现场观察。
0: 好的，谢谢郑凯我们带来的介绍和分析。
2: 而美伊战事持续了半年，作为伊朗南部重要港口和霍尔木兹海峡的门户，阿巴斯港之前都多次遭遇到袭击，而如今当地不少的受损设施还留下了战争的痕迹，有一些渔船也曾经在袭击当中因此被焚毁。
0: 尽管战事仍然在持续，当地民众努力维持着日常生活，同时也期待着战争能够尽快结束。我们来看本台记者从阿巴斯港发回的报道。
3: 在阿巴斯港呢，可以说到处能看到战争的痕迹。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港口处对面呢，就是一个管理港口的一个军事管理处。那么这里就遭到了导弹的袭击。那么据说当时呢，有50-60艘这样的渔船呢，也是同时被焚毁。那么到现在可以看到很多战争的痕迹。实际上呢，现在呢6个月过去了。那么对于阿巴斯港的民众来说呢，战争的创伤依然存在。记者在阿巴斯港口的码头看到数百艘船只停泊在这里，有渔船有商船，死气沉沉。因为海峡封锁，船只不能通行，出去打鱼的船也少了很多。渔民说，因为战争和海上封锁不能正常打鱼，他只希望能够正常恢复生活，养活一家老小。
4: مردم جنوب کلا مثلا بندر عباس که اصلا همه دارن زندگی عادیشون رو میکنن اتفاقا من الان بچه‌ها رو بردن سمت اسکله رجوع بردن جایی که کشتی رو زده داشتن نشونش میدادن یکی از کشتی هم که درست راست همین حوضچه بود که الان رفتم از نزدیک نشونشون دادم این که بخوام بترسن نه دیگه میگم تنابت از بالا شل نشه
3: چه آرزو داری؟
4: آرزوی سلامتی برای همه
3: برای
4: سیاد خواه دیگه همین هر کسی میره به سیاد با دست پر انشالله برگرده به دست دوباره خانوادش که شرمنده خانوادش نشه دیگه آرزوی ما همه فقط سلامتی و پایان این جنگ که همه چیز برگرده روال عادی خودش باشه
3: 到了夜晚，阿巴斯港呢非常的宁静，但是在这里依然看到了很多的船只在海上停泊。然后到了港口呢，看到的是后面的这样的军事管理处呢，他们遭到了袭击。那么船员这边的民众告诉我们，他们不敢送小孩去上学，因为生怕呢导弹会打到这个学校。那么所以呢，现在这个。

0: 这个地方呢，依然是充满了战争的创伤，而战争仍在持续，民众的生活依然没有回到原处。凤凰卫视里约郑凯穆森阿巴斯港报道。
1: 而目前有11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的外长8号发表联合声明，拟限制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并且敦促以色列停止扩建定居点。而同一天，英法加三国的首脑再发声明，谴责扩建行为，力推两国方案。巴勒斯坦方面现在对此系列表态表示欢迎。
2: 对此，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天公布了针对英国4项报复措施，并且表示不排除对更多国家采取反制行动。以总统、前总理、国安及财政部长也都发声谴责英方的举措。
1: 进一步来看到，美加贸易的谈判破裂之后，双方的关税战现在也进一步的升级。加拿大针对总值276亿美元的美国商品的新一轮报复性关税，当地时间8号已经正式生效，而税率是介乎15%到50%。
2: 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美方在谈判当中要求过多，让步太少，加拿大不会接受一项削弱自身主权和重要产业的协议。
3: You've likely heard something about the collapse of our trade talk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you probably heard that we could not accept what they were proposing. Let's be clear. It's a shame.
4: 一句令人遗憾，说明美东时间周二正式生效的加拿大对美国报复性关税已经无法回头。加拿大正式向美国展开等额同税率反制，新一轮关税涵盖数百项美国商品，包括乳制品、农业机械、纸制品、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总价值276亿美元。其中，美国钢铁、铝及铁制品的关税加倍至50%，家具、摩托车、服装以及部分美容产品也面临最高50%的税率。加拿大原先针对美国汽车征收的25%反制关税则继续维持。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渥太华曾试图争取一项尊重加拿大主权、保障就业并降低两国民众生活成本的互惠协议，但美方提出的条件无法接受。卡尼指责美国企图令加拿大更加依赖美方，而不是建立真正的经济伙伴关系，因此加拿大退出谈判是避免接受一项糟糕协议的正确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则再度向加拿大施压，公开呼吁抵制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并宣称不应再允许庞巴迪飞机在美国销售。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他已经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的采购计划。
2: 特朗普同一天也签署了公报，宣布调整针对加拿大产品的50%额外从价关税的适用范围。
5: 特朗普8号发帖称，多年来加拿大一直在占美国便宜，加拿大联邦及省级政府禁止美国小企业和公司进入其政府采购市场，而加拿大却可以广泛进入美国庞大的政府采购市场。特朗普表示，这种情况不是对等互惠，而是加拿大的一个贸易骗局。从现在开始，没有对等互惠就没有市场准入。特朗普表示，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支持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特朗普8号还签署公告，宣布调整针对加拿大产品的50%额外从价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美东时间9月15号凌晨01分起实施。特朗普在公告中称，因加拿大在机动车领域采取的相关措施对美国商业构成歧视，并造成负担。美国此前决定对部分加拿大产品加征50%额外从价关税。特朗普表示，在评估相关关税措施的实施效果后，美国政府认为调整50%额外关税的适用范围同样能够抵消美国商业受到的负担和不利影响，并更符合公共利益。美方公布的清单显示，此次有超过80项加拿大产品被美方纳入50%额外从价关税适用范围，涉及纸制品、钢铝产品和家具等。同时，有8项加拿大产品被从适用范围中移除，涉及盐、水泥、卫生纸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中国空间站第5次天宫课堂今天开讲。
1: 国台办表示，祖国统一对于台胞而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

0: 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战略合作伙伴有华润，多美好。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工作可不停，
3: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4: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5: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是亚太区的股市在今天普遍向好，韩国股市升大约是1%，而盘中升穿7000点关口，而日本与台湾股市在平盘线上运行。
6: 另外，内地股市走势分化，沪指震荡走高，深成指拾级而下，午盘前失守了平盘线，科技股类仍然是疲软。来看具体数字，沪指在中午报3949点，升9点，升幅是0.24%，半日成交5737亿元人民币。深成指在中午报13694点，跌8点，跌幅是0.06%，半日成交6347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窄幅震荡，恒指轻微高开之后一度下跌了超过100点，随后跌幅收窄，半日站在了平盘下方。恒指在中午报25316点，跌不足1点，半日成交1073亿港元。
5: 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因病在2026年的9月8号晚间9:57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6: 由香港特区政府与贸发局合办的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天在会展中心开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凭借完备的经贸、投资及税务协定网络与国际金融与争端解决枢纽地位，正在加速链接内地和全球市场。
7: Our global network covers 129 countries.including 99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Hong Kong's merchandise trade with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rose by nearly 17% last year, reaching about $323 billion. Close to 1,500 companies from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have established offices in Hong Kong, up about 17% from 2022. Over 100 Belt and Road companies are listed on the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with more in the pipeline.
6: 论坛汇聚数千位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区的官员和商界领袖，首日就已经促成32份合作备忘录及协议，涵盖金融、专业服务、工业及建造等。合作地区包括了内地、澳大利亚、印尼、卡塔尔及阿联酋等地。论坛增设了出海专区、中亚专章以及中东专章几个全新的展区，总共120多家参展商参与，带来超过300个投资项目，预计举办超过800场1:1商务配对会，促成跨地域合作。
5: 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今天上午与港澳学生举行天宫课堂太空授课活动。
6: 这也是首次专门为港澳青年打造的课堂，更是首次有香港航天员在轨期间和港澳学生互动。香港各中小学安排师生于校内观看天宫课堂直播。香港首位在核专家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核闯药纪念中学是本次的主直播场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也现身地面课堂与学生一起观看。
8: 大家好。
6: 神舟23号航天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黎嘉莹轮流与港澳同学打招呼，随后开课。
9: 今天我想用它来开启我们这次意义非凡的太空之旅，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6: 航天员为学生演示陀螺仪等科学实验，讲解空间站内部构造。李嘉莹更以广东话介绍航天员的每日饮食，包括米饭、面条、面包、红烧肉、脱水蔬菜等。
9: 这个就是我们今朝刚刚焗的太空小蛋糕啦，金黄色的外表再加上香喷喷的味道，令我想起我最喜欢吃的鸡蛋仔。
6: 三位航天员还上演天宫水球大赛，并进行流体力学和材料学等多重知识科普。
9: 有点快。
8: 接下来呀，咱们进入互动环节，欢迎同学们踊跃提问，我们期待大家的奇思妙想。
6: 提问环节，港澳学生踊跃举手，围绕着太空生活以及香港和国家的太空合作等问题提问，航天员们一一耐心解答。此次天宫课堂是首次为港澳青少年打造，也是首次有香港航天员在轨期间与港澳学生直接互动。李家超也鼓励香港青年学生以航天员为榜样，勇于追求梦想，用智慧与汗水为国家建设航天强国而努力。
10: 黎嘉莹博士在香港土生土长，我们身处的就是他的母校。他的故事告诉我们，航天梦从来不是遥不可及，只要我们勇于追梦，奋发图强，香港人同样有可能翱翔星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航天事业贡献力量。
6: 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5: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由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以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澳门师生代表团今天有超过60名的师生代表来港参加。澳门教育以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认为，这次课堂是一次爱国主义教育的课堂。
11: 其實咧，我哋喺科普教育中咧，亦都要結合我哋嘅實際嘅，咁相信會引起學生好大嘅一個興趣喺太空當中唔同嘅物理現象，咁亦都讓到我哋學生去結合我哋嘅課程，特別係我哋透過澳門喺科學館開展嘅一啲活動，咁稍後咧，我哋會將今日嘅天宮課堂咧製作成一啲短片嘅素材咧，融入去我哋嘅科普教育當中嘅。
12: 國家係咁重視我哋港澳地區同學仔嘅呢一個科技素養嘅一個發展啦。咁啊，因為平時我哋老師同同學仔去講解一啲航天又或者係天文相關嘅一啲知識嘅時候，好多時候我哋都只可以停留喺課室裏面。咁啊，但係今日非常之難得有機會嚟到呢一個嘅直播現場，咁相信對於各位同學嚟講，亦都係一個非常之寶貴嘅學習機會嚟嘅。
6: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开讲，本次天宫课堂都有哪些精彩的环节呢？
5: 正在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核传药纪念中学现场的本台记者张佑仁也邀请到嘉宾一起分享。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了，佑仁。
6: 陈子湘，中午好。今天我们请来的是香港大学太空实验室主任姚中华教授。姚教授你好，在刚刚的天地对话直播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三位航天员在太空站当中他们的衣食住行是如何来进行的，看起来非常的轻松简易接地气，那这背后传递的是怎样的信息，以及您看完直播之后有哪些感受呢？
13: 是这样的，就是越是看着轻松的，越是看着家常的，它背后就一定要有越强大的能力作为保障，它才可以把我们平常的生活原封不动的或者是很接近的搬到另一个场景去。从我的专业角度来看，我们在地面上生活和我们在太空中生活那差别可是太大了， 啊，其实最主要有几个方面，因为我做的是空间物理的研究，你看我们会很快速地捕捉到这个太空中它的安全问题啊，我们要在一个环境中生活，我们要知道那个环境里面跟地球是地面上是不一样的，因为地面上有厚厚的大气保护了我们，所以高能量的这些物质啊都打不到我们，但太空中就只能靠我们强大的这个空间站设施来给他们提供保障，所以他们才可以很轻松的跟我们日常生活一样在那个地方。还有就是通讯啊，还有就是这个轨道啊，那个地方轨道你要保持在一个位置上很安全，这都是需要强大的这个能力来作为啊，在背后这些看不到的地方来保障那在太空中的啊看起来非常轻松的生活。所以这是我正是这个我看到了我们国家的这个发展是很迅速的。我们可以想，我们实际上在视频里面也看到了杨利伟当时啊，杨利伟航天员他就只能蜷缩在一个很狭小的空间里面，基本上什么动作也不能做。你看现在能够基本上日常生活一样，这是我们强大的这个能力建设的一个直接的证据。
6: 谢谢姚教授，从您的分享当中我们也了解到了，原来在空间站当中我们看不到的那些部分才是真正的科技和技术发展强大支撑的证据。那现在先将时间交还给棚内。好的，谢谢友人。另外再来关注，国务院台办在9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冰华表示，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对于台湾同胞而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大陆方面乐见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正式统一，开始了解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通过各种方式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建言献策。
5: 今天来关心江西的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已经导致12人遇难，还是有一个人失联。而救援8号进入第四天，多支的救援力量进入民坑村，持续搜救当中。而另外，跨区的安置受灾群众有序的进行。
14: 随着进入高平镇民坑村道路的抢通，救援指挥部整合了12支专业救援力量，对于该村灾害核心区域展开集中搜救，大型机械负责挖掘清理。消防、武警等力量同步开展定点搜寻，他们使用雷达、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交替开展地毯式探测搜救。现场搜救出一名失联人员，但已无生命体征。在民坑村石下组，面对道路损毁、机械难进、次生灾害风险较高的复杂灾情，党员突击队的骨干带头挺进危险区域，承担搜救被困群众、清理淤积塌方、转运伤病人员的任务。受灾核心区民坑村的近20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至临近的五指峰乡一处民宿进行集中安置，两地及各级部门联动保障安置点的运作，确保受灾群众的用水、用电、饮食及住宿得到妥善安排。近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江西吉安市多地村庄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9月7日，江西遂川县人武部继续组织115名民兵持续投入抢险救援工作当中，他们在高平镇车下村组进行群众转移，并进行现场疏导安抚，并且运送生活物资。9月7日凌晨4时许，遂川县汤湖镇汤湖村水库周边山体出现裂缝，直接威胁下游31户群众居住安全。武警江西总队吉安支队紧急抽组党员、突击骨干驰援现场，成功将水库下游全部150余名群众安全转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内地8月通胀数据出炉，其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涨幅都有所扩大，环比则是终止了连跌态势，双双由负转正。
15: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涨幅回升0.3个百分点到0.8%，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0.6%扩大至本月的4.1%。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至于 CPI 环比则结束连续3个月的跌势，转为上涨0.4%。从分项指标来看，与去年同期相比，食品价格降幅缩窄到1.4%，环比则上涨0.4%。其中，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1.8%，鲜菜价格下降2.8%，蛋类价格则上涨15%。此外，黄金饰品价格同比上涨33.6%，涨幅扩大9个百分点。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21.5%、19.6%和11%，涨幅均有所扩大。 至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扩大0.3个百分点到3.8%，超出市场预期，环比则止住连续两个月的跌势，上涨0.3%。

0: 四。从环比来看，国际原油及有色金属价格上行带动国内相关行业价格上涨，其中石油开采、精炼石油产品制造、有机化学原料制造价格分别上涨10.4%、4.1%和0.9%，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上涨0.8%。此外，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价格上涨，新动能加快培育，产业发展含质量含率量持续提升，带动电子电路制造价格环比上涨3.5%，虚拟现实设备制造价格上涨1.9%，服务消费机器人制造价格上涨0.3%。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马上回来，我们要看到是中国海警局首次主办的泛亚太地区国际会议，待会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8号在浙江杭州开幕。这次会议是中国海警局首次主办的泛亚太地区多边国际会议。
3: 来自韩国、新加坡、越南等23个国家和地区的海上执法机构、两个国际组织，总共124名代表参加。针对当前海上安全问题日益复杂，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现实情况，会议围绕预防和打击海上非法活动、海上搜救、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信息共享、联合演习及能力建设等6个重点议题进行磋商，聚焦海上非传统安全，就进行全球安全倡议和海洋碳汇执法以及这两大主题开展的专题研讨和交流，旨在携手各方推进海洋治理，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2: 再看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8号进入了混编联合训练阶段，双方在老挝万象南站冒酷暑抢时效，仅用半天的时间就完成二级救治的机构医疗帐篷及卫生列车功能车厢展开，为后续的全流程合练打牢基础。
4: 此次演练，划设指挥组、减伤分类组、收容救治组、重症监护组、手术组、医疗保障组等多个组室，中老双方参演官兵混合编组，同步展开训练。中方队员首先讲解示范伤病员后送指征与减伤分类、手术车厢感控分区及器械传递规范、车载 X 攻击使用等理论与操作要领。随后，双方队员针对不同的卫勤作业流程、卫生装备使用进行探讨交流。与此同时，中方参演队员还运用无人机、无人车、四足机器狗等无人装备，为老方参演队员讲解演示伤员搜寻、转运、后送以及物资投送等操作控制动作技巧。中方医疗队队员并就止血包扎、心肺复苏等6大战伤技术进行了示范性演练，但是操作细节为后期成功演习奠定坚实基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支持率跌到了33%，创第二任期的新低。
5: 福布斯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支持率跌至33%，比上个月下降3个百分点，也是特朗普第二个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在共和党选民中，特朗普的支持率也有所下降，72%的共和党选民支持特朗普，比上个月下降2个百分点，创下这项民调的历史新低。自认为属于 MEGA 阵营的共和党选民中，对特朗普的支持也从春季的71%下降到62%。选民对经济状况的不满是特朗普支持率下降的主要原因。57%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执政以来自己的经济状况变得更差，高于上个月的53%。与此同时，持续数月的伊朗战争也正在影响特朗普在共和党基本盘中的支持，强烈支持特朗普处理伊朗战争方式的共和党选民下降到30%，比今年春季减少18个百分点。 随着11月3日中期选举的临近，特朗普的低支持率也开始成为共和党面临的选举压力。46%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正在让共和党更难赢得今年的中期选举。
3: 距离中期选举不到2个月，经济和伊朗战争正在持续影响选民的态度。特朗普能否重新稳住共和党基本盘，也将影响共和党接下来的选战布局。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6: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2: 去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感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王毅。今年刚进入白露节气，一股全能型的冷空气便开始着手推动入秋计划了。所谓全能呢，说的是这股冷空气它不仅是降温实力强，还会引发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而且降温降雨将会覆盖南北方多地。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降雨的发展。眼下呢，高压边缘的水汽向北输送，遇到南下的冷空气便激发出了明显的降雨。来看一下今天在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的西部、黄淮西部到四川盆地这一带呢，就将会出现较大范围的降雨。其中呢，像是在甘肃、陕西、四川盆地的部分地区呢，还将会有大到暴雨现身。四川盆地的局部地区呢，还将会出现大暴雨。那么这里下雨的同时呢，就有可能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那么到了明天呢，在四川盆地的北部强降雨呢还将会继续。那预计这一次降雨过程结束之后，11号到13号，四川盆地到西北地区的中东部还将会有降雨出现。都说一场秋雨一场凉，昨天呢北京早高峰的时候飘落小雨，上午这气温呢就总体不足20度，感觉呢也是非常的清凉。那未来全国的气温具体会降到什么程度，又会有哪些地方有望入秋呢？别着急，先来看一下世界城市预报，稍后我们再详细聊。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

看啊，这两个城市呢，白天的升温还是比较明显的，因此呢，入秋还有待观察。总的来看呢，这一次北方多地是初尝秋凉的滋味儿，那在南方，除了华南之外，普遍也能感受到暑热的明显消减。城市当中，比方说像重庆，今天最高气温还能达到36度，明后两天呢，这里就将会降到30度以下。重庆的朋友们，高温终于要终结了，能喘口气儿了。成都就更清凉了，未来3天时间，这里最高气温呢将会只有20度出头的水平，而且之后呢，这气温反弹也不明显，成都真的是有望入秋。其实气象上的入秋呢，有着严格的标准，但在寻常的日子里，一碗热气腾腾的羊汤，一盘鲜美的螃蟹，也是开启秋天的方式。三餐四季，岁月安然，每一季的浪漫，都是因为烟火生活有了温度。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1: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2: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2: 你以后有跟我打了算吗？你
3: 觉得秘密还没来揭穿？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4: Ti vedi come te n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eh?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金正恩致贺电。墨西哥总统重申愿与美国合作，但主权不容置疑。韩国政府表示仍在研讨涉霍尔木兹海峡共建方案。
1: 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 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 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习近平表示，今年6月，他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同金正恩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他愿同金正恩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八号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
2: 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习近平表示，中英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习近平指出，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他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未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正在寻求扩大对于委内瑞拉的矿产资源的控制，有关的行政命令仍在起草的阶段。这一项的命令将会扩大美国在委内瑞拉的黄金、铁矿石、铝土矿和镍矿的领域影响力。
0: 美国特朗普政府上个月宣布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取得约650亿桶石油储备的多数控制权。路透社报道指，特朗普还将放眼委内瑞拉的其他矿业，希望进一步控制委内瑞拉的自然资源。美国官员已经与矿业企业进行了会谈，以了解其投资或参与委内瑞拉采矿的兴趣。有关命令仍在起草阶段。白宫发言人罗杰斯表示，美国和委内瑞拉正恢复合作。路透社指出，这一行动符合特朗普强化美国在拉丁美洲影响力的广泛战略。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今年一月被美军掳走之后，副总统罗德里格斯出任代总统，并转向加强与美国合作。实际上，美国政府已经开始为美国企业进入委内瑞拉矿产领域铺路。今年三月，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授权开展涉及委内瑞拉黄金的部分交易，随后又扩大授权范围，将委内瑞拉矿产纳入其中，同时允许部分采矿相关服务以及潜在投资合同谈判。委内瑞拉拥有全球最大已探明石油储量，同时也有黄金、钻石、铝土矿、科坦铁矿和少量稀土矿等矿藏，但大部分矿区都位于远离主要城市的偏远地区，由武装团伙或游击队控制。相关矿产存量资料据报已过时，马杜罗政府没有系统化及勘探资源的详细记录。随着美国对委内瑞拉石油和矿产资源的介入不断扩大，委内瑞拉国内也出现担忧的声音，忧虑特朗普正在把委内瑞拉变成一个现代殖民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真实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张地图，用美国国旗覆盖了墨西哥、加拿大和加勒比等地区。此前他就提议将新墨西哥州改名为新美国州，并把墨西哥湾改称为了美国湾。对于特朗普的做法，墨西哥的总统就重申墨西哥的主权不容置疑。
3: 对于特朗普表达的扩张野心，墨西哥总统邢鲍某同一天在 X 平台上发文说，在祖国院，我们重申墨西哥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永远不是任何外国的殖民地或保护国。 我们自豪的是一个自由、独立、主权的国家。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新鲍姆进一步强调，墨西哥愿与美国合作，但绝不从属。墨西哥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外国干涉。面对任何试图主宰墨西哥的强权，墨西哥人民将永远捍卫主权与独立。当地分析人士指出，这一地图事件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在贸易、移民、安全等议题上持续对墨施压的强硬倾向，而新鲍姆政府正以合作但不屈服的方针，在维护国家主权与维持双边关系之间寻求平衡。墨美两国关系的决裂正随着北美三国协议重新谈判与多项争议叠加而持续上升。当地专家指出，作为墨西哥历史上首位女总统和左翼总统，新鲍姆总统在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各种施压时，总体上体现了不卑不亢的态度。尽管摩擦不断，但是到目前为止，两国关系的走势保持稳定。凤凰卫视江美俊，墨西哥报道。
1: 911事件即将迎来25周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8号于华盛顿出席纪念仪式，悼念袭击当中的遇难者和参与救援的人员。在本周五，特朗普还将会前往五角大楼参加周年纪念活动。
2: 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在白宫附近的椭圆形草坪出席911纪念活动，为一系列纪念活动拉开序幕。本周五，911事件25周年当天，美国多地还将举行多场纪念仪式，特朗普届时也将出席在五角大楼举行的纪念活动。特朗普在活动上悼念911事件遇难者，并重申美国将永不忘记。
4: All of these years later, we gather on another Tuesday morning in September to reaffirm the sacred vow we made a quarter of a century ago. We will never forget. We say it.And we mean it. We will never forget those we lost, and we will never forget the immortal heroes of September 11th, 2001.
2: 当天的纪念活动由隧道道塔基金会举办，现场展示了一根从纽约世贸中心南塔废墟中回收的巨大钢梁。这根钢梁长21英尺，重近1.7万磅。过去数月，作为钢铁横跨美国全国巡展的一部分，在美国各地展出。特朗普在讲话中特别提到这根经历袭击后保存下来的钢梁，并将其视为美国面对危机和挑战时坚韧与力量的象征。
4: When we see the steel, we are reminded that no matter what threat or challenge comes our way, America will fight, America will endure, and America will prevail. And nothing can keep our country down, and our country is stronger today than it's ever been before.
2: 在讲话中，特朗普还特别向两名在911袭击中遇难的男子致敬，分别是纽约市消防员杰弗里·帕拉佐，以及当时从事股票交易工作的威尔斯·克劳瑟。帕拉佐当时是美国海岸警卫队预备役成员，911袭击发生时，他正在史丹顿岛第五救援队工作，并在接到救援任务后赶往世贸中心参与救援，最终不幸遇难。克劳瑟则因在袭击发生后帮助多名受困人员逃生而广为人知。他在救援过程中用一条红色头巾遮住鼻口，后来被称为红头巾男子。此外，特朗普当天的讲话也短暂涉及国内政治议题。特朗普警告称，美国国内一些政治力量正在走向一条共产主义道路，这一表态延续了他过去对民主党的相关批评。而近年来，民主社会主义派在民主党内部的影响力也受到更多关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之际，欧盟反恐官员警告，传统的圣战主义恐怖组织仍然是欧洲面临的主要的安全威胁，而一种由年轻人主导、通过网络社群传播的暴力极端主义正在引发新的担忧。
5: 欧盟反恐协调员维赫特尔8日表示，欧洲安全部门正密切关注一种新兴的网络暴力极端主义现象。年轻人通过封闭的网络社群相互联系，部分群组鼓吹自残、性暴力和针对他人的袭击，并将暴力行为视为彰显个人地位的方式。
6: It's very much fascination with violence. It's violence as a means of asserting oneself, as a means of gaining status in those online communities.And we call it nihilistic because there's not a link or a direct link with ideology. So it's violence for the sake of violence.
5: 维赫特尔指出，部分网络暴力已经演变为现实袭击，而涉事者通常没有犯罪记录，活动痕迹也可能隐藏在加密社群中，使警方难以提前发现和预防。
6: And that is a big concern because it's obviously hard to track, it's hard to prevent for sure, because you're dealing with young individuals who will not have a criminal record usually, who don't leave any footprints other than online perhaps, but then it's often behind encrypted walls and communities. So that's a new phenomenon that we shouldn't make bigger than it seems to be, but it is worrying because it focuses, you know, it involves the most vulnerable in our society and in the online environment.
5: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和加密通信的发展也给反恐工作带来新的挑战。维赫特尔表示，人工智能可能放大暴力宣传、恐怖主义内容及相关战术信息的传播，而执法部门在获取加密数据方面仍面临障碍。方卫视李梦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八号访问巴黎期间，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了双边峰会。他表示，韩法双边愿意积极的合作，尽快的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而韩国的青瓦台官员则表示，就美国要求韩方出兵霍尔木兹海峡一事，已经明确的国际合作的大致方向，具体的事宜仍在研讨当中，没有定论。李在明同马克龙会晤之后，出席了记者会时表示，韩法双方同意紧密的合作，尽快的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和全球的供应链稳定。一名青瓦台的官员在当天表示，李在明和马克龙在会谈上面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和地区稳定交换了意见，但是不应该将其视为双方探讨的派兵议题。对于韩国国防部已经派了调查组赴中东评估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一事，这名官员就指出，此举是政府研讨贡献方案的一环，并不意味着以派兵为前提。李在明认为，韩方将会以国家利益和全民共识为基础，寻求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具体贡献方案。韩方还表示，曾经与伊朗进行工作层沟通，韩方已经传达了派兵相关的事宜，尚无定论的立场。稍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中国老挝铁路累计开行跨境旅客列车3789列。巴西外长访问新加坡，希望深化同东盟的合作。
7: 大侠，
8: 哎，
7: 我哋好，
8: 好热，有啲晕，但系好有意义，
9: 即系可以亲身去睇下呢个环境啦，唔系净系睇书本，真系去感受。
10: 即系深圳内地同香港一齐去合作，先至能够保护到我哋嘅大自然。
1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2: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13: 越干越有劲儿，越考越来劲的。
1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5: 我们张照片，
1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今天于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开幕式上表示，中国将会持续的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同各方分享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机遇。
7: 本届服贸会主题是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九号在开幕式发表主旨讲话。他说，近年来国际经贸秩序受到冲击，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服务贸易壁垒增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难以合理分享服务贸易发展的红利，就强调各方应坚持开放引领，减少制约人才、技术、资金、数据等要素流动的壁垒，持续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
15: 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进一步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努力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服务业，扩大优质服务进口，同各方分享中国服务消费领域的超大规模市场机遇。
7: 丁薛祥指，十四五时期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取得显著成效，服务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连续两年超过10000亿美元，五年服务进口累计2.3万亿美元，年均增长超过10%，贸易结构也持续优化，稳步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50%。当前人工智能正加速创新服务业态，中国将以此为契机塑造服务贸易发展新优势。
15: 我们将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贸易等新业态新模式，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为全球服务贸易发展创新贡献中国的力量。
7: 今年的服贸会吸引90个国家地区以及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国际参与度超过上一届。为期5天的展会还将举办多场论坛会议、成果发布以及配套活动，就旨在促进全球服务贸易发展繁荣，为世界经济的稳定注入更多动力。凤凰卫视周嘉欣、吴若明、刘家浩北京报道。
1: 根据中国海油在今天的消息，随着恩平242油田第一口扩容调整井顺利的投产，中国首个百米水深级的油气原位扩容平台正式的投入使用，为海上老油田挖潜增效开辟了新路径。
2: 此次投产的恩平242油田原位扩容平台位于深圳西南约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作业水深近百米。项目采用老平台原位加装新模块的创新模式，在不停产、不重构原有生产系统的前提下，精准加装全新作业平台，新增12个井槽，可部署16口调整井，有效破解原有平台井位饱和、产能受限的发展瓶颈。作为珠江口盆地核心在产主力油田，恩平242油田自2014年10月投产以来，累计生产原油超1200万吨。经过10余年持续开发，油田原有生产平台作业空间、钻井井位已完全饱和，大量剩余油气储量无法有效动用。
18: 与新建一座海上平台相比，恩平242油田原位扩容平台建设周期更短，投资成本更低，同时最大程度避免了海上施工对油田正常生产的影响，为我国海上老油田盘活存量资源、提升开发效益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解决方案。
2: 此次百米水深级原位扩容技术的成功落地，进一步完善了中国深水油气开发技术体系，对夯实海洋油气稳产基础、提升国内能源自主保障能力具有重要示范意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自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开行以来，云南昆明到老挝万象实现了当日通达，朝发夕至的跨境出行已经成为了常态。截止到7号，中老铁路累计开行跨境旅客列车3789列，发送了来自于1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92.6万人次。
20: 中老铁路今年前8个月累计开行国际旅客列车972列，发送跨境旅客达24.4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超50%。目前，昆明南至万象间每天开行4列国际旅客列车，最快9小时36分即可抵达。跨境旅客席位增至420个，出入境人数增至最高1640人次。面对持续攀升的跨境客流，国铁昆明局不断优化跨境运输服务保障，包括在多个站点及国际旅客列车上为旅客提供中老英三语服务等。今年暑运期间，摩汉铁路口岸累计查验来自全球72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5.7万余人次，同比增长超51%， 单日旅客通关峰值突破1100人次，跨境游、研学游、商务出行持续升温，沿线景区、酒店、餐饮等产业消费增长超35%。中老铁路正以高效便捷的跨境运输服务，持续赋能区域人文交流与经贸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台湾，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李博毅在急诊室咆哮医护人员，引发了舆论的争议，被质疑用民代身份来耍特权。对此，李博毅就出面澄清，表示自己是因为忧心发高烧的女儿一时情绪失控，愿意向医护人员道歉。
0: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李博毅面对媒体镜头，为咆哮医护人员鞠躬道歉。
21: 整个过程当中，我都是用一位父亲的角度来跟医生沟通这个事情，但是如果整个过程让他们感觉到不舒服，或者我态度真的觉得让他们觉得受到了影响，我真的再次表达歉意，不好意思。
0: 有民众在网络爆料，指控李博毅在医院急诊室仗着民代身份飙骂医护人员，不仅拿手机拍下医护人员个人身份，还打电话要求当地警察局长到场，引发舆论争议。李博毅出面澄清，表示当天因送发高�烧的女儿急诊，连跑了3家医院，一时情绪失控，但绝对没有耍特权。
21: 我拍了他的那个就是医师证，因为我想到是名字，当时因为我真的很生气，但是不管如何，真的还是一样，我也对这位医师致上最大的歉意，不应该因为我个人的情绪，造成他们整个团队也许受到很大的压力。
0: 李博毅说到泪流满面，过程中气度鞠躬。
21: 我真的都会甚至检讨，未来不会让我们医护同仁在遭受像这样子的一些情况，我都会来努力，我都会来改进。
0: 距离台湾地方选举投票剩下2个多月的时间，要争取连任的李博毅公开认错，是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也是为了稳住自己的选情。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巴西外交部长维埃拉在6号开始对新加坡进行3天的工作访问，在区域贸易和供应链面临着变化之际呢，强调巴西正在进一步的拓展与亚洲，特别是东盟的经贸合作。
22: 维埃拉8日在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主办的讲座上发言，主题为世界变化新局中的巴西全球战略。他指出，东盟已经成为巴西第5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方贸易额达到384亿美元，较20年前的约30亿美元增长近10倍，年均增幅约12%。
23: Last year, our trade surplus with ASEAN fell from 15.1 to $10.3 billion, not because we sold less, but because you sold us more. I regard this as a very positive number. A flow that moves in only one direction is a market. A flow that moves in both directions is a partnership.
22: 维埃拉指出，巴西与东南亚都面临能源和贸易流动受阻带来的脆弱性，能源、运费、保险以及供应链成本最终都会传导至东南亚。他表示，巴西可以在食品安全、能源等领域为东盟提供更多支持。
23: Most of ASEAN countries now have biofuels mandates in force. We can offer technology and regulatory experience.And we can shorten the learning curve. Brazil holds strategic reserves of minerals required by the energy transition and by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we have an aerospace industry of our own.
24: 新加坡和巴西明年将迎来建交60周年。维埃拉指出，目前东盟的12个对话伙伴当中，还没有来自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或者是非洲的国家，而巴西希望成为第一个正式对话伙伴。并且认为明年新加坡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期间是开启双方新一轮合作的契机。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1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
3: 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战略合作伙伴有华润，多美好。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今日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王峰，来关注今天的财经重点。在 AI 需求的推动之下，中国八月份的出口增速按年增长加快到25%，贸易顺差扩大。华为首款采用了逻辑折叠技术的高性能芯片9050 Pro 亮相，耗电率加速突破。加拿大反制美国关税措施生效，而特朗普则威胁要禁售加拿大飞机庞巴迪所生产的飞机。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在八月份中国的外贸是延续了良好的增长态势。那单看八月份的话，这个在人工智能建设热潮的推动之下，出口是按年增长了25.0%，和市场预期的一致，进口则是按年增长了28.2%。在大家很关注的对美国贸易顺差方面，那八月份顺差291.8亿美元，创下去年一月以来的最大，而今年前八个月对美国贸易累计顺差1998.2亿美元。那今年一到八月份以美元计价，对于美国出口是按年上升6.2%，自美国进口升了3.4%。而今年一到八月份整体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按照人民币计价的话，是超过了3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7.6%，那较前七个月加快0.3个百分点，延续了良好的增长态势。在八月份，中国整体的贸易顺差是扩大到了1190.9亿美元，高于前值1125亿美元，也略高于市场所预期的1186亿美元。这些数据也进一步印证了中国对外贸易的持续强劲态势。那出口商在全球贸易环境充满挑战的情况之下，依然维持了增长的动力。来看综合数据。
1: 中国海关总署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以人民币计，今年一到八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7.6%，较前七个月加快0.3个百分点，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其中出口增长14.6%，较前七个月加快0.6个百分点，进口则增长22%，与前七个月持平。期内以美元计，进出口总值增速22.4%，当中出口增长19.3%，进口增长27%。单看八月份，以人民币计，进出口总值4.6万亿元，是连续第六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8%；以美元计则同比增长26.3%。从产品类别来看，以美元计，一至八月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42.9%，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增长高达103.9%，汽车出口同比则增长53.2%。从地区来看，今年前八个月中国对东盟、非洲进出口增长约20%，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增长15.9%，对美国实现连续5个月增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过去十年，中国企业在欧洲的一些消费领域，包括像家电还有汽车领域，都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那统计显示呢，在白色家电领域呢，份额是达到了20%。当然背后的因素是很多元的，包括了像中国企业产品的一些优势，而且呢这些产品是符合了欧洲消费者对于节能和智能家居技术的需求。而近些年呢，中国家电企业也是在通过收购欧洲品牌不断地在扩大业务。那面对这样的情况，欧洲的监管部门正在加强警惕，仅靠目前的一些限制措施是存在局限性的，如何去推动能够真正应对中国速度的这些技术创新，正成为欧洲各国思索的难题。再来看中国方面，那为了让中国的一些传统产品变得更加的现代时尚和国际化，让丝绸、瓷器、茶叶这些传统的中华商品在促进内需、拓展海外市场上扮演更大角色，内地工信部和商务部等六部门在昨天就联合发文，推动8万亿元人民币规模的历史经典产业变潮。首阶段呢是到2028年，要培育50家100亿元人民币规模的龙头企业，要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啊，让这些传统产品绽放出新的光芒。那同时也看到的是，就是说中国企业在目前整体制造升级的情况之下，外贸出口也是强劲。那刚刚的统计局的数据，以及啊这个就是海关总署的数据，已经是证明了中国企业在目前市场环境当中的韧性。那在今年的五月份推出了耗电率之后，华为呢在昨天也是推出了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全新的麒麟芯片，也就是9050 Pro。 第一次亮相，它打破了传统的平面设计思路，那采用的是在芯片内部，传统芯片呢是一个平层，而70、90、50 Pro 则是一个复式

0: 030 Pro 新一代芯片，整机的性能是提升了42%。 在大文件加载、多任务并行、渲染性能等方面，都是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那对此，《经济日报》的评论文章就指出，它开辟了国产芯片突围的新路径，它是为国产芯片开辟出了一条差异化的创新道路，实现了性能和能效的双向升级。那专家认为啊，其实这不只是一个产品的一个突破，要从产业视角来看的话。 它是更有突破意义，而且它的一个量产落地验证了一条非制程所驱动的性能提升路径，验证了架构创新，也可以抵消制程的差距，为产业链自主可控开辟了新的技术路径。这也为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后摩尔定律时代提供了可落地的中国方案。 中国的科技进步也是吸引了更多国家选择。那马来西亚呢是不顾美国的强烈反对，依然是倾向于在马来西亚的国家主权人工智能项目当中要采用华为的 AI 芯片。那目前呢正在认真的评估一项大约38.7亿港元计划的核心可能会采用华为的 AI 硬件，计划呢可能会采用升腾910C。 而不是最先进的950系列。当然，目前还不知道马来西亚会采购多少芯片。那至少说明中国的这些技术是得到周边国家信赖的。而为了更好地去适配中国国产算力芯片，工业和信息化部就印发了《信息通讯行业发展15规划》。那其中呢，就明确提到，到2030年要全面建成覆盖完整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 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完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讯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主要是为了提升一些算力设施的发展水平，加快全国一体化的算力网建设，来加大适配中国国产这些算力芯片。 那另外，手机大战在本周是正式拉开了序幕。有三大巨头，包括了华为、小米和苹果，都将会在本周或者已经将会推出历史性的折叠屏手机巅峰的对决。那像华为是在昨天就率先发布了 Mate XT2 三折机，售价是19,999元人民币，搭载了最新的麒麟9050 Pro 芯片。 这也是全球首款落地的超定律，它采用了逻辑折叠技术的高性能芯片。那这款手机呢，虽然说是到12号才正式的开售，但是内地媒体报道，在二手交易平台上已经出现了一些现货期货和抢代的服务，加价当然是有了，加价幅度是达到16%，单是这个加价部分就足以再去购买一部中端手机。 而小米旗下的18Fold在昨天也正式亮相了，它也是首发搭载了小米自研的玄界 O3 AI 旗舰芯片，售价是10,999元，这也是小米迄今为止最为高端的旗舜折叠手机。那对于这个销量呢，小米集团表示说已经卖爆了，说目前这个表现很强劲，相比上代增长310%的销量。 全球的消费者也关注的是将会在当地时间周三苹果举行的秋季新品发布会，那其中会推出 iPhone 18 Pro 以及可折叠 iPhone Ultra。这款手机呢是采用横向的书本式内折设计，它配备了 A20 Pro 芯片和自主研发的 C2 基带，那软件上呢是依托 iOS 生态的平板端应用适配能力。它的起售价接近2000美元，瞄准的是高端消费者。 当然，这场发布会除了产品引人关注，也是苹果公司的这个约翰·特努斯第一次以首席执行官身份发布这一系列的新产品。如何去说服消费者去接受，在苹果近20年来从来没有出现的新的事物，包括折叠屏以及发售超过2000美元的售价，这考验着他，这是他的第一场重要的考验。 好，胡丁也博士，那朱先生看到这个国产芯片以及搭载了这个国产高性能芯片的手机的亮相，你有哪些观察？
1: 就是现在呢，就是几个高端的手机品牌，就要通过折叠屏来实现一个更高的售价。为什么要更高售价呢？因为现在，很多芯片，尤其是存储芯片，大涨价，成本上去了，所以呢，像华为这款手机一出来就将近20,000人民币。 苹果那个就是2000美元，

0: 小米这个也超过10000人民币，对吧？来试探市场。当然就是如此高的价格必须要有比较好的性能才行，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华为是事隔多年之后推出了自己的首款的芯片，而且是国产的，是用锚定率实践之后做出一款真正用于手机的这个芯片，它这个各项指标应该大家都会看得见，所以很快我想网络上都会来测试它这一款芯片在手机上的各种应用。当然我们现在看到在芯片领域的竞争已经不局限于美国开始打压华为的时候的芯片手机芯片了，而是更多集中在 AI 芯片，这就出现了刚才报道的马来西亚他想来购买华为的 910C 的这个升腾芯片。但我们说AI 的芯片是其中一个，现在呢更多的是整个生态系统，比如说英伟达它用的是 CUDA，它一整套生态系统软硬件合到一起。那华为呢它也是在努力的实现自己的 CAN 的生态系统。更关键的就是中国现在有一款芯片，如果说未来几个月大家用了觉得很好，就证明了芯片领域我们是可以突破，但是更多的还在整个集成电路的所有生产环节，包括光刻机，也是期望它早日突破。
1: 就是我们在关注一个产品突破的同时，也期待着在整个生态链上、产业链上实现一个整体的突破哈。再来关注一下，在9月8号的东京外汇市场上，那日元对美元呢是一度出现了1美元啊升到对152日元区间，这创出了自2月中旬以来时隔约半年的新高。主要是由于对日本央行加速加息的预期加强，那相对于广泛货币，日元买入占据了优势。那日本7月份的名义工资是同比增长了4.7%，这创出了1997年以来最大涨幅，实际工资增长2.4%，这也是5年来的最高，是连续7个月实现了正增长。那数据呢是全面超出预期，再叠加日本央行要释放出的加息信号，市场对于9月份加息的预期是进一步的强化。当然家庭消费呢则是连续8个月下滑啊，公司的增长是否能够有效的去拉动内需，还是央行政策路径最大的一个不确定性。那美国8月份的非农职业数据强劲，瑞银和花旗随即也调整了息口预期，那瑞银呢是突然化身了鹰派，把今年加息预计呢是有2次，总共是半厘。那另外一个投行美银则维持对今年一共加息0.75厘的看法不变。而全球最大的这是美国最大的金融和保险公司之一保德信估计，那美联储呢将会在9月份起加息3次，每次加息0.25厘，加息风险偏好上升。来看一下汇市情况，目前美汇是98.9，日元是153.9，那人民币在岸是收在6.7108，下跌了2个基点，那离岸是在6.71左右。那股市情况，内地股市跟随着外围市场在午后集体走弱，那沪指收盘报3940点，上升7点，升幅0.2%。深成指收报13703点，下跌71点，跌幅0.52%。创业板指收跌了1.15%。香港股市今天是进一步的下跌，来看收盘情况，恒指收盘报25317点，下跌95点，跌幅0.38%，主板成交了2061亿港元。那日本股市下挫了1.7%，失守了66000点关口。韩国首尔股市下跌0.58%，台湾股市下跌0.47%。好，稍后关注更多的财经动态，一会儿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美日韩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6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6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新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5州风云；扭6人，寻事实轨迹；7纵8横，数寰宇变幻；环9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巴以后来再来关注一下大宗商品的一些动向。那其中呢，全球煤价是再创新高，创出了33个月的新高。那根据9月4号全球动力煤基准洲际交易所 ICE 纽卡斯尔动力煤期货次月到期交割的合约价格，连涨了9天，报收153美元每吨。原因之一是中东冲突。那另外，作为全球最大的动力煤出口国，印尼遭遇了干旱，而导致减产。再来看铜的价格，伦敦金属交易所铜期货价格数周内是持续上涨，周一曾经触及每吨14533美元，那今天是再刷新高，升穿了14600美元的一个关口。那分析认为，涨势短期因素呢是源于市场在揣测特朗普可能会对精炼铜的进口会加征关税，所以说大量铜库存加速涌入到美国，这也使得美国以外市场供应紧张，推动了铜价的上涨。那此外，人工智能的发展和数据中心的加速建设也是导致了铜需求增长的一个重要的驱动力。而澳新银行认为，铜还是具备着持续的上涨潜力，预计呢，铜价在2027年初会挑战15000美元大关。而农产品的价格啊，涨幅还没有结束。高盛大宗商品研究团队在9月7号的报告当中指出 ，BCOM 农业现货期货的指数已经是较去年同期上涨了24%，小麦价格涨幅更是达到41%。而驱动这轮上涨的原因是有3个同步累积的风险。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包括黑海，以及超级厄尔尼诺现象。再来关注美国和加拿大近年的一些贸易争端不断。在加拿大当地时间的9月8号的零时，加拿大政府所推出的对美国的反制措施已经生效。而早之前7号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警告说，威胁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那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庞巴迪公司的产品不够好，不再允许在美国销售，并表示庞巴迪拥有50%的营业收入是来自于美国，依靠美国的买家、美国的企业、美国的机场和美国的服务才能够生存下来。而加拿大却围堵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且阻止美国湾流航空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特朗普说，这是一个不公平、不公正的时代已经结束。说如果庞巴迪想要在美国市场的话，就必须要在美国生产。而庞巴迪在7号也发表声明表示，是为美国航天事业做出了一个重要的贡献，而且在全美各地提供了数万个的就业岗位。声明提到，庞巴迪每一年向美国供应商支付了超过25亿美元去服务当地的社区。好，胡天野博士，那朱先生，刚刚我们看到像大宗商品价格的一些上涨，其中因为像印尼的自然灾害了，那同时也看到像美加的关税战等等，那为什么在这样情况之下，在今年上半年全球的贸易增长好像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1: 对，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切入点，就是我们看到理论上讲啊，这些问题出来对贸易是有个负面的影响的，但是为什么我们看今年中国的数据啊是增长1/4，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量，对吧？那如果说我们看这个电子产品，特别是存储半导体为主的韩国，它的这个出口的增量更大，美国本身它进出口的这个增量也不低，所以这就说明一个很深层次的问题，就算现在有了贸易战，有了地缘的这个冲突，像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一时被封锁一时放开，但是基本还是和原来完全不一样的，再加上现在这个气候变化引起的干旱啊，还有呢在俄乌战争那边，现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粮食出口都出不来，但总的来说整个还在增长，这就表明啊，全球经济它的这种相互的依赖性，不同国家之间在产量相互依赖性，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还是在增加的。未来很多国家都在倡导要建立更自主的这个供应链，但是自主的供应链它在强调安全的同时，它也得和效率做一个统筹兼顾，所以我想这就是现在这个数据反映出来的一个实际上在底层的逻辑，
0: 就是要安全，效率也是一个必不可去回避的一个课题哈。再来关注目前呢，欧洲都在聚焦的是德国的一场地方选举，德国东部的叫做 萨安州在六号举行的地方州议会的选举，那其中呢，初步结果显示，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是以43.8%的得票率成为了该州的第一大党。特别说明，这是二战以来极右翼政党第一次在德国的地方选举当中取得压倒性的胜利，甚至可能会推翻政治防火墙上台执政，进而会影响到整个德国甚至欧洲的政治格局。那分析人士表示，选择党之所以胜出，原因是德国传统政党没有能够在经济、移民、俄乌冲突等议题上采取有效措施，让选民深感失望。那面对极右翼势力的崛起，有民众七号就在勃兰登堡门示威，呼吁要全面的封禁选择党。而德国总理默斯表示，选择党的崛起，这意味着德国急需做出根本性的改革。来听一听。
2: Wir haben es selbstverständlich zu akzeptieren, das sind die Regeln unserer Demokratie, aber mit dem gestrigen Tag hat sich nicht nur in Sachsen-Anhalt etwas verändert, sondern in ganz Deutschland. Und dieses Wahlergebnis wird Auswirkungen haben. Es hat Auswirkungen auch auf die internationale Lage, wenn man allein sieht, wer gestern gratuliert hat, dann zeigt das, welche Beachtung dieses Wahlergebnis auch international findet.
0: 那另类选择党在该州的凯旋并不意外，因为该州呢失业率是高达1%，高于德国全国6.4%的平均水平，而且呢，目前本地的一些贸易增长和生产总值啊是严重的落后于整个德国的情况。那同时，德国媒体认为，这个选举结果也凸显出了德国东部和西部因为经济差距而加深分歧，也证明了主流政党因为物价和移民等问题面临巨大的一个信任危机。啊，萨安州啊是德国人均净增长最低的一个州份啊，所以说民众将这种不安感，将这种民生的恶化通过选票去体现出来，认为这种传统政党是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而且极右翼大胜也是撕裂着德国政坛，默茨挽救政府之路非常的狭窄啊，受到限制。那同时像 FT 中文网就社评说，默茨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好，胡天野博士，那全球都在聚焦这场地方选举，到底对于默茨的政治命运，对于整个欧洲来说意味着什么？
1: 现在大家都在广泛的讨论，就这个州呢，它其实只有210万人，是原来东德地区的一个州，人数很少，所谓感到震惊，默茨说感到震惊，感到什么冷门，其实不是的，所有人都预计在这个州的选举当中选择党会大获全胜，无非就是剩多少而已。那最后发现的结果是，基民盟，就是从2002年开始这个州执政的默茨领导的这个政党，掉到一半，掉了的原来一半。那这边呢就增加了一倍，而且是43.8%，是遥遥领先。当然，就是他能不能够阻隔，在这个州实现完全执政，还取决于未来不同政党之间的这个角力，因为他确实没有办法拿到一半，这些所谓的主流政党又拒绝和他进行合作，对吧？那么另外一个左翼的这个政党是不是他？

还有撕票，如果他合作是可以够的，但是呢，他俩未来会怎么样？但是现在更广泛的讨论，一个就是德国本身，默茨，他在德国的这个总理的民调当中，现在是历史最低的，他可能以后还会更低。那他会不会打破德国的这种长期政治稳定的传统？现在是个大联合政府，提前选举，如果提前选举的话。很可能选择党就会拿到第一，但是也不一定能够上台。但是拿到第一呢，就完全分量又不一样，在整个这个联邦的层面。现在来的最快的，很可能是明年春天的法国总统大选。马琳娜·勒庞她前段时间在司法上受到一些问题，但是现在这个法院给她裁定，虽然她司法上她有瑕疵，但是呢，她可以选举。他现在在德国的民调当中，假设现在选举的话，他很可能第一轮他就直接过50%。但那如果说有第二轮的话，他也遥遥领先两个可能的潜在对手，一个是中右翼的推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左翼的梅朗雄。如果他上来，加上德国选择党在这边这个声势，那欧盟下一步怎么办？选择党明确提出就很可能要废掉欧盟。那当然，就是还在隔海那边，英国的法拉奇，他也是在这个司法程序上受到一些压力。那么。

0: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九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背负刻骨之痛。苦寻杀女之敌。复仇的尽头是救赎，还是万劫不复？无风的时光，九月十八日上午十一点四十五分，凤凰卫视电影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 Global.
7: Phoenix Goes Global.
8: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金正恩致贺电。美国扩大制裁伊朗航空业，打击协助采购的第三国网络。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香港举办，数千嘉宾参与。

0: 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
1: 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习近平表示，今年6月，他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他愿同金正恩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8号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
2: 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

0: 习近平表示，中英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习近平指出，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波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他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扩大对伊朗航空业制裁，将其余27家伊朗航空公司纳入制裁范围，并追查协助采购飞机和零部件的第三国网络。不过，马汉航空遭美国制裁15年后，仍然是持续运营并扩张，显示华盛顿想要全面切断伊朗航空业与国际市场联系，仍面临着不少挑战。
2: 美国财政部8日宣布扩大对伊朗航空业的制裁，将其余27家仍在运营的伊朗航空公司列入制裁名单，并同时制裁多家被指协助伊朗马汉航空采购飞机、运输货物以及维持海外业务的第三国企业。这是特朗普政府所谓经济孤立行动最新一轮措施。美国财政部表示，此次行动共针对36个目标，除伊朗航空公司外，还包括位于阿联酋、土耳其、马来西亚及哈萨克斯坦等地的航空和物流企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警告，继续与受制裁伊朗航空公司交易的外国企业，可能面临被切断美国金融体系的风险。此次行动重点针对马汉航空，该公司2011年已遭美国制裁，美方指其长期为伊朗革命卫队提供人员和物资运输。不过，《华尔街日报》报道，马汉航空在制裁多年后仍维持国际航线，并继续扩张。今年夏季至少取得3架二手波音777客机。美方称，相关飞机经阿联酋、阿曼等第三地转手后进入伊朗。美国财政部因此把多家位于阿联酋、土耳其、马来西亚等地的航空、物流和中介企业列入制裁名单，试图切断伊朗通过第三国取得飞机、零部件及海外服务的渠道。华盛顿还暂停部分与伊朗民航有关的授权，进一步限制非美国航空公司使用受美国管制飞机往返伊朗。美国政府表示，最新措施将从制裁伊朗境内企业扩大至追查其海外中间商、物流企业和金融网络。不过，马汉航空在过去11余年的长期制裁下仍能取得飞机并扩大部分业务，也反映美国要全面切断伊朗航空业与国际市场的联系仍面临难度。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2月28日，美伊战争爆发的第一天，伊朗南部米纳布的沙贾拉塔耶贝小学遭到导弹袭击，造成168名师生死亡。半年多过去，学校废墟仍然被保留。记者重返现场，并见到了一名同时失去丈夫和11岁儿子的母亲。
3: 我现在是在米纳布小学，2月28日的上午11点呢，这里呢遭到了3颗导弹的袭击。美国的战斧导弹呢直接击中了这里的学校，导致了168名师生遇难。时至今日呢，这里依然呢保存起来，作为当时战争的纪念。阿米尔·阿里当时11岁，正在这里读5年级。当天早上，母亲像往常一样送他上学，上午学校准备提前停课。父亲穆罕默德赶来接孩子，

0: news.
1: So which side needs the summit more, U.S. or China, in this moment?
0: The U.S. needs China right now more than China needs us.
2: 学者表示，当前中美关系的根本性质是竞争性的，双方应管控分歧，并防止出现冲突或新冷战这种最坏的结果。而在本届政府以不可预测性著称的行事风格下，两国现有的关系或难有改变或改善。
0: I don't see the basic relationship changing. I see for the next 2 years, President Trump continuing to set foreign policy the way he is right now, which is very unpredictable. We don't know what he's going to do tomorrow.So my point is that for the next 2 years, I would expect more of the same very unpredictable foreign policy around the world.
2: 有分析认为，华盛顿的当前官方表态将中美关系描述为是合作、竞争、对抗并存的关系。但在实际的操作当中，竞争和对抗几乎扼杀了一切合作的可能性。而本届联邦政府在半年内积极推动两次的中美元首会晤，在画面上传递出的信号是中美仍保持沟通。以上是由方卫视、杨文杰、李占清来自美国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3: 日本政府不断收紧外国人签证政策，有调查显示，接近五成外国经营者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有相关人士表示，外国经营者面临着严峻形势，日本政府应兼顾相关政策的实施与调整。
4: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今年4月针对外国经营者的调查显示，日本政府收紧经营管理签证政策后，45%受访者表示受到一定影响，另有5%表示考虑停业。调查公司称，资本金3000万日元以上、雇佣全职员工等签证条件令很多经营者很难应对，而持有经营管理签证却彻底离开日本的外国人已明显增加。
5: 厳格化の後はかなり増えてますので、まあおそらくは経営を諦めて廃業会社を辞められて、まあ国外今までいらっしゃったとことかに戻られる方っていうのも、まあ増え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っていうふうな。統計データも出ておりますので、経営管理の在留資格のこう厳格化による外国人の経営者にの影響っていうのはもうすでに出てる。
4: 这家调查公司认为，由于日本国内物价持续上涨，无论日本人还是外国人，都有很多企业面临经营困境，而经营状况持续恶化，叠加签证政策收紧，可能导致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选择放弃经营。
5: 猶予期間があるとはいえ、厳しい状況。でまあ、この厳格化されたところであれば日本もビジネスとして選ばないという外国人の経営者も出てくると思いますのでそこら辺は今の状況とかを国とかが把握してどのようなこう改善点があるのであれば改善しなければいけない思いますしその辺はまあいろいろ調整しながらやっていかなければ、まあ、外国人経営者がどんどん逆に減ってってビジネスがしづらくなるっていうことは避けた方がいいと思います。
4: 日本政府将从10月起大幅上调外国人在留手续费。调查公司人士认为，收紧签证政策可能会影响正常经营的外国企业，同时将通过供应链、就业及房地产等方面间接影响日本国内经济。收紧签证政策与维持正常经营应当保持协调平衡。凤凰卫视梁家大子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3: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香港学生收看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后倍感鼓舞。竹北蓝白破局，黄国昌称担心赖清德渔翁得利。
6: 多谢啊，来，我哋
7: 好热，有啲晕，但系好有意义。
8: 即係可以親身去睇下呢個環境啦，唔係淨係睇書本，真係去感受。
9: 即係深圳內地同香港一齊去合作，先至能夠保護到我哋嘅大自然。
1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放眼全球局勢，波谲雲詭，
11: 以見識謀全局，深入盤點。
1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2: 我习近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0: 玉柴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4: 军方攻入加沙
1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2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由香港特区政府与贸发局合办的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天在会展中心开幕，汇聚数千位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区的官员与商界领袖，加强跨区域的商贸对接与签订协议。
21: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9号起一连2日在香港会展举办。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首日活动就汇聚来自全球数千名政府高层代表、投资者及业界领袖，期间将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以及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谅解备忘录和交易。香港凭借完备的经贸、投资及税务协定网络与国际金融与争端解决枢纽地位，正加速链接内地与全球市场。
22: Close to 1,500 companies from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have established offices in Hong Kong, up about 17% from 2022. Over 100 Belt and Road companies are listed on the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with more in the pipeline.
21: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出席峰会致辞时表示，将支持香港发挥专业服务能力，深入参与一带一路国家合作项目建设。近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在计算机、电子元件、机械设备等产品贸易上增长良好，2025年双向直接投资额超过620亿美元，并签署产供链合作、绿色矿产等领域合作文件，有力推动相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23: 2025年，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货物贸易额达到3.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7%，快于整体贸易增速2.5个百分点，占比提升至51.9%，贸易结构不断优化。
21: 今年论坛首日就已促成32份合作备忘录及协议，涵盖金融、专业服务、工业及建造等。合作地区包括内地、澳大利亚、印尼、卡塔尔及阿联酋等地。论坛增设出海专区、中亚专章及中东专章几个全新战区，共120多家参展商参与，带来超过300个投资项目，预计举办逾800场1:1商务配对会，持续促成跨地域合作。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3: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是在香港首位载荷专家李嘉颖的中学母校举行，有参与课堂的香港学生就表示，李嘉颖是自己的师姐，深受鼓舞，期待未来自己也可以为国家航天事业做出贡献。
24: 因为我们师姐是都是我们这间学校走出去的太空人，那我都深受鼓舞的。咁我而家本人都有修读生物科，咁我都希望可以好好地读好呢一科啦。咁未来都喺大学拣一啲相关嘅职业，咁都可以为国家嘅航天科技作出一份贡献。
25: 今次有机会参加呢个天宫课堂，我心里系非常之激动同埋自豪，因为听到师姐喺空间站用广东话为我哋介绍呢啲设施同埋。答翻我哋嘅問題，我覺得心裏非常之清澈。同時咧，我師姐故事都俾我明白，就係太空唔係一個非常之遙遠嘅東西啦。我哋嘅師姐就可以去到，所以咧，我覺得佢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榜樣。
3: 再来看到台湾方面，国民党与民众党在竹北市长选举整合失败，事件也持续的扩大，媒体。

0: 出面爆料，指国民党并未对民众党做出礼让的承诺，并因此对民众党高层提告，而民众党方面则指此举无法解决问题，也担心民进党能够借此渔翁得利。
1: 新竹县县辖市竹北市市长选举，国民党与民众党各自推出参选人，整合宣告失败。国民党新竹县党部率先宣布，要求党员不得为非国民党提名的参选人助选，否则将严肃查处。随后，民众党也反击，以开除党籍的处罚，要求自家人不得为国民党新竹县长参选人徐新盈助选，双方关系越来越僵。
2: 讲话不算话就算了，还要公然说谎。 那甚至为了要掩饰自己的公然说谎，去干一些狗皮倒灶啊的事情，我就很明白的跟你讲，我们不是吃素的。
3: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重申，徐新盈曾承诺竹北市长选战礼让民众党参选，不过资深媒体人吴子嘉爆料，指徐新盈从未有这项诺言，并对黄国昌以及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等九人提告，
4: 难不成真的要？ 到律师事务所公证吗？动辄兴讼，其实也解决不了现在这个徐委员所面临的困境。
2: 我没有在怕什么事情，我唯一怕的事情只有让赖清德渔翁得利，只有让民进党继续的嚣张违法滥权。我唯一担心的只有这一件事情。
1: 对于部分民众党支持者为了报复国民党，
2: 新竹县长选举将投给民进党参选人，对此民众党表示，目前没有倾向绿白合。凤凰卫视蓝金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而新北市长选战持续的竞争激烈，蓝绿选情呈现五五开。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近日前往到了传统胜利选区，与基层里长座谈，要透过倾听在地声音，开拓绿营选票。
5: 距离选举投票不到三个月时间，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持续进行绵密助战，锁定深绿选区三重举办座谈会。三重全区119里中，约有90名里长到场出席，与李四川面对面交流。
6: 谢谢我们板桥跟三重的这一个里长，来挂卡来参加这一个活动，我相当的感谢。
0: 年底，如果当上市长，还是会跟这些里长他们提出来的意见，我会来把它完成。他永远是我最好的伙伴。三重向来是绿营的优势选区，里长的出席情况也被视为观察李四川能否跨越蓝绿开拓选票的指标。李四川重申，如果当选，会将现任市府无法解决的问题延续处理，透过交流提早掌握地方需求。
6: 至于民进党当局大砍明年度新北市三大捷运的建设补助，李四川隔空向民进党对手苏巧慧喊话：“
5: 我想这个司巧慧委员现在是立法委员，而且砍的这个预算，尤其三鹰是在他本身的这个立委的这个土司三鹰的地区，所以这个部分我都认为他应该为新北来争取预算。”
0: 李四川9号则回访传统偏蓝的选区中和，与基层座谈。李四川双管齐下，不断深入绿营票仓与巩固基本盘，并加大火力质疑对手守护新北预算不利，落空战齐发，让新北焦灼选情更加白热化。凤凰卫视彭世婷、柯志强台北报道。感谢收看，下集好，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7: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 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凤凰聚名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
1: 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收看，我是蒋晓峰。根据中国商务部的表示，自去年连同八部门联合印发《大力发展数字消费，共创数字时代美好生活》的指导意见以来，政策红利逐步释放。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13.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1%。新一代数字智能产品备受青睐，其中网络微短剧、虚拟现实乐园等数字服务增长达7%，个人为大模型付费显著上升，数字产品对于商品服务消费拉动持续显现，人工智能、穿戴设备、智慧家居、具身智能等终端的数字产品，以及智能诊疗、智慧出行、无人机配送等，也有效满足市场的需要。商务部称，数字消费的支撑体系进一步完善，发展基础正在不断巩固，下一步将连同相关部门统筹供给提质、场景创新、技术赋能与环境优化，深化 AI 电商创新应用，开展电商带动线下消费专项行动，健全规范有序发展生态，促进数字消费高质量发展。再来看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7号表示，近日华盛顿已经从伊朗新型导弹行动中收到明确信号，任何经济战都将遭到回应。伊朗将把波斯湾延伸至美国海上封锁线的区域划为海上禁区，针对美国军舰和军事基地的作战姿态已经发生根本性的调整。另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强调，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的油轮，美国的能源企业将遭到伊朗的打击。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回应美国防长赫格塞斯此前威胁摧毁伊朗油轮的言论。卡利巴夫称，如果美国袭击伊朗油轮，美国的能源企业将遭到伊朗打击。他表示，美国油气公司生产链条庞大，四通八达，且暴露在外，同样有遭受打击的风险。卡利巴夫并附上一张图片，上面写着美国经济的失落十年即将到来。美国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发表声明称，阿曼方面已从遭伊朗袭击的沙特油轮西德尔号上撤离16名船员。沙特外交部日前证实，西德尔号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到袭击，事发时船上有25名船员。伊朗7号公布一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的新型弹道导弹。伊朗方面称，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被视为是伊朗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经济部副部长扎马尼安表示，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经济战争指挥部初期将重点处理经济部职责权限范围内的问题，包括战争给企业经营、贸易、融资等经济领域造成的影响，以加快有关问题的跟进和解决。对于超出经济部权限的问题，将通过跨部门协调处理。另一方面，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7号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举行的西利论坛上表示，海湾国家需要自力更生，不能仅靠与美国的同盟来保障自身安全，在安全事务上实现自给自足才是唯一的出路。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贾什表示，处理伊朗问题是海湾国家的核心议题，尽管与伊朗的信任已经破裂，但基于地理现实必须寻找恢复关系的方法，并指阿联酋正为其能源出口和贸易打造替代路线，确保这些业务不会被伊朗战事挟持。具体措施包括扩大东海岸港口的吞吐能力、修建管道、铁路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的汽油在剧烈的涨价啊，这个熟悉当地情况的应该知道，这是一个非常不祥的信号。油价是伊朗关键的幸福感的一个指标啊，也是经济的指标、信心的指标。 伊朗人会认为低油价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如果享受不到这个低油价的话，那其他的福利恐怕也要打折扣了。那眼下这个凸显的是伊朗的困境啊，就算伊朗现在油价呢仍然相比较之下还是全球最低的这个国家之一，但是呢政府不会不担心啊油价上涨飞涨之后引爆的抗议啊，引发一场打引号的汽油革命，也就是搞不好的话呢，这个国家的安定啊要栽在这个汽油上面，这方面是有教训的。2019年的时候，伊朗突然调高油价，并且实施配给啊，随即就爆发了遍及全国各地的大规模的示威。去年12月，伊朗新增第三级的油价，也就是每月用量超过160公升定量的，那么超额部分呢就要调价。这次把用量的门槛呢降到了110公升，超额部分呢涨价幅度也翻倍。那这么看来的话，美国用前所未见的经济攻势对伊朗的挤压啊，确实也是相当的狠辣。那试图啊达成军事手段没有办法实现的目标，也就是用持续升高的经济压力迫使伊朗彻底放开海峡，然后呢又在国内激起民怨，让伊朗这个石油最充足的国家呢最终栽在油价上。全球大概有1/5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的供应呢是经由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啊，这条水道是伊朗跟美国交手的关键的筹码啊，一张王牌。那双方博弈的本质呢啊，就是伊朗要让这场王牌发挥最大的作用，而对美国来说，目的呢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呢遏制并且破解伊朗去使用这张王牌。对伊朗的一个不利的迹象是替代

0: 代的能源的供应呢正在持续的流入市场啊，其他国家呢也在随着战争时间拖长啊，慢慢就适应啊这个油价高企供应不足的这个情况，也做出了相应的这个调整。也就是说，伊朗对于区域和全球造成经济痛苦的能力呢受到了压缩，受到了挤压，而自己呢却深受海上封锁的痛苦。再加上伊朗取得外汇，还有进口商品，还有连接全球金融网络的能力呢，也是大幅度受到限制的。这个经济战当中，它的燃料还有小麦这些重要的进口物资呢，也是短缺的。那再加上今天这个涨价的汽油，这几个方面一结合，会不会一点就着呢？重新点燃全国性的动乱啊，被美国和以色列趁乱收割。现在呢，各方也在观察，有迹象表明呢，这个力量啊平衡已经向不利于伊朗的这个方向去倾斜了啊。尽管特朗普那边呢，其实也好过不了啊，也好不了哪里去。这个也许伊朗革命卫队还扛得住，但是普通的伊朗人呢，那就未必扛得住啊。一旦特朗普判断伊朗国内压力正在随着经济施压同步增长的话，他必定会加码这个施压，到时候就考验有多少伊朗人会基于爱国心去容忍他们的政府啊。凡事呢都有个限度。那美国具体会怎么做呢？其中的做法包括像哈尔克岛这样的石油枢纽啊，加大打击的损毁啊，同时呢加大攻击油轮的密度，紧箍咒呢越收越紧啊。这就解释了美国为什么在刚刚过去的那个周末，一连炸毁了三艘所谓的影子船队的船只啊，这是极不寻常的，完全超出了伊朗的承受力啊。这种做法呢其实是釜底抽薪啊。那伊朗方面呢也不可能置之不理，那随之而来的就是伊朗的报复也会加倍啊，也会在油价上做文章啊，就是呢把价格呢打上去，激起美国这个选民的不满啊，才能让特朗普走出这个舒适区，要不然他老待在这个舒适区里面嘛。伊朗高层清楚啊，他们面对的是一场政权的保卫战啊，退一步那就是伊拉克，退一步那就是委内瑞拉，鱼死网破之下出手啊不会有什么保留的啊，用造成更大人员和设备的损伤毁伤为目的啊。最近期美国的航母编队啊最好离伊朗边境线远一点。好，焦点关注到德国，在柏林，德国极右翼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中获胜之后举行新闻发布会，选择党领导人魏德尔科鲁帕拉以及该党的萨安州州长候选人西格蒙德就祖国移民以及德国未来政策等问题作出回应。方卫视记者就移民问题现场向魏德尔提问。
1: 德国极右翼党派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中获胜后，在首都柏林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2: 在此次萨安州议会选举中，选择党取得历史性胜利，获得43.48%的选票，预计将获得议会中的39个席位，仅差3个席位就可以单独执政。在胜选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选择党能否以及如何组建州政府，如果执政可能给移民、经济和社会政策带来的变化，也成为记者关注的焦点。针对部分移民背景居民担忧选择党执政后当地社会环境发生变化，凤凰卫视记者在现场向西格蒙德和魏德尔提问。
3: Viele Menschen mit Migrationshintergrund sagen, dass sie Sachsen-Anhalt verlassen würden, sollte die AfD Landesregierung übernehmen. Was müssen Sie diesen Menschen sagen und welche konkret Garantien können Sie ihnen geben, dass sie hier auch künftig sicher und willkommen sind?
4: Jeder, der sich mal ein eigenes Bild gemacht hat von uns, nicht nur als Menschen, sondern von unserer wirklichen Programmatik, der man das Gespräch gesucht hat, wird festgestellt haben, dass es keinen Grund gibt, hier Angst zu haben, um Himmels Willen. Wir haben ein rechtsstaatliches Programm. Wir möchten jeden mitnehmen.
2: 西格蒙德和魏德尔都表示，他们欢迎在德国工作、具备专业技能、缴纳税款并遵守法律的人。但魏德尔同时重申选择党收紧移民政策的立场。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0: 德国选择党在萨安州议会选举中取得胜利，极右势力迅速崛起，有民众7号在柏林勃兰登堡门示威，呼吁全面封禁选择党。另有民众表示，主流政党长期坚守的反极右防火墙机制成效显著，但是政府未能实施社会公平的改革，激怒了许多人。德国总理默茨表示，选择党的崛起意味着德国急需做出根本性的改革。
5: 现场数千名民众聚集，人群手持多款反极右翼标语牌，高呼反法西斯口号，鼓掌助威。有民间倡议组织代表批评选择党借助官方宣传误导民众，加剧社会撕裂，呼吁政府立即取缔选择党。并有活动人士表示，主流政党长期坚守的反极右翼防火墙机制成效显著，但政府未能实施社会公平的改革，激怒了许多人，特别是收入低下的萨安州居民，呼吁政府必须以更加平等的态度与民众对话。德国总理默茨对取缔建议持反对态度，他承认选举结果具备全国及国际影响，提出德国急需根本性改革。
6: Wir haben es selbstverständlich zu akzeptieren, das sind die Regeln unserer Demokratie, aber mit dem gestrigen Tag hat sich nicht nur in Sachsen-Anhalt etwas verändert, sondern in ganz Deutschland. Und dieses Wahlergebnis wird Auswirkungen haben. Es hat Auswirkungen auch auf die internationale Lage, wenn man allein sieht,Wer gestern gratuliert hat, dann zeigt das, welche Beachtung dieses Wahlergebnis auch international findet.
5: 默茨表示，德国将铭记历史责任，坚守本国制度与欧洲立场，同时承认德国现存治理短板，认同国家需推行全方位深层改革。他还暗示此次萨安州选举存在外部干预，并表示当下聚焦整顿内政，稳住局势，目前并不考虑2029年联邦议院选举相关事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这个德国的另类选择党啊，在中文的语义当中啊，语义和语境当中，这个听起来是有点怪怪的啊。那么这个党啊，如果真的是它是一个另类或者是异类的吗？如果在一群异类理念的人群当中呢，它可能是另类的；但是在一群正常理念的人群当中呢，也不是另类啊，只是正常思维而已啊。把它叫做另类极右翼啊，它好像支持者呢也是莫名其妙的就不正常了。在政治光谱当中，容易对这个政党呢产生误解。其实，这场选举对于德国来说，或者对整个欧洲啊，甚至对全球来讲呢，它是有一种非常大的历史性意义的。在选择党可能在萨安州执政的可能性之下啊，这个啊州里面的外籍移民啊，不论是否已经取得了合法居留的身份啊，现在都惴惴不安了。这个总理默茨呢，过去曾经誓言呢要把选择党的支持度呢砍半啊，那却从5年前的20.8%啊暴增到了这次的43%以上啊，几乎是翻倍的。那基民盟呢，却失去了超过一半的选票啊，这场引起强烈震动的地方选举，直接冲击默茨多年来的一项核心的政治判断，也就是。基民盟只要在移民、治安和文化议题上向右移动啊，就有机会从选择党手里夺回保守派的选民。那这次在萨安州的选举结果，至少在原东德地区证明了默茨这个政策遭遇严重的挫败啊。默茨本人呢，也已经被逼入到一个危局当中了，党内已经出现了要求他辞职的声音。紧接着还有两场州选举在这个月的20号啊，其中一个呢是选择党势力非常强的啊前东德州，那后者呢是首都柏林，是否会形成一个无法撼动的趋势，这是非常值得观察的啊。选举结果的意义呢，从这个地方上升到区域性，甚至是全国性啊，证明默茨呢他既没有办法遏制这个选择党，又没有办法稳住基民盟自己的选民啊，所以他执政的日子呢可能就要倒数了。 一旦进入到后末次时代，那德国全国范围内是不是准备好彻底反思在俄乌冲突中

立场，还有对中国的政策态度等等。这就是三州选举的蝴蝶效应。那么在这一次州选举当中，最终议会席次的分配结果呢，选择党是得到了39席的啊，它距离过半的42席呢还差3席啊，没有能够在州议会当中单独过半。那党团主席西格蒙德就是说，他会寻求其他政党当中的议员改换门庭啊，来加入选择党，也就是做一些政治上的交易。那根据相关的规定呢，州议会的这个议员原则上只能因为自愿辞职或者是依法丧失资格等特定原因而失去这个资格啊，不会因为退出或者遭到啊党团的驱逐而失去这个议席啊。也就是从意识形态立场较近的几个政党呢，他要想办法去挖3个议员过来啊，那样就能在州议会当中呢席次过半了。另一个选项呢，那就是进行阻隔谈判了，开启5颜6色的交通灯的模式。怎么样去打破这个阻隔的僵局，现在考验选择党的挖角能力，还有其他党派的投票意向。其实跳开技术层面来说，宏观上萨安州的政治地震会掀起多大的风浪，会给德国全国什么样的启示啊？又会在全欧洲形成什么样的示范。看看意大利的梅洛尼，法国的勒庞，这个装睡的欧洲真的就那么难叫醒吗？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呼吸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2: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信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美国和加拿大近来贸易争端不断，加拿大东部时间八号零时，也就是香港时间八号的12时，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的销售，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
4: 特朗普七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庞巴迪公司的产品不够好，不再允许其在美国销售。特朗普并表示，庞巴迪超过50%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美国企业、美国机场和美国的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却封堵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官僚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特朗普说，这一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1月底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庞巴迪公司七号发表声明指，庞巴迪是美国航天航空业的重要贡献者，在全美各地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公司于德州、加州等多个州设有分支机构，并在超过20个州直接提供就业岗位。声明提到，庞巴迪每年向美国供应商支付超过25亿美元，公司将继续投资其全美员工、客户以及业务所在的社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财长贝森特曾经把加拿大比作爱叫的小狗啊，那这个小狗呢不仅会叫啊，也会反咬。现在是不顾美方的警告，来持续升高对美国的贸易反制。这个新一波的对美报复的关税呢，今天就生效了啊。对于700多项美国商品来课征15%、25%或最高50%的关税，部分钢铁和铝制品现行的税率呢直接加倍。另一边呢，特朗普就把矛头指向了加拿大的企业啊，比如看到这个庞巴迪啊，前提是你只能在美国生产啊，否则呢别想在美国卖。那具体怎么样去禁售呢，就没有说啊。其实这个庞巴迪呢已经获得了美国联邦航空总署，也就是 FAA 的核准啊，也符合美加墨协议的规定。庞巴迪在美国供应链布局是相当深的啊，聘请了大量的员工啊，合作供应商大概有2800家。他的旗舰 Global 8000GE 呢也是在德州生产的。这个庞巴迪呢就提醒特朗普，你美国的员工啊遍布各州啊，德克萨斯啊、亚利桑那、佛罗里达20多个州， 这么多的饭碗啊，说砸就砸吗？加拿大原先呢是希望通过谈判来阻止美国的关税大棒，但是最终没能达成协议啊，所以就撤回了谈判代表，转而推动报复措施，这是迫不得已。那也不排除双方呢会陷入循环报复。卡尼这次呢是下了重注的啊，认为对抗特朗普啊，最终呢是会有助于美加谈判的地位啊，这是定向精准的回击，特别是打击啊跟加拿大生意往来的密切的啊，而且会在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当中迎来激烈选战的那些美国的州份的里面的出口商，包括像密歇根州啊、俄亥俄州这些，也就是叫美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呢也感受到跟加拿大打贸易战会有多痛。再倒逼啊那些投票的选民的人呢不要跟着那些政客去抽风啊，否则呢就别想得到他们的选票。可以说这是一场精心计算的冒险啊，关税反击战只能这么打，以痛对痛，如果判断横竖都逃不掉，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这样反而容易下判断了啊，再把自己的政治算计呢打爆进去，大博弈。卡尼说现在加拿大目前无意急返这个谈判桌啊，工作的重点呢是要这个强化自身的经济的韧性啊，也就是自己主宰命运，而不是被美国掌控，要化被动为主动啊。特朗普的骚操作难道不会带来全球贸易格局和结构的再洗牌吗？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战略合作伙伴，有华润，多美好。经典影院，步步紧逼，全程追捕。一场手忙脚乱的大逃亡。深陷包围，如何逃之夭夭？虎口脱险，星期六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金正恩致贺电，俄美元首通话1小时，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欧盟批准乌克兰使用贷款资金采购爱国者导弹。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
1: 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习近平表示，今年6月，他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他愿同金正恩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8号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
2: 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习近平表示，中英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习近平指出，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

0: 的经济全球化。胡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他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未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8号通电话，谈了一个小时，重点讨论了乌克兰危机以及双边关系的前景。克里姆林宫称对话坦诚务实，但是外界普遍就认为双方的核心分歧仍然没有弥合，外交突破尚需时日。
2: 克宫在电话交谈后通报，普京与特朗普在通话中重点围绕乌克兰问题调解展开讨论。特朗普明确表示，希望在任期内推动冲突尽快结束，并强调，结束冲突将为美俄经贸合作与关系全面恢复开辟广阔前景。普京对美方调解努力给予积极评价，但也对当前战场局势及俄方实现特别军事行动全部目标的前景作出客观分析，并未在核心立场上让步。双方还商定继续推进人道主义问题，包括交换被扣押人员等等。俄方还强调，欧洲所谓俄罗斯威胁的谣言，只是欧洲人为增加对乌克兰支持及自身军费开支所找的借口。
3: отчетливо проводил мысль о желательности скорейшего прекращения конфликта, что сразу бы открывало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причем впечатляющие и масштабные, для полного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я отношений США и России. Особенно, на его взгляд, это сказалось бы на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связях, сулящих колоссальные выгоды для обо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Дональд Трамп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 чтобы прорыв был достигнут в ходе его президентства.
2: 俄罗斯舆论对此次通话持审慎积极态度，官方肯定沟通渠道畅通的积极意义，但同时强调，美方希望通过一次通话即改变俄方战略目标并不现实。分析指出，俄方边打边谈策略未变，在领土与安全保障等根本问题上的分歧仍未有所突破。舆论呢普遍是认为高层通话呢是有助于避免误判，但是真正的外交突破仍然需要漫长的博弈，战场局势呢仍然是影响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方卫视尹力、王成龙、陈科斌，莫斯科报道。
1: 特朗普和普京举行电话会谈，试图为重启俄乌和平进程寻找突破口。不过目前俄乌战场仍然是处于消极的消耗状态，各方在领土安全保障以及结束战争的具体路径上明显有分歧，外界就预计战事在短期内仍然难以结束。
4: 在美国特使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试图推动重启俄乌和平谈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长达1小时的电话会谈。白宫目前尚未公布此次通话的详细记录，相关信息主要来自俄方通报。克里姆林宫证实了此次通话，并形容双方的交流富有建设性且相当坦诚。不过，欧洲盟友对于美俄之间的直接沟通仍保持警惕，担心相关谈判可能在缺乏乌克兰充分参与的情况下触及涉及乌方利益的重要议题。在此次美俄元首通话之前，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于5日在莫斯科与普京举行了超过3小时的高级别会谈。结束莫斯科行程后，两名美方代表于6日前往基辅，并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面对面会晤。尽管美方近期重新加大外交斡旋力度，但外界对于俄乌战事短期内出现重大转折的预期仍然有限。多方评估认为，在俄乌双方核心诉求没有明显松动的情况下，消耗战仍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的主要局面，战事可能持续至冬季甚至更久。部分分析认为，新的外交窗口可能在明年春季出现，但前提是双方继续作战的意愿或来自外部的支持出现明显变化。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欧盟在8号批准了一项豁免条款，允许乌克兰使用贷款的资金来采购爱国者的防空导弹的系统组件，而德国也将

0: 会决定将从其军事的军库方面向乌克兰运送更多的爱国者拦截弹。另外呢，俄军的空袭仍然还在持续。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在8号的通报称，俄军当天对基辅州和敖德萨州的多个乌军的基础设施实施了打击。
1: 俄罗斯国防部8日通报称，俄军对乌军工企业、后勤设施和军事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夜间空袭。位于基辅的无人艇造船厂，一处无人机和弹药生产和储存设施遭到打击。在敖德萨地区，一家无人机组装厂和一座无人机仓库也遭到俄军袭击。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为乌克兰武装部队运送燃料的油罐车被摧毁。 此外，俄军还袭击了位于敖德萨地区的一处负责维持乌克兰港口运行的变电站。另外，在苏梅地区的一列客运列车也遭到俄军袭击，袭击后机车失去动力。画面显示，机车有明显的起火痕迹，车身外壳部分受损，金属结构也已变形。据俄方称，这列火车当时正运送乌克兰武装部队人员和军事装备。
2: 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8日表示，欧盟成员国批准一项豁免条款，允许乌克兰使用贷款资金采购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组件，并称下一笔32亿欧元的拨款将使乌克兰能够更好地保护其领空免受俄罗斯的攻击。此前，乌克兰援助贷款已拨付84亿欧元。有欧盟消息人士称，发放资金所需的技术工作预计将于11日完成。
1: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7日在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的线上会议上表示，德国决定将从其军方库存中向乌克兰运送更多乌方急需的爱国者2型防空系统拦截弹。他强调，协助乌克兰做好冬季防务是重中之重。他还呼吁其他乌克兰支持者进行类似做法。皮斯托里乌斯表示，要在自身安全需求和对乌克兰的紧急援助之间取得平衡并非易事，但呼吁各国做出有利于乌克兰的决定。
0: 然而，他并未具体说明提供拦截弹的数量，也没有提及运送的时间表。由于美伊战争期间，美国使用了大量爱国者拦截弹，因此美国向乌克兰交付的数量大幅减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挪威国王哈拉德5日前病逝，其葬礼是定于今天在挪威的首都奥斯陆举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抵达了挪威，计划参加国王的葬礼，并与挪威就防空援助问题进行会谈。 泽连斯基当晚会见了挪威首相斯特勒，并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克兰目前急需加强反导能力，而且正在为应对严冬而做好准备。泽连斯基将与挪威重点讨论相关的军用的军民援助事项，并计划与斯特勒一同会见参与研发弗雷亚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公司代表。泽连斯基在9号将会出席哈拉德国王的告别仪式，并发表讲话，就挪威持续的援乌表达感激之情。 下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伊朗袭击约旦美军基地，报复美军袭击伊朗油轮。加拿大对美国报复性的关税生效，最高税率达50%。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
3: 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 眼睛近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美越韩第4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6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6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 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兴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2: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

0: 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美伊在近期再度的升级了打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当地时间的8号晚发表了声明称，美军在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原油运输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随即对美军发表了报复性的打击。而今天的凌晨，向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了弹道导弹，并对2艘美国军舰和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的船只实施了打击。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日发表声明称，已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一处美军基地，以报复美国对伊朗油轮的袭击。当天凌晨，在约旦首都安曼以北约70公里的马夫拉克市上空，数枚伊朗导弹被约旦防空系统拦截。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过去数小时内，约旦遭到来自伊朗境内的导弹袭击，其中18枚被成功拦截并摧毁，另有2枚导弹落在远离人口聚集区的空旷地带。声明表示，约旦武装部队按照既定作战程序应对相关威胁，目前相关监测、跟踪和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为回应伊朗革命卫队过去2天内2度袭击美国军舰的行为，美军部队于8日摧毁了5艘伊朗原油运输船，其中4艘位于阿曼湾，另1艘位于哈尔克岛附近。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哈尔克岛和贾斯克港附近海域8日晚先后传出爆炸声，1艘伊朗小型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约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贾斯克沿海的一艘油轮也遇袭，船上人员均已撤离，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此外，伊朗方面称，8日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1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伊朗国家电视台当晚首次播出了被捕获的潜航器画面。伊朗革命卫队表示，这一装备采用先进水下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美军中央司令部则回应指，伊朗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当时在事发海域进行侦察，以支持美军行动。不过，这艘潜航器属于旧型号，1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战火不断的升级，双方互相的攻击，伊朗在这一轮的交火当中采取了什么样的策略，对美方行动又做出了什么样的回应呢？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从德黑兰发回了报道。
3: 这一次伊朗对美国的这种环境呢，呈现出了两个特点。第一个就是打击的目标价值越来越高，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伊朗除了用导弹袭击波斯湾的美军护航军舰之外呢，还用其他的方式呢击落了美国的一个 MQ-1 无人机，还有海里的一个无人潜航器，这些之前是都没有的。所以现在伊朗对美军的在波斯湾的打击已经呈现出了从天上地面到海底的这种全方位的这种打击，这也会给美国的封锁行动造成更大的一个压力。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说打击的范围越来越广。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美国对伊朗袭击呢是袭击了5艘油轮，但是这次伊朗对波斯湾的目标的袭击是20个，整整是美国袭击伊朗油轮的4倍。另外一个，除此之外呢，这次伊朗还从全国的12个城市，发射了20多枚导弹，然后来袭击约旦的美军军事基地。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呢，说这一次的伊朗的导弹袭击呢，是从四十日战争结束之后，伊朗发动的最大规模的导弹袭击。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现在伊朗的确已经开始实施了这种不对称的这种不对等的这种还击策略。这是伊朗这次还击的2个主要特点。另外就是说，关于打破封锁，伊朗现在的策略也主要是2个。第一个呢，就是代价外溢。这个外溢的意思就是说，通过伊朗现在通过高频和高数量的打击波斯湾内的这种波斯湾国家的这种油气船只的通航呢，继续扰乱国际油价，然后让这种经济，让美国和其他的这种敌对国家呢感受到更大的这种经济压力，迫使美国呢能够停止或者退缩。第二个呢，就是开源。开源的意思就是说，现在伊朗方面呢也是在积极的和周边的邻国进行一个沟通和协商，比如说从土耳其、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伊拉克、阿富汗，还有

0: 巴基斯坦这些国家呢，通过这些国家呢，然后打开这种陆路的这种运输的通道，这样让美国呢，让伊朗呢能够有更多的这种窗口，然后就是进口和运输自己的这种产品。
1: 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在最新的数据就显示，截止到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当中累计伤亡人数已经达到了838人，其中有18人死亡和820人受伤。网站公布的美军伤亡数据统计显示，美军从7月份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经有4人死亡和403人受伤。这一数据库在7月新增了海外行动跟踪类别，单独统计了7月7号以来美军伤亡情况。根据《华盛顿邮报》此前的报道，美国国防部解释称，由于代号"史诗怒火"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军方就决定将7月份以来新一轮的伊朗战事造成的美军伤亡人数纳入到海外行动这一类别。美加贸易战再次的升级，加拿大针对于总值276亿美元的美国商品的新一轮的报复性的关税，在当地时间的8号正式生效，税率介乎于15%到50%之间。特朗普在同一天签署了公报，宣布调整针对于加拿大产品的50%额外从价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的调整将会在9月15号生效。
2: 特朗普8号发帖称，多年来，加拿大一直在占美国便宜。加拿大联邦及省级政府禁止美国小企业和公司进入其政府采购市场，而加拿大却可以广泛进入美国庞大的政府采购市场。特朗普表示，这种情况不是对等互惠，而是加拿大的一个贸易骗局。从现在开始，没有对等互惠，就没有市场准入。特朗普表示，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支持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特朗普8号还签署公告，宣布调整针对加拿大产品的50%额外从价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美东时间9月15号凌晨01分起实施。特朗普在公告中称，因加拿大在机动车领域采取的相关措施对美国商业构成歧视并造成负担。美国此前决定对部分加拿大产品加征50%额外从价关税。特朗普表示，在评估相关关税措施的实施效果后，美国政府认为调整50%额外关税的适用范围同样能够抵消美国商业受到的负担和不利影响，并更符合公共利益。美方公布的清单显示，此次有超过80项加拿大产品被美方纳入50%额外从价关税适用范围，涉及纸制品、钢铝产品和家具等。同时，有8项加拿大产品被从适用范围中移除，涉及盐、水泥、卫生纸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阿根廷总统米莱在8号在一份声明当中宣布，对15个涉嫌在阿大陆架非法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企业和其高管启动了制裁程序。
2: 米莱在声明中说，受到阿方制裁的企业及个人涉嫌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及争议海域开采自然资源，这是对阿根廷主权的攻击。声明表示，此举是继之前对另外45个企业及个人启动制裁程序后的进一步行动。3日晚，米莱就马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时强调，阿根廷政府将对在马岛及周边争议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加大制裁力度。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而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李家超表示，香港是“一带一路”经济体通往全球市场的门户。神舟23号乘组天宫课堂开课，首次开设港澳专场。
3: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6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0: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威猛，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4: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因病于2026年9月8号21:57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由香港特区政府与贸发局合办的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天在会展中心开幕，汇聚数千位来自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官员和商界领袖，加速的跨区域商贸对接和签订协议。
5: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9号起一连2日在香港会展举办，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首日活动就汇聚来自全球数千名政府高层代表、投资者及业界领袖，期间将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以及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谅解备忘录和交易。香港凭借完备的经贸、投资及税务协定网络，与国际金融与争端解决枢纽地位，正加速链接内地与全球市场。
6: Close to 1,500 companies from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have established offices in Hong Kong, up about 17% from 2022. Over 100 Belt and Road companies are listed on the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with more in the pipeline.
5: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出席峰会致辞时表示，将支持香港发挥专业服务能力，深入参与一带一路国家合作项目建设。近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在计算机、电子元件、机械设备等产品贸易上增长良好，2025年双向直接投资额超过620亿美元，并签署产供链合作、绿色矿产等领域合作文件，有力推动相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7: 2025年，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货物贸易额达到3.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7%，快于整体贸易增速2.5个百分点，占比提升至51.9%，贸易结构不断优化。
5: 开幕环节，乌兹别克斯坦总理、乌拉圭副总统与老挝副总理也分别带来特别演讲。之后由香港商经局局长邱应化主持，围绕多元国际格局中构建韧性贸易与投资框架展开政策对话。一连2日活动丰富，更成果丰硕。今年论坛首日就已促成32份合作备忘录及协议，涵盖金融、专业服务、工业及建造等。合作地区包括内地、澳大利亚、印尼、卡塔尔及阿联酋等地。论坛增设出海专区、中亚专章及中东专章几个全新战区，共120多家参展商参与，带来超过300个投资项目，预计举办逾800场1:1商务配对会，持续促成跨地域合作。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4: 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今天上午与港澳学生进行天宫课堂太空授课活动。
8: 香港各中小学安排师生于校内观看天宫课堂直播。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核闯药纪念中学是本次的主直播场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0: 也现身地面课堂与学生一起观看。
1: 大家好。
0: 神舟23号航天组执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黎佳莹轮流与港澳同学打招呼，随后开课。
2: 今天我想用它来开启我们这次意义非凡的太空之旅，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0: 航天员为学生演示陀螺仪等科学实验，讲解空间站内部构造。李佳莹更以广东话介绍航天员的每日饮食，包括米饭、面条、面包、红烧肉、脱水蔬菜等。
2: 这个就是我们今朝刚刚焗的太空小蛋糕了，金黄色的外表再加上香喷喷的味道，令我想起我最喜欢吃的鸡蛋仔。
0: 三位航天员还上演天宫水球大赛，并进行流体力学和材料学等多重知识科普。
2: 有点快。
1: 接下来呀，咱们进入互动环节，欢迎同学们踊跃提问，我们期待大家的奇思妙想。
0: 提问环节，港澳学生踊跃举手，围绕着太空生活以及香港和国家的太空合作等问题提问，航天员们一一耐心解答。此次天宫课堂是首次为港澳青少年打造，也是首次有香港航天员在轨期间与港澳学生直接互动。李家超也鼓励香港青年学生以航天员为榜样，勇于追求梦想，用智慧与汗水为国家建设航天强国而努力。
3: 黎佳莹博士在香港土生土长，我们身处的就是他的母校。他的故事告诉我们，航天梦从来不是遥不可及，只要我们勇于追梦，奋发图强，香港人同样有可能翱翔星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航天事业贡献力量。
0: 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4: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由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以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澳门师生代表在今天有超过60名的师生代表来到港参加，而澳门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就认为，此次课堂是一次爱国主义教育的课堂，也有澳门的学生分享了自己对于课堂当中印象最深刻的部分。
5: 其實我們在科普教育中也要結合我們的實際的，相信會引起學生很大的一個興趣，在太空當中不同的物理現象，也都讓到我們學生去結合我們的課程，特別是我們透過澳門在科學館開展的一些活動，稍後我們會將今天的天宮課堂製作成一些短片的素材融入我們的科普教育當中。
6: 在剛剛的天宮課堂最深刻的部分可能是有兩個的，第一個就是那個旋轉陀螺，就知道原來太空是因為有微重力，它對於陀螺旋轉的個摩擦是較小，所以令到它是可以在太空的旋轉那個時間相對比较长的。
4: 澳门教育及青年发展局方面就表示，天宫课堂非常有意义，让学生感受到航天员在太空当中的生活点滴以及需要完成的工作任务。也有澳门的中学地理老师表示，国家重视港澳地区同学的科学素养的发展，同时也老师向同学讲解航天知识的时候都只可以停留在课室里面，此次有机会来到直播的现场，相信对于同学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学习机会。在今天举行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开幕式上，联合国贸发会的代理秘书长莫雷诺就指出，发达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之间的服务贸易鸿沟存在着扩大的风险，不容小视，也呼吁全球各方要研究制定有效的服务业的发展策略来予以解决。
7: 9月9号，一年一度的服贸会在北京开幕。联合国贸发会代理秘书长莫雷诺在致辞中指出，尽管如今服务出口的增速已经达到货物出口的2倍以上，包括金融、软件咨询、数据管理等数字可交付服务占到全部服务贸易的56%，但这背后不断扩大的发展鸿沟仍然不容小视。
8: In developed economies, 61% of services exports, 61, are delivered digitally. In 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That figure is 16%, 16. LDCs account for less than 1% of global services trade. High valuable business services like research, management, consulting,

0: engineering represents a $2 trillion global market. LDCs capture only 0.4% of it.
1: 莫雷诺认为，差异体现了监管能力以及融资渠道等层面的鸿沟，而随着人工智能重塑服务的生产方式及交付方式演变，鸿沟还存在进一步扩大的风险。呼吁各方制定有效的服务业发展策略解决。开幕式中，不少外宾还谈到了对与中国进一步合作的期待。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表示，保加利亚愿做好中国与欧洲的合作桥梁。他强调，政府将降低行政阻碍，持开放态度，进一步与中方投资者开展合作。
2: Our geographical position places us at the crossroads between Europe and Asia, while our EU membership provides direct access to the European common market of more than 450 million consumers. The Bulgarian government is ready to be an active partner to investors. By improving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accelerating investment processes, reducing administrative barriers, and supporting strategic projects.
3: 官方数据显示，今年的服贸会吸引了全球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境内外企业到场参展。在接下来的5天内，还会有一系列的洽谈推荐、成果发布及配套活动。凤凰卫视新闻会刘家浩、吴若明北京报道。
4: 正在厦门举行的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聚焦合作、创新和绿色经济，并首次实现了双主并的机制，丰富国际合作和多元合作的可拓展元素。
5: 第26届中国国际投洽会展场面积扩大6成，创历史新高。福建省委书记周祖义在开幕式上表示，福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前沿。“十四五”期间，福建货物进出口总额2025年已达到1.89万亿元，年均增长6%。下一步是将继续扩大制度型开放，提升开放水平，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
6: 进一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 紧抓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机遇，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聚焦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领域先行先试，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7: 联合国贸发会议代表表示，发展中国家优质专案引资、长寿资讯不对等等因素制约，投洽会为各方提供了面对面交流的平台，推动对话转化为务实成果。埃塞俄比亚外交官接受采访时表示，希望能够为本国带来技术输出，惠及下一代发展的投资机会。
8: So when we look for investors, we really want investors that can bring capital. And then not only capital, but also we want investors that can be able to transfer skills to various local communities, and investors that can also consider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the future generation would be our priority sector.
9: 瑞典商会成员代表则表示，希望中国和瑞典在绿色能源合作方面有更多拓展。中国呢，应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国家。那么，瑞典呢，也是世界上公认的在绿色转型方面非常有能力、也有创新能力的领导性的国家。所以，我觉得这个两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潜力是巨大的。
7: 大会也首次设立双主宾机制，今年由芬兰与沙特担任双主宾国，广东与青海担任双主宾省，丰富国际合作模式，挖掘多元投资机会。凤凰卫视杨若欣、吴志成厦门报道。
4: 根据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的消息，由国家天文台江鹏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发布了第二期的数据集，构建起了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相关的成果8号发表在了学术期刊上。 中性氢是宇宙古老的基础物质，此次发布的数据集共捕捉到了15.6万个中性氢星系，巡天覆盖近半个天穹，样本数量是此前国际巡天望远镜的5倍，相较首期数据的近4倍，再次刷新了世界纪录。依托这批数据，科研团队把近零宇宙中性氢密度测量精度提升到了0.6%，这是人类迄今为止对于这一物理量最精确的测量。 这些样本将会助力于科研人员解开星系演化、暗物质分布、宇宙大尺度结构等前沿的谜题，还可为引力波溯源、下一代的射电望远镜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0: 参考。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运抵尼泊尔首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对于教育的保护。
1: 多少钱？
2: 来，
1: 我哋好。
3: 好热，有啲晕，但系好有意义。
4: 即係可以親身去睇下呢個環境啦，唔係淨係睇書本，真係可以感受。
5: 即係深圳內地同香港一齊去合作，先至能夠保護到我哋嘅大自然。
6: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從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織出無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7: Phoenix Go Global,
8: Phoenix Go Global,
9: Phoenix Goes Global.
10: Africa.
6: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今天致唁电，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对其亲属表示深切的慰问。唁电当中表示，董建华先生是一国两制杰出的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董建华先生一生爱国至诚，爱港至深，胸怀大局，立场坚定，为香港顺利回归与平稳过渡和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做出了重大的历史性贡献。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更好，是董建华先生一生的名言，也是毕生奉献国家、服务香港的生动写照，为世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和怀念，望节哀珍重。我们再来继续看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董建华逝世表示沉痛哀悼。李家超表示，在董建华的卓越领导之下，为香港顺利回归祖国、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做出了卓越贡献。在任7年多的期间，董建华带领香港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并带领港人一同努力面对各方面的挑战，让香港经济强劲复苏，社会保持繁荣稳定。他用前瞻视野建立起机制，促进香港和内地经贸的联系和协同发展，为香港长远竞争力奠下了重要基础。而在离任行政长官一职之后，董建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继续在国家层面建言献策，继续为香港的繁荣安定和持续发展做出贡献。我们再来看到，针对于海基会日前宣布提高2027年度的人事预算，计划加强宣导所谓的赴大陆旅游安全问题，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就指出，海基会宗旨本是中国的善意的服务的，而今却沦落成为了民进党当局煽动两岸对立对抗的马前卒，可悲可叹。
11: 台湾同胞来大陆，2025年近490万人次，今年上半年达285万人次。广大台湾同胞在大陆期间的人身安全及各项合法权益都依法得到保障，都是高高兴兴来，平平安安回。对于海基会近日的说法，我有8个字相劝：莫忘初衷，多干正事。
0: 近日，赖清德发表。

0: 表有关的言论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对此，陈斌华也表示，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妄图挑战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一个中国原则，只会自取其辱，必遭挫败。
1: 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一个中国原则，只会自取其辱，必遭挫败。无论其怎样费尽心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法理事实，动摇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稳固格局，更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事。
0: 今年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台湾岛内各界就有识之士就纷纷发声，呼吁两岸同胞铭记共同的抗战历史，捍卫抗战的胜利成果，反对去中国化的分裂行径。陈明华对此表示，民进党当局刻意的淡化扭曲抗战历史，是对历史的背叛，对先烈的亵渎。
1: 抗战胜利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不畏强暴、百折不挠、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民进党当局刻意淡化、肆意扭曲抗战历史，是对历史的背叛，对先烈的亵渎，是在为其背叛民族、分裂国家铺路。我们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虚假历史叙事和去中国化的险恶用心。
0: 中国外交部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介绍外交答问的聚焦和热点。最新的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驻北京的记者孙伟健。伟健，你好。
2: 雅汉，下午好。
0: 在今天的外交部的记者会上，有什么样的重点内容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2: 好的，雅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美国方面。昨天，美国国家安全局等三机构发布联合声明，指控中国6家人工智能企业未经授权征留美国模型，并称此举呢会窃取美国的人工智能战略。那要为大家解释一下，所谓的征留呢，实际上是人工智能开发领域一种比较常见的技术手段。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模型来训练小模型，相当于老师教学生，让小模型能够学会接近大模型的能力。那对于这样的指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刚刚的记者会上也是回应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呢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那中方始终认为各国应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向善的方向发展，那就希望美方能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毛宁也强调，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加强合作。另外的一则消息来关注到菲律宾方面。昨天在韩国首尔举行的首尔安全对话会上，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在发言时收到了一份手写的便条，他当场宣读，并且表示上面写的是中方对2016年南海仲裁案的立场。他指责这一份手写便条是具有侵略性和压迫性的。对于这样的指责，发言人毛宁也是做出回应，表示中方对南海仲裁案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菲方挑起南海仲裁案是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的扭曲和滥用。那真正违反公约规定、破坏公约完整性和权威性的是菲方，就奉劝菲方个别人要停止哗众取宠、挑事生非，停止破坏中菲关系和南海稳定。以上的两个焦点是我们在刚刚外交部观察到的。雅汉，
0: 好的，谢谢伟坚从北京我们带回来的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资讯。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在8号的下午运抵了尼泊尔的首都加德满都。 再有远。

0: 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降落在了加德满都的特里布文国际机场。本批援助物资主要是包括救援气垫船、不锈钢泳池抗洪泵以及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等，是根据尼方当前最迫切需要进行配备，将会为尼泊尔的灾区抢险救援和后续的工作提供支持。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同尼泊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普恩出席了援助物资的交接仪式。哥伦比亚的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在8号与北部海滨城市巴兰基亚会见了到访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德拉埃斯普雷亚在会后就表示，哥美将会加强地区安全、禁毒、边境事务以及投资发展等方面的合作。卢比奥在8号开启了美洲三国的访问行程，首站访问哥伦比亚。上任一个月的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就表示，新政府将会全面的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打击毒品走私以及非法移民方面的政策。卢比奥在发言时暗批哥前政府拒绝与美国合作，并表示现任政府正在面对过去4年的错误。来自于极右翼政治团体的德拉埃斯普雷亚在上月就任之后，支持加入美国的反毒行动，支持直接击杀所有的贩毒嫌犯，甚至是主张要退出国际刑事法院以及人权组织等等。卢森堡首相弗里登8号在新加坡正式访问期间发表演说，表示欧洲需要减少在关键领域对外部的依赖，同时也加强自身防务、能源和科技实力。
1: 弗里登指出，现代防务高度依赖安全通信和卫星影像，但目前欧洲在太空基础设施等关键领域仍依赖非欧洲伙伴，尤其是火箭发射能力。他认为欧洲需要加强自身关键太空基础设施，包括建立多轨道卫星系统以及相应产业和地面基础设施。
2: Luxembourg has proven world-class expertise in space and we want to put that in service of all of Europe and like-minded allies. In that way, I believe that we can make a very tangible contribution to a more sovereign Europe. Because strengthening our abilityTo defend ourselves will turn us from a potential target to a credible obstacle.
1: 弗里登也认为，应打造覆盖整个欧洲的能源网络，让能源能在成员国之间自由流动，降低能源价格。他指出，防务、能源和人工智能是欧洲实现战略自主的三大支柱，但要推动这些领域发展，需要巨额投资。如何为这些目标融资，仍是现实挑战。
2: So to have public money.European and national, but also having private money. And the two together can help us achieving those goals. Europe has a lot of savings, but those savings are not used in the same way than they are, for instance, used in the US. So we need to bring more of those savings into investments in the right areas.
3: 新加坡和卢森堡去年庆祝建交50周年，卢森堡是欧盟国家当中对新加坡最大的投资来源国，同时卢森堡也是新加坡在欧盟的第二大投资目的地。2个月前，卢森堡在新加坡开设首个常驻大使馆，彰显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的决心。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0: 在保护教育免受攻击国际日到来之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今天发表了新闻公告说，2025年全球针对于学校的袭击事件大幅度增加，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的加强对于教育的保护。
4: 公告说，经联合国核实，2025年全球共发生1680起针对学校的袭击，较2024年增长33%。此外，全球约有2.58亿儿童和青少年因危机而教育中断。其中9300万人完全失学。公告还指出，全球近80%受危机影响的失学儿童生活在20个危机最严重的国家。教科文组织警告说，危机造成的影响可能长期持续，教育中断的时间越长，学生重返学校的可能性就越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表示，学校必须始终受到保护。冲突各方应遵守国际法，确保教育即使在危机之中也能安全有尊严地开展。联合国大会2020年通过决议，将9月9日定为保护教育免受攻击国际日，致力于提高公众意识，鼓励人们采取行动保护教育，并为冲突地区的学生、教师和教育界提供支持。

0: 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匈牙利今年经历了自1901年以来最干旱的夏季，当地的气象局表示，受到持续干旱的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在8号降至了历史新低。
2: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发言人表示，布达佩斯水文站当天测得多瑙河水位仅为1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7月底测得的28厘米。发言人解释说，1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史零点而言，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平均实际水深约3米至3.5米，低水位已导致部分大型船舶无法通航。匈牙利国家气象局数据显示，今年夏季是该国自1901年以来最干旱的夏季，降水量仅为74.1毫米，相当于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水平的36%。今年夏季同时也是1901年以来匈牙利第二热的夏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3: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言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指中英共同利益大于分歧。美国扩大制裁伊朗航空业，并打击第三国网络。泽连斯基与挪威首相会晤，讨论军民援助事项。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这里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八号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
1: 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习近平表示，中英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习近平指出，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他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扩大对伊朗航空业制裁，将其余27家伊朗航空公司纳入制裁范围，并追查协助采购飞机和零部件的第三国网络。不过，马汉航空遭美国制裁15年后，仍然持续的运营并扩张，显示华盛顿想要全面切断伊朗航空业与国际市场联系，仍面临着不少挑战。
2: 美国财政部8日宣布扩大对伊朗航空业的制裁，将其余27家仍在运营的伊朗航空公司列入制裁名单，并同时制裁多家被指协助伊朗马汉航空采购飞机、运输货物以及维持海外业务的第三国企业。这是特朗普政府所谓经济孤立行动最新一轮措施。美国财政部表示，此次行动共针对36个目标，除伊朗航空公司外，还包括位于阿联酋、土耳其、马来西亚及哈萨克斯坦等地的航空和物流企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警告，继续与受制裁伊朗航空公司交易的外国企业，可能面临被切断美国金融体系的风险。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欢迎回来。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第16轮谈判8月31日至9月4日在北京举行，双方围绕跨境服务贸易和负面清单市场准入等问题开展深入磋商，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同意加快推进，并且力争早日完成谈判，进一步的提升中韩服务投资领域开放水平，助力中韩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另外来看到是对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涉及中方的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牟宁今天奉劝菲方个别人停止哗众取宠、挑事生非，停止破坏中非关系和南海的稳定。
8: 对于南海仲裁案，中方的立场是明确一贯的。菲方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是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的扭曲和滥用，真正违反公约规定、破坏公约完整性和权威性的是菲方。我们奉劝菲方个别人停止哗众取宠、挑事生非，停止破坏中非关系和南海稳定。
7: 近期有舆论炒作指中国只顾自身发展，抽走了其他南方国家发展的梯子。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从来不会抽走任何国家发展的梯子，而是致力于搭梯子。中国将始终秉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以自身发展助力全球南方振兴。
8: 中国从来不会抽走任何国家发展的梯子，而是致力于搭梯子。我们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帮助共建国家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我们提供高性价比的工业设备和科技产品，分享经验技术，帮助南方国家降低产业发展成本。我们通过零关税、出口中国等政策主动让利，分享市场机遇，帮助南方国家更好地融入全球产供链，增强发展韧性。利己达人是中国开展对外合作的价值底色。所谓抽梯子的说法，在南方国家没有市场。
7: 针对美国指责中国顶尖人工智能公司复制美国企业技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敦促美方不要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
8: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7: 欧盟在八号批准了一项豁免条款，允许乌克兰使用贷款资金采购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组件。德国也决定将从其军方库存中向乌克兰运送更多爱国者拦截弹。另外，俄军的空袭仍在持续。据俄罗斯国防部在八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对基辅州和敖德萨州的多个乌军基础设施实施打击。
9: 俄罗斯国防部八日通报称，俄军对乌军工企业、后勤设施和军事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夜间空袭。位于基辅的无人艇造船厂一处无人机和弹药生产和储存设施遭到打击，在敖德萨地区一家无人机组装厂和一座无人机仓库也遭到俄军袭击。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为乌克兰武装部队运送燃料的油罐车被摧毁。此外，俄军还袭击了位于敖德萨地区的一处负责维持乌克兰港口运行的变电站。另外，在苏梅地区的一列客运列车也遭到俄军袭击，袭击后机车失去动力。画面显示，机车有明显的起火痕迹，车身外壳部分受损，金属结构也已变形。据俄方称，这列火车当时正运送乌克兰武装部队人员和军事装备。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八日表示，欧盟成员国批准一项豁免条款，允许乌克兰使用贷款资金采购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组件，并称下一笔32亿欧元的拨款将使乌克兰能够更好地保护其领空，免受俄罗斯的攻击。此前，乌克兰援助贷款已拨付84亿欧元。有欧盟消息人士称，发放资金所需的技术工作预计将于11日完成。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七日在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的线上会议上表示，德国决定将从其军方库存中向乌克兰运送更多乌方急需的爱国者二型防空系统拦截弹。他强调，协助乌克兰做好冬季防务是重中之重。他还呼吁其他乌克兰支持者进行类似做法。皮斯托里乌斯表示，要在自身安全需求和对乌克兰的紧急援助之间取得平衡并非易事，但呼吁各国做出有利于乌克兰的决定。然而，他并未具体说明提供拦截弹的数量，也没有提及运送的时间表。由于美伊战争期间，美国使用了大量爱国者拦截弹，因此美国向乌克兰交付的数量大幅减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俄罗斯武装力量军事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季诺夫近日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乌方呼吁谈判只是为今年冬季其为更严重的能源困局解围，并为双子城等战役赢得准备时间。俄军前线官兵也普遍认为，只有在军事上彻底击败对手，和平窗口才会出现。来看本台记者发自卢甘斯克前线的系列现场报道。这儿
10: 周二，俄军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基诺夫表示，战争已进入了典型的高科技消耗战的阶段，阵地战、渗透作战，这是主要的目前战场的形态。阿劳基诺夫认为，战争现阶段的决定性因素并不像上个世纪战争那样只为了夺取领土，而是在恶拼战争的资源。阿劳基诺夫强调，俄罗斯已成功地将国防工业的综合体全面转型为多班制生产和自主生产的模式，其产能的弹药、装甲车、攻击无人机等不仅满足了前线的需要，也形成了战略性的储备。而乌克兰的国防军品80%至85%依靠外援，这些的供需受到了西方政治不稳定和欧洲库存减少的影响。阿劳基诺夫指出，在战场上，俄军通过大量使用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和滑翔炸弹来控制住战区的空中的优势和成本，而乌克兰武装部队没有制空权，也缺乏有效的防空的反制武器。
11: останавливаться и отдавать им эти территории как свободную какую-т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ую зону, вряд ли кто-то будет.
10: 阿劳基诺夫指出，俄军继续蚕食推进，采用空袭和饱和炮击的方式，以无人机和小规模突击队渗透的战术，企图目标就是要最终控制顿涅茨克的行政区，扩大哈尔科夫州、苏梅州和扎波罗热州的安全的缓冲区。俄军的蚕食渗透战术已经相当成熟，也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俄罗斯武装部队的战损， 这也迫使了乌克兰武装部队消耗有限的预备队。有专家的观点，在当前的态势下，由于在双子城地区，乌克兰武装部队其人员的配备仅为编制的30%至40%，且部队长期处于高压态势下的作战，且轮换困难。如果乌军的双子城一旦失守，可能会引来多米诺骨牌的效应。俄罗斯前线的各层面的指挥官们也普遍认为，目前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资源还没有被完全消耗，而冬季来临，乌克兰也只是面临着严重的能源、粮食的危机。其次，欧盟主要国家援助乌克兰的动力也没有彻底殆尽，所以说

0: 西方促进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和平谈判的呼吁，也只是为乌克兰将赢得更多的备战反击的时间。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卢甘斯克的报道。
1: 俄乌战事持续四年多，和平前景依然充满不确定性。近期，美俄乌外交接触重新活跃，欧洲主要国家也加紧参与相关磋商，从争取谈判话语权到讨论战后安全保障，再到加快防务建设，欧洲面临怎样的战略选择？来看本期欧洲观察。
2: 俄乌和谈重新成为国际外交焦点，但对于欧洲来说，问题已经不仅是如何推动停火，更在于和平之后谁来保障乌克兰的安全，谁来维护欧洲未来的安全秩序。欧洲希望在决定自身安全的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能否将政治意愿转化为实际能力，仍然是这场战争带来的深层次考验。
3: 近期，美国特使先后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接触，试图推动谈判进程。法国、德国和英国等欧洲主要国家也参与相关磋商，希望在未来的和平安排中发挥作用。不过，领土问题、停火条件以及乌克兰未来的安全保障仍然是各方难以达成一致的关键。对外接触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和平已经接近。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日前在访问立陶宛期间表示，欧盟始终站在乌克兰一边，并非中立调解方，但未来的和平协议将涉及欧洲承担大量责任。这番表态反映出欧洲的核心关切，欧洲不仅希望参与谈判，更希望确保自身安全利益在未来和平安排中得到充分考虑。而争取谈判席位之后，欧洲还必须回答谁来承担维护和平的责任。由法国和英国推动的志愿者联盟此前已经围绕乌克兰战后安全保障展开多轮讨论，相关设想包括停火监督、长期军事援助以及多国部队等内容，旨在为未来的和平协议提供实际保障。然而，方案从政治宣示走向执行仍面临诸多障碍，各国对于军事风险、财政负担和具体参与方式存在不同考量，部分安排也需要与美国协调。欧洲希望减少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却仍然需要美国在情报、军事能力和战略保障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如何建立可信的安全保障机制，同时避免欧洲自身承担难以承受的风险，成为未来和平安排中的关键难题。俄乌冲突也正在推动欧洲加快防务建设，欧洲国家不断增加国防开支，扩大军工生产，并加强防空、无人机和弹药等领域的合作。乌克兰战场让欧洲认识到，现代战争不仅考验先进武器，更考验持续生产、快速补给和长期动员的能力。欧洲需要在继续援助乌克兰的同时，补充自身库存，建立更加可靠的防务工业体系。但共同防务需要巨额投入，成员国财政空间和安全优先事项并不相同，如何在增加军费、维持社会福利和控制财政赤字之间取得平衡仍是现实难题。
2: 俄乌和谈的每一次进展都在提醒欧洲，和平不仅意味着战场上的停火，也意味着未来安全秩序的重新安排。对于欧洲而言，真正的考验或许不仅是能否在谈判桌上拥有一个席位，更是能否在和平到来之后具备维护和平的能力。从外交话语权到安全保障，再到自身防务建设，欧洲正在寻找答案。而这场战争最终将如何结束，也将深刻影响欧洲未来的安全格局。以上就是本期欧洲观察。
1: 挪威国王哈拉德五世日前病逝，其葬礼定于九号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举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八号抵达挪威，计划参加国王葬礼，并与挪威就防空援助问题举行会谈。泽连斯基当晚会见了挪威首相斯特勒，并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目前急需加强反导能力，而且正为应对严冬做准备。泽连斯基将与挪威重点讨论相关军民援助事项，并计划与斯特勒一同会见参与研发弗雷亚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公司代表。泽连斯基九号将会出席哈拉德国王的告别仪式，并且发表讲话，就挪威持续援乌表达感激之情。阿根廷总统米莱在八号于一份声明中宣布，对15个涉嫌在阿大陆架非法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企业及其高管启动制裁程序。
4: 米莱在声明中说，受到阿方制裁的企业及个人涉嫌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及争议海域开采自然资源，这是对阿根廷主权的攻击。声明表示，此举是继之前对另外45个企业及个人启动制裁程序后的进一步行动。三日晚，米莱就马岛问题发表全国。

0: 便是强化时腔调。阿根廷政府将对在马岛及周边争议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加大制裁力度。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 而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真实社交平台发布了一张地图，用美国国旗覆盖墨西哥、加拿大、加勒比地区等。此前，他提议将新墨西哥州改名为新美国州，并把墨西哥湾改称为美国湾。对于特朗普的做法，墨西哥总统重申，墨西哥主权不容置疑。
2: 对于特朗普表达的扩张野心。 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同一天在X平台上发文说：“在祖国院，我们重申，墨西哥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永远不是任何外国的殖民地或保护国。我们自豪的是一个自由、独立、主权的国家。”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辛鲍姆进一步强调：“墨西哥愿与美国合作，但绝不从属。墨西哥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外国干涉。” 面对任何试图主宰墨西哥的强权，墨西哥人民将永远捍卫主权与独立。当地分析人士指出，这一地图事件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在贸易、移民、安全等议题上持续对墨施压的强硬倾向，而辛鲍姆政府正以合作但不屈服的方针，在维护国家主权与维持双边关系之间寻求平衡。
3: 孟买两国关系的角力正随着北美三国协议重新谈判与多项争议叠加而持续上升。当地专家指出，作为墨西哥历史上首位女总统和左翼总统，辛鲍姆总统在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各种施压时，总体上体现了不卑不亢的态度。尽管摩擦不断，但是到目前为止，两国关系的走势保持稳定。 凤凰卫视焦美俊，墨西哥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国台办批民进党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必遭挫败。中国天眼构建世界最大中性氢星系样本库。

0: 試下啦，嚟，好熱，有啲暈，但係好有意義，即係可以親身去睇下呢個環境啦，唔係淨係睇書本，真係可以感受。
1: 深圳內地同香港一齊去合作，先至能夠保護到我哋嘅大自然。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I'm Malay.
3: Raya.
4: Aquatino, Copar Mons.
5: Diversità.
6: Tajemnice.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احترام.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1: China,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 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欢迎回来。
12: 针对赖清德声称联大第二期5·8号决议与台湾无关，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今天回应指，决议已从政治、法律和程序上彻底解决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这一项决议，只会自取其辱，必遭挫败。
13: 针对赖清德及台湾外事部门近期再次炒作联大第二期5·8号决议，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事实。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二期5·8号决议，妄图挑战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一个中国原则，只会自取其辱。 必遭挫败。对于吉尔吉斯斯坦、埃及重申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实现中国统一，
12: 陈冰华表示，这再次证明一中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民进党炒作两国论，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不管民进党当局如何大放厥词、删草新两国论，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改变不了台独穷途末路注定败亡的结局，更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 陈冰华还强调，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歪曲事实、恶意炒作，注定失败。凤凰卫视杨希兆伟北京报道。 而针对台湾方面近期不断炒作赴陆所谓风险，国台办发言人今天回应表示，台胞来大陆期间人身安全及各项合法权益都依法获得保障，并批评民进党当局阻挠两岸交流交往。台湾交通部门近期要求赴陆交流旅游团组协助旅客完成行前登记等措施，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民进党当局阻挠两岸交流，因引发台胞和业界反感，两岸交流大事不可阻挡。
13: 这是民进党当局威胁恐吓台胞来大陆，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和人员往来的又一卑劣伎俩，已经引发广大台胞和业界的反感和不满。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愿望，两岸交流合作的大事，不可阻挡。任何开历史倒车。
12: 违逆
13: 民心民意的行为，必遭民意反噬。
12: 对于台湾海基会计划增加预算用于在旅游展宣导赴大陆旅游安全问题，陈冰华批评，海基会成立时已是一座桥，不是一堵墙为定位，而如今却成为阻挠两岸交流合作的工具。
13: 对于海基会近日的说法，我有8个字相劝：莫忘初衷，多干正事。
0: 陈明华还表示，去年台胞来大陆近490万人次，今年上半年已达285万人次，广大台胞在大陆期间都能高高兴兴来，平平安安回。凤凰卫视杨希赵伟北京报道。
12: 台湾方面，国民党与民众党在新竹县的整合宣告破局，对于民众党指控国民党没有兑现合作承诺，有媒体人则出面驳斥，并对民众党高层提告。对此，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则批评新松的做法愚蠢至极，而国民党则强调希望与民众党维持良好关系。
1: 新竹县县辖市竹北市市长选举，国民党与民众党各自推出参选人，整合宣告失败。民众党认为是国民党言而无信，未遵守双方谈妥的新竹县长选举支持国民党的徐新盈，而竹北市长选举共推民众党的邱成远。不过媒体人吴子嘉出示徐新盈与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的手机讯息对话记录，表示徐新盈从未给予承诺，并对黄国昌在内的民众党9名人士提告。
5: 背后的关键就一定还是徐新盈本人吗？提起这种烂数啊，是无法挽救徐新盈已经破产的诚信，那而且最后会自取其辱。公然说谎了以后，竟然还要提起诉讼，要封住人家的嘴，那这更是愚蠢至极。
1: 蓝白双方关系越闹越僵，国民党中央予以回应。
6: 党中央其实也有居中协调，就是有跟吴新盈这个跟徐新盈说，是不是可以拜托徐新盈来去好好的协调这件事情，是不是可以撤告？
1: 蓝白在竹北的情况引发民众党支持者小草关注，传出部分小草已酝酿在新竹县长选举支持民进党人选。
6: 因为小草他们是属于一群这个很有主见的一个支持者，所以他们的团结性凝聚力性还是很强的。如果在竹北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话，很担心会影响到可能双北的小草啊，甚至高雄的小草啊。本党都还是一直希望跟民众党保持很好的一个关系。
1: 至于民众党中央是否在新竹县长选举支持民进党，黄国昌表示，目前没有这个选项。凤凰卫视蓝镜头黄吉村台北报道。
12: 台湾主计处公布8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2.04%，连续4个月超过2%的通胀警戒线。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感叹，台湾物价飙涨，民众生活不易，喊话执政者不要忘记从政初衷，勿对人民的痛苦无动于衷。
9: 再过2个多礼拜就是中秋节，台湾人除了吃月饼文旦，还会在当天烤肉赏月。但今年以来物价不断飙升，不但文旦的价格比往年要贵3倍，就连烤肉要用到的猪肉也上涨了近20%。根据台湾主计处公布的 CPI， 也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8月高达2.04%，已经连续4个月触及台湾定下的2%通膨警戒线。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国民党中常会上感叹，台湾民众生活不易，
14: 物价不断的上扬，小老百姓真的非常的辛苦，所以那个痛苦指数是远远高于消费者物价的涨幅的指数。跟各位报告，在台湾已经出现了非常典型的 K 型经济。
9: 郑丽文指出，民进党宣称台湾经济持续增长，但事实是台湾的经济呈现 K 型发展，除了电子产业，其他的产业都叫苦连天，再加上错误的能源政策，导致台湾人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买不起房，结不了婚，更不敢生小孩。
14: 每一个人的感受，相对剥夺感，物价飙涨的痛感是越来越明显的。今天在台湾，我们的政府不能够再粉饰太平。
9: 郑丽文喊话执政者勿忘重振初衷，是要照顾人民，解决人民痛苦。他也喊话支持者，年底的地方选举攸关台湾经济的未来，投下的一票至关重要。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2: 对于即将公布的香港5年规划，金融将会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而香港应如何在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做更多尝试，也更好服务国家，香港的金融发展局行政总监董一月就认为，重要的是有更多应用场景让人民币持有者进行投融资。
15: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而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金融发展自然将会是规划中浓墨重彩的一笔。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如何在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做更多尝试，以更好服务国家发展，是业界共同关注的。对此，香港金融发展局行政总监董一月就表示，最重要的是有更多应用场景，让人民币持有者进行投融资。
16: 衍生品的一個領域呢，香港是可以做得到更加多的角色。譬如會不會是在那個所謂的信用違約啊，又或者在個利率的互換那裡呢，是有更加多的一些的產品的出現。那這件事正正就是，就是香港能夠去服務得到國家的一個定位。
15: 而如何更好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建构一个全面的离岸人民币生态系统，董一月就强调，国力与人民币国际地位密不可分。董一月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对实体经济影响深远，未来五年香港可在相关产品多样性及普及性方面做更多开发与探索。香港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中也提到，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对此，董一月就提出，香港应助力国家在大宗商品交收的定价及话语权方面发挥更多功能。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12: 今年的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将于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规则，今天起已经开始发售23号的假期首发车票。
17: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临近，旅游、探亲等出行需求旺盛，中秋短途客流与国庆长途客流交织叠加，铁路总体客流预计高位运行。为保障假期旅客出行需求，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启用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铁路部门将依托12306大数据平台，及时掌握旅客出行需求，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物列车等多项措施，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扩充热门线路的运输能力。此外，假期期间铁路部门将继续运行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等旅游专线列车，同时推出定制化歌迷专列等个性化产品，打造铁路消费新场景，带动服务消费增长。广深港高铁进出香港列车以及中老、中蒙、中俄等国际旅客列车也将保持稳定运行，为跨境游提供便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2: 据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的消息，由国家天文台江鹏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星巡天项目发布了第二期数据，即构建起了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而相关的成果8号发表在学术期刊。中性氢是宇宙古老的基础物质，此次发布的数据即一共是捕捉到了15.6万个中性氢星系，而巡天覆盖近半个天穹。那么样本呢，数量是此前国际巡天望远镜的5倍，相较于首期数据的近4倍，再次的刷新世界纪录。依托这批数据，科研团队是把近邻宇宙中性氢密度测量精度提升至0.6%，这是人类迄今对这一物理量最精确的测量。而这些样本将助力于科研人员解开星系演化、暗物质分布、宇宙大尺度结构等前沿谜题，同时还可以为引力波溯源、下一代射电望远镜研究来提供重要的参考。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韩军称朝鲜士兵近1个月是越过了军事分界线的21次。日本名古屋降雨量创新高，暴雨已经导致有4人受伤。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一日为序，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辣，
9: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10: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1: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2: 我们当照片，
13: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4: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5: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1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7: 欢迎回来。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日前发布报告称，朝鲜在宁边核综合基地新建了一座铀浓缩设施。此外，首都平壤附近将先铀浓缩设施的扩建附属建筑已经在今年的1月投入运行。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通过对比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今年6月视察时的官方照片与建设阶段的卫星图像，确认宁边新建的2层建筑为第二座铀浓缩设施，而最多可容纳28组离心机级联。再来看到是根据韩国军方在今天的消息，

0: 最近一个月，筹军士兵越过军事分界线的次数已经超过了20次。 韩军介绍，上月中旬，东部军事分界线发生今年以来首次越界事件，而之后类似的情况频发，以东部地区为主。对于近期发生的越界事件，韩军大多是采取开枪示警措施。去年，筹军一共有17次的越过军事分界线，今年仅一个月的越界次数就超过了去年全年。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越界行为出现在筹军重启前沿地区林间通道的清理工作之后。 而据此来研判，越界的行为并非是因为仇军的特别动向或是变化。日本中部在8号遭遇暴雨，其中爱知县名古屋市一个小时内录得104.5毫米的降雨量，创下历史新高。而暴雨也导致有4人受伤，名古屋市政府向117万人发出最高等级5的紧急安全确保警报，约有3500人在临时安置点避难。 今天早晨，抛锚的受灾汽车多达约200辆，都堵在了道路上等待拖车处理。名古屋站周边有不少人则是一脸的疲态去上班。早前140多趟新干线列车因为大雨延误，有导致了大量旅客滞留于车站。而截至当天，部分线路仍维持停运的状态。名古屋市所有中小学及幼儿园宣布停课，而即将于本月19日开幕的亚运会场馆也出现漏水。 工作人员目前正对受灾设施进行紧急处置。日本气象厅预计，9号到10号，东海四国以及近畿部分地区持续有强降雨，当局呼吁民众警惕地质灾害等风险。 华美协进社百年庆典时装周8号晚在纽约曼哈顿揭幕，多位华人设计师作品亮相，为期3晚的活动以时尚为桥，展现出中国设计多元面貌，推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1: 我现在在纽约曼哈顿的皮埃尔酒店，华美协进社百年时尚盛典在这里举行，为期3晚的华美协进社时装周也由此拉开帷幕。首晚盛典由金羽希主持，王薇薇和郭培获颁时尚大使荣誉，吴继刚、陈野葵、劳伦斯许、谭妍玉等设计师作品登上秀场。 伴随模特穿行宴会厅，金线刺绣与东方纹样交相映衬，传统意蕴与当代剪裁依次呈现。华美协进社社长于静表示，在机构成立百年的节点，以文化艺术和教育促进理解的使命更显重要。我们的这个使命就是。 加强世界对中国的了解，透过文化艺术和教育。比如说，通过时尚，我们打造一个平台，把中国的设计师和中国的创意和中国人对美的诠释，可以介绍给全世界，带到世界舞台上。
2: 而对于走向世界，郭培有着切身体会。他与华美协进社的缘分始于2014年。 当时他曾在这里展示代表作《大鲸》，次年该作品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展出。
3: 华美基金会是一个两国之间的文化艺术交流的平台，让我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一个契机，让更多的西方世界看到我们东方。
4: 我们东方的艺术语言、时尚语言，
3: 从业40年，郭培见证了中国时尚从起步到发展，也经历了中美交流的不同阶段。什么是时尚？他用了一个比喻，因为时尚就像一阵风，所以我们常常把它描述为流行，它真的是一阵风，它可以卷起，就是它可以卷起文化，卷起艺术，时尚，它可以从东吹到西，它非常非常的快。
1: 而且特别包容，所以时尚呢，它就是能够让人，它可以让人看到，抬头就看到，没有国界。
5: 首晚盛典之后，华美协进社还将先后举办旗袍时尚之夜和华美协进社时尚之夜。100年前，华美协进社以教育和文化为桥，沟通中美。 100年后，时尚又成为这座桥上的又一种共同的语言。凤凰卫视刘佑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美国加州马里布海岸的一处豪华别墅八号出现地陷，海水涌入，导致部分建筑严重损毁。美国媒体报道，涉事别墅是美国影星尼古拉斯凯奇名下房产在两年前所购入。透过俯拍画面可看到，建筑物中间出现了大坑，花园和停车间都严重损毁。而据报，坑洞直径约九米，消防员已经到现场把损毁的地段围封起来。当局在凌晨接报地陷及气体泄漏的报警，消防部门表示地陷可能是与飓风玛丽以及海岸线被侵蚀有关，并警告地陷对房屋的地基造成损坏，塌陷可能还会进一步扩大。当地媒体报道，这个别墅是著名美国影星尼古拉斯凯奇名下的房产，是在2024年以1550万美元所购入，而事发当时凯奇似乎并不在家，现场也没有伤亡的报告。感谢收看，下一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拓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广耀白云山，爱心满人间，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隆凤凰早班车由长隆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隆。周日五星影院，世上没有绝对。

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金正日贺电。据报，美国当局正起草行政令，寻求扩大控制委内瑞拉矿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呼吁加强教育保护。

0: 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继续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
1: 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习近平表示，今年6月，他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他愿同金正恩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近期再度升级打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晚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原油运输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对美军发动报复性袭击，9号凌晨向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并对2艘美国军舰以及8艘油轮还有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日发表声明称，已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一处美军基地，以报复美国对伊朗油轮的袭击。当天凌晨，在约旦首都安曼以北约70公里的马夫拉克市上空，数枚伊朗导弹被约旦防空系统拦截。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过去数小时内，约旦遭到来自伊朗境内的导弹袭击，其中18枚被成功拦截并摧毁，另有2枚导弹落在远离人口聚集区的空旷地带。声明表示，约旦武装部队按照既定作战程序应对相关威胁，目前相关监测、跟踪和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为回应伊朗革命卫队过去2天内两度袭击美国军舰的行为，美军部队于8日摧毁了5艘伊朗原油运输船，其中4艘位于阿曼湾，另1艘位于哈尔克岛附近。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哈尔克岛和贾斯克港附近海域8日晚先后传出爆炸声，1艘伊朗小型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约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贾斯克沿海的一艘油轮也遇袭。

0: 及船上人员均已撤离，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此外，伊朗方面称，8日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伊朗国家电视台当晚首次播出了被捕获的潜航器画面。伊朗革命卫队表示，这一装备采用先进水下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美军中央司令部则回应指，伊朗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当时在事发海域进行侦察，以支持美军行动。不过，这艘潜航器属于旧型号，1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首尔在今天举行示威集会，反对韩国当局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上百名示威者手持写有"不要参与侵略战争""反对派兵"等标语的横幅，高呼口号，要求韩国政府坚决拒绝美方施压。有活动人士指出，不应让韩国年轻人成为非正义侵略战争的牺牲品。据韩国总统府青瓦台此前消息，韩方目前仍在按照程序研究审议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相关议案，尚未作出决定。伊朗方面则警告韩国不要参与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军事行动，否则将被视为对侵略方的直接支持。据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美国特朗普政府正在寻求扩大对委内瑞拉矿产资源的控制，而有关行政命令仍在起草阶段。这项命令将扩大美国在委内瑞拉黄金、铁矿石、铝土矿以及镍矿领域的影响力。
2: 美国特朗普政府上个月宣布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取得约650亿桶石油储备的多数控制权。路透社报道指，特朗普还将放眼委内瑞拉的其他矿业，希望进一步控制委内瑞拉的自然资源。美国官员已经与矿业企业进行了会谈，以了解其投资或参与委内瑞拉采矿的兴趣。有关命令仍在起草阶段。白宫发言人罗杰斯表示，美国和委内瑞拉正恢复合作。路透社指出，这一行动符合特朗普强化美国在拉丁美洲影响力的广泛战略。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今年1月被美军掳走之后，副总统罗德里格斯出任代总统，并转向加强与美国合作。实际上，美国政府已经开始为美国企业进入委内瑞拉矿产领域铺路。今年3月，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授权开展涉及委内瑞拉黄金的部分交易，随后又扩大授权范围，将委内瑞拉矿产纳入其中，同时允许部分采矿相关服务以及潜在投资合同谈判。委内瑞拉拥有全球最大已探明石油储量，同时也有黄金、钻石、铝土矿、科坦铁矿和少量稀土矿等矿藏，但大部分矿区都位于远离主要城市的偏远地区，由武装团伙或游击队控制。相关矿产存量资料据报已过时，马杜罗政府没有系统化及勘探资源的详细记录。随着美国对委内瑞拉石油和矿产资源的介入不断扩大，委内瑞拉国内也出现担忧的声音，忧虑特朗普正在把委内瑞拉变成一个现代殖民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保护教育免受攻击国际日到来之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今天发表新闻公告说，2025年全球针对学校的袭击事件大幅增加，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的加强对教育的保护。
3: 公告说，经联合国核实，2025年全球共发生1680起针对学校的袭击，较2024年增长33%。此外，全球约有2.58亿儿童和青少年因危机而教育中断，其中9300万人完全失学。公告还指出，全球近80%受危机影响的失学儿童生活在20个危机最严重的国家。教科文组织警告说，危机造成的影响可能长期持续。教育中断的时间越长，学生重返学校的可能性就越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表示，学校必须始终受到保护，冲突各方应遵守国际法，确保教育即使在危机之中也能安全有尊严的开展。联合国大会2020年通过决议，将9月9日定为保护教育免受攻击国际日，致力于提高公众意识，鼓励人们采取行动保护教育，并为冲突地区的学生、教师和教育界提供支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市场。

0: 观望美国即将公布的通胀数据，亚太股市周三走势分化。日本股市低开后震荡走高，最多上涨超过500点，但是随后获利回吐，卖压涌现，午后反复回软。不过，软银集团股价逆势上涨3.46%。日经平均指数中场收报在65,142点，下跌126点，跌幅0.19%。台湾股市早盘震荡上行，但是午后逐步的收窄涨幅，而中场微升不足100点。电子权重股涨跌不一，联发科下跌1.8%，但是日月光上涨3.56%。而加权指数收盘报在了47,183点，上涨77点，涨幅0.16%。香港股市则是持续下跌走势，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推动布兰特汽油曾经突破每桶100美元大关，隔夜美股集体收跌，恒生指数早段一度跌穿了25,200点，失守100日线。但是内地8月份的通胀数据回暖，也有助于稳定市场人气。大盘午后在平盘附近窄幅波动，大型科网股集体走弱，美团收跌超过3%，半导体板块持续活跃，煤炭和石油类股也走高。恒生指数收盘报在25,274点，下跌42点，跌幅0.17%。大盘成交2049亿港元。内地沪深股市延续分化行情，沪指和深成指冲高后回落，午后触底反弹，中场以红盘作收。但是双创指数延续调整，科创50指数下跌了接近0.7%。而从盘面来看，煤炭板块震荡走强，航运板块拉升，但是传媒影视板块则震荡走弱，房地产板块也是震荡调整。沪指收报在3,951点，上涨10点，涨幅0.28%，成交额是8,737亿元人民币。深圳指收报13,723点，上涨20点，涨幅0.15%，成交额则是9,818亿元人民币。创业板指数下跌0.14%。美伊战事不断，原油供应受阻，直接推高油价。美国三大炼油商季度业绩大幅增长，变相成为了战争的受惠者。不过，炼油厂工人并没有因此获得好处。来看今天的财经热点。
1: 英国石油集团在美国中西部印第安纳州惠廷的炼油厂，今年3月中旬因为劳资纠纷而锁上大门，不允许工人上班。至今接近半年过去，谈判仍然陷入僵局。被拒诸门外的工会成员没能上班，没有收入，已经接近半年。不少工人需要靠其他家人或接济过活。在争议另一边的炼油厂却没亏多少，靠着部门主管外包工人和聘请替代工人，至今一直在运作。除了英国石油，美国其他大型炼油商，包括埃克森美孚和马拉松石油等，近年同样以铁腕手段对待工人，迫使工人在薪酬上让步，好让公司削减成本和提升竞争力，实现利润最大化。现在美国的炼油厂不光是利润最大化，更是赚钱赚得盆满钵满。三家大型炼油商今年2季度的净利润总额达到126亿美元，是俄乌战争2022年爆发以来最高，回馈股东的金额高达63亿美元，是2年多来最高。难怪今年至今三家公司的股价至少也有大约75%或以上的升幅，马拉松的升幅更达到1.1倍，远超标普500指数能源股的大约36%升幅。除了压低工人成本之外，美伊战事也是重要的增收原因。因为原油供应受到战事的严重干扰，炼油商在生产时需要做出抉择。由于柴油价格过去半年升幅远超原油和燃料油，美国的柴油价格上周五才刷新历史新高纪录，同时生产利润率在全球范围都高得多，促使美国的炼油商集中生产柴油，导致燃料油供不应求。估计全球在第三季的供应缺口达到每天21.8万桶，是去年第三季以来首次出现缺口，集中缺口最大的将是亚太地区，库存也快速下降。新加坡以至于阿姆斯特丹、鹿特丹、范特惠普等全球主要库存地，燃料油库存较3年季节性均值下降了大约30%。预计船舶和电厂用燃料油供应在第三季度将会更加紧张，推动燃料油价格大幅攀升。超低硫燃料油价格自美伊战事开打以来，已累计上升76%左右，远高于伦敦布兰特原油大约40%的升幅，进一步增。

0: 加航运和发电成本，加大通胀压力，并导致央行加息损害经济的恶性循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美日韩第4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6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6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兴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明两天在香港举行。论坛期间，上海组织约160家企业赴港参加论坛及相关活动，并于今天举办沪港合作“一带一路”企业对接会，进一步发挥香港连接内地与国际市场的独特优势，服务上海企业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推动沪港经贸交流合作走深走实。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市工商联主席寿子琪致辞时表示，在沪港合作机制的框架下，两地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不断的深化。专题推介环节介绍了上海支持企业国际化发展的相关情况。此次组织上海企业赴港参加“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并举办沪港企业对接会，是上海进一步深化沪港交流合作、服务企业高质量走出去的具体举措。通过搭建沪港企业交流对接平台，推动上海企业与香港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有关方面加强沟通，有助企业及时了解相关市场发展情况和合作需求，借助香港国际平台和专业服务资源拓展海外市场。第5届 BioHK 2026今天9号起是连续4天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港深创科园率领16间创科企业组团参展，涵盖 AI 制药及医疗诊断等前沿领域，展示香港的创科机遇。
5: 本次是港深创科园的首次亮相，16间参展企业涵盖 AI 制药、肿瘤创新药及康复器械等领域。有企业认为，作为超级联系人的港深创科园拥有良好的地理优势，能够加强项目供应链的紧密联系。
6: 因為我哋本身藥物研發咧，有好多嘅嗰啲化學品啊、啲器械啊，嗰啲都係喺從嗰個供應鏈係喺內地嗰度。咁而家呢個港深創科園佢本身咧就係喺河套區，就係喺靠近深圳嗰邊。咁第二時咧就會有一個可以更方便去到深圳嗰邊，就令到我哋同供應鏈、我哋啲合作夥伴咧可以有一個更緊密嘅聯繫咯。
5: 一家澳洲上市公司向记者表示，香港特区政府给予的资助体系及多元化的资源是企业选择落户香港的重要原因。
7: For us, the hospital network is very, very well connected. So for collecting data and sharing data is way easier in Hong Kong than most jurisdictions.
5: 核桃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可让企业同时对接内地的研发资源与国际市场资本，形成高效协同。有参展商表示，对香港北部都会区发展充满信心，期望在未来建立更完整的产业生态圈。
8: 香港政府对这个生物技术这块的推动的支持的力度很大，在那个资金还有配套的一些设施上面帮助是非常大的，这也是我们看着的一个主要的目标。
9: 通过 扫描脸部就可以直接测出皮肤的状态，还有年龄以及血压。此次港深创科园呢，通过邀请企业在此对接国际合作机遇，向世界展示港深协同发展的创科力量。凤凰卫视林涵谦香港报道。
4: 澳门特区政府举办三五规划经济财政范畴专场交流会，活动由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贤率领，连同经财司辖下的多个部门负责人列席，约56个社团代表出席交流会，提出多措并举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10: 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贤在会上明确，三五规划提出的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等方面的工作目标，未来将以四大工程项目和政府引导基金为重要切入点，
11: 巩固综合旅游休闲业优势的同时，着力提升中药大健康、特色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和文化体育产业的竞争力，力争2030年实现非博彩增加值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60% 左右。
10: 澳门旅游局局长文启华表示，特区政府将推动新兴业态发展，
12: 新兴潮流旅游产品，譬如探索高端的绿色旅游、宠物经济、推动低空经济、深化研学旅游、婚庆旅游等的新兴文旅的业态。
10: 澳门招商投资促进局行政管理委员会主席谢永强表示，会展方面将设定明确的增长目标，
13: 推动一加四重点产业的主题会展活动比例累计提升到53%-58%，我们争取把国际的会展客商的比例提升到13%-18%。
10: 本次三五规划经济财政范畴专场交流会主要就经济财政范畴工作涉及民生、就业、营商等多个层面进行了解释说明，并与各社团代表深入交流，务求准确传递三五规划政策方向，凝聚共识，确保规划目标有效落实。凤凰卫视邱国琴澳门报道。
4: 今年的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将于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规则，今天已经开始发售23日的假期首发车票。
14: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临近，旅游、探亲等出行需求旺盛，中秋短途客流与国庆长途客流交织叠加。铁路总体客流预计高位运行，为保障假期旅客出行需求，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启用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铁路部门将依托12306大数据平台，及时掌握旅客出行需求，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物列车等多项措施，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扩充热门线路的运输能力。此外，假期期间，铁路部门将继续运行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等旅游专线列车，同时推出定制化歌迷专列等个性化产品，打造铁路消费新场景，带动服务消费增长。广深港高铁进出香港列车以及中老、中蒙、中俄等国际旅客列车也将保持稳定运行，为跨境游提供便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泰国内阁八号原则批准初创企业促进法案草案，旨在放宽融资和股权管理限制，为初创企业发展提供新的法律框架，并以此改善初创企业融资和发展环境，提升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15: 泰国总理府发言人表示，适用企业需成立不超过10年，过去3年平均年收入不超过3亿泰铢，并符合未曾派发股息、未受其他公司控制等条件。符合条件的企业可通过电子系统向泰国国家创新局进行认证。
16: พรบ. Startup ฉบับใหม่นี้ครับจะมีการกำหนดให้ NIA คือสถาบันสำนักงานนวัตกรรมเนี่ยสามารถให้ทุนสตาร์ทอัพของคนไทยได้NIA จะเป็นเหมือนสปอนเซอร์ที่จะทำให้สตาร์ทอัพที่เริ่มจากเล็กๆขยายขนาดให้ใหญ่ขึ้นได
15: ้在具体制度设计上，法案允许初创企业发行股票和债券，实施债转股及员工持股等。国家创新局还可采取贷款、持股或共同投资等方式，并协调外国人才入境和工作许可、知识产权及税务等事务。 相关权益期限一般为五年，农业等指定领域的深科技企业最长可延长至十年。
16: และข้อสำคัญของพรบฉบับนี้คือว่าไม่ได้บังคับว่าพรบว่าสตาร์ทอัพทุกบริษัทจะต้องเข้ามาใช้พรบนี้หรือสิทธิประโยชน์ตามพรบนี้หากสตาร์ทอัพไหนเลือกที่จะไม่รับสิทธิประโยชน์จากพรบนี้ก็เป็นไปได้เพราะฉะนั้นแล้วก็เป็นทางเลือกของสตาร์ทอัพที่จะเกิดขึ้น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ครับ
17: 根据目前可获得的最新官方年度数据，2024年泰国有约2100家初创企业，但融资额仅约占到东盟初创企业总融资额的4%。凤凰卫视刘源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4: 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在今天召开了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会议宣布，在暂时保留中道改革联合这一政党框架的前提下，党内立宪民主党和公民党大部分议员将会离党，前者将会组建所谓的新党，而后者则会返回公民党。中道改革联合立宪民主党和公民党人计划在秋季临时国会召开之前，在众议院组成统一会派，以维持最大在野党会派的地位。而目前中道改革联合所属众议员共有49人，其中21人来自于立宪民主党，28人来自于公民党。据日媒报道，中道改革联合计划暂时保留一名来自立宪民主党的议员，以处理政党财务等善后工作。待善后工作完成之后，中道改革联合或将正式解散。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广耀白云山，爱心满人间。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我哋試下，好熱，有啲暈，但係好有意義，即係可以親身去睇下呢個環境啦，唔係淨係睇書本，真係可以感受。
1: 深圳內地同香港一齊去合作，先至能夠保護到我哋嘅大自然。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0: 金石财经，电视澄清。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能源价格推动中国八月份的 CPI 增幅0.8%，跟 PPI 同样环比都转正了。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会推动中国服务出海。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表示，以 AI 人工智能塑造贸易新优势。以英国为首的12个国家联手制裁以色列的定居点的贸易，我们要谈谈的是这个禁令打脸特朗普。中国八月份的数据继进出口表现亮眼之后，八月份的 CPI 跟 PPI 同比在扩大，环比则是终止连续下跌的态势。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八月份的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升0.8%，比上个月扩大0.3%，符合预期。今年前8个月 CPI 按年升0.9%，八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上升3.8%，高于市场预期的3.6%的升幅，升幅比上个月扩大0.3%。今年前8个月 PPI 上升2%。国际原油和有色金属价格上涨，经由输入性渠道传导到生产端，成为 PPI 环比由负转正的最主要支撑。受到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的影响，推动了 CPI 的升幅。
1: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涨幅回升0.3%到0.8%，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0.6%扩大至本月的4.1%，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至于 CPI 环比，则结束连续3个月的跌势，转为上涨0.4%。从分项指标来看，与去年同期相比，食品价格降幅缩窄到1.4%，环比则上涨0.4%。其中，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1.8%，鲜菜价格下降2.8%。蛋类价格则上涨15%。此外，黄金饰品价格同比上涨33.6%，涨幅扩大9个百分点。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21.5%、19.6%和11%，涨幅均有所扩大。至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扩大0.3%到3.8%，超出市场预期，环比则止住连续2个月的跌势，上涨0.4%。从环比来看，国际原油及有色金属价格上行带动国内相关行业价格上涨，其中石油开采、精炼石油产品制造、有机化学原料制造价格分别上涨10.4%、4.1%和0.9%，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上涨0.8%。此外，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价格上涨，新动能加快培育，产业发展含质量含绿量持续提升，带动电子电路制造价格环比上涨3.5%，虚拟现实设备制造价格上涨1.9%，服务消费机器人制造价格上涨0.3%。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是货物贸易的顺差大国，但是在服务贸易上却是逆差的。2025年的服务贸易逆差已经收窄，但也有2300多亿元的逆差，而且这个是美元。积极推动中国服务走向全球，这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个重点。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区开幕。这届服务贸会秉持的是全球服务互惠共享的理念，将进一步发挥开放平台作用，第一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了中国服务展区，积极推动中国服务走向全球。中国服务的展区现场据说展示了24个省区市、15个中央企业、8个中央金融企业的140个案例，覆盖服务贸易全领域，汇聚了数字服务、文化创意、

0: 民生服务、两业融合等方面的最新成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开幕式上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同各方分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机遇。本届服贸会主题是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9号在开幕式发表主旨讲话。他说，近年来国际经贸秩序受到冲击，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服务贸易壁垒增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难以合理分享服务贸易发展的红利。就强调各方应坚持开放引领，减少制约人才、技术、资金、数据等要素流动的壁垒，持续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
1: 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进一步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努力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服务业，扩大优质服务进口。
0: 同各方分享中国服务消费领域的超大规模市场机遇。丁薛祥指，“十四五”时期，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取得显著成效，服务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连续两年超过10,000亿美元，5年服务进口累计2.3万亿美元，年均增长超过10%，贸易结构也持续优化，稳步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50%。当前，人工智能正加速创新服务业态，中国将以此为契机，塑造服务贸易发展新优势。
1: 我们将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贸易等新业态新模式。 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为全球服务贸易发展创新贡献中国的力量。
2: 今年的服贸会吸引90个国家地区以及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国际参与度超过上一届。为期5天的展会还将举办多场论坛会议、成果发布以及配套活动，就旨在促进全球服务贸易发展繁荣，为世界经济的稳定注入更多动力。凤凰卫视周嘉欣、吴若明、刘家浩，北京报道。
0: 由香港特区政府主办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年已经第11届了，主要是搭建国际政商的对接平台，还有发挥香港超级联系人的作用。一方面是帮助内地企业走向海外，一方面帮助海外的企业走入中国，还有亚洲市场。那么在今天的论坛开幕式上面，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要继续发挥联通世界创共赢的作用。 由香港特区政府跟贸发局合办的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9号在会展中心开幕，汇聚几千位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官员以及商界领袖，加速跨区域商贸对接和签订协议。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致辞时表示，峰会期间将见证超过60份政府间协议以及商业谅解备忘录的互换，最近达成的项目和交易总值超过了31亿美元，充分展现了香港作为“一带一路”
3: 功能平台的强大活力。“一带一路”高峰论坛9号协议连2日在香港会展举办。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首日活动就汇聚来自全球数千名政府高层代表、投资者及业界领袖。期间将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以及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谅解备忘录和交易。 香港凭借完备的经贸、投资及税务协定网络，与国际金融与争端解决枢纽地位，正加速链接内地与全球市场。
4: Close to 1,500 companies from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have established offices in Hong Kong, up about 17% from 2022. Over 100 Belt and Road companies are listed on the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with more in the pipeline.
3: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严东出席峰会致辞时表示，将支持香港发挥专业服务能力，深入参与“一带一路”国家合作项目建设。近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在计算机、电子元件、机械设备等产品贸易上增长良好。2025年，双向直接投资额超过620亿美元，并签署产供链合作、绿色矿产等领域合作文件，有力推动相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5: 2025年。

0: 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货物贸易额达到3.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7%，快于整体贸易增速2.5个百分点，占比提升至51.9%，贸易结构不断优化。
1: 今年论坛首日就已促成32份合作备忘录及协议，涵盖金融、专业服务、工业及建造等。合作地区包括内地、澳大利亚、印尼、卡塔尔及阿联酋等地。论坛增设出海专区、中亚专章及中东专章几个全新战区，共120多家参展商参与，带来超过300个投资项目，预计举办逾800场1:1商务配对会，持续促成跨地域合作。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2: 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于香港举行的时候，我们来关注一下相关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最新的政经形势近况。在菲律宾方面，打算要牵头组建东盟石油储备机制来对抗风险。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主张加速推动建立区域石油储备机制，希望透过区域协作构建应对未来潜在能源危机的安全网，已经获得另外5个东盟成员国支持，包括了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这5个东盟成员国都表示强烈支持。东盟和东亚经济研究院已经就机制的具体运作跟可行性深入研究，预计报告今年在11月份会出炉。在新加坡方面，新加坡继续要高薪养廉，总理黄循财宣布上调部长级的官员薪酬，以基准薪酬框架名义，对于这个相关的增幅最高达到63.6%，因此总理的年薪会大幅度增加到360万新加坡元，也就是原版220万坡元增加到360万。但是呢，这是逐渐兑现的，不是一次性兑现的。而黄循财说会捐出未来5年的薪水的增幅，要平息批评者的声音。反对党批评政府跟社会脱节，说清廉不应该由高薪来维持。黄循财总理的薪水已经是全球最高的，相比排名第二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的年薪71.9万美元，就是563万港元，紧随其后的是瑞士总统年薪60.6万美元，美国总统40万美元，英国首相23万美元。那么新加坡部长级的薪水10月份开始一次性最多调升9%，不过依据个人的职务和表现。另外在印尼方面，由于当地的富商担忧本土政经动荡，富豪家族纷纷移走资金。媒体报道，印尼的首富皇室家族，也是一个华裔的印尼首富皇室家族，过去2年多至少投资14亿美元在海外资产，还计划扩大海外投资，跟家族一贯把财富留在本土的传统形成鲜明对比。主要是因为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前年10月上台之后，推动大型免费公餐和接管游棕榈种植园等政策，使富豪们感到不安。信报的评论说，印尼机遇风险并存，港商投资需要掌握脉搏。评论谈到，印尼最近包括了自然灾害频仍，还有当地的政经局势不稳，让人关注到，好像一般看起来印尼的情况表面上跟香港没有直接关系，但是香港已经成为印尼第二大的外商投资来源地，港商需要关注当地的政经形势变化，在投资的时候要做出一些更好的判断和决定。
3: 这个菲律宾它牵头成立东盟里边几个国家，不是所有国家，叫区域石油储备。我想这个事情呢，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做起来是非常困难的。首先我们看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因为今年这个美国和伊朗的战争爆发之后，东南亚国家受的影响最大，不但是原油受影响，关键是成品油和液化天然气还有相关的化肥等等都受到巨大的影响，因为他们对海湾地区的油气资源及其下游产品的依赖是最大的，所以现在呢就想办法要赶快痛定思痛，再开始搞这个石油储备。但是我们说这个石油储备啊不是那么容易建的，这里边也反映出东南亚国家在下一步发展当中的一些战略选择问题。比如说像一些国家的这个经济和城市化进展得越来越快，包括印尼它其实城市化进展得挺快，有越南，那么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未来的这个新能源转型是不是要赶快推进？

0: 像中国这次为什么那么主动，就是我们的新能源尤其是电动车大量减少了汽油的需求嘛。那么从印尼那边的情况来看，虽然有一些进展，但是进展不是很大，越南情况也是一样的。再有呢，就是要真建这个石油储备需要长时间的布局，从资金到选址，那有没有这种决心？而且呢，几年换一届政府，比如说普拉博沃现在做这件事情，可能过几年之后又另外一个来，尤其是菲律宾它更加不靠谱，换一个人可能根本就不认以前的事。再有呢，就真建起来之后，如果真出了危机，到底那个储备放在什么地方，谁先用，以后都是个巨大的问题。
1: 确实是这样的。下期回来关注一下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人民币对美元的汇价已经逼近了6.70的关口，大行认为呢，人民币将会有序升值，而目前看起来在离岸市场人民币债券的需求不断的发行也在扩大，很受欢迎。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说，中国计划跟允许其资产超过3.8万亿人民币的社保基金，通过内地跟香港的互联互通机制购买离岸债券，从而进一步提振香港这个亚洲金融中心的人民币资产需求。这是中国全面支持香港固定收益和外汇市场发展，进一步促进人民币全面使用的最新举措。而人民币的离岸借贷规模也创纪录的突破了10,000亿元，主要是因为低利率驱动全球资金涌入，中美利差扩大到了历史的极值。十年期为例，中国的国债收益率1.68厘，美国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有4.78厘。那么今年点心债跟熊猫债合计发行规模突破了10,000亿元，超越去年的历史记录。渣打银行说，现在市场的热度非常的疯狂。高盛将人民币类比为昔日的日元，也就是一场全球资产货币的角色更迭，是不是在悄然开幕了？那么呢，这一轮的发行热潮，有人认为并不是纯粹市场自发的，政策层面的积极引导同样不可忽视。大行高盛就预计，未来人民币对美元将有序升值，到2031年，也就是5-6年之后，会到5.5的水平，意味着潜在升幅大约有20%。深圳在香港发行了40亿元离岸人民币的地方政府债券，这是8号发行的，这也是深圳从2021年起连续第6年到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持续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星期三的人民币汇价，马上来看一下。在价收盘的时候上升29个基点，报6.7079，离岸在价高见6.7029的水平，美元汇价98.8上下，日元153.6。股市表现，内地沪深股市延续分化行情，双创指数延续调整，科创50指数下跌接近0.7%，上证综指收盘3951点，上涨10点，深成指上涨0.15%，创业。

0: 夜盘指数跌0.14%，两市成交1.85万亿元人民币。港股延续下跌走势，恒指收盘25274点，小跌0.17%。大盘成交2049亿港元，恒生科技股指数下跌34点，跌幅0.76%，国企指数下跌0.34%。亚太股市走势分化，主要是观望美国即将公布的通胀数据。日经指数下跌0.19%，韩国首股市上升1.4%，台湾加权指数涨幅0.16%。星期三的国际油价 ICE 布油盘中超过了100美元 ，WTI 原油到了94.85，纽约期金突破4450美元一盎司。美国跟加拿大的贸易摩擦正在升级，加拿大8号已经宣布反制美国的关税措施生效，接着特朗普又有美国的反制措施推出来。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在8号凌晨正式生效，涉及总值276亿加元的美国进口商品。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威胁说，将禁止加拿大企业取得美国政府合约。特朗普在星期二签署行政令，会在3个星期之后，也就是9月29号开始，禁止同加拿大进口多种乳制品、酒精饮料还有摩托车，以报复加拿大同志早些时候生效的关税措施。那么从加拿大反制关税的这个措施可以看得出来，有财富杂志的分析就说，加拿大总理卡尼这次的报复关税目标是那些他确信在美国11月份中期选举之前会激怒尤里州选民的货品。加拿大总理卡尼在一场活动当中就表示，美方在谈判当中要求过多，让步太少，加拿大不会接受一项削弱自身主权和重要产业的协议。
1: You've likely heard something about the collapse of our trade talk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you've probably heard that we could not accept what they were proposing. Let's be clear. It's a shame. At the 11th hour, they were still pursuing restrictions on our ability to protect and promote the French language and our culture. They wanted a say in our future trade agreements with other countries. And they were offering terms that would, over time,undermine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ndustries in our country, including automobiles, steel, and forest products. In short, they were asking far too much and offering far too little.
0: 卡尼表示，加拿大跟美国完全有可能达成一项互惠互利的贸易协议。加拿大一直提出建立长期伙伴关系，但美国却太常要求进行短期交易。我来分析，
2: 就是加拿大呢，现在是9月8号，原来他是想给特朗普一个空间，因为特朗普上次是对加拿大的贸易制裁行动是马上就实施，加拿大说我也要反制1美元对1美元，但是9月8号才实行，现在呢实行了，特朗普马上就说月底我又来一趟，又来一招，然后呢1月1号我再来一招，看你屈服不屈服。但是呢，卡尼发表非常强硬的对全国的电视讲话，说打冰球一样，不是那些人在比赛，所有4000万加拿大人都在加油，都要接着和美国打。它背后是什么原因呢？就是特朗普想染指加拿大变成新美国州，现在他名字都给起好了。
0: 谢谢文辉。加拿大还参与一项由英国所主导的总共12个国家对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一个贸易制裁。总共有12个国家，包括了英国为主导，还有法国、加拿大等。这些国家将对以色列实施新的贸易制限制。以色列说会宣布，会率先宣布相关措施的英国展开报复。这意味着围绕着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的争端进一步的升级。英国也表示将会重置跟以色列关系，要制裁约旦河西岸的定居者。英国的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当天宣布，会禁止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进口商品，并指责以色列政府对定居点存在的种族清洗视而不见。有报道说呢，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对以色列定居点宣布制裁之前，向特朗普进行了简报。那么有了解通话信息人士说，特朗普没有反驳或要求伯纳姆改变方针。我们来分析，
2: 就是这次事件。起因就是以色列在西岸地区不断的蚕食， 想建更多的这个定居点。其实从这两年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在西安地带都在蚕食更多的领土，在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倒台之后，还在叙利亚领土上建了所谓的缓冲地带，黎巴嫩那边情况是一样的。所以内塔尼亚胡政府呢，它是不停地在进行领土的扩张，还有资源的各种抢占，尤其在中东地区和周边地区。那么本来美国是极其支持他的，所以别人都是呢说了也没用，而且不敢说，因为说了之后美国就会报复你。那就出现了这一次，但这一次也很蹊跷。如果说这个报道是真的，就是英国首相先跟特朗普通了电话，还说我们要牵头干这么一个事情，那特朗普没表示反对，他就做了。如果是真的话，那表明特朗普本人对内塔尼亚胡也是有些失望，而且可能有些生气，就是他忽悠他去打了伊朗，就现在打成这么一个结果，对吧？但是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来看，就是美国和欧洲其实是在分裂。那这次对以色列实施某些禁令，也是做给美国看的。打的虽然是以色列，其实打脸的是给美国，因为美国是最支持以色列，最支持犹太。所以你看以色列的反制措施，反制英国，枪打出头鸟，你带头我就反制你。而且它里面用的词说，有12个英国的官员被以色列禁止入境，因为他们是反犹主义者。当然就是未来，我想呢，加拿大的主权也好，还有格陵兰岛的主权也好，那么欧洲和美国在特朗普余下的任期，尤其中期选举以后，它这个分裂可能更加明显。
0: 谢谢王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 哦，在动了，在动了。
2: 警醒了。
3: 借过，借过。
0: 一瞬之间，命悬一线。
4: 急诊就是地狱，没有人愿意来这个地方。
5: 很多病人的痛苦都会在这边一览无遗。
0: 危机总在最不经意间降临。
6: เราไม่ได้ดูหรอกครับว่าสัญชาติอะไรนะใครเป็นอะไรเราก็ต้องรักษาไปหมดทุกคน
5: 既然当到医生，那我们可能对每个病人要负责。
0: 在最危机的时刻，在急诊的方寸之间，他们托取起生的希望。急诊24小时，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7: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8: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9: 你以后有跟我打龙的说什么呢？
10: 你将来命运也被来给他。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11: Ti vedo come te ne. Se non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

0: 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
2: 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习近平表示，今年6月，他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他愿同金正恩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谈了1个小时，重点讨论乌克兰危机以及双边关系前景。克里姆林宫称对话坦诚务实，但是外界普遍认为双方的核心分歧仍然没有弥合，外交突破尚需时日。
3: 克宫在电话交谈后通报，普京与特朗普在通话中重点围绕乌克兰问题调解展开讨论。特朗普明确表示，希望在任期内推动冲突尽快结束，并强调，结束冲突将为美俄经贸合作与关系全面恢复开辟广阔前景。普京对美方调解努力给予积极评价，但也对当前战场局势及俄方实现特别军事行动全部目标的前景作出客观分析，并未在核心立场上让步。双方还商定继续推进人道主义问题，包括交换被扣押人员等等。俄方还强调，欧洲所谓俄罗斯威胁的谣言，只是欧洲人为增加对乌克兰支持及自身军费开支所找的借口。
4: украинского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это понятно. Дональд Трамп отчетливо проводил мысль о желательности скорейшего прекращения конфликта, что сразу бы открывало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причем впечатляющие и масштабные, для полного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я отношений США и России. Особенно, на его взгляд, это сказалось бы на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связях, сулящих колоссальные выгоды для обо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Дональд Трамп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 чтобы прорыв был достигнут в ходе его президентства.
3: 俄罗斯舆论对此次通话持审慎积极态度，官方肯定沟通渠道畅通的积极意义，但同时强调，美方希望通过一次通话即改变俄方战略目标并不现实。分析指出，俄方边打边谈策略未变，在领土与安全保障等根本问题上的分歧仍未有所突破。
5: 舆论呢普遍是认为高层通话呢是有助于避免误判，但是真正的外交突破仍然需要漫长的博弈，战场局势呢仍然是影响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方卫视尹力、王成龙、陈克斌，莫斯科报道。
0: 乌克兰官员通报称，基辅州以及南部城市尼古拉耶夫今天遭到俄军的袭击，导致人员伤亡，另外有一家食品加工厂起火。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表示，基辅州多地遭到俄军袭击，其工业重镇白采尔科瓦一家食品加工厂发生火灾，当地消防员通宵作业，目前火势已经被控制。尼古拉耶夫市同一天传出巨响，当地房屋在遇袭后被严重损毁。 尼古拉耶夫是

0: 市长表示，市区的交通、港口和基础设施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另外，根据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称，俄军袭击了基辅一家无人机制造公司的仓库，还对黑海一艘载有军事装备的乌克兰货船发动袭击。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八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一贯愿意在理解冲突根源的基础上就乌克兰问题举行谈判。他指责欧盟和北约仍在寻求俄罗斯的失败，并正竭力阻挠局势朝着消除危机根源的方向去发展。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指出，俄罗斯一贯愿意就乌克兰问题举行谈判，前提是谈判基于对冲突根源的认识，并旨在达成消除根源的协议。他认为，乌克兰危机是由西方一手制造，主要是美国前任政府以及欧盟和北约国家。但欧盟和北约至今仍在试图实现其所称的俄罗斯的失败，并在各方面支持乌克兰。拉夫罗夫同时指出，特朗普政府从一开始就展现出理解冲突根源的意愿和能力，这使得俄方与美国特使的接触有望产生积极效果。他特别强调，欧盟正继续竭尽全力阻止局势转向对根源的审议，以及在此基础上实现可靠、长期的解决。
2: Если брать главное, то необходимо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вести переговоры, а мы к ним всегда готовы, на основе понимания первопричин и на основе выработки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по устранению первопричин нынешнего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ризиса, созданного руками Запада,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прежней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и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и Европейским Союзом, натовцами, которые до сих пор пытаются добиваться, как они говорят, поражения России и поддерживать Украину во всем.
1: 方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声明，称其当天针对多艘美国军舰、邮轮以及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并强调，海峡完全处于其严密的监控体系之下。声明指出，作为对美军在波斯湾打击伊朗邮轮的回应，革命卫队海军对两艘美国军舰和八艘邮轮实施了打击，并造成巨大的破坏。此外，十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区和不安全区域的违规船只也同步遭到打击。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通报强调，革命卫队成功捕获一艘美军的智能无人潜航器。这一战果充分证明，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伊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的严密监视体系。穆赫比同时向美方强硬喊话，要求美方军事力量撤出此海域。成立大约只有八个月的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今天正式宣告分裂，立宪民主党出身的议员将会组建新党，计划与公民党在国会继续保持合作。
3: 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周三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和临时常任干事会，正式确认立宪民主党和公民党出身议员分别退党。中道改革联合成立约八个月后正式宣告分裂。中道代表小川纯也召开临时记者会，称自身能力不足，未能实现三党合并，向支持者道歉。
4: 一義的にこれがならなかったということは、大変私自身の力不足を含め責任を痛感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ございます。この間ご期待をいただいた、ご支援をいただいた皆様にこの場を借りして深くお詫びを申し上げ、そのお気持ちに今後別の形、新たな形とはなりますが、しっかりとお答えをしていく所存です。
3: 立宪民主党出身议员计划组建新党，公民党出身议员则计划回归公民党。不过，中道分裂后仍将在下一届临时国会组建统一会派，取名中道，并在政策制定、选举和国会活动中继续合作。中道改革联合今年一月由退出立宪民主党和公民党的众议员等人组建，原计划进一步吸收两党参议员和地方组织。但二月大选时中道惨败，两党内部出现反对合并的意见，三党最终在八月底正式放弃合并。凤凰卫视李淼、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到神舟二十三号乘组今天上午和港澳学生进行天宫课堂太空授课活动，一会儿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0: 欢迎回来。针对美国日前指控中国企业窃取美国人工智能战略，中国外交部今天敦促美方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指责和抹黑，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该加强合作。对于有声音批评称中国抽走了其他南方国家发展的梯子，外交部发言人毛宁驳斥称，中国从来不抽梯子，而是一直致力于搭梯子。
1: 美国国家安全局等三机构8号发布联合声明，指控6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未经授权征留美国模型，称此举会窃取美国的人工智能战略。所谓征留，是 AI 开发领域一种广泛应用的技术手段，简单说就是用大模型去训练一个小模型，让小模型学到接近大模型的能力。对于这样的指控，中国外交部9号回应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
2: 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1: 近期有声音认为中国只顾自身发展，抽走了其他南方国家发展的梯子。对此，毛宁表示，利己达人是中国开展对外合作的价值底色，所谓抽梯子的说法在南方国家没有市场。
2: 中国从来不会抽走任何国家发展的梯子，而是致力于搭梯子。我们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帮助共建国家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我们提供高性价比的工业设备和科技产品，分享经验技术，帮助南方国家降低产业发展成本。我们通过零关税、出口中国等政策主动让利，分享市场机遇，帮助南方国家更好地融入全球产供链。中国将始终秉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做南方国家可信赖的伙伴，以自身发展助力全球南方振兴。
1: 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0: 针对赖清德声称联大第2758号决议已经和台湾无关，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今天回应说，决议已经从政治、法律和程序上彻底解决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赖清德以及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该决议，只会自取其辱，必遭挫败。
3: 针对赖清德及台湾外事部门近期再次炒作联大第2758号决议，国台办发言人陈明华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4: 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一个中国原则，只会自取其辱，必遭挫败。
3: 对于吉尔吉斯斯坦、埃及重申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实现中国统一，陈明华表示，这再次证明一中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民进党炒作两国论，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
4: 不管民进党当局如何大放厥词，煽炒新两国论，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改变不了台独穷途末路注定败亡的结局，更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
3: 陈明华还强调，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歪曲事实，恶意炒作，注定失败。凤凰卫视杨希、赵伟北京报道。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等部门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规划的有关情况，议题涵盖政党协商、生态保护、民生与新业态权益等内容。
5: 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马立怀表示，十五期间统一战线发挥联系各方力量的作用，着力提升新型政党制度效能，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民主监督，协调政党、民族、宗教、阶层、海内外同胞之间的关系，服务现代化建设，
6: 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效能，完善知情民政、协商反馈的机制，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建言自政，开展为期5年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民主监督工作，不断地巩固 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
5: 针对民生保障和民主建设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表示，今年通过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十五时期会推进医疗、托育、社保范畴的立法与监督工作。中央社会工作部表示，督促平台规范算法，保障新就业群体法定权益，增设相关配套服务，方便从业者参与公共事务。
7: 先是在八家重点平台企业开展治理，今年呢是在巩固去年治理的基础上呢，又扩展到25家重点平台和地方的中小平台。新就业群体关注的，比如说派单不合理、计价规则不透明等问题得到了改善，有一些地方呢也推出来一些挡灯加时的措施，也就是骑手在挡灯红灯的时候呢，平台呢暂时停止计时，这样让骑手呢更从容、更安全。
5: 全国政协方面表示，会按十五规划纲要安排，履行专门协商机构职能，透过调研商讨、收集公众意见，提出看法，针对健康、对外经贸等重点项目开展协商式监督。凤凰卫视刘君竹、王磊北京报道。
0: 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今天上午和港澳学生进行了天宫课堂太空授课活动，这也是首次专门为港澳青少年打造的课堂，更是首次有香港航天员在轨期间和港澳学生互动。
8: 香港各中小学安排师生于校内观看天宫课堂直播。来自香港的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和传耀纪念中学是本次主直播场地，行政长官李家超也现身地面课堂与学生一起观看。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黎嘉莹轮流与港澳同学打招呼，随后开始上课。
9: 今天我想用它来开启我们这次意义非凡的太空之旅，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10: 我们的日
8: 首先由朱杨柱讲解空间站内部构造，随后轮到黎嘉莹以粤语介绍航天员的每日饮食，包括饭、面条、佛跳墙等，并示范在太空扭毛巾、日常运动以及如何在空间站睡觉。而在睡眠区，黎嘉莹贴上家人的照片、香港特色小吃模型等，也会透过舷窗观察外面的环境。
9: 虽然香港的面积很小，但是如果我们经过上空，夜晚的时候它是一点很亮的光。有时候看着地球，我会想想家里人这刻做什么，原来挂住的感觉天上和地下都是一样。
8: 在观看直播的礼堂现场，给同学们准备了非常多的道具，其中就有一枚陀螺。而在直播画面中，黎嘉莹也向同学们展示了一枚陀螺在失重环境下的旋转轨迹，并指出这正是天宫课堂第一课的同一枚道具，展现出航天精神的传承。
11: 在介绍完空间站后，一众航天员回答港澳学生提问。
12: 和在太空里面进食又和在地面上面有什么分别呢？
9: 其实主要的分别就是我们这里没有重力，所以我们要将食物和餐具用魔术贴固定好，食物包装打开了之后就要更加小心，如果不是它就会周围飘，如果飘了去的仪器或者通风管道就会影响它们的正常运作。
8: 此外，学生们还围绕着太空生活以及香港和国家的太空合作等方面提问，进一步探索了解航天知识。李家超在出席天宫课堂港澳专场致辞时则表示，黎嘉莹的故事告诉大众，航天梦从来不是遥不可及。
13: 黎嘉莹博士在香港土生土长，我们身处的就是他的母校，他的故事告诉我们，航天梦从来不是遥不可及，只要我们勇于追梦，奋发图强，香港人同样有可能翱翔星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航天事业贡献力量。
8: 李家超又指，学生在课堂上学习的数理科技知识正是支撑航天科技发展的重要基础，特区政府正开展相关科普教育及宣传活动，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0: 香港特区政府和贸发局合办的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天在会展中心拉开帷幕。东盟秘书长高金鸿回答本台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香港加入 RCEP 的进程仍在推进当中，东盟对此表示期待，正和成员国积极磋商。
14: 东盟秘书长高金鸿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首日的专题午宴，并进行专题演讲。会后他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表示，去年九月 RCEP 部长会议正式同意启动香港加入的审议程序，并成立工作组，目前仍在推进中，需要与每个成员国取得共识。
15: We believe that we stand to gain more by opening up RCEP, but there will be a process and we hope that Hong Kong along with other prospective countries that can be part of RCEP in the future. But of course, we are anticipating as well, and we like to continue to work with our 15 countries. So I can only say that we've been working on this, and I think there is a progress. And this is a work in progress for us.
14: 另外 ,AI 合作仍是今年论坛核心话题。哈萨克斯坦人工智能与数位发展部副部长穆罕默德·卡利耶夫就表示，与西方各国和中国科企都保持开放合作理念，也正规划与 DeepSeek、阿里、华为等中国顶尖 AI 科企建立联系，借鉴成熟技术与产业运营经验，实现跨区域互利共赢。
16: He wanted to work with some Chinese company. It's AI, like the DeepSeek, Alibaba.Huawei, etc., etc. And if we make our cooperation with the China mainland big tech company, for example, with the Hong Kong financial tools, and realizing in Central Asia, because in Central Asia, with the leader, it's not just only one country, it's a Central Asia market. It's a first.
14: 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0: 辽宁大连的网红斑海豹娜娜于七号被送回大连长海县的海洋岛海域。此前，娜娜曾经被救助并且放归大海，但是她没有随种群迁徙，反而是滞留在岸边的海域。
17: 斑海豹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今年四月被救助的斑海豹娜娜在辽宁大连被放归大海，可是回归自然的娜娜并没有跟随种群迁徙，她不仅频繁现身海边浴场，甚至还主动接近人类。专家表示，斑海豹娜娜之所以不怕人，和她两年前迷失洄游路线的经历有关，或许对人类的救助怀有感激之情。由于有很多人慕名而来频繁投喂，专家担心娜娜会逐渐丧失捕猎能力。当地政府、海洋发展局、公安等部门多方协同，在娜娜高频出入的区域进行管控。经多方考量，科研团队决定将娜娜转移出人类聚集区，并于七日将其送至斑海豹的主要栖息区域长海县海洋岛海域，希望娜娜能早日回归种群，尽快适应野外生活，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2: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多谢啊！好热，但系好有意义，即系可以亲身去睇下呢个环境啦，唔系净系睇书本，真系可以感受。
1: 深圳内地同香港一齐去合作，先至能够保护到我哋嘅大自然。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联合国大会最近以164票赞成、一票反对、六票弃权的压倒性结果通过了纠正地图决议，倡导全球在教育和公共的传播当中采用平等地球投影地图，摒弃莫卡托投影地图。两个地图有怎样的区别？联合国为什么要倡导替换沿用了400多年的地图？在本次联大投票当中，美国成了唯一反对的国家。美国为什么要反对新世界地图？另外，9月6号到7号，特朗普两天在社交平台发布了近100条帖子，用 AI 生成的图片视频把北美大部分的地区、格陵兰岛、加勒比海的岛屿等地全变成了美国。他还提议把新墨西哥州改名为新美国。他又签署了行政令，把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美国媒体评价说，这是特朗普的地图狂潮，特朗普一系列的操作是何意图？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国际关系学者楚音先生来分析跟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联合国大会近日以164票赞成、一票反对、六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一项由西非国家多哥牵头、非盟支持的非约束性决议，鼓励各国政府、学校、科技公司、媒体和国际组织在公共展示、教学、新闻配图等场景更多采用2018年问世的平等地球投影地图，替代已经沿用了457年的莫卡托投影世界地图。新旧地图的主要区别是，新地图更强调面积真实，旧地图更强调方向准确。在旧地图下，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面积被放大越严重。于是，俄罗斯、美国、加拿大、欧洲在地图上看都比真实大得多，而赤道附近的非洲则会显得小很多。在新地图下，非洲回到原本的体量，高纬度国家视觉上缩回原样。这项决议得到非盟55国支持，法国等联署，美国投下了唯一的反对票，理由是联合国不该在现实问题之外去纠缠16世纪的制图传统。多哥外长迪塞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时则表示，一张公正的地图并不会改变世界的地理格局，但它改变的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
0: 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啊，要替代沿用了400多年的这个莫卡托投影地图。咱们先来说说这个莫卡托投影地图是从何而来的，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全球地图通用的标准呢？
2: 这是个倡议，是啊，大家可以替代，但它不是强制的啊。那这个莫卡托地图有什么特点呢？准确的讲，它是海图，就它最主要的用途是当年大航海的时候。你看啊，这个地球是个球体，那个我们有经度有纬度，对不对？但是你看在我们的地图上，经度和纬度是不是直角？直角其实它是严重失真的，但它有什么好处呢？它会让航海的时候经度和纬度的位置特别准确，所以如果你就航海而言，莫卡托地图是最精确的，是最精确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地球是个球体，你把它制成地图的时候就球体变平面，那么它就有三个要求，一个是方向你要准确，这是海图最强调的，另外一个呢是面积，因为你球体变成平面的时候很多面积会失真，
0: 对。
2: 然后第三个呢，我们讲叫做距离。那么这么说吧，就是你很难做到三合一，你很难做到三个都准确，因为一定要有失真。那么莫卡托地图呢，它就牺牲了面积，所以你就会发现北边很大，加拿大很大，俄罗斯很大，格陵兰很大，非洲很小。但这个地图有用，它其实是葡萄牙、西班牙大航海的时候就在用的，它是我们讲是海图眼里的世界。但现在呢，其实这个用处不大了，为啥呢？因为现在大航海已经靠卫星了，所以它没有用了。那么它的副作用就明显了，副作用是什么呢？它牺牲了面积，就让非洲从很大看上去很小，加拿大、俄罗斯显得特别庞然大物，
0: 格陵兰岛很大，
2: 对对对，所以最后北半球的国家都会缩小，都会缩小。我们也一样，我们可能会缩小10%到15%的视觉，就是它是一个调整。那么它这背后实际上是地图的叙事，就每一种地图都是人类看待世界的方式。甚至我们开玩笑讲，

0: 你看世界上主要国家所有的地图，自己的国家都在世界最中间，啊，我以前看过一本书，类似叫应该叫《地图政治学》，地图里其实有人类对于世界的权利意识，所以以前航海时代的地图就是我们讲的莫卡托地图，那么现在呢是什么呢？就所谓新秩序，非洲要求什么更公平、更公正，那么要求从面积上来讲。就改变人们对非洲的这样一种，哎，就比较小啊那种感觉，叫大非洲。非洲的确挺大的，这是面积上的公正，但是它带来一个问题，就为什么18年就有新方法了，
1: 对，
0: 要公平，为什么现在才用？因为它也不可能尽善尽美，它保住了面积，它要牺牲什么呢？它要牺牲形状，就很多国家的边界会扭，球体变成面积是不动了，但自然边界会觉得很怪，所以很多人不喜欢。很多国家投弃权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边界一扭曲的时候，争议地区啊，说不清楚啊。所以你会发现，6个弃权国家绝大多数是什么？是跟周边国家有大量争议地区的，所以它不能同意。所以每一种叙述世界的方式，都有代价。
1: 这个事情当中啊，细节非常的多。接下来咱们要用这个平等地球的投影地图来替代莫卡托。具体来说，这两种方式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0: 其实主要是这个非洲代表啊，他觉得这种地图呢，让人们小看非洲啊。这种地图是一种北半球中心主义的，所以说全球南方非洲国家特别反对。因为多哥也这么说，说你们要尊重非洲，就要从尊重非洲的面积开始。你要意识到非洲很大。就人类喜欢大东西，人类一看大东西，人类就会肃然起敬。所以他在地图上，你看非洲和南美其实现在是比较小的。我们看整个世界地图，你会发现，你就会觉得格陵兰岛特别大，格陵兰岛特别大，其实格陵兰岛没多大。你就会觉得非洲其实没那么大，非洲跟亚洲比，非洲要小很多。其实不是，其实非洲非常大。
1: 对，
0: 所以这个意义上来讲，背后是非洲崛起或者叫南方崛起，要求对于叙事提出的一种纠正。因为人们会通过地图带来偏见，这的确是这样的。因为我对地图很感兴趣，我们家各种版本地图都有，我有那种人类从早期到现在所有地图合集，你会发现其实差异非常大的。这里面是人类对于世界的评估，所以这一次啊，受冲击最大的还不是美国，是俄罗斯和加拿大，对，一下就小非常多，一看就小很多。但对于非洲来讲，当然扬眉吐气了。你看非洲很多中间的国家看上去很小一点，其实都是大国。尼日利亚是很大的国家，它现在让它恢复到一个应有的，说面积公正主义，面积公正，这是背后是全球南北力量、西方跟亚非拉力量之间的对比，全球力量出现了对比变化，人类看待世界就会出现对比变化。其实最核心的原因是一个权力的需要。
1: 确实，多哥就在说呢，一张公正的地图啊，能够改变人类认识世界的一个方式，它是关乎一个认知的正义。为什么非洲国家要把这个地图的纠偏跟认知的正义、跟国家的尊严平权相关联？
0: 因为我们现代世界是西方中心世界，慢慢过渡而来的，而且事实上就几百年。如果我们准确的追溯，我们讲现在我们惯用的这个地图，就大航海时代的地图，而大航海时代的地图一开始就海权国家的地图。海权国家的地图，那么它最重要的在乎就是经纬度之间的精确性，那么它对面积是不太在乎的。而且在这种目前这种测量方式下，非洲就是一个非常边缘的感觉。事实上，在当年的世界，非洲就是非常边缘的感觉。那么现在非洲觉得它要改变这种情况，所以它纠正不公正。因为我们受教育啊，我们每个人看地图，从小上地理课，你就会觉得，哎，这种印象会潜移默化的改变你。新地图你一会儿看你就知道怎么着怎么着有点别扭，怎么着怎么着有点别扭，所以它可能会对以后我们的地理课提出挑战，会对地理课提出挑战的。
1: 就是你眼睛看见的世界未必就是真实的世界，
0: 你就好像我们看水里，对不对，我们从陆地看水面一样，也会出现变形放大，是这样的。人类的眼睛会欺骗自己的，人类的眼睛会带来很多问题的，甚至包括命名。我们比如像美国这个名字本身就对美国非常友好，对吧，美啊，德国，它就非常友好，对吧？甚至包括像日本，这都是因为当年那个时候进行翻译的结果，就是不同的翻译，其实背后都是有不同的价值观，都是有不同的权力叙事结构的。人类的语言背后本身就构筑着世界的实体，世界既是实在的，也是观念的，而其中最重要的观念就是世界地图。
1: 在这次决议当中呢，美国是唯一一个投下反对票的国家。美国的理由是呢，是这个事情背后有非常深层次的一个政治意图，它是关乎一个意识形态的。美国为什么反对？他的说辞您怎么来解读？
0: 其实他说的很准确，就是如果美国今天是民主党政府，他会同意的，但是是共和党政府。那么共和党政府呢，他是比较保守派的，甚至讲他具有某些 隐藏的种族主义倾向的，所以他对所有挑战西方中心叙事的、挑战西方霸权的这样一种提议，他有本能的敏感。这他认为这是意识形态的。为什么？因为这个重新的地图就意味着要提升非洲的影响力，提升非洲的形象，提升南部全南世界的影响力。这美国，这实际上是颠覆美国的西方霸权的，所以他很敏感。民主党政府会意识到，但民主党政府他毕竟是一个比较白左的，他要考虑到这个，他不会说。共和党政府会公开反对的，因为这对于国内的白人保守派来讲是一种挑衅。第二个呢，美国人喜欢大，虽然说他不是缩小最多的，但他喜欢大。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嘛 ，MAGA 嘛，就是美国人是大汉堡、大体型、大飞机、大汽车，他喜欢把自己画得很大，
1: 结果缩小了。
0: 对，其实他不是最大的输家。就是我们讲几乎所有北半球国家都会变小，但是美国对变小更敏感。
1: 除了美国投下反对票之外呢，这次决议我们看到是有164票赞成，6票弃权。刚刚你也说到，这六个弃权的国家呢，大多都是东欧的国家，其中也包括了乌克兰。绝大多数国家投下了赞成票，他们的立场是什么？这些持中立态度的国家，他们的立场又是什么？
0: 我们讲在赞成的国家里，其实有很多发达国家。为什么呢？因为目前为止呢，全球大致上呢，我们讲希望这个世界变得更公平，对以前的殖民主义时代的错误进行纠正，还是一个主流。首先你这个原先的地图它就违反了事实啊，它面积就不准确呀，对不对？我们讲最起码面积公平嘛，它本来那么大你把它搞那么小，这是不对的。所以从科学上来讲这是没问题的，这也是绝大多数国家投赞成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另外一个呢，很多西方国家投赞成票的原因是因为跟非洲现在关系越来越紧密，不能像以前那样宗主国那么傲慢了。你在某些程度上来讲，你得适当的什么呀，得柔软一下。而这个地图让步其实没有什么损失嘛。
1: 您指的是英国跟法国？
0: 对呀，没有什么损失啊，法国尤其如此啊。像这种爱叫着口惠而实力不到的情况最容易做好人了嘛，就是我向你道歉，我承认你的重要性，又不用付出什么，所以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形式意义的啊。但是中立国家有它的考虑，比如你看这个新地图，你会发现乌东地区它的就扭了。那对于乌克兰来讲，那这里面的克里米亚怎么算呢？顿涅斯克怎么算呢？他就很难算。你看摩尔多瓦为什么抗议？因为这个地图里面摩左地区就看不清楚了。这些国家他是这么说的，就是我这个情况我有争议地带啊，我有争议地带，你现在这个地图一变，那到底怎么算？他也有一个要适应的过程。塞尔维亚很明显科索沃，就是所以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苦衷，每个国家站在自己的利益上解读，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六个国家本身也意识到面积公平是大势所趋啊，所以他们呢只是就所谓弃权而已。对国内有个交代，没像美国做的这么难看。
1: 刚才咱们也说到，在换了新的地图之后呢，热带地区的国家会被放大，中美呢在视觉上会有适度的缩小，俄罗斯、加拿大包括格陵兰岛啊，可能缩小的范围会更大一点。在换了地图之后，有哪些非常实际的直接的影响？中国的地图究竟会有多大视觉上的变化呢？
0: 我们会缩小10%左右吧。我还没有看具体数字啊，但是我看了一些大概，10%到15%，会缩，因为我们也是这个北边的国家，北半球国家，然后呢，会出现一些国家的就是形状出现变化，因为面积那个呈现的面积变化以后，形状肯定会变化，所以但我们国家因为那个攻击的形状比较明显，所以刃还是没问题的，但是有变化。我看了新地图，我觉得好像，东西南北有调整。东西南北有调整，准确的讲应该是有的拉长了，有的缩短了，是这么一个情况。好像我个人感觉好像是南北距离调整的更明显一点，因为俄罗斯一下子就小了，就是原来俄罗斯那个东西面特别长嘛，
1: 是
0: 一下就小了，所以我个人感觉好像东西的调整会更大一些。然后呢，非洲的一些国家版图会出现明显的加大，南亚次大陆好像现在也是看上去比较小，所以，主要是老百姓还是要有个适应。我们讲，但是真实面积就是真实面积，因为现在毕竟不是大航海时代了，它的实用价值消失了，所以我人类也会慢慢接受认识世界嘛，通过教育完成下一代的认知改造。
1: 其实各大洲在视觉上都会有一个重塑哈。好，先谢谢楚先生点评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图，加拿大、墨西哥和格陵兰岛等都被美国国旗覆盖。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工作可不停，
4: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5: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6: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市区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了一张地图，图上美国国旗覆盖了北美大部分的地区，以及冰岛和加勒比海的岛屿等地。
9: 特朗普发布这张地图上，美国国旗的图案覆盖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和部分中美洲地区，以及格陵兰岛、冰岛和加勒比海岛屿之上。美国国会山报指出，这张图片发布之际，正值美国与加拿大因贸易问题关系持续紧张。特朗普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此后，特朗普又签署行政命令，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特朗普还宣称，他已经把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美国有了湾，也有了湖，现在只需要一个洋了。也许我们得把大西洋或者太平洋的名字改一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进一步指出，特朗普最近的言论和做法延续了他在总统任期内的一贯作风，主张美国优先政策，并使用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打造其政治风格。

0: 美国的。9月6号，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表示，他喜欢美国州的建议，并发布了一张新墨西哥州地图，上面用英文写着新墨西哥，但墨西哥被打了一个红叉，以美国取而代之，从而变成新美国。
1: 特朗普最近一段时间呢，是疯狂的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这些 AI 生成的图片，其中一张我们看到是美国的国旗，覆盖了包括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冰岛、格陵兰岛等国家，而且说这些都是美国的。他之前还发了一张照片，是一张月球的照片，暗示月球也是美国的，并且把这个伊朗的地图啊换成了他自己的侧脸。特朗普这是要干嘛呢？
2: 首先呢，我们这么说啊，你不能用一个成熟的啊，对世界非常了解的大国领导人去想特朗普，你不能。
1: 那堂堂一国总统啊。
2: 这是美国的悲剧，这是美国的悲剧，也是全球政治的一个悲剧。他是一个互联网塑造出来的一个民粹主义的一个领导人。
1: 嗯。
2: 那么他对于世界的理解，不是精英主义的理解。他对世界的理解不是规则的，不是建制的，而是个人义气的、任性的，甚至可以讲是完全基于动员他的基本盘的需要的。所以你一方面可以讲他非常的任性，完全无视盟友的感觉，完全无视世界的规则；另外一方面又可以讲他非常的专横和霸权，因为他的地图赤裸裸地反映了美国的领土野心。
1: 嗯，
2: 但是又可以说他的地图是毫无责任的，因为他也不用承担什么。如果你反应激烈，他就说只是一个玩笑，只是一个段子，只是一个网络梗而已。因为吃他这一套的人是谁呢？是美国的没有上过大学的，我们讲所谓的红脖子、白人、低素质人群，是他的主要动员对象。那些人吃这一套，那些人就喜欢看到美国国旗插遍北美洲，甚至全世界都插的很多，他们也会很开心。所以他本身反映了一种美国国内的一种非常黑暗的政治力量。
1: 嗯，
2: 就是美国这个国家以前对周边国家是有领土野心的，有的实现了，有的没实现。比如讲墨西哥就损失了大量的领土，
1: 对。
2: 而美国想吞并加拿大一直没有成功，但是后来为什么美国就不做那么大了呢？因为美国从土地资本主义、农业资本主义走向了工商业资本主义。但是现在随着美国的所谓的军工业，随着美国开始对资源、自然资源极度的贪婪，那么他对土地的野心重新燃起了。所以特朗普的任性背后有非常让人不安的地方，
1: 嗯，
2: 就是美国对于领土的觊觎又开始了。
1: 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啊，我们看到还非常热衷改地名。他呢是打算把这个美加边界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其实在2025年刚上任的时候，他就把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但要知道，在美国国内总统都没有权利去改变一个州的名字，他为什么想要跨着国界去改这些地理名称呢？
2: 他真没有权利改州的名字，因为美国是 United States， 美国的州权和联邦权力是有明确界限的，除了明确授予联邦权力的之外，都是州权保留。
1: 嗯，
2: 那么美国州名是怎么定的呢？美国州名是一定要经过全州投票的，要在州议会内过2/3的，所以他本来想把新墨西哥变成新美国州，他过不了。但是美国总统是有行政权力的，美国总统的行政令对美国总统、美国的联邦机构是有效的。那么他对美国的联邦机构有效，就意味着他改这些名字在联邦机构的命名上是没问题的，是当然了，下一届总统一换也就换回来了。所以这他通过行政令来做这个，所以啊，这是怎么讲呢？改美国国内的名字特朗普没这权利，
1: 嗯，
2: 但是改美国周边的名字，只要特朗普不怕不好看啊，就是也不太在乎脸面，他还真有这个权利。虽然别人不见得认，就是他在自己联邦意义上来讲，安大略湖变成美国湖，墨西哥湾变成美国湾，他说改了，那美国联邦机构也就得改。
1: 那他凭什么改呢？这个边界在哪里呢？
2: 其实这种事不是特朗普一个人干，很多国家都这么干。比如领土争议地区都树上给自己起个名嘛，对不对？我们以前都是大家那小时候都看过都德写的《最后一刻》嘛，那德国和法国都命名，这很常见。
1: 嗯，
2: 就是你命了名以后，国际上认不认，邻国认不认，这个是关键。所以你那个一个国家不高兴，给另外一个国家改个名儿没什么，改了也就改了，改了别人不认就行了。所以特朗普这个事啊，我们叫自娱自乐，也是自讨没趣。
1: 嗯，
2: 啊，搞不好就叫自取其辱，啊，因为这么说吧，其实你到了下一届总统，哪怕是万斯或者是卢比奥，我估计都会改回来，因为这事儿做的太跌份儿了。
1: 嗯。墨西哥的总统就说呢，墨西哥永远不会成为美国的殖民地，包括。

0: 丹麦还有冰岛都对特朗普的相关的言论表达了一个不满，而且现在美加正在因为这个贸易的问题有摩擦，特朗普这么做会影响他跟邻国、跟他盟友的关系吗？
1: 其实这个地图改呢，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呢，是特朗普常用的手法，叫做没有筹码要制造筹码。比如说我们俩贸易谈判，本来谈贸易的，那他现在拿加拿大没什么办法，怎么办呢？我把地图一改，给你压力，这是一个凭空可以讲成本很低，发个帖子，成本很低，但是却能够什么呢？制造一个筹码，什么筹码呢？我们俩谈得好，我把地图撤回，就是我想让你开窗户，我先假装说我要拆墙，我要往你家里涂鸦。然后你说不要涂鸦，我说可以啊，你把窗户打开，他是就平白无故多了一个交易筹码，这是他的高明之处，但是他有很大的副作用，为什么呢？因为地图背后就像我刚才讲的，它是一种权力的野心。墨西哥是真的被美国侵略过、丧失大片领土的国家呀，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都长期被美国驻军占领过的，所以对于这个国家而言，美国的入侵它不是一个玩笑，它是历史啊。墨西哥对美国的这种领土的记忆，其实跟波兰对俄罗斯的没有太大区别的。那加拿大呢？美国在历史上试图吞并过加拿大的，是打过仗的。如果没有英国的保护，加拿大可能就被美国打下来了。所以，加拿大也怕美国。冰岛呢，一个小国，连军队都没有，他接受美国保护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相信。那么现在这个信任被破坏了。至于丹麦，毫无疑问会。对美国对于格陵兰的野心，会让丹麦更贴近欧盟，会加剧欧洲跟美国的这样一种矛盾吧。因为以前美国说要在北极圈插一腿，大家可能觉得就开发资源呐、设军事基地啊。现在大家发现，美国是真的要在北极圈获得新领土了，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北极太重要了，如果美国在北极有领土，威胁的是全世界，俄罗斯。欧洲甚至中国以后未来我们可能考虑的北极航道都会被它威胁，所以这个野心啊，就格陵兰的野心是美国实实在在真有领土野心的，这个一定要把它拦住。
0: 所以很多的美国媒体都在分析说啊，特朗普这一系列的操作不仅仅是在社交媒体上玩梗，美国是把这个地缘的欲望通过这些视觉的符号给投射回来了，这背后就是美国霸权欲望的一个具体的演绎，是这样吗？
1: 国家经常是这样的，国家是观念的产物。国家的历史、国家的面积、国家应该有的地方，很多时候就说着说着说着
0: 就成真的
1: 就
0: 了。
1: 成真的了。就是我们会发现，我们绝大多数人一生下来没多大面积，我们一生能走多大地方？就哪怕像我们说，我们能把中国走遍的有几人？没有的。但我们对中国的理解是怎么来的？是地图来的，是观念来的。所以特朗普他会在美国国内真的会让很多人想都没想过的事儿，成为大家可以讨论的事儿了。而一旦成为大家可以讨论的事儿，以美国在北美洲的这个实力，说实话，这种妄想成真的可能性不小啊，不小的。所以美国现在正在成为一个很危险的国家，就是它会颠覆它自己建立的全球体系。其实美国作为一个后发大国，殖民时代的后发大国，它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当年它的原则叫门户开放，但不谋求领土，它只谋求美洲的门罗主义。现在大家发现了，他又回来了，又回到当年掠夺印第安人、掠夺墨西哥人的时候。
0: 好，非常感谢楚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战略合作伙伴有华润、多美好。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

0: 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2: 中国从来不会抽走任何国家发展的机会，而是致力于搭替。我们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帮助共建国家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我们提供高性价比的工业设备和科技产品。

0: 方国家发展的梯子。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九号表示，中国从来不会抽走任何发展国家的梯子，而是致力于搭梯子。中国始终秉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以自身发展助力全球南方振兴。更多内容马上进入今天节目。先来关注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九号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
1: 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习近平表示，今年6月，他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他愿同金正恩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2: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九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开幕式上表示，中国将会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各方分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机遇。
3: 本届服贸会主题是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九号在开幕式发表主旨讲话。他说，近年来国际经贸秩序受到冲击，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服务贸易壁垒增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难以合理分享服务贸易发展的红利，就强调各方应坚持开放引领，减少制约人才、技术、资金、数据等要素流动的壁垒，持续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
4: 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进一步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努力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服务业，扩大优质服务进口，同各方分享中国服务消费领域的超大规模市场机遇。
3: 丁薛祥指，14-15时期，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取得显著成效，服务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连续2年超过10000亿美元，5年服务进口累计2.3万亿美元，年均增长超过10%，贸易结构也持续优化，稳步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50%。当前，人工智能正加速创新服务业态，中国将以此为契机，塑造服务贸易发展新优势。今年的服贸会吸引90个国家、地区以及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国际参与度超过上一届。为期5天的展会还将举办多场论坛会议、成果发布以及配套活动，就旨在促进全球服务贸易发展繁荣，为世界经济的稳定注入更多动力。凤凰卫视周嘉欣、吴若明、刘家浩北京报道。
0: 在服贸会的开幕式上，联合国贸发会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指出，发达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之间的服务贸易鸿沟存在着扩大的风险，不容小视，呼吁全球各方研究制定有

0: 效的服务业发展策略予以解决。
1: 9月9号，一年一度的服贸会在北京开幕。联合国贸发会代理秘书长莫雷诺在致辞中指出，尽管如今服务出口的增速已经达到货物出口的2倍以上，包括金融、软件咨询、数据管理等数字可交付服务占到全部服务贸易的56%，但这背后不断扩大的发展鸿沟仍然不容小视。
2: In developed economies, 61% of services exports, 61, are delivered digitally. In 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That figure is 16%, 16. LDCs account for less than 1% of global services trade. High valuable business services like research, management consulting, engineering represent a $2 trillion global market. LDCs capture only 0.4% of it.
1: 莫雷诺认为，差异体现了监管能力以及融资渠道等层面的鸿沟，而随着人工智能重塑服务的生产方式及交付方式演变，鸿沟还存在进一步扩大的风险，呼吁各方制定有效的服务业发展策略解决。开幕式中，不少外宾还谈到了对与中国进一步合作的期待。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表示，保加利亚愿做好中国与欧洲的合作桥梁。他强调，政府将降低行政阻碍，持开放态度，进一步与中方投资者开展合作。
3: Our geographical position places us at the crossroads between Europe and Asia, while our EU membership provides direct access to the European common market of more than 450 million consumers. The Bulgarian government is ready to be an active partner to investors by improving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accelerating investment processes, reducing administrative barriers,And supporting strategic projects.
1: 官方数据显示，今年的服贸会吸引了全球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境内外企业到场参展。在接下来的5天内，还会有一系列的洽谈、推荐、成果发布及配套活动。凤凰卫视新闻会刘家浩、吴若明北京报道。
0: 下节关注到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香港开幕，一会儿见。
4: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5: 赛伦，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4: 5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7: 军方攻入加沙
8: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4: 5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5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1任、第2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因病于2026年9月8号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继续关注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9号致唁电给董建华先生的夫人董兆红平女士，对董建华先生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对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7: 港澳办在唁电中表示，今夕董建华先生溘然长逝，仅表沉痛哀悼，并致以深切慰问。董建华先生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一生爱国至诚，爱港至深，胸怀大局，立场坚定，为香港顺利回归与平稳过渡和一国两制成功实践做出重大的历史性贡献。董建华先生担任行政长官时期，是一国两制由科学构想变为生动实践的开创性阶段。董建华先生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全面贯彻落实香港基本法，团结带领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同心同德，坚毅奋进，沉着应对，妥善处置了一系列复杂政治经济和社会难题，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社会大局稳定，为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董建华先生在卸任行政长官后，继续以国家和香港的根本利益为重，在全国政协副主席岗位上履职尽责，以宽广的胸怀支持历任行政长官和历届特区政府的工作，为国家发展和一国两制事业继续贡献力量。董建华先生坚定支持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高度重视发挥香港独特优势，积极推动香港加强同祖国内地的交流合作，充分利用深厚人脉和广泛影响力，广交海内外朋友，为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发挥了重要作用。斯人已逝，风范长存。董建华先生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奉献的一生，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更好，是董建华先生一生的名言，也是毕生贡献国家服务香港的生动写照，为世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和怀念。望节哀珍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作为香港特区的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带领香港展开了一国两制的新历程，香港各界对他的离世是深感惋惜和悲痛。那今天节目中邀请到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兆佳先生，他在特区政府的中央政策组工作期间和董先生有过多次接触，我们来聊聊他眼中的董建华。刘先生您好。在香港回归之初，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各项挑战，那董建华是如何推动一国两制的成功落实，在他任内为香港长远发展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呢？
14: 董建华先生呢是一个比较有战略思维的一个特首，他经常就是思考香港未来发展的问题。事实上呢，在未当特首之前呢，他已经关心香港未来这个发展路线，认为香港应该走向这个产业多元化，多点关注一些老人人口老化的问题，甚至要推动香港这个加强跟内地的经济线的联系，而且还要再通过这个改革房屋土地政策来推动香港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所以说呢，在还没有成为特首之前呢，他已经对香港的很多问题做这个深刻的思考。所以他当特首之后，实际上就是要把他一些对香港长远发展的一些想法把它付诸实施啊。不过问题就是他这个一些战略思维在香港来当时来讲呢，还是比较超前的，比较前卫的，在政府内部，在社会上很多人不同意他的见解。反而回归后，香港爆发这个亚洲金融风暴，还有这个沙士这些情况，这个房地产大跌，这个对政府的财政赤字非常严重，所以很多他这个雄图大志，在没有得到政府内部和社会上等的积极的情况下呢，不能就完全就成功的推行。所以你看他的宏大措施，包括这个要这个推动香港产业多元化，把这个创新科技打造成为香港的重要产业，还有这个引进一些新的这个经济增长点，在这个 民生问题上，他就是要这个大量新建这个房屋，解决现在这个房屋短缺的问题。而且他还提倡就是要这个强化香港跟内地合作，特别是要把香港融入珠三角发展，让香港能够从这个内地发展当中得到更多这个经济发展动力。所以从我的角度来看呢，这个董建华呢，实际上就提出了很多长远发展这个思维，就算当时的他这个主张没有得到这个政府内部和这个社会上的这个大力支持，但慢慢他这个想法在香港社会上呢不断发挥影响力，所以到目前为止呢，所以到今天呢，现在我们特区政府啊和社会这方面的这精英都希望推动这个发展路线，我觉得政府应该担当的角色很多，其实就是跟董建华以前所说的差不多一样。所以你可以说，这个董建华呢，在看问题的时候看得比较长远，只不过他比较超前、比较前卫的，在他当特首之后呢，还没有能够通过他的努力在社会上形成共识。不过后来这些共识，在他离开之后逐步形成的，对他来说也应该说是一种这个徐来的安慰吧。
0: 好，谢谢刘先生的分享。那我们再来关注到，由香港特区政府和贸发局合办的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天在会展中心开幕，汇聚数千位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地区的官员和商界领袖，加速跨区域商贸对接与签订协议。
15: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9号起一连2日在香港会展举办。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首日活动就汇聚来自全球数千名政府高层代表、投资者及业界领袖，期间将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以及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谅解备忘录和交易。香港凭借完备的经贸、投资及税务协定网络，与国际金融与争端解决枢纽地位，正加速链接内地与全球市场。
16: Close to 1,500 companies from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have established offices in Hong Kong, up about 17% from 2022. Over 100 Belt and Road companies are listed on the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with more in the pipeline.
15: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出席峰会致辞时表示，将支持香港发挥专业服务能力，深入参与“一带一路”国家合作项目建设。近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在计算机、电子元件、机械设备等产品贸易上增长良好。2025年，双向直接投资额超过620亿美元，并签署产供链合作、绿色矿产等领域合作文件，有力推动相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17: 2025年，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货物贸易额达到3.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7%，快于整体贸易增速2.5个百分点，占比提升至51.9%，贸易结构不断优化。
15: 开幕环节，乌兹别克斯坦总理、乌拉圭副总统与老挝副总理也分别带来特别演讲。之后由香港商经局局长邱应化主持，围绕多元国际格局中构建韧性贸易与投资框架展开政策对话。一连2日活动丰富，更成果丰硕。今年论坛首日就已促成32份合作备忘录及协议，涵盖金融、专业服务、工业及建造等。合作地区包括内地、澳大利亚、印尼、卡塔尔及阿联酋等地。论坛增设出海专区、中亚专章及中东专章几个全新战区，共120多家参展商参与，带来超过300个投资项目，预计举办逾800场1对1商务配对会，持续促成跨地域合作。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0: 在本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举办期间，上海组织大约160家企业赴港参加论坛以及相关活动，并于9月举办沪港合作"一带一路"企业对接会，进一步发挥香港联。

0: 连接内地与国际市场的独特优势，服务上海企业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推动沪港经贸交流合作走深走实。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市工商联主席寿子琪致辞的时候表示，在沪港合作机制的框架下，两地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不断深化。专题推介环节介绍了上海支持企业国际化发展的相关情况。此次组织上海企业赴港参加“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并举办沪港企业对接会，是上海深化沪港交流合作、服务企业高质量走出去的具体举措。通过搭建沪港企业交流对接平台，推动上海企业和香港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有关方面加强沟通，有助企业及时了解相关市场发展情况和合作需求，借助香港国际平台和专业服务资源拓展海外市场。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今天上午和港澳学生进行天宫课堂太宫授课活动，这也是首次专门为港澳青少年打造的课堂，更是首次有香港航天员在轨期间与港澳学生互动。
1: 香港各中小学安排师生于校内观看天宫课堂直播。来自香港的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和传耀纪念中学是本次主直播场地，行政长官李家超也现身地面课堂与学生一起观看。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黎嘉莹轮流与港澳同学打招呼，随后开始上课。
2: 今天我想用它来开启我们这次意义非凡的太空之旅，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1: 我们的日首先由朱杨柱讲解空间站内部构造，随后轮到黎嘉莹以粤语介绍航天员的每日饮食，包括饭、面条、佛跳墙等，并示范在太空扭毛巾、日常运动以及如何在空间站睡觉。而在睡眠区，黎嘉莹贴上家人的照片、香港特色小吃模型等，也会透过悬窗观察外面的环境。
2: 虽然香港的面积好细，但是如果我们经过上空，夜晚的时候它是一点很亮的光。有阵时看着地球，我会想下家人这刻做什么，原来挂住的感觉天上和地下都是一样。
1: 在观看直播的礼堂现场，给同学们准备了非常多的道具，其中就有一枚陀螺。而在直播画面中，黎嘉莹也向同学们展示了一枚陀螺在失重环境下的旋转轨迹，并指出这正是天宫课堂第一课的同一枚道具，展现出航天精神的传承。
3: 在介绍完空间站后，一众航天员回答港澳学生提问。
4: 同埋在太空入边进食，又同在地面上面有咩分别呢？
2: 其实主要的分别就是我们这里没有重力，所以我们要将食物和餐具用魔术贴固定好。食物包装打开了之后就要更加小心，如果不是它就会周围飘，如果飘了去一些仪器或者通风管道，就会影响它们的正常运作。
3: 此外，学生们还围绕着太空生活以及香港和国家的太空合作等方面提问，进一步探索了解航天知识。李家超在出席天宫课堂港澳专场致辞时则表示，黎嘉莹的故事告诉大众，航天梦从来不是遥不可及。
5: 黎嘉莹博士在香港土生土长，我们身处的就是他的母校，他的故事告诉我们，航天梦从来不是遥不可及，只要我们勇于追梦，奋发图强，香港人同样有可能翱翔星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航天事业贡献力量。
3: 李家超又指，学生在课堂上学习的数理科技知识，正是支撑航天科技发展的重要基础。特区政府正开展相关科普教育及宣传活动，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0: 来自港澳地区数十所高校的师生9号共同参加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现场学生不约而同地表示，透过直播亲眼看到国家载人航天成就，深感震撼。
1: 有看完天宫课堂港澳专场的香港中学生表示，能够直观看到国家航天科技成就，深感震撼、激动和自豪。
6: 平时在书本入面都见到，因为在微重太空微重力环境之下，水它没有重力的牵引，它就在太空会形成一个 perfect sphere 完美的球体，那就平时在地球上面就很难模拟到一个真的失重的环境。那可以在刚才天宫课堂的直播里面见到，在太空这个真的环这个真的微重力环境之下，是其实觉得非常震撼。
1: 有澳门中学生在直播结束后感叹深受启发，原来常见的原理换个地方就会有不同结果，未来会用多角度观察和思考科学问题，期待能参与国家航天事业。
7: 今次神舟二十三号入面嘅嗰个天文相机咧，其实就系由香港科技大学研发嘅，而澳门咧澳门嘅科技大学咧都有研发到澳门科学卫星一号啦。其实这些都是表明了，其实现在港澳地区都是深深地参与了在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当中。
1: 从师生的回应当中，不难感受到天宫课堂是国家航空航天战略和个体梦想的交汇，而港澳专场更是引领港澳青少年深入了解国家载人航天成就的桥梁。凤凰卫视张友仁香港报道。
0: 下节关注到内地八月通胀数据出炉，一会儿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梅月涵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六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六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新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多少
3: 钱？
2: 我哋唔好。
3: 好热，有啲晕，但系好有意义。
4: 即系可以亲身去睇下呢个环境啦，唔系净系睇书本，真系去感受。
5: 即系深圳内地同香港一起去合作，先至能够保护到我哋嘅大自然。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针对赖清德声称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台湾无关，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9号回应说，决议已经从政治、法律和程序上彻底解决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该决议，只会是自取其辱，必遭挫败。
7: 针对赖清德及台湾外事部门近期再次炒作联大第2758号决议，国台办发言人陈明华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8: 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一个中国原则，只会自取其辱，必遭挫败。
7: 对于吉尔吉斯斯坦、埃及重申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实现中国统一，陈斌华表示，这再次证明一中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民进党炒作两国论，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
8: 不管民进党当局如何大放厥词，煽炒新两国论，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改变不了台独穷途末路注定败亡的结局，更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
7: 陈明华还强调，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歪曲事实，恶意炒作，注定失败。凤凰卫视杨希、赵伟北京报道。
6: 台湾主计处公布8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2.04%，连续4个月超过2%的通胀警戒线。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感叹，台湾物价飙涨，民众生活不易，喊话执政者不要忘记从政的初衷，不要对人民的痛苦无动于衷。
9: 再过2个多礼拜就是中秋节，台湾人除了吃月饼文旦，还会在当天烤肉赏月。但今年以来物价不断飙升，不但文旦的价格比往年要贵3倍，就连烤肉要用到的猪肉也上涨了近20%。根据台湾主计处公布的 CPI， 也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8月高达2.04%，已经连续4个月触及台湾定下的2%通膨警戒线。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国民党中常会上感叹，台湾民众生活不易，
10: 物价不断的上扬，小老百姓真的非常的辛苦，所以那个痛苦指数是远远高于消费者物价的涨幅的指数。跟各位报告，在台湾已经出现了非常典型的 K 型经济。
9: 郑丽文指出，民进党宣称台湾经济持续增长，但事实是台湾的经济呈现 K 型发展，除了电子产业，其他的产业都叫苦连天。再加上错误的能源政策，导致台湾人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买不起房，结不了婚，更不敢生小孩。
10: 每一个人的感受，相对剥夺感、物价飙涨的痛感是越来越明显的。今天在台湾，我们的政府不能够再粉饰太平。
9: 郑丽文喊话执政者勿忘重振初衷，是要照顾人民，解决人民痛苦。他也喊话支持者，年底的地方选举攸关台湾经济的未来，投下的一票至关重要。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6: 台湾方面，国民党和民众党在新竹县的整合宣告破局。对于民众党指控国民党没有兑现合作承诺，有媒体人出面驳斥，并对民众党的高层提告。对此，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批评新宋的做法愚蠢至极，而国民党则强调希望和民众党维持良好关系。
11: 新竹县县辖市竹北市市长选举，国民党与民众党各自推出参选人，整合宣告失败。民众党认为是国民党言而无信，未遵守双方谈妥的新竹县长选举支持国民党的徐新盈，而竹北市长选举共推民众党的邱成远。不过媒体人吴子嘉出示徐新盈与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的手机讯息对话记录，表示徐新盈从未给予承诺，并对黄国昌在内的民众党九名人士提告。
12: 背后的关键就一定还是徐新盈本人吗？提起这种烂数啊，是无法挽救徐新盈已经破产的诚信，那而且最后会自取其辱。公然说谎了以后，竟然还要提起诉讼，要封住人家的嘴，那这更是愚蠢至极。
11: 蓝白双方关系越闹越僵，国民党中央予以回应。
13: 党中央其实也有居中协调，就是有跟吴新这个跟徐新盈说，是不是可以拜托徐新盈来去好好的协调这件事情，是不是可以撤告？
11: 蓝白在竹北的情况引发民众党支持者小草关注。传出部分小草已酝酿在新竹县长选举支持民进党人选，
13: 因为小草他们是属于一群这个很有主见的一个支持者，所以他们的团结性、凝聚力性还是很强的。如果在竹北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话，很担心会影响到可能双北的小草啊，甚至高雄的小草啊。本党都还是一直希望跟民众党保持很好的一个关系。
11: 至于民众党中央是否在新竹县长选举支持民进党，黄国昌表示，目前没有这个选项。凤凰卫视蓝金图黄吉村台北报道。
6: 在台湾，新北市长选战竞争激烈，蓝绿选情呈现五五开。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近日前往传统的深绿选区和基层里长座谈，要通过倾听在地声音，开拓绿营的选票。
14: 距离选举投票不到三个月时间，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持续进行绵密助战，锁定深绿选区三重举办座谈会。三重全区119里中，约有90名里长到场出席，与李四川面对面交流。
15: 谢谢我们板桥跟三重的这一个里长来挂卡来参加这一个活动，我相当的感谢。年底我如果当上市长，还是会跟这些里长他们提出来的意见，我会来把它完成。他永远是我最好的伙伴。
14: 三重向来是绿营的优势选区，里长的出席情况也被视为观察李四川能否跨越蓝绿开拓选票的指标。李四川重申，如果当选，会将现任市府无法解决的问题延续处理，透过交流提早掌握地方需求。至于民进党当局大砍明年度新北市三大捷运的建设补助，李四川隔空向民进党对手苏巧慧喊话：
15: 我想这个苏巧慧委员现在是立法委员，而且砍的这个预算，尤其三鹰是在他本身的这个立委的这个土司三鹰的地区，所以这一个部分我都认为他应该为新北来争取预算。
14: 李四川9号则回访传统偏蓝的选区中和与基层座谈。李四川双管齐下，不断深入绿营票仓与巩固基本盘，并加大火力质疑对手守护新北预算不利，落空战齐发，让新北焦灼选情更加白热化。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6: 内地8月的通胀数据出炉，其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涨幅都有所扩大，环比则是终止连跌的态势，双双由负转正。
16: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涨幅回升0.3%到0.8%，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0.6%扩大至本月的4.1%。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至于 CPI 环比则结束连续三个月的跌势，转为上涨0.4%。从分项指标来看，与去年同期相比，食品价格降幅缩窄到1.4%，环比则上涨0.4%。其中，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1.8%，鲜菜价格下降2.8%，蛋类价格则上涨15%。此外，黄金饰品价格同比上涨33.6%，涨幅扩大9%。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21.5%、19.6%和11%，涨幅均有所扩大。至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扩大0.3%到3.8%，超出市场预期，环比则止住连续两个月的跌势，上涨0.4%。从环比来看，国际原油及有色金属价格上行带动国内相关行业价格上涨，其中石油开采、精炼石油产品制造、有机化学原料制造价格分别上涨10.4%、4.1%和0.9%，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上涨0.8%。此外，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价格上涨。新动能加快培育，产业发展含质量、含率量持续提升，带动电子电路制造价格环比上涨3.5%，虚拟现实设备制造价格上涨1.9%，服务消费机器人制造价格上涨0.3%。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国际知名人士新疆友好交流会八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会议邀请来自33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和媒体人士参会。
17: 国际知名人士新疆友好交流会9月8号在乌鲁木齐举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表示，新疆 GDP 现已突破2万亿元人民币，拥有超200个对外贸易伙伴。新疆现已成为中国民主法治和人权事业进步的例证。
18: 今日的新疆已成为中国民主法治和人权事业进步的鲜活例证，全过程人民民主、贯通选举、协商、决策、管理、监督各个环节，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享有充分平等的权利。新疆坚持将财政支出的70%以上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17: 多位国际人士围绕反恐维稳与人权保障、民族团结与共同发展、社会治理与民生改善、反对单边制裁和强权政治等议题开展专题讨论。国际人士表示，实地亲眼所见的新疆和西方宣传所描绘的并不相同，相关谣言的编造出于政治目的。
19: Of course, tourists who come to Xinjiang from anywhere in the world are going to instantly see that.The whole claim about genocide, forced labor, etc. is concocted, and it's concocted for political reasons. And they'll

0: realize that because they have the evidence before their eyes that Qijiang is an increasingly prosperous place and that development has given some real benefits to all the people of Xinjiang, including, of course, Uyghurs and other ethnic minority people.
1: There's a massive propaganda machine against all the enemies of the West, and the West seems to have a habit of developing a lot of enemies. You know, I personally believe in a policy of friends of all, enemies of none, and trying to separate the propaganda out from the truth when we swim in propaganda in the West about Xinjiang is actually difficult. So trying to separate the fact from the fiction is difficult.
2: 本次交流会以新疆治理经验及国际意义为主题，邀请了俄罗斯、英国、美国等33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媒体记者等参会。交流会举办前，多国参会代表走访了新疆喀什、阿克苏、伊犁等地。凤凰卫视朱佳杰、雨丹、乌鲁木齐报道。
3: 下节关注到粤港澳大湾区的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7: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8: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9: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0: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13: It is bombarded just behind us。
8: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走势。
14: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8: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5: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6: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8: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7: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8: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3: 欢迎回来。对于即将公布的香港5年规划，金融将会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香港应该如何在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做出更多的尝试，以更好服务国家？香港金融发展局行政总监董一月就认为，重要的是有更多应用场景，让人民币持有者进行投融资。
18: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而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金融发展自然将会是规划中浓墨重彩的一笔。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如何在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做更多尝试，以更好服务国家发展，是业界共同关注的。对此，香港金融发展局行政总监董一月就表示，最重要的是有更多应用场景，让人民币持有者进行投融资。
19: 衍生品的一个领域呢，香港是可以做得到更加多的角色。譬如会不会是在那个所谓的信用违约啊，又或者在一个利率的互换那里呢，是有更加多的一些产品的出现。那这样东西正正就是香港能够去服务得到国家的一个定位。
18: 而如何更好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建构一个全面

0: 的离岸人民币生态系统。董一岳就强调，国力与人民币国际地位密不可分。董一岳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对实体经济影响深远，未来五年香港可在相关产品多样性及普及性方面做更多开发与探索。香港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中也提到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对此董一岳就提出，香港应助力国家在大宗商品交收的定价及话语权方面发挥更多功能。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1: 粤港澳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闻？我们一起来直达大湾区。
2: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报告显示，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连续第二年名列榜首，成为全球第一大创新集群。今年上半年，广东全省专利转让许可总数9.6万次，居全国首位，同比增长18.6%。PCT 专利、高水平论文、风险资本交易三大指标均衡领先。首届创新广州科学技术奖颁奖仪式日前在广州举行，2025年度首届评选共产生6大类123个获奖项目及人才，覆盖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产业应用、成果转化、青年人才、粤港澳协同创新全创新链条，搭建起政府、高校、科研院所、产业、资本互联互通的科创交流平台。青贸口岸8号踏入启用5周年，截至7号，青贸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客流超过1.41亿人次，今年1月至8月日均出入境10.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7.6%，占澳门总通关客流量的15.6%。通关人群结构方面，澳门居民约占54.4%，外地雇员约占35.1%，旅客约占7.4%，助力大湾区融合发展。深圳市政府8号在香港发行2026年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本次发行规模为40亿元人民币，其中10年期一般债券发行规模15亿元，定价利率为1.81%；5年期低碳城市主题绿色债券发行规模25亿元，定价利率为1.51%。募集资金将主要投向地铁等项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年的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将于9月23号启动。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则，今天起已经开始发售23号的假期首发车票。
3: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临近，旅游、探亲等出行需求旺盛，中秋短途客流与国庆长途客流交织叠加，铁路总体客流预计高位运行。为保障假期旅客出行需求，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启用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铁路部门将依托12306大数据平台，及时掌握旅客出行需求，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物列车等多项措施，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扩充热门线路的运输能力。此外，假期期间铁路部门将继续运行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等旅游专线列车，同时推出定制化歌迷专列等个性化产品，打造铁路消费新场景，带动服务消费增长。广深港高铁进出香港列车以及中老、中蒙、中俄等国际旅客列车也将保持稳定运行，为跨境游提供便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泰国政府近日安排媒体和东盟观察团到泰柬边境奥斯马电寨园区实地观察，凤凰卫视为唯一受邀的中国媒体。本台记者进入园区内之前是没有进入了园区内之前没有公开的区域，发现区内不仅存在大规模的电诈设施，还设有用于拘禁和惩罚人员的区域。泰方表示，试图逃跑或者不配合的人员可能会遭到关押和酷刑。
4: 泰方介绍，奥斯马电寨园区被划分为多个区域，其中一区较为特殊，除了针对美国和欧洲受害者的诈骗设施外，还设有供诈骗集团高级人员和幕后主使使用的行动及指挥中心，以及医院和娱乐设施。而在一区内，泰方还发现了用于拘禁和惩罚园区人员的区域。
5: 接下来我们要前往的这个地方是奥斯马电诈园区的拘禁还有刑讯的一个场所，这些设施的存在说明电诈园背后存在着暴力控制。
4: 进入建筑一楼，首先可以看到一台安检机，旁边散落着警棍和干状工具等物品。泰方称，这些是用于酷刑和控制被拘禁人员的工具。

0: 那您们好像老板说，您没收再送片，再送一台，收到同意为止。
1: 对对对对，
2: 真的还是假的呀？
1: 真的真的
2: 真的
1: 真的，
0: 这个要那回去保留到哈，等到我以后当要真的。
3: 好的好的。
4: 那可不可以进那个腿短的设计会比较矮一点？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

0: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明天因为冷空气而出现的强降雨范围会明显的缩减，中到大雨会主要集中在陕西南部、四川盆地北部，还有青海南部、西藏北部、川西高原、云南大部、广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后天呢，降雨范围仍然不小，不过普遍是以小雨为主，云南西部的部分地区呢，还会有一些大雨的天气。那本轮降雨过程呢，陕西、甘肃、四川等地降雨持续时间长，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地质条件脆弱，暴雨致灾风险较高，需要防范持续的降雨或者是局地的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气温方面，随着冷空气南下，南方也会出现降温，长江中下游等地将普遍感受到暑热明显消减。像重庆，明后天的最高气温都会降到30度以下，最低气温也会逐渐的降到25度以下，凉爽许多。那成都呢？明后天的最高气温更是不到25度，最低气温是不足20度，创今年立秋之后的新低，也可能会就此入秋。不过，华南多数地区的最高气温仍是维持在30度以上，午后仍然是比较炎热的。在北方，这轮冷空气影响过后呢，九月中旬的前几天，北方大部将以晴好天气居多，降水稀少，那华北多地秋高气爽的感觉会变得更加的明显。眼下正值夏秋转换时节，冷空气活跃，大家需要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别感冒着凉。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预报：北京明天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4度，晴天。好，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向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继续展开地面激战。韩国民众举行集会，要求当局不要向中东派兵。

0: 各位好，我是万俊，欢迎收看这时段的新闻。这些我们首先来关注，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1: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

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

0: 表示，俄罗斯一贯愿意在理解冲突根源的基础上就乌克兰问题举行谈判。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指出，俄罗斯一贯愿意就乌克兰问题举行谈判，前提是谈判基于对冲突根源的认识，并旨在达成消除根源的协议。他认为，乌克兰危机是由西方一手制造，主要是美国前任政府以及欧盟和北约国家。但欧盟和北约至今仍在试图实现其所称的俄罗斯的失败，并在各方面支持乌克兰。拉夫罗夫同时指出，特朗普政府从一开始就展现出理解冲突根源的意愿和能力，这使得俄方与美国特使的接触有望产生积极效果。他特别强调，欧盟正继续竭尽全力阻止局势转向对根源的审议，以及在此基础上实现可靠长期的解决。
2: Если брать главное, то необходимо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вести переговоры, а мы к ним всегда готовы.На основе понимания первопричин и на основе выработки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по устранению первопричин нынешнего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ризиса, созданного руками Запада,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прежней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и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и Европейским Союзом, натовцами, которые до сих пор пытаются добиваться, как они говорят, поражения России и поддерживать Украину во всем.
1: 方威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九号表示，俄方期待能够在近期恢复俄美乌的谈判。佩斯科夫表示，在当前还没有正式方案或者路线图的情况之下，俄方不愿意公开讨论任何可能达成和平协议的具体内容。他指出，各方已经重申并且拥有恢复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共同意愿。俄方希望这一次的会谈能够在不久的将来恢复，而俄罗斯会继续和美方保持联系。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也门的冲突还在持续当中，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在九号继续展开了地面激战。根据胡塞武装方面在九号的消息，沙特军方过去数小时一共向也门四省发起了32次的空袭，具体的袭击目标以及人员伤亡等情况暂未公布。在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也门政府军持续向胡塞武装阵地发射炮弹，并且使用重机枪等武器向胡塞武装发起了打击。另外，根据胡塞武装方面在九号的消息，沙特战机过去数小时之内一共向马里布省、焦夫省、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多地发动了32次的空袭。而政府军方面称，沙特战机旨在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空袭的目标是胡塞武装的控制地区。此前一天，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了约73人受伤。根据路透社在九号援引两名伊拉克港口官员的话报道指出，一艘悬挂着巴拿马国旗、载有200万桶伊拉克燃油的新安德罗斯号油轮，当天在伊拉克领海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两名官员称，目前伊拉克救援船只已经扑灭了油轮上的火灾，暂时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我们再来关注韩国总统李在明八号在巴黎爱丽舍宫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谈。韩方官员表示，双方讨论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和航行合作事宜，但没有涉及军事部署，相关的事宜也尚无定论。与此同时，韩国民众九号在首尔举行集会，要求韩国政府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立即停止帮助美国的侵略战争。
3: 正在访问法国的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地时间八日表示，韩法两国将继续协调已尽快恢复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行自由和全球供应链稳定。在此情况下，韩国国防部发布已向中东地区派遣调查团，以调查派兵部队的作战条件。不过总统府强调，这次调查并不是以派兵为前提进行的，目前政府尚未决定有关派兵的事情。
4: 对于派兵到霍尔木兹海峡，韩国国内反对声音越来越大，甚至执政党内部一些议员也说，韩国不应卷入美国的侵略战争中，应该首先考虑韩国国民和船舶安全以及国家利益。
3: 一些民众九日在光华门举行反对集会，并会着高喊美国不要强迫韩国派兵到霍尔木斯海峡，李在明政府应该坚决拒绝。有民众指出，虽然韩国政府表示派遣调查团并不是为了要派兵，但让人担忧政府是不是要正在走派兵的程序。

0: 参议集会的国会议员主张，由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而引发的这场战争是公然违反国际法，绝不能被正当化的侵略罪行。韩国宪法规定，大韩民国致力于维护国际和平，否定侵略性战争。如果韩方帮助美国而派兵到霍尔木斯海峡，显然是参与侵略战争。李建明政府应立即终止派兵的检讨程序。
1: 한미동맹은중요합니다그러나동맹이헌법위에서있을수는없습니다이재명정부에촉구합니다호르무즈파병검토를즉각중단하십시오
0: 有与会者表示，派兵可能会导致半岛紧张局势升级。为摆脱美国特朗普政府经济安全一体化的战略，这次韩国政府不应派兵。
2: 미국의요청을따라서이란전쟁에참여한다라고하는것은그미국의제국주의적전장의확장에동조하는것이되는것이고그것은곧바로한반도전쟁의위기로이어지게될것입니다
0: 与会者结束集会之后，游行经过美国驻韩大使馆，再前往总统府青瓦台。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3: 一名以色列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9号通知英国方面，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必须关闭，而相关领事馆的外交官将会在30天之内失去认证资格。消息人士指出，派驻以色列隶属于美国主导的加沙协调任务组的英国代表以及驻巴勒斯坦临时首都拉姆安拉的英国外交官必须在7天内离境。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9号表示，他对以色列下令关闭领事馆的决定感到遗憾，但称这并不令人意外。米利班德8号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声明称，宣布调整英国政府的中东政策，并且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采取新的制裁措施。知情人士表示，以色列政府早有预料会面临这项制裁，并且在9号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回应那些同样支持英国行动的国家。在下节新闻，我们将会来关注中国海警圆满完成了北太平洋渔业执法巡航。泰国幼儿园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了一名教师死亡。
4: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0: 多試下啦，嚟。嗯。我哋唔好。
1: 好熱，有啲暈，但係好有意義。
2: 即係可以親身去睇下呢個環境啦，唔係淨係睇書本，真係可以感受。
3: 即係深圳內地同香港一齊去合作，先至能夠保護到我哋嘅大自然。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5: 欢迎回来。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今天上午圆满完成了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这是中国海警在北太平洋公海展开的第11次巡航。自7月27号捷缆起航以来，中国海警舰艇编队共历时45天，航程19800余海里，航时2100余小时，圆满完成了巡航任务。期间各共观察记录了各国渔船95艘，登临检查20艘，直升机公海飞行执法7架次，有效履行了公海的执法职责，维护了北太平洋渔业生产秩序。下一步，中国海警将持续深入展开公海渔业执法巡航，积极履行公约。

0: 义务，为有效维护公海渔业生产秩序发挥应有作用。 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2026年大会今天在江苏连云港市开幕。这届大会以“团结推动公共安全治理，为动荡世界注入稳定力量”为年度主题，一共邀请了139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2100余人参会。
1: 2022年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首届大会成功举办以来，推动务实高效的全球公共安全合作逐步成为完善全球公共安全治理体系、凝聚全球公共安全治理合力的积极推动者、深度参与者和重要贡献者。今年的论坛将以2026年大会为新契机，深入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按照合作促安全、安全保发展永久主题，持续深化公共安全领域治理理念沟通，
2: 政策对接。
1: 及项目落地，持续完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公共安全合作架构，为推动全球公共安全治理向着更加公平、合力、高效的方向发挥重要作用。这届大会参会代表将围绕大会主题分享观点，深入交流，回应国际社会关切。同时，大会还将发布全球公共安全指数报告2025至2026和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年度报告等多项成果文件，助推全球公共安全合作持续向纵深发展。
0: 凤凰卫视陈琦，江苏连云港报道。来自港澳地区数十所高校的师生，今天齐聚首位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的母校，共同参与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现场的学生不约而同地表示，通过直播亲眼看到了国家载人航天成就，深感震撼，未来会激励自己学好相关的科目，投身航空航天事业。
3: 一场在国家空间站进行的科学实验示范课堂，吸引大批港澳师生到场。在首位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的母校礼堂，众人看得入迷。
4: 有看完天宫课堂，港澳专场的香港中学生表示，能够直观看到国家航天科技成就，深感震撼、激动和自豪。
5: 平时喺书本入边都见到，因为。 喺微重太空微重力环境之下咧，水佢冇一重力嘅牵引，佢就喺太空会形成一个 perfect sphere 完美嘅球体啦。咁就平时喺地球上面就好难模拟到一个真系失重嘅环境。咁可以喺头先天宫课堂嘅直播入边见到喺太空呢个真系环呢、这个真系嘅微重力环境之下，系其实觉得非常之震撼啦。咁亦都激发咗我对呢方面嘅兴趣，希望可以再日后可以学习多一啲关于呢方面嘅。
6: 有澳门中学生在直播结束后感叹深受启发，原来常见的原理换个地方就会有不同结果，未来会用多角度观察和思考科学问题，期待能参与国家航天事业。
7: 今次神舟23号入面嘅嗰个天文相机咧，其实就系由香港科技大学研发嘅，而澳门嘅科技大学咧都有研发到澳门科学卫星1号啦。 咁其實呢啲都係表明咗，其實而家港澳地區都係深深咁樣參與咗喺國家嘅航天事業發展當中咯。黎博士佢回應咗我哋港澳學生寫俾佢嘅家書啦，咁我係覺得好感觸嘅，因為原來我哋嘅心聲，我哋表達出嚟嘅心聲同埋嗰種好奇，佢接收到啦，而且佢都有向我哋作出回應。
8: 期间，三位宇航员还以多角度向师生传递空间站中的衣食住行，看似轻松的背后，又需要哪些技术支撑呢？香港大学太空实验室主任姚中华认为，空间站的生活越是看似轻松，越需要强大的科技建设能力做保障。
9: 太空中，它的很多环境都是不一样的啊，看不到的有什么呢？你的重力啊，大家能知道，但还有很多其他的，你的通讯。 啊，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就是你的太空中有各种高能量的这些物质，它是非常危险的，会威胁到我们宇航员的安全啊。所以说呢，我们原来可以，你可以看到，这原来我们第一个航天员杨利伟上天的时候，他只能蜷缩在一个很小的这个空间中啊，然后基本上什么动作也不能做。但是呢，我们现在要到一个更大的空间，那么这个防护啊，各种安全保障啊，它要求是要大很多的。
3: 从师生的回应当中，不难感受到天宫课堂是国家航空航天战略和个体梦想的交汇，而港澳专场更是引领港澳青少年深入了解国家载人航天成就的桥梁。凤凰卫视张友仁香港报道。
0: 人工智能强劲的需求也持续带动了台湾地区的出口，8月份出口额再创历史新高。 根据数据的显示，台湾八月份的出口总额为824亿美元，创下历年单月的新高。

0: 同比增长41%，远远高于市场的预期，是连续34个月保持正增长。而进口则同比增长44.3%，为历年单月的第三高。出口增长得益于电子零部件、还有资讯以及视听产品的带动。其中电子零部件受惠于 AI 的热潮，还有内存等出口价的和量的提升，出口规模创下了单月新高。那么分地区来看，台湾8月份对于主要市场出口也是全面的实现了双位数的增长，对于中国大陆、还有香港、日本和出口均创下了单月的新高。泰国政府在近日安排媒体和东盟观察团到泰柬边境的奥斯马电诈园区实地观察。凤凰卫视为唯一受邀的中国媒体，本台记者也进入到了园区内之前没有公开过的区域，发现区域内不仅存在着大规模的电诈设施，还设用于拘禁和惩罚人员的区域。泰国方面表示，试图逃跑或者是不配合的人员可能会遭到关押和酷刑，而部分受害者曾遭遇到严重的身体伤害。
1: 泰方介绍，奥斯马电诈园区被划分为多个区域，其中一区较为特殊，除了针对美国和欧洲受害者的诈骗设施外，还设有供诈骗集团高级人员和幕后主使使用的行动及指挥中心，以及医院和娱乐设施。而在一区内，泰方还发现了用于拘禁和惩罚园区人员的区域。
2: 接下来我们要前往的这个地方是奥斯马电诈园区的拘禁还有刑讯的一个场所，这些设施的存在说明电诈园背后存在着暴力控制。
1: 进入建筑一楼，首先可以看到一台安检机，旁边散落着警棍和干状工具等物品。泰方称，这些是用于酷刑和控制被拘禁人员的工具。
3: Further downstairs, they will have torture rooms. We can go and have a look at the torture room later on.
1: 沿着楼梯进入地下室，一间间狭小隔间连续排列，每个隔间内都安装有 CCTV 监控头。部分隔间角落至今仍遗留着矿泉水桶，桶内残留的尿液已经变成深棕红色。 记者今年3月曾进入奥斯马电诈园区采访，此次重返部分相同区域，现场遗留的设备和物品与半年前相比已明显减少。泰方表示，绝大部分具有调查价值的证物已被警方带走。泰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泰方还掌握了目击者和逃出人员对这些房间用途及受虐情况的口述。
3: As many of the eyewitness and the verbal accounts from those who were able to escape from the ordeals, they told us from the verbal evidence that those rooms were actually used as I said, as the torture chambers, and people get scarred, people get wounded, and some of the limbs are actually cut off in some instances.
1: 除相关人员的口述，泰方表示，此前现场发现的部分食物和设备也显示有受害者曾遭受酷刑。
3: We had some physical evidences and some equipment lying around in the area that indicated the electricity shocks were being applied on the victims.And some of the verbal accounts by the victims themselves when they fled the area during the clashes between Thailand and Cambodia, we were able to free some of the victims and hostages from that area as well. And we had quite plentiful accounts of, you know, victims.
1: 泰方认为，相关证据显示，奥斯马电诈园区内存在以拘禁、惩罚和酷刑控制人员的暴力模式。凤凰卫视吕媛媛、王涛，泰柬边境报道。
0: 泰国当局表示，曼谷附近的一所幼儿园在9号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了一名教师死亡。事发地点位于泰国曼谷东南方的一所幼儿园，现场的一间教室里散落着弹壳，而警力严密部署。枪击事件发生之后，园内的44名学生和3名教师被紧急疏散，有一名教师中枪身亡。有关部门表示。

枪手根据了解是受害者的丈夫，枪击事件逃之后逃离现场，而在其住所周围被警方包围。当地政府已经下令关闭事发的幼儿园，并且派遣心理健康专家为学生和教职人员提供援助。瑞士南部的提契诺州一座水电站在9号发生了爆炸，已经造成了两人重伤。根据瑞士媒体的当天报道，爆炸发生在一座具有百年历史的水力发电站，而有目击者称发电站部分的设施已经坍塌。警方和警报响起之后，消防员、紧急救援人员和一架救援直升机赶赴了现场。警方已经封锁了事发的区域，目前爆炸的原因仍然不清楚。那以上就是这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万俊，在下列新闻将会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为您关注报道，也敬请留意。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九月广州。广耀白云山，爱心满人间。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明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国际油价今天持续上涨，伦敦布兰特汽油自七月以来首再度突破了$100大关，这也引发了全球对通胀卷土重来的高度担忧。那么现在外界预测欧洲央行明天加息25个基点呢，已经是板上钉钉。那么紧接着美联储下周也会展开议息会议，而油价的上涨也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至于内地今天公布的通胀数据温和增长符合预期，但对股市的提振作用有限。我们看到权重周期股走强，则有助于沪深主板股指守住红盘，但是双创指数则继续走弱。其中 AI 赛道呢，则走势分化，光通信板块持续强势，但是半导体还有 CPU 等板块则走弱。相关的话题我们稍等，紧接着我们邀请到嘉宾西南证券首席分析师张刚，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至于亚太区的股市呢，今天午后纷纷由升转跌，或者是涨幅大幅度的收窄，而香港股市呢，则连续3天缩量下跌，中场险守50天线。尽管内地上个月的通胀符合预期，但是内需股则普遍下跌。另外据报，中证监拒绝受理一批内房企业发行的可转债备案申请，内房板块也集体下挫。来看报道。
1: 内地沪深股市延续分化行情，沪指和深成指冲高后回落，午后触底反弹，中场以红盘作收。但是双创指数延续调整，科创零指数下跌接近0.7%。盘面上看，煤炭板块震荡走强，航运板块拉升，光通信板块集体活跃，长飞光纤一度涨停。不过，宇树科技继续创上市以来新低，一度下探500元关口附近。传媒、影视和房地产板块震荡走弱。沪指收报3951点，上涨0.28%；深成指收报13723点，上涨0.15%；创业板指数跌0.14%，科创零指数跌0.69%，两市成交轻微缩量到18000亿元水平。香港股市延续下跌走势，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推动布兰特汽油曾经突破每桶$100大关，隔夜美股集体收跌，恒生指数早段一度跌穿25200点，失守100天均线。但是内地8月份通胀数据回暖，有助于稳定市场人气。大盘午后在平盘附近窄幅波动，恒生指数收盘报25274点，小跌42点，跌幅0.17%，大盘成交2049亿港元。大型科网股集体走弱，美团收跌超过3%，半导体板块持续活跃，煤炭和石油类股也走高。海底捞传出遭主要股东减持，股价大跌9%，影响内需股集体走低，李宁下跌6%。亚太股市涨跌不一，日本股市午后倒跌0.19%，韩国股市则上涨1.4%，台湾股市升0.16%。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关注，受到国际油价、还有大宗商品价格飙升以及食品价格季节性上涨等外部因素的驱动，内地八月份的 CPI 按年回升到0.8%，而扣除食品跟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按年涨幅也回升到1%，涨幅较前月略有扩大。至于 PPI 的部分，按年涨幅更超预期，扩大到3.8%。
2: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涨幅回升0.3%到0.8%，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0.6%扩大至本月的4.1%。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至于 CPI 环比则结束连续3个月的跌势，转为上涨0.4%。从分项指标来看，与去年同期相比，食品价格降幅缩窄到1.4%，环比则上涨0.4%。其中，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1.8%，鲜菜价格下降2.8%，蛋类价格则上涨15%。此外，黄金饰品价格同比上涨33.6%，涨幅扩大9个百分点。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21.5%、19.6%和11%，涨幅均有所扩大。至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扩大0.3%到3.8%，超出市场预期，环比则止住连续2个月的跌势，上涨0.4%。从环比来看，国际原油及有色金属价格上行带动国内相关行业价格上涨，其中石油开采、精炼石油产品制造、有机化学原料制造价格分别上涨10.4%、4.1%和0.9%，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上涨0.8%。此外，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

0: 需求增加，价格上涨。新动能加快培育，产业发展含质量、含绿量持续提升，带动电子电路制造价格环比上涨3.5%，虚拟现实设备制造价格上涨1.9%，服务消费机器人制造价格上涨0.3%。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张刚先。张先你好。
2: 你好，福江。
1: 张先，我们看到八月份的内地的这个通胀回升，主要是靠能源价格上涨等外部因素驱动，而不是靠需求来拉动的啊。所以这是不是也显示这个内需不足的这种情况，还是需要持续关注？
2: 这么解读呢，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啊，还是有些偏颇啊。因为如果剔除掉能源和食品的话呢，就是核心的 CPI 呢，实际上同比涨幅是扩大的，而且从今年以来啊，就是一至八月份八个月的数据嘛，核心 CPI 的同比只有两个月低于1%，其余月份都是1%，要么就是1%以上，而且环比呢，核心 CPI 也是连续两个月出现上涨，那就是说跟能源和食品呢，我觉得关系不大，但不可否认呢，能源价格的上涨呢，的确是能够促成部分的这个价格出现上涨。但是我观察了一下，不同的食品没有出现普遍性的上涨。比如说上涨的食品，在这个八月份从环比上来看呢，就是什么呀？就是菜、蛋，然后就是三种肉，就是猪肉、牛肉、羊肉三种肉，这是其余的环比都是下跌的。比如说水产品啊。比如说像这个鲜菜啊，它的环比呢，就是这个出现的这个鲜果啊，那环比就是出现这个下降的啊。那么就是说，也并没有因为能源价格的上涨呢，带动所有的食品出现上涨。另外呢，从这个PPI 情况来看的话呢，也是结构性的，并不是所有的这些能源工业品价格环比都是上涨的，环比上涨的就是像这个煤炭啊，以及石油石化等一些化工品啊，等等。那么像这个钢铁啊，就是下降的。那么有色的话呢，整体的这个有色冶炼的 PPI 的这个分项数据呢，环比也是下降的。当然细分下来的话呢，像铜啊、铝是上涨的，但是呢，像氧化铝啊、像这个锂啊、碳酸锂啊等等。也就是说它基本上还是结构化的。那这样的话呢，我倒觉得对于 CPI 数据和 PPI 数据今天的公布结果呀，会对市场形成一个结构性的一个投资机会，但是呢并不代表着这是整体性的这个需求转旺啊，或者说整体性的这个工品价格全面性的上涨啊，就是如果说是概而论之的话呢，我觉得恐怕还是细分下来，实际上是一个分化的特征，我觉得这么定义还是比较准确的。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油价的部分。我们看到伦敦布兰特汽油再度突破了$100大关，这也推升了这个能源价格上涨的预期。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像煤炭呢、有色板块都集体走强。所以你认为涨价的因素会不会为相关的这个板块带来新一轮这个结构性的一个上涨？
2: 的确，中东局势的话，的确是对于这个能源价格呀，以及化工品价格呀，产生了较强的推升力。比如说我注意到，尽管国际油价，目前呢，还没有超过什么呀，超过这个今年三月份的高点位置，啊，因为三月份的时候，那时候是，算是刚刚有一个有冲突有恶化，所以说那时候油价是年内的高点。但是一些化工品价格的话呢，早就超过了这个三月份的高点，创下了一年多的这个新高。比如说我注意到，在国内的商品期货部分呢，像这个聚丙烯价格，像这个苯乙烯的这个价格啊，早就是这个处于这个刷新这个年内高点一个状况了。那这样的话呢，意味着的确在部分的化工品上呢，大家可以去捕捉一些这个投资机会，但是呢，也要注意什么呀？注意这个这些相关啊工业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可能会对于这个中下游的这些企业呢，会带来成本上升的压力。他们是不是能够有效的能够转嫁 这个成本的上升呢，我觉得不同企业它的这个自身的这个规模化优势或技术性优势的话呢，我觉得还是不一样的，这个还要做细分。至于有色的话呢，我则注意到像铜价的确是创下了这个历史新高，就在昨天。但是铜价这个上涨的话非常有意思，因为从目前来看的话，一方面作为这个铜金矿的一些这个生产国呢，他们这个产量有明显的这个回落，比如说占全球四分之一这个产量的这个智利，它在第二季度呢，它的这个产量的话呢，创下了有数据以来，这自2007年有数据以来最低的产量，只有127万吨。那么一方面，矿产资源的生产在减少，但同时呢，又有部分经济体啊，他们在加大它的这个存储的这个规模。比如说，根据这个现在各财经媒体广泛报道的，就三大这个商品期货交易所的这个库存，就是伦敦交易所，然后纽约交易所，还有这个中国的这个上海交易所。那么纽约交易所的它的铜的库存占到了80%的这个比例啊，也就是说它在大规模的这个收储。那这样的话呢，会使得这个铜的这个价格的话呢，它要价格走势远远跑赢其他的有色商品。那这样的话呢，恐怕就要考量到铜价涨幅过大，导致于这个它的中下游企业可能会考虑到有一定的替代需求。那么现在的看点呢，就放到了这个铝上。铝的价格从今年的6月底以来已经开始步入了升势，但是呢，铜价在刷新历史高点同时呢，铝价距离它的历史高点还有大概10%的空间。那么也意味着呢，可能这些这个金属呢，像包括这个铝啊，它有一个补涨的这个需求。那这样的话，大家要注意到，可能在相关的一些投资品的这个切换上呢，可能铜价现在涨得过高的话呢，很可能它这个市场需求会有一个替代效应。这样的话，对于涨幅过大的一些铜的企业呢，可能大家要小心，同时可能不妨把这个机会的话呢，开始偏向一些铝业的这个上市公司。另外，对于中国来讲呢，相当多的这个一些这个铜加工企业呢，仍然是对进口的这个依赖度还是蛮高的。对此大家也要注意，它可能别看铜价在上涨，很可能它的进口成本也出现了大幅的上升，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区别对待。
1: 是，那么从今天大盘表现来看，我们也明显感受到这个 A 股市场的这个投资风格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转变啊。那么资金呢，从过去的一些高估值进攻型的板块，已经加速转向了一些像顺周期啊、红利资产等等。另外，我们看到 AI 赛道呢也表现出现了分化，像光通信板块呢则持续上涨，但是半导体还有这个 CPU 板块呢则相对走弱。所以，到底应该怎么看待目前市场的一个转变？投资者又应该如何应对这种市况？
2: 这一现象的出现，我倒觉得是一个好现象，就是大家不再眉毛胡子一把抓了。比如说谈到 CPU 的表现比较好，那么我也注意到了，像在亚太地区，像今天多数市场是下跌的，但是呢，像这个韩国股市涨幅就超过1%，很显然还是受到像这个 SK 海力士等等啊这些生产这个 HBM 的这些公司啊，他们的这个未来业绩预期呢，反而市场给予了较为乐观的一个判断。那么也就是说 CPU 啊，包括这个 HBM 这个相关生产企业，他们依托于自身的这个技术优势。那么其他的一些公司的话呢，比如说就拿这个中资的这个半导体企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上市公司来讲，他们本身从这个技术的这个迭代这个状况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应该来讲还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了。那么在国际上的这个市占率呢，尤其是这个 AI 芯片啊，那么市占率并不是很高。那么中资企业当中呢，市占率相对来讲比较高的一些公司呢，比如说像这个华为、海思等等，它并不是上市公司啊。那么 A 股当中呢，缺乏这样的这个在包括 CPU 啊、GPU 等等，那么缺乏这个太有这个较高市占率的这个企业，那么他们出现调整呢， 我觉得也算情理之中，尤其是今年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像这个中资的这个。

0: 江泊龙在 H 股出现了大幅的下挫，这是它上市首日就出现了破发。我觉得这都有一些相互的影响。另外呢，对于这个软件类的公司呢，我觉得今天同样也有一些隐忧，就是大家都知道啊，美国方面又出了一个报告啊，就是认为中资的这个AI 模型呢，说利用这个蒸馏技术等等。那么这
1: 是。
0: 种言论的话呢，不止一次出现了，我觉得并不是太意外。但是需要考量的是呢，那么如果说面临着这个一些这后续有一些问题的话呢，那么也会在论证啊、取证方面啊，包括法律诉讼方面的话，都时间相当的漫长，而且呢，未必会有一个有效的这个论据。而
1: 是。
0: 且呢，如果是真的说是单纯靠蒸馏的话呢，也不可能，是中国的这个 AI 模型能够跑到这个可以和 Anthropic，以及像其他的一些国际的这种大型模型公司能够并驾齐驱，同样性能的这种水平。那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事情暂时无需担心。那另外考虑到9月底的首脑会晤呢，我觉得大家过于谨慎的一些情绪的话，我觉得都需要得到扭转。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我觉得大家的这个把远虑，可能可以去考虑，但是近
1: 是，
0: 忧放得过大的话呢，我觉得是短期来看呢，我觉得市场的这个谨慎情绪，我觉得有些过虑了。
1: 是，非常谢谢张先生就我们今天产业的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您。我们再关心其他消息，根据彭博社报道，内地计划呢要批准资产规模大约3.8万亿元人民币的社保基金，通过债券南向通投资离岸债券，从而进一步的提振香港人民币资产需求。报道指，如果社保基金可以透过南向通购买离岸债，无需向内地监管部门申请境外的投资额度，这将有助于简化社保基金的投资流程，并且为它提供投资香港债市的新渠道。报道又指出，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呢正在制定通过外部资产管理公司进行点心债的投资计划，此举也有助于支持香港的固定收益，还有外汇市场发展，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稍后来看其他消息，我们待会见。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
3: 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3: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3: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好，来看欧洲股市，目前普遍受压，三大主要股市呢目前都下跌超过1%。那么工业跟金融类股目前领跌大市。我们再回顾昨夜美股的表现情况。假期后复市的美股承接上周五的跌势，连跌两个交易日，其中道指跌超过1%，纳指跟标普百指数分别跌约0.3%和近0.6%。不过芯片股逆势造好，其中英特尔传出要加价，带动它的股价急涨接近10%，也带动费城半导体指数升1.3%。美国财政部扩大债券回购计划生效，令到美元持续承压，美元指数呢逼近近7个月来的最低位，人民币及其汇价呢则创超过4年新高，中间价也刷新超过3年半的新高。

0: 中东地区局势升级，推动油价走高，市场对美国的通胀担忧不减，持续聚焦美国本周即将公布的通胀数据。联邦基金利率期货显示，交易员认为美联储下周加息的概率约为六成。美国财政部扩大债券回购规模的计划在周三生效，单次回购操作上限提高到至少40亿美元。另美元指数周三承压，盘中一度触及98.63的低点，为8月21号以来的最低水平，最新徘徊在98.7水平。不过，有分析师将美元的走软归因于过去一周日元的快速升值，以及投资者在即将举行的美联储议息会议前进行的头寸调整。日元周三继续升至7个月高位，一度升至152.93，接近周二创下的7个月新高152.89。交易员普遍预计，日本央行将在下周举行的政策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但日元汇价的上涨将取决于行长织田和南是否会兑现其鹰派言论。美国财长贝森特周二向压住日元下跌的交易员公开叫阵，警告市场不要低估美日两国支撑日元的决心，并以我现在就是庄家形容自己在日元政策操作上的优势。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创3年7个月以来新高，上调35基点，报6.7769，较市场预测的偏离幅度继续是半年以来最大。即期汇价上升29基点，报6.7079，创超过4年新高，但日内波幅仍然有限。其他货币方面，欧元汇价也走强，对美元上涨至1.164水平，逼近两周高点。此前市场普遍预期欧洲央行将在周四加息。此外，受到中东局势紧张加剧影响，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日益增加，持续推高国际油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周三突破每桶100美元大关，是自7月24号以来首次，日内一度上涨约2.7%。自上月初以来，布油已上涨约25%。纽约汽油周三也突破95美元关口，涨幅达到2%。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开幕式上表示，中国将持续以服务业为重点，同各方分享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机遇。
2: 本届服贸会主题是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9号在开幕式发表主旨讲话。他说，近年来国际经贸秩序受到冲击，就强调各方应坚持开放引领，减少制约人才、技术、资金、数据等要素流动的壁垒，持续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
3: 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进一步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努力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服务业，扩大优质服务进口，同各方分享中国服务消费领域的超大规模市场机遇。
2: 丁薛祥指，十四五时期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取得显著成效，服务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连续2年超过10000亿美元，5年服务进口累计2.3万亿美元，年均增长超过10%，贸易结构也持续优化，稳步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50%。当前人工智能正加速创新服务业态，中国将以此为契机塑造服务贸易发展新优势。凤凰卫视周家兴、吴若明、刘家浩北京报道。
1: 人工智能强劲需求持续带动台湾的出口，8月份出口额再创历史新高。数据显示，台湾8月份的出口总额是824亿美元，创历年单月新高，同比增长41%，远高过市场的预期，是连续34个月保持正增长。进口部分呢，则同比增长了44.3%，是历年单月的第三高。出口增长得益于电子零组件，还有资通与视听产品的带动，其中电子零组件受惠于 AI 热潮以及记忆体出口量价齐升，出口规模创单月新高。那么从分地区来看的话，台湾8月份对主要的市场出口都全面实现了双位数的增长，对中国大陆、香港还有日本的出口都创下单月的新高。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凤舞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舞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舞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Armale，
3: Roya，
4: Aqua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e。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差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3: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14: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15: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2: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金正恩致贺电，强调愿携手推动地区和平稳定。
1: 乌克兰多地遭俄军袭击，基辅州一食品厂起火，俄重要黑海港口城市遭无人机乌方的袭击。
0: 伊朗表示打击2艘美国军舰，美军对此予以否认，并称过去一周摧毁了10艘伊朗油轮。
1: 加拿大反制关税生效后，特朗普下令将加方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
2: 太空入边进食又同喺地面上面有咩分别呢？
3: 其实主要的分别就是我们这里没有重力，所以我们要将食物和餐具用魔术贴固定好。
0: 神舟23号在轨航天员乘组与港澳学生展开天宫课堂，现场学生深受震撼。
4: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1: 我是王峰，首先关注头条新闻。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5: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9号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
6: 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习近平表示，今年6月，他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他愿同金正恩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8日通电话，谈了1小时，重点讨论乌克兰危机和双边关系前景。
0: 克里姆林宫称对话坦诚务实，但是外界普遍认为双方的核心分歧是没有弥合的，外交突破还需要时日。
7: 克宫在电话交谈后通报，普京与特朗普在通话中重点围绕乌克兰问题调解展开讨论。特朗普明确表示，希望在任期内推动冲突尽快结束，并强调结束冲突将为美俄经贸合作与关系全面恢复开辟广阔前景。普京对美方调解努力给予积极评价，但也对当前战场局势及俄方实现特别军事行动全部目标的前景作出客观分析，并未在核心立场上让步。双方还商定继续推进人道主义问题，包括交换被扣押人员等等。俄方还强调，欧洲所谓俄罗斯威胁的谣言只是欧洲人为增加对乌克兰支持及自身军费开支所找的借口。
8: украинского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это понятно. Дональд Трамп отчетливо проводил

0: 边谈策略未变，在领土与安全保障等根本问题上的分歧仍未有所突破。
1: 但是真正的外交突破仍然需要漫长的博弈，战场局势呢仍然是影响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方威视、尹力、王成龙、陈科斌，莫斯科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9号表示，俄方期待能够在近期恢复俄美乌谈判。佩斯科夫称，在当前还没有正式方案或路线图的情况下，俄方不愿公开讨论任何可能达成和平协议的具体内容。他指出，各方已经重申并拥有恢复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共同意愿，俄方希望这一会谈能够在不久的将来恢复，俄罗斯会继续保持和美国联系。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同一天表示，俄方将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视为谈判的首选地点。

0: 俄乌战火持续，乌克兰官员通报说，基辅州以及南部城市尼古拉耶夫九号遭到了俄军的袭击，一家食品加工厂起火。
1: 同一天，俄罗斯官员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克拉斯诺达尔滨江区的重要港口城市新罗西斯克，有多家厂房遭到破坏。
2: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表示，基辅州多地遭俄军袭击，其工业重镇白采尔克瓦一家食品加工厂发生火灾，当地消防员通宵作业，目前火势已被控制。尼古拉耶夫市同一天传出巨响，有房屋在遇袭后被严重损毁。尼古拉耶夫市市长表示，市区交通、港口和基辅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俄罗斯国防部九号通报称，在基辅市，俄军击中一座无人机及配件生产仓库。在尼古拉耶夫，俄军打击目标包括多座能源设施及仓库，此外还有一处存放乌军燃油及军用物资的货运码头。海上方面，俄军击沉一艘驶往敖德萨港为乌方运送军用物资的干货船。另一边，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州长孔德拉基耶夫九号表示，新罗西斯克当天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新罗西斯克市长克拉夫琴科指出，无人机残骸落到多家商户的厂房内。乌军称，乌克兰无人机连夜袭击了新罗西斯克海军基地的军舰。新罗西斯克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是俄罗斯重要的黑海港口城市，也是俄石油和粮食等商品的主要出口地。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俄罗斯所承认的在世界政治中作为合法主体的那个乌克兰已不复存在。他进一步指出，那些被宣称为乌克兰国家根基，让俄方承认其为国际关系独立主体的所有特征均已丧失。拉夫罗夫称，俄罗斯是基于1990年乌克兰最高拉达通过的独立宣言承认其独立的。宣言中提到了乌克兰关于无核、中立、不结盟的三项承诺均被乌方无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八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一贯愿意在理解冲突根源的基础上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谈判。他指责欧盟和北约仍在寻求俄罗斯的失败，并正竭力阻止局势朝着向消除危机根源的方向发展。
3: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指出，俄罗斯一贯愿意就乌克兰问题举行谈判，前提是谈判基于对冲突根源的认识，并旨在达成消除根源的协议。他认为，乌克兰危机是由西方一手制造，主要是美国前任政府以及欧盟和北约国家，但欧盟和北约至今仍在试图实现其所称的俄罗斯的失败，并在各方面支持乌克兰。拉夫罗夫同时指出，特朗普政府从一开始就展现出理解冲突根源的意愿和能力，这使得俄方与美国特使的接触有望产生积极效果。他特别强调，欧盟正继续竭尽全力阻止局势转向对根源的审议，以及在此基础上实现可靠长期的解决。
4: Если брать главное, то необходимо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вести переговоры, а мы к ним всегда готовы.На основе понимания первопричин и на основе выработки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по устранению первопричин нынешнего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ризиса, созданного руками Запада,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прежней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и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и Европейским Союзом, натовцами, которые до сих пор пытаются добиваться, как они говорят, поражения России и поддерживать Украину во всем.
3: Фан威士

0: 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1: 下节关注到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致辞。
2: 韩国民众集会敦促政府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多試下啦，嚟，我哋唔好。
1: 好熱，有啲暈，但係好有意義，
2: 即係可以親身去睇下呢個環境啦，唔係淨係睇書本，真係可以感受。
3: 即係深圳內地同香港一齊去合作，先至能夠保護到我哋嘅大自然。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9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
1: 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建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布隆迪总统恩达伊士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9日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外方政要表示，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9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加拿大加州贸易理事会名誉主席德马雷。何立峰表示，欢迎加拿大企业共享中国高质量发展机遇，希望加州贸易理事会发挥桥梁作用，为中加经贸关系发展做出更多贡献。德马雷表示，加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前景充满信心，加中贸易理事会愿继续助力加中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0: 美国和伊朗的冲突依然在持续，伊朗方面在9日表示，当天袭击了包括2艘美国军舰在内多艘船只，并宣布伊朗将会划定新的海上制裁区域，该区域从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坐标另行公布。美军则否认有军舰遭到袭击，并声称在过去一周摧毁了10艘伊朗的油轮。
3: 伊朗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美军在波斯湾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革命卫队海军对2艘美国军舰和8艘油轮实施了打击，造成巨大破坏。此外，伊朗还打击了10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区和不安全区域的违规船只。稍早前，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说，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德尔伯特·蒂布莱克号和约翰·保罗·琼斯号驱逐舰实施打击，造成严重破坏。2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另据伊朗媒体报道，革命卫队当天还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8号晚表示，一方当天凌晨捕获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显示一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称，伊朗革命卫队袭击2艘美军驱逐舰的说法完全是谎言。声明表示，没有任何一艘美国海军军舰遭到袭击，革命卫队所有袭击企图都以失败告终。声明说，与此同时，美军仅在过去一周就成功摧毁了10艘伊朗油轮，这些船只隶属于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为革命卫队提供资金的秘密网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有关于美伊冲突更多消息，立刻连线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4: 高峰你好。
0: 各方关注到近期美伊将互袭的重心放到了海上，霍尔木兹海峡和周边的油轮，那对此德黑兰方面有哪些考量，以及对整个地区局势会有何影响？
4: 毫无疑问，现在的局势正在逐渐走向不断的升级和循环。那现在呢，双方呢都在互相攻击油轮，甚至伊朗呢放话说呢，就是如果美国攻打了伊朗的2个目标，那么伊朗将回击20个目标。那么事实也是如此。那昨天晚上呢，美国呢向伊朗呢攻击了5艘油轮，那么伊朗呢就向20艘油轮发动了攻击，而且向美国在约旦的基地呢发动了导弹的袭击。那么据说呢，这些导弹呢是来自伊朗的12个城市。 也就是伊朗向美国证明呢，就是伊朗现在的导弹能力呢还非常的厉害，并没有受到削弱，同时呢完全有能力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那现在呢，接下来的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呢，就是伊朗向美国也表示，向地区国家也表示，如果让伊朗运不出去油，那么整个地区也别想运出去油。那么现在伊朗呢向这些油轮发动打击呢，毫无疑问也是证明了这一点，霍尔木兹海峡呢是在伊朗的手中。那么第二呢，就是油价，现在油价已经上升至每桶100美元，那么如果是继续上升的话，相比却对美国会产生很大的压力，甚至有分析认为在中期选举之前，那么伊朗也会不断的升级局势，给美国造成压力，导致特朗普政府在选举中失利，那么这也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那么第三呢，现在伊朗设置了一个新的禁区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那么今天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呢，他表示呢已经对这些就进入禁区的船只呢予以制裁，那么船只已经宣布就进入黑名单的有56艘，那么同时表示还会继续的对这禁区的船只呢予以限制，那也表明伊朗呢现在呢是霍尔木兹海峡呢的管理权呢依然在伊朗手中，伊朗决定哪个艘船过哪艘船不过，那么也是在跟美国叫板。而且呢现在呢就是伊朗革命卫队的发言人呢今天表示呢宣布了6大条件，那么在停火条件中呢，之前伊朗提出的就是条件呢是美国必须要解除制裁，解冻资金，停止战争威胁，同时呢停止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袭击，但是这次呢又加了一条，就是停止对也门的袭击。所以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呢，相比呢这个局势呢还会进一步的升级，而目前双方还没有找到一个能够和平谈判的一个办法。
0: 好，谢谢李瑞从前方带来的观察。据看到的是，韩国总统李在明8日在巴黎爱丽舍宫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谈。那韩方官员表示，双方讨论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和航行合作事宜，没有涉及到军事部署，相关事宜尚无定论。
2: 与此同时呢，韩国民众9号在首尔举行集会，要求韩国政府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并且立刻停止帮助美国的侵略战争。
5: 正在访问法国的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地时间8日表示，韩法两国将继续协调，以尽快恢复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和全球供应链稳定。在此情况下，韩国国防部发布已向中东地区派遣调查团，以调查派兵部队的作战条件。
6: 对于派兵到霍尔木兹海峡，韩国国内反对声音越来越大，甚至指政党内部一些议员也说，韩国不应卷入美国的侵略战争中，应该首先考虑韩国国民和船舶安全以及国家利益。
5: 一些民众9日在光华门举行反对集会，并会着高喊美国不要强迫韩国派兵到霍尔木兹海峡，李在明政府应该坚决拒绝。参与集会的国会议员主张，由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而引发的这场战争是公然违反国际法，绝不能被正当化的侵略罪行。韩国宪法规定，大韩民国致力于维护国际和平，否定侵略性战争。
7: 한미동맹은중요합니다그러나동맹이헌법위에서있을수는없습니다이재명정부에촉구합니다호르무즈파병검토를즉각중단하십시오
5: 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2: 美加贸易战再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已经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的采购计划。
0: 同日，特朗普又签署了公报，宣布调整针对加拿大产品的50%额外从价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会于9月15号生效。
1: 特朗普8号发帖称，多年来加拿大一直在占美国便宜，加拿大联邦及省级政府禁止美国小企业和公司进入其政府采购市场，而加拿大却可以广泛进入美国庞大的政府采购市场。特朗普表示，这种情况不是对等互惠，而是加拿大的一个贸易骗局，从现在开始没有对等互惠就没有市场准入。特朗普表示，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支持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 特朗普八号还签署公告，宣布调整针对加拿大产品的50%额外从价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美东时间9月15号凌晨01分起实施。特朗普在公告中称，因加拿大在机动车领域采取的相关措施对美国商业构成歧视并造成负担。美国此前决定对部分加拿大产品加征50%额外从价关税。特朗普表示，在评估相关关税措施的实施效果后，美国政府认为调整50%额外关税的适用范围同样能够抵消美国商业受到的负担和不利影响，并更符合公共利益。美方公布的清单显示，此次有超过80项加拿大产品被美方纳入50%额外从价关税适用范围，涉及纸制品、钢铝产品和家具等。同时，有8项加拿大产品被从适用范围中移除，涉及盐、水泥、卫生纸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加拿大总理卡尼早前表示，美方在谈判中要求过多、让步太少，加拿大不会接受一项削弱自身主权和重要产业的协议。
8: They wanted a say in our future trade agreements with other countries, and they were offering terms that would, over time, undermine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ndustries in our country, including automobiles, steel, and forest products. In short, they were asking far too much and offering far too little.
0: 加拿大的反制关税生效之后，特朗普随即展开报复，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在美国政府采购计划之外。美加贸易冲突烈度在短期之内会不会继续上升呢？
2: 今天节目中邀请到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沈毅先生来分析解读。沈先生您好，美加在这场博弈当中各自手里握着什么样的筹码，又有哪些薄弱的环节？另外，两国贸易冲突会对双边关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9: 从双方的贸易结构上来看，在美国国内汽车行业对于加拿大供应链和零部件的进口需求，事实上使得这次美国对加拿大的关税加征以及加拿大反制，让美国的汽车业或者是相关的制造行业成为承压最重的行业之一。同时，从关税的基本原理来看，就以美国今天的经济结构而言，关税并不能起到特朗普所预期的维护美国国内产业，并且使得外方屈服于美国压力的这样一种诉求。相反，在美国国内经济发展方面，可能产生他原先所不想看到的负面的压力。但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这场关税的加征更多的是特朗普基于政治方面的考量，为了宣扬他个人政治的领导风格来展现的，作为一种强势的象征性展现，具有比较明显的非理性。后续的发展更多的取决于特朗普个人的政治考量。从加拿大方面而言，对于美国的反击目前处于相对比较主动性的位置上，因为它是一种防御性的措施，并且是针对美国提出的与贸易均衡无关的非理性要求而做出的正当行为。在这样的背景下，加拿大也不太

0: 可能主动的单方面的做出新的让步，所以这个局势估计还会将持续一段时间，并且在总体上对于美国国内经济产生与特朗普最初的预期不相符的这样一些负面的影响，我是这样看的。
1: 好，谢谢沈先生点评分析。
2: 稍后我们将会继续看到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香港开幕。
1: 港澳学生参与天宫课堂，直观体会国家航天成就。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et our feet down.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时序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中国中央港澳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9日致唁电给董建华先生夫人董赵红平女士，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对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1: 港澳办在唁电中表示，今夕董建华先生溘然长逝，仅表沉痛哀悼，并致以深切慰问。董建华先生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一生爱国至诚，爱港至深，胸怀大局，立场坚定，为香港顺利回归与平稳过渡和一国两制成功实践做出重大的历史性贡献。董建华先生担任行政长官时期，是一国两制由科学构想变为生动实践的开创性阶段。董建华先生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全面贯彻落实香港基本法，团结带领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同心同德，坚毅奋进，沉着应对，妥善处置了一系列复杂政治经济和社会难题，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社会大局稳定，为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董建华先生在卸任行政长官后，继续以国家和香港的根本利益为重，在全国政协副主席岗位上履职尽责，以宽广的胸怀支持历任行政长官和历届特区政府的工作，为国家发展和一国两制事业继续贡献力量。董建华先生坚定支持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高度重视发挥香港独特优势，积极推动香港加强同祖国内地的交流合作，充分利用深厚人脉和广泛影响力，广交海内外朋友，为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发挥了重要作用。斯人已逝，风范长存。董建华先生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奉献的一生。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更好，是董建华先生一生的名言，也是毕生贡献国家、服务香港的生动写照，为世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和怀念。望节哀珍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向董建华家属发唁电，对全国政

0: 协原副主席董建华因病不幸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并表示诚挚慰问。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在唁电中表示，董建华积极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重要事务的协商，为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积极建言献策，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以及香港的繁荣稳定长远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他多年以来和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保持密切联系，给予大力支持。董建华的赤子情怀和高尚品格值得永远尊敬和怀念。继续看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董建华逝世表示沉痛哀悼，他指出，在董建华的卓越领导下，为香港顺利回归祖国、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做出了卓越贡献。
1: 他指出，在任7年多期间，董建华带领香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并带领港人一同努力面对各方挑战，让香港经济强劲复苏、社会保持繁荣稳定。他用前瞻视野建立机制，促进香港与内地经贸联系与协同发展，为香港长远竞争力奠下重要基础。而在离任行政长官一职后，董建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继续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和持续发展做出贡献。凤凰卫视徐步秋香港报道。
2: 由香港特区政府和贸发局合办的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9日在会展中心开幕，汇聚数千位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区的官员和商界领袖，加速跨区域商贸对接与签订协议。
3: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9号起1连2日在香港会展举办。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首日活动就汇聚来自全球数千名政府高层代表、投资者及业界领袖，期间将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以及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谅解备忘录和交易。 香港凭借完备的经贸、投资及税务协定网络，与国际金融与争端解决枢纽地位，正加速链接内地与全球市场。Close to
4: 1,500 companies from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have established offices in Hong Kong, up about 17% from 2022. Over 100 Belt and Road companies are listed on the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with more in the pipeline.
3: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出席峰会致辞时表示，将支持香港发挥专业服务能力，深入参与“一带一路”国家合作项目建设。近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在计算机、电子元件、机械设备等产品贸易上增长良好。2025年，双向直接投资额超过620亿美元，并签署产供链合作、绿色矿产等领域合作文件，有力推动相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5: 2025年，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货物贸易额达到 3.3万亿美元， 同比增长 5.7%， 快于整体贸易增速 2.5%， 占比提升至 51.9%， 贸易结构不断优化。
3: 开幕环节，乌兹别克斯坦总理乌拉圭副总统与老挝副总理也分别带来特别演讲。之后由香港商经局局长邱应化主持，围绕多元国际格局中构建韧性贸易与投资框架展开政策对话。一连2日活动丰富，更成果丰硕。今年论坛首日就以促成32份合作备忘录及协议，涵盖金融、专业服务、工业及建造等。合作地区包括内地、澳大利亚、印尼、卡塔尔及阿联酋等地。论坛增设出海专区、中亚专章及中东专章几个全新战区，共120多家参展商参与，带来超过300个投资项目，预计举办于800场一对一商务配对会，持续促成跨地域合作。
0: 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9号上午和港澳学生进行天宫课堂太空授课活动，这也是首次专门为港澳青少年打造的课堂，更是首次有香港航天员在轨期间和港澳学生互动。
3: 香港各中小学安排师生于校内观看天宫课堂直播。

0: 来自香港的首位在和专家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和传药纪念中学是本次主直播场地，行政长官李家超也现身地面课堂与学生一起观看。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黎嘉莹轮流与港澳同学打招呼，随后开始上课。
1: 今天我想用它来开启我们这次意义非凡的太空之旅，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0: 首先由朱杨柱讲解空间站内部构造，随后轮到黎嘉莹以粤语介绍航天员的每日饮食，包括饭、面条、佛跳墙等，并示范在太空扭毛巾、日常运动以及如何在空间站睡觉。在观看直播的礼堂现场，给同学们准备了非常多的道具，其中就有一枚陀螺。而在直播画面中，黎嘉莹也向同学们展示了一枚陀螺在失重环境下的旋转轨迹，并指出这正是天宫课堂第一课的同一枚道具，展现出航天精神的传承。在介绍完空间站后，一众航天员回答港澳学生提问。
2: 同埋喺太空入边进食，又同喺地面上面有咩分别呢？
1: 其实主要的分别就是我们这里没有重力，所以我们要将食物和餐具用魔术贴固定好，食物包装打开了之后就要更加小心，如果不是它就会周围飘，如果飘了去一些仪器或者通风管道，就会影响它们的正常运作。
0: 李家超在出席天宫课堂港澳专场致辞时则表示，黎嘉莹的故事告诉大众，航天梦从来不是遥不可及，
3: 只要我们勇于追梦，奋发图强，香港人同样有可能翱翔星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航天事业贡献力量。
0: 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4: 来自港澳地区数十所高校的师生也共同参与了天宫课堂太空授课活动，现场学生不约而同表示，透过直播亲眼看到国家载人航天成就，深感震撼。
5: 有看完天宫课堂港澳专场的香港中学生表示，能够直观看到国家航天科技成就，深感震撼、激动和自豪。
6: 平时在书本里面都见到，因为在微重太空微重力环境之下呢，水它没有重力的牵引，它就在太空会形成一个 perfect sphere 完美的球体，那就平时在地球上面就很难模拟到一个真的失重的环境，那可以在刚才天宫课堂的直播里面见到在太空这个真的环这个真的微重力环境之下，是其实觉得非常震撼。
5: 有澳门中学生在直播结束后感叹深受启发，原来常见的原理换个地方就会有不同结果，未来会用多角度观察和思考科学问题，期待能参与国家航天事业。
7: 今次神舟23号入面嘅嗰个天文相机咧，其实就系由香港科技大学研发嘅，而澳门咧澳门嘅科技大学咧都有研发到澳门科学卫星1号啦。其实这些都是表明了，其实现在港澳地区都是深深地参与在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当中。
5: 从师生的回应当中不难感受到，天宫课堂是国家航空航天战略和个体梦想的交汇，而港澳专场更是引领港澳青少年深入了解国家载人航天成就的桥梁。凤凰卫视张友仁香港报道。
8: 对于即将公布的香港5年规划，金融将会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而香港应该如何在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做出更多尝试，以更好服务国家？香港金融发展局行政总监董一月就认为，重要的是有更多应用场景，让人民币持有者进行投融资。
9: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而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金融发展自然将会是规划中浓墨重彩的一笔。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如何在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做更多尝试，以更好服务国家发展，是业界共同关注的。对此，香港金融发展局行政总监董一月就表示，最重要的是有更多应用场景，让人民币持有者进行投融资。
10: 衍生品的一個領域呢，香港是可以做得到更加多的角色。譬如會不會是在那個所謂的信用違約啊，又或者在個利率的互換那裡呢，是有更加多的一些的產品的出現。那這樣東西正正就是，即是香港能夠去服務得到國家的一個定位。
9: 而如何更好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建构一个全面的离岸人民币生态系统，董一月就强调国力与人民币国际地位密不可分。董一月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对实体经济影响深远，未来五年香港可在相关产品多样性及普及性方面做更多开发与探索。香港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中也提到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对此董一月就提出，香港应助力国家在大宗商品交收的定价及话语权方面发挥更多功能。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8: 下节关注到，国台办批评赖清德歪曲联大决议是自取其辱。
4: 台湾物价飙升，郑丽文感叹民众生活不易，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清肝明目，葛新群下桑菊，风热感冒，葛新群下桑菊，咽喉肿痛，葛新群下桑菊，精选夏枯草、野菊花、桑叶配伍而成，非遗配方认准，白云山新群下桑菊。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针对赖清德声称联大第2758号决议与台湾无关，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在9日回应指，决议已从政治、法律和程序上彻底解决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该决议，只会自取其辱，必遭挫败。
1: 针对赖清德及台湾外事部门近期再次炒作联大第2758号决议，国台办发言人陈明华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2: 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一个中国原则，只会自取其辱，必遭挫败。
1: 对于吉尔吉斯斯坦、埃及重申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实现中国统一，陈明华表示，这再次证明一中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民进党炒作两国论，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
2: 不管民进党当局如何大放厥词，煽炒新两国论，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改变不了台独穷途末路注定败亡的结局，更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
1: 陈明华还强调，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歪曲事实，恶意炒作，注定失败。凤凰卫视杨希赵伟北京报道。
3: 台湾主计处公布8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2.04%，连续4个月超过2%的通胀警戒线。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就感叹，台湾物价飙涨，民众生活不易，喊话执政者不要忘记从政的初衷，不要对人民的痛苦无动于衷。
4: 再过2个多礼拜就是中秋节，台湾人除了吃月饼文旦，还会在当天烤肉赏月。但今年以来物价不断飙升，不但文旦的价格比往年要贵3倍，就连烤肉要用到的猪肉也上涨了近20%。根据台湾主计处公布的 CPI， 也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8月高达2.04%，已经连续4个月触及台湾定下的2%通膨警戒线。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国民党中常会上感叹，台湾民众生活不易，
5: 物价不断的上扬，小老百姓真的非常的辛苦，所以那个痛苦指数是远远高于消费者物价的涨幅的指数。跟各位报告，在台湾已经出现了非常典型的 K 型经济。
4: 郑丽文指出，民进党宣称台湾经济持续增长，但事实是台湾的经济呈现 K 型发展，除了电子产业，其他的产业都叫苦连天。再加上错误的能源政策，导致台湾人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买不起房，结不了婚，更不敢生小孩。
5: 每一个人的感受，相对剥夺感，物价飙涨的痛感是越来越明显的。今天在台湾，我们的政府不能够再粉饰太平。
4: 郑丽文喊话执政者勿忘重振初衷，是要照顾人民，解决人民痛苦。他也喊话支持者，年底的地方选举攸关台湾经济的未来，投下的一票至关重要。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内地8月份的通胀数据出炉，其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涨幅都有所扩大，环比则终止连跌态势，双双由负转正。
6: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涨幅回升0.3个百分点到0.8%，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0.6%扩大至本月的4.1%。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至于 CPI 环比则结束连续3个月的跌势，转为上涨0.4%。从分项指标来看，与去年同期相比，食品价格降幅缩窄到1.4%，环比则上涨0.4%。其中，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1.8%，鲜菜价格下降2.8%，蛋类价格则上涨15%。 此外，黄金饰品价格同比上涨33.6%，涨幅扩大9个百分点。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21.5%、19.6%和11%，涨幅均有所扩大。至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扩大0.3个百分点到3.8%，超出市场预期，环比则止住连续两个月的跌势，上涨0.4%。从环比来看，国际原油及有色金属价格上行带动国内相关行业价格上涨，其中石油开采、精炼石油产品制造、有机化学原料制造价格分别上涨10.4%、4.1%和0.9%，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上涨0.8%。此外，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价格上涨，新动能加快培育，产业发展含质量含绿量持续提升，带动电子电路制造价格环比上涨3.5%，虚拟现实设备制造价格上涨1.9%，服务消费机器人制造价格上涨0.3%。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沪深股市延续分化行情，沪指和深成指冲高后回落，午后触底反弹，中场以红盘作收，沪指收涨0.28%，深成指收涨0.15%。香港股市延续下跌走势，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推动布兰特汽油曾经突破每桶100美元大关。隔夜美股集体收跌，恒指早段一度跌穿25200点，失守100日线。但内地八月份的通胀数据回暖，大盘午后在平盘附近窄幅波动，中场微跌0.17%。台湾股市早盘震荡上行，但午后逐步收窄涨幅，中场微升0.16%。电子权重股涨跌不一，联发科下跌1.8%。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9月9号，我是全权，
0: 我是王峰，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走势。
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4: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5: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9月7号，我们进入到了白露节气，常年此时呢，暑气消，凉意生，天地间正悄然进行着由夏到秋的过渡。而今年白露节气一到，一股全能型的冷空气就应景来袭了。昨天它继续影响北方地区，西北、华北、黄淮等地是出现了显著的降温，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的部分地区降温幅度是达到了10到16度。除了明显的降温，这股冷空气还给全国带来了大范围的降雨。昨天到今天，像山西、陕西、甘肃、宁夏、四川等地都出现了比较强的降雨，部分地区是出现了大到暴雨。明天强降雨范围会大幅的缩减，主要是在西部地区还有一些明显的降雨，像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还有青海南部、西藏北部、川西高原、云南大部、广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中到大雨。后天呢，降雨强度继续的减弱，不过西部大片区域的雨水并不会完全的停下来。在本轮降雨过程当中，像陕西、甘肃、四川等地降雨持续时间长，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地质条件脆弱，暴雨致灾风险较高，需要防范持续的降雨或者是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未来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我们国家中东部地区降温也会继续的向南铺展。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详细说。

0: 随着冷空气南下，长江中下游一带也将有明显的降温出现，使得这一带的暑热会明显的消减。像重庆呢，今天还有高温现身，明天将降到26度最高气温，有小雨。那请这里的朋友注意气温的明显变化。上海明天也会有小雨，最高气温是29度，请大家注意带好雨具。那华南多地受冷空气影响比较小，最高气温普遍还都在30度以上，不过体感闷热黏腻的感觉呢会有所减轻。香港明天最高气温32度，有雷阵雨，需要大家注意防雨防雷。南宁未来几天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以上，白天呢炎热依旧，不过最低气温将降到25度以下，早晚感觉会凉快一些。那对于北方大部来说，冷空气离开，天气以晴好居多，降水稀少，华北多地秋高气爽的感觉会越发的明显。北京未来几天最高气温都是28、29度，白天需要注意防晒，夜间最低气温将不超过15度，需要注意添衣保暖。白露已至，凉意渐起，那不少地方也进入到一年中最舒爽的时节，不妨和家人朋友到户外领略秋天的静美与辽阔吧。我们再会。
1: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近年内地不少地方出现了大学生宿舍一床难求，另一边却是商品房卖不动高库存。最近多地开始试点直接租购存量房作为大学的宿舍，巧妙地将这个痛点解决。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随着高等教育在学规模持续的扩大，研究生招生五年涨了31%，但是新建宿舍面积只涨了18%，缺口越拉越大。而多地受存量房问题的困扰，在缺买家之下，去库存越显困难。从2024年，发改委等7部门发文，明确。

0: 却鼓励高校购买租赁周边人才公寓、商住楼补宿舍的缺口，情况近年获得改善。以江苏省为例，当地财政部门对于省属高校租社会房提供30%买房补贴，合计购入1256套，改出6500个床位，不但解决了存量房的问题，也为学生解决居住问题。在模式上，以租就近或以买留资产，精准对接需求，逐步打通企业愿卖、学校能买、财政可承受的三方共赢路径，从存量房转保障房、保租房，到房票安置与以旧换新、宿舍化改造，不过是存量盘活的其中一条新通道。换个焦点，看到美伊近期再度升级打击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晚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原油运输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对美军发动报复性袭击，9号凌晨向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并对2艘美国军舰和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日发表声明称，已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一处美军基地，以报复美国对伊朗油轮的袭击。当天凌晨，在约旦首都安曼以北约70公里的马夫拉克市上空，数枚伊朗导弹被约旦防空系统拦截。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过去数小时内，约旦遭到来自伊朗境内的导弹袭击，其中18枚被成功拦截并摧毁，另有2枚导弹落在远离人口聚居区的空旷地带。声明表示，约旦武装部队按照既定作战程序应对相关威胁，目前相关监测、跟踪和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为回应伊朗革命卫队过去2天内两度袭击美国军舰的行为，美军部队于8日摧毁了5艘伊朗原油运输船，其中4艘位于阿曼湾，另1艘位于哈尔克岛附近。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哈尔克岛和贾斯克港附近海域8日晚先后传出爆炸声，1艘伊朗小型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约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贾斯克沿海的一艘油轮也遇袭，船上人员均已撤离，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此外，伊朗方面称8日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1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伊朗国家电视台当晚首次播出了被捕获的潜航器画面。伊朗革命卫队表示，这一装备采用先进水下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美军中央司令部则回应指，伊朗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当时在事发海域进行侦察，以支持美军行动。不过，这艘潜航器属于旧型号，1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在凌晨向约旦的美军阵地发射了40枚到50枚的导弹，包括使用了集束弹药。那最新有视频显示，至少有4枚伊朗的这个中程导弹呢，直接击中了约旦的穆阿法克啊萨尔蒂空军基地内的美军设施。对这几枚导弹，没有做出任何的拦截的尝试。伊朗呢，现在看起来是事先准备了一份菜单式的这个报复的选项，这就使得他能够快速的回应，而不是在每一次美国行动之后呢，要启动新的耗时漫长的决策过程啊。现在的做法呢，就是总有一款立即能够报复的菜单来应对美军的行动啊，就随时调用就可以。只要美国选择升级，伊朗坚决奉陪啊，屈服和投降呢，不在这个菜单的选项里面。那伊朗为什么隔三差五的要去打约旦基地呢？这个约旦基地的重点呢，不是设施，而是美军人员在这里集结啊，就是从中东国家更靠近伊朗周边的海湾国家那些美军基地撤出人员到这里，因为这里呢离伊朗还相对较远啊。如果是针对人员的话，就意味着潜在重大人员的伤亡。现在有报道说，大量受伤的美军士兵呢，正在被空运到德国

0: 散开啊，那就需要发射更多去拦截了。伊朗的集束弹啊，就是用来消耗更多的防空拦截弹的。我们算一下成本的话，每一枚爱国者三拦截弹大概是400万到500万美元，那么超过60枚拦截弹就意味着一个晚上的支出呢，大约是在2.4亿到5亿美元左右。那如果伊朗一口气发射100枚呢？那要消耗多少枚拦截弹啊？又会有多少能够成功的突防？打约旦的另外一层含义呢，是约旦是紧挨着以色列的啊，可以看成是以色列的东部门户，算是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一个缓冲区。如果伊朗导弹打穿约旦之后，那以色列呢就直接暴露在伊朗的导弹雨之下了。以前伊朗针对以色列的导弹呢，大多数这个拦截啊是发生在约旦境内的啊，碎片啊这些，让约旦人也是深受其害。那约旦呢现在成了一个挡箭牌啊。另外一个原因呢，是约旦人呢对于在自己国家内部的美军基地本身就是持反感和敌视态度的。在约旦有近80%的人呢是巴勒斯坦裔的啊，包括约旦的皇后啊，王后啊，拉尼亚阿卜杜拉啊。这解释了约旦民众目睹伊朗导弹今天凌晨落下的时候呢，兴奋的像在过节。伊朗今晚发射超过40%啊，超过40枚的导弹，只打约旦不打其他地方，那说明什么呢？说明呢伊朗导弹库存状况良好，至少对于这个剩余导弹的库存规模是有自信的啊，也展示了持续进行多轮攻击的能力。在伊朗的眼里，但凡跟以色列合作、跟美国合作的任何中东势力啊，伊朗现在是遇魔杀魔。以色列有几座海水淡化厂，有几个发电站啊，有几家炼油厂啊，伊朗的革命卫队应该是清楚的。好，再来看到11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外长8号发表联合声明，拟限制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并且敦促以色列停止扩建定居点。同一天，美法加三国首脑再发声明谴责扩建行为，力推两国方案。巴勒斯坦方面对此系列表态表示欢迎。
1: 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外长8日发布联合声明，确认计划或积极考虑对违反国际法的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实施商品贸易限制，同时敦促以政府立即停止定居点扩建工作。声明指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相关行动持续破坏两国方案实施前景，当下定居点扩张和犹太定居者暴力行为已达前所未有的程度，地区局势持续恶化。其中以色列公布的E1区定居点项目招标决定被认定为不可接受，各国要求以方停止扩建，追责暴力定居者，并核查相关涉军指控。在多国外长表态基础上，英法加三国首脑同日再度发声。据法国总统府官网8日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联合发布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张行为。三国强调依托两国方案解决巴以冲突，关乎中东乃至全球和平稳定，契合各国核心利益。声明指出，根据国际法，这些定居点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定居点进口商品，并对定居点及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针对多国接连发布的限制性、呼吁性声明，巴勒斯坦总统府8日公开表态，欢迎12国的外长联合声明，称该举措是追责定居点违规行为的重要一步。巴方呼吁相关国家、欧盟及国际社会将口头立场转化为约束性措施，同时敦促以色列停止所有定居点活动，重申将坚守国际法，推动建立独立主权的巴勒斯坦国实现地区持久和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外长萨尔8号宣布，针对英国出台的涉以制裁举措，以方将祭出多项报复措施，同时不排除对更多国家采取反制行动。以色列外长萨尔当天公布4项具体的报复措施，其一，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重申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否认外国未经许可的属地活动权限。第二，

撤出美国主导国际加沙支持中心内的全部英国代表。其三，终止英国在拉姆安拉协助训练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安全部队的所有相关活动。第四，禁止12名涉所谓反以反犹活动及否认以色列国家主权的英国官员入境。萨尔强调，英国是此次反以行动的主导方，以方将依据局势酌情对其他关联国家追加反制措施。以色列的这个折腾啊，手段啊，确实很多啊，在中东小霸王还真不是盖的啊。看到以色列政府的新闻官方账号今天宣布，授权希腊啊，将其海上领土从6海里扩展到12海里啊，以保障它的安全。这是在爱琴海上涉及希腊和土耳其两国的海上权益的问题。那以色列政府的声明说，以军保障全面保护希腊，如果有任何蠢货攻击希腊的话，我们将彻底摧毁它。那按照规定的话，领海最宽，我们知道它是可以达到12海里的啊。1995年希腊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时候呢，声明啊保留扩展到12海里的权利，但是一直没有这么做。也就是希腊扩展12海里这个行动呢是在冻结状态啊，原因呢也是忌惮土耳其的反应。土耳其有话在先，希腊胆敢扩到6海里以外，那就等同于希腊跟土耳其宣战。如今以色列给希腊壮胆了啊，以色列说我们已经授权啊 ，we have authorized 啊，作为一个非当事国啊，也不什么国际组织啊，以色列这么说啊是非常奇怪的。这个姿态呢，等于是在系统性的推动希腊代表啊，跟以色列啊，希腊代表这个以色列啊，跟土耳其准备开战啊，承诺提供全面的支持。目前没有任何的防御这个协议呢约束以色列啊，让邻国相互敌对啊，地区动荡，寻求把战争扩展到地中海和爱琴海啊，这种动作本质上就是用希腊的主权主张呢给土耳其啊开第二个战场啊，代价呢是由希腊来付啊，收益归以色列。加沙冲突之后，因为土耳其强烈反对以色列，导致土以关系破裂，土耳其2024年宣布断交。内塔尼亚胡今年公开把土耳其定性为必须因应的第二个战场。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啊，他要今年也就内塔尼亚胡今年要参选这个行为，那逻辑上啊其实也没有什么难理解的。在历史上，爱琴海争端是希腊和土耳其之间海洋主权和权力的争议，从1970年代以来，一系列的冲突呢已经严重影响恶化两国的关系，几乎走到了兵戎相见。12海里一旦落地啊，土耳其的反应可想而知，埃尔多安必然会花费巨大的兵力和外交的精力，甚至在立法程序上针对爱琴海上的领土主权啊。那么土耳其呢，从某种程度上可能也就无暇顾及在加沙、伊朗这些中东事务了啊。以色列无需在爱琴海放一枪一弹啊，只要让这个12海里这枚雷啊埋下去，那土耳其方面就可能会坐卧不安了。初步测算的话，希腊领海从6海里变为12海里啊，在爱琴海的领海呢占比啊将从43%扩到71%，土方仅仅是8.8%，那么公海从49%啊压缩到19.7%。对以色列来说，挑动土西争端啊，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战略的减压。我们说领土、领海、海洋权益这些东西啊，那都是非常刚性的啊，就是让无可让，退无可退啊，它的走向呢往往就是军事解决、战争解决啊。这是经过这个深谋远虑的以色列的计划，就是为了削弱一个国家啊，利用部分政客的言论和情绪煽动内战，或者制造环境让他跟其他的国家去开战。中东这个火

火药桶啊，一个还没爆完呢啊，以色列又准备点燃另一个。那作为第三者啊，以色列有无数种啊从中获益的这个渠道啊，制造啊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让他自己受益。希腊可不得向以色列交天量的保护费嘛啊，或者是天量的军购。有时候啊，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啊，现在闻着这个味儿啊，都有点乌克兰的味道了。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我们稍后见。

0: 多我試下啦，我哋唔好。
1: 好熱，有啲暈，但係好有意義。
2: 即係可以親身去睇下呢個環境啦，唔係淨係睇書本，真係可以感受。
3: 即係深圳內地同香港一齊去合作，先至能夠保護到我哋嘅大自然。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医器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5: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美加贸易战再次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经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的采购计划。特朗普同天又签署公报，宣布调整针对加拿大产品的50%额外从价关税的适用范围。
6: 特朗普8号发帖称，多年来加拿大一直在占美国便宜，加拿大联邦及省级政府禁止美国小企业和公司进入其政府采购市场，而加拿大却可以广泛进入美国庞大的政府采购市场。特朗普表示，这种情况不是对等互惠，而是加拿大的一个贸易骗局，从现在开始没有对等互惠就没有市场准入。特朗普表示，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支持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特朗普8号还签署公告，宣布调整针对加拿大产品的50%额外从价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美东时间9月15号凌晨01分起实施。特朗普在公告中称，因加拿大在机动车领域采取的相关措施对美国商业构成歧视并造成负担，美国此前决定对部分加拿大产品加征50%额外从价关税。特朗普表示，在评估相关关税措施的实施效果后，美国政府认为调整50%额外关税的适用范围同样能够抵消美国商业受到的负担和不利影响，并更符合公共利益。美方公布的清单显示，此次有超过80项加拿大产品被美方纳入50%额外从价关税适用范围，涉及纸制品、钢铝产品和家具等。同时，有8项加拿大产品被从适用范围中移除，涉及盐、水泥、卫生纸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8号表示，希望中国就化解双方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做出明确承诺，希望在10月初有初步的方案。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欧盟方面提出谈判议题必须涵盖中国对欧大规模出口、欧盟对华出口所遇障碍，以及中方对于关键物资包括矿产等实施的出口限制。根据欧盟数据的显示，2025年中国对欧盟贸易顺差达到3606亿欧元，较2024年增长15%。2026年上半年贸易顺差再度扩大到9%。欧盟负责这个贸易和经济的官员谢夫乔维奇说，欧盟委员会呢将会敦促中国就化解双方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要做出明确承诺。 他的期望呢是中方在十月初之前拿出初步行动的方案，还设定了时间期限啊，这个要求呢也是气势汹汹的啊，大有兴师问罪的味道。那欧盟的数据显示呢，去年中国对欧贸易顺差是3606亿欧元啊，较2024年增长15%啊，今年上半年这个顺差呢再度扩大9%。欧盟把自身的焦虑呢解读为中国出口太多啊，欧盟出口太少啊，所以要求改变现状，要跟中国谈欧盟对华出口遇到的障碍，还有中国对于这个关键物资，特别是欧盟依赖的这些矿产实施的出口管制措施。那咱得把话讲清楚啊，否则呢，如果是按照欧盟方面一面之词的话啊，错都是别人的。首先，对于稀土这些战略物资实施出口管制，是基于资源保护、环境安全和国际的义务，并不是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欧洲其实也有不少好东西啊，中国还是愿意买的，但是欧洲不卖呀 比如像光刻机。欧洲人也可以去翻一翻今年成立30周年的这个瓦森纳安排啊，里面明确的这个歧视政策啊，也就是现有42个成员国的全球常规武器，还有军民两用物项，还有这个技术转让的出口管制机制啊，来限制非成员国家获得尖端防务技术和装备。但是中国的军事技术已经追平了西方国家，部分领域呢甚至实现了超越，已经列装了这个高超音速的导弹，还有大功率的激光武器啊，配备电磁弹射的大型无人机啊，航母正在海试啊，第六代的隐形战机试飞啊，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在技术和产能上领先。欧洲的这个瓦森纳安排呢，正在陷入自身制造的一个悖论当中。如果继续孤立中国，那么结果就是中国掌握更多的先进技术，并且成为关键供应商。瓦森纳安排其实是名存实亡。如果选择接纳中国的话，那美国和日本这些关键成员呢，也会反弹。唯独没有锁住中国的发展，反而倒逼出一条独立自主的科技与国防现代化的道路啊。限制没有拖慢中国的发展，而恰恰相反，欧洲的贸易逆差完全是由欧洲自身造成的，不能怪到别人头上。如果来中国谈判，那也无非啊这些话。欧盟现在很多企业都是依赖中国的供应链，如果突然断掉的话，那会产生休克的啊。中国的供应链啊，成本低，质量稳定，交货期短啊。你可以不选择中国供应链，可以试一下啊，价格通胀啊，够欧盟啊喝一壶的。就德国的选择党已经用事实在告诉欧洲的政客啊，如果不换脑子的话，那个位子就要换人来坐了。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媒体其他的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呢，千万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联合国大会最近以164票赞成、一票反对、六票弃权的压倒性结果通过了纠正地图决议，倡导全球在教育和公共的传播当中采用平等地球投影地图，摒弃莫卡托投影地图。两个地图有怎样的区别？联合国为什么要倡导替换沿用了400多年的地图？在本次联大投票当中，美国成了唯一反对的国家。美国为什么要反对新世界地图？另外，9月6号到7号，特朗普两天在社交平台发布了近100条帖子，用 AI 生成的图片视频把北美大部分的地区、格陵兰岛、加勒比海的岛屿等地全变成了美国。他还提议把新墨西哥州改名为新美国。他又签署了行政令，把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美国媒体评价说，这是特朗普的地图狂潮，特朗普一系列的操作是合意图。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国际关系学者楚音先生来分析跟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联合国大会近日以164票赞成、一票反对、六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一项由西非国家多哥牵头、非盟支持的非约束性决议，鼓励各国政府、学校、科技公司、媒体和国际组织在公共展示、教学、新闻配图等场景更多采用2018年问世的平等地球投影地图，替代已经沿用了457年的莫卡托投影世界地图。新旧地图的主要区别是，新地图更强调面积真实，旧地图更强调方向准确。在旧地图下，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面积被放大越严重。于是，俄罗斯、美国、加拿大、欧洲在地图上看都比真实大得多，而赤道附近的非洲则会显得小很多。在新地图下，非洲回到原本的体量，高纬度国家视觉上缩回原样。这项决议得到非盟55国支持，法国等联署，美国投下了唯一的反对票，理由是联合国不该在现实问题之外去纠缠16世纪的制图传统。多哥外长迪塞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时则表示，一张公正的地图并不会改变世界的地理格局，但它改变的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
0: 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啊，要替代沿用了400多年的这个莫卡托投影地图。咱们先来说说这个莫卡托投影地图是从何而来的，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全球地图通用的标准呢？
2: 啊，这是个倡议，是啊，大家可以替代，但它不是强制的啊。
0: 嗯，
2: 那这个莫卡托的地图有什么特点呢？准确的讲，它是海图，就它最主要的用途是当年大航海的时候。你看啊，这个地球是个球体，
0: 嗯，
2: 那个我们有经度有纬度，对不对？但是你看在我们的地图上，经度和纬度是不是直角？直角，其实它是严重失真的，但它有什么好处呢？它会让航海的时候经度和纬度的位置特别准确，所以如果你就航海而言，莫卡托地图是最精确的，
0: 嗯，
2: 是最精确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地球是个球体，你把它制成地图的时候，就球体变平面，那么它就有三个要求，一个是方向你要准确，这是海图最强调的，另外一个呢是面积，因为你球体变成平面的时候很多面积会失真，
0: 对，
2: 然后第三个呢我们讲叫做距离。那么这么说吧，就是你很难做到三合一，你很难做到三个都准确，因为一定要有失真。那么莫卡托地图呢，它就牺牲了面积，所以你就会发现北边很大，加拿大很大，俄罗斯很大，格陵兰很大，非洲很小。但这个地图有用，它其实是葡萄牙、西班牙大航海的时候就在用的，它是我们讲是海图眼里的世界。但现在呢，其实这个用处不大了，为啥呢？因为现在大航海已经靠卫星了，所以它没有用了。那么它的副作用就明显了，副作用是什么呢？它牺牲了面积，就让非洲从很大看上去很小，
0: 嗯，
2: 啊，加拿大、俄罗斯显得特别庞然大物，
0: 格陵兰岛很大，
2: 对对对，所以最后北半球的国家都会缩小，
0: 嗯，
2: 啊，都会缩小，我们也一样，我们可能会缩小10%到15%的视觉，啊，就是它是一个调整。那么它这背后实际上是地图的叙事，就每一种地图都是人类看待世界的方式，甚至我们开玩笑讲，你看世界上主要国家所有的地图。自己的国家都在世界最中间，啊！我以前看过一本书，类似叫应该叫《地图政治学》，地图里其实有人类对于世界的权力意识。
0: 嗯，
2: 所以以前航海时代的地图就是我们讲的莫卡托地图，那么现在呢是什么呢？就所谓新秩序，非洲要求什么更公平、更公正，那么要求从面积上来讲，就改变人们对非洲的这样一种哎就比较小啊那种感觉，叫大非洲。非洲的确挺大的，这是面积上的公正。 但是它带来一个问题，就为什么2018年就有新方法了，
0: 对，
2: 要公平，为什么现在才用？因为它也不可能尽善尽美，它保住了面积，它要牺牲什么呢？它要牺牲形状，就很多国家的边界会扭，球体变成面积是不动了，但自然边界会觉得很怪，所以很多人不喜欢。很多国家投弃权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边界一扭曲的时候，争议地区啊，说不清楚了。
0: 嗯，
2: 所以你会发现6个弃权国家绝大多数是什么？是跟周边国家有大量争议地区的，所以他不能同意。
0: 嗯嗯。
2: 所以每一种叙述世界的方式都有代价。
0: 这个事情当中啊，细节非常的多。接下来咱们要用这个平等地球的投影地图来替代莫卡托。具体来说，这两种方式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2: 其实主要是这个非洲代表啊，他觉得这种地图呢，让人们小看非洲。啊，这种地图是一种北半球中心主义的，所以说全球南方非洲国家特别反对，因为多哥也这么说，说你们要尊重非洲，就要从尊重非洲的面积开始，你要意识到非洲很大，就人类喜欢大东西，人类一看大东西，人类就会肃然起敬，所以它在地图上你看非洲和南美其实现在是比较小的，我们看整个世界地图，你会发现，你就会觉得格陵兰岛特别大。
0: 嗯，
2: 格陵兰岛特别大，其实格陵兰岛没多大，你就会觉得非洲其实没那么大，非洲跟亚洲比非洲要小很多，其实不是，其实非洲非常大。
0: 对，
2: 所以这个意义上来讲，背后是非洲崛起或者叫南方崛起要求对于叙事提出的一种纠正，因为人们会通过地图带来偏见，这的确是这样的，因为我对地图很感兴趣，我们家各种版本地图都有，我有那种人类从早期到现在所有地图合集，你会发现其实差异非常大的，这里面是人类对于世界的评估。
0: 嗯
2: 啊，所以这一次啊，受冲击最大的还不是美国，是俄罗斯和加拿大。
0: 加拿大
2: 对、
0: 嗯、
2: 一下就小非常多，一看就小很多。那对于非洲来讲，当然扬眉吐气了，你看非洲很多中间的国家看上去很小一点，其实都是大国，尼日利亚是很大的国家。
0: 嗯，
2: 它现在它恢复到一个应有的，说面积公正主义，面积公正，这是背后是全球南北力量、西方跟亚非拉力量之间的对比，全球力量出现了对比变化，人类看待世界就会出现对比变化。其实最核心的原因是一个权力的需要。
0: 确实，多哥就在说呢，一张公正的地图啊，能够改变人类认识世界的一个方式，它是关乎一个认知的正义。为什么非洲国家要把这个地图的纠偏跟认知的正义、跟国家的尊严平权相关联？
2: 因为我们现代世界是西方中心世界慢慢过渡而来的，而且事实上就几百年。如果我们准确的追溯啊，我们讲现在我们惯用的这个地图就大航海时代的地图，而大航海时代的地图一开始就海权国家的地图，海权国家的地图，那么它最重要的在乎就是经纬度之间的精确性，那么它对面积是不太在乎的，而且在这种目前这种测量方式下，非洲就是一种非常边缘的感觉。事实上在当年的世界，非洲就是非常边缘的感觉，那么现在非洲觉得他要改变这种情况，所以他纠正不公正，因为我们受教育啊，我们每个人看地图从小上地理课，
0: 嗯，
2: 你就会觉得哎，这种印象会潜移默化的改变你，新地图你一会儿看你就知道怎么着怎么着有点别扭，怎么着怎么着有点别扭，所以他可能会对以后我们的地理课提出挑战。
0: 嗯，
2: 会对地理课提出挑战，
0: 就是你眼睛看见的世界未必就是真实的世界。
2: 对啊对啊，你就好像我们看水里、嗯、对不对，我们从陆地看水面一样，也会出现变形放大，是这样的，人类的眼睛会欺骗自己的，人类的眼睛会带来很多问题的。
0: 嗯，
2: 甚至包括命名，我们比如像美国这个名字本身就对美国非常友好，对吧，美啊，
0: 嗯，
2: 德国它就非常友好，对吧，甚至包括像日本，这都是因为当年那个时候进行翻译的结果，就是不同的翻译其实背后都是有不同的价值观，都是有不同的权力叙事结构的，人类的语言背后本身就构筑着世界的实体，世界既是实在的也是观念的，而其中最重要的观念就是世界地图。
0: 嗯，在这次决议当中呢，美国是唯一一个投下反对票的国家，美国的理由是呢，是这个事情背后有非常深层次的一个政治意图，它是关乎一个意识形态的。美国为什么反对，他的说辞您怎么来解读？
2: 其实他说的很准确，就是如果美国今天是民主党政府他会同意的，但是是共和党政府，那么共和党政府呢，他是比较保守派的，甚至讲他就有某些隐藏的种族主义倾向的，所以他对所有挑战西方中心叙事的、挑战西方霸权的这样一种提议，他有本能的敏感，这他认为这是意识形态的。为什么？因为这个重新的地图就意味着要提升非洲的影响力，提升非洲的形象，提升南部全南世界的影响力，这美国这实际上是颠覆美国的西方霸权的，所以他很敏感。民主党政府会意识到，但民主党政府他毕竟是一个比较白左的，他要考虑到这个，他不会说，共和党政府会公开反对的，因为这对于 国内的白人保守派来讲是一种挑衅。第二个呢，美国人喜欢大，虽然说他不是缩小最多的，但他喜欢大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嘛 ，MAGA 嘛，就是美国人是大汉堡。大体型、大飞机、大汽车，他喜欢把自己画得很大，
0: 结果缩小了。
2: 对，其实他不是最大的输家，就是我们讲几乎所有北半球国家都会变小，但是美国对变小更敏感。
0: 除了美国投下反对票之外呢，这次决议我们看到是有164票赞成，6票弃权。刚刚你也说到，这6个弃权的国家呢，大多都是东欧的国家，其中也包括了乌克兰。绝大多数国家投下了赞成票，他们的立场是什么？这些持中立态度的国家，他们的立场又是什么？
2: 我们讲在赞成的国家里，其实有很多发达国家。为什么呢？因为目前为止呢，全球大致上呢，我们讲希望这个世界变得更公平，对以前的殖民主义时代的错误进行纠正，还是一个主流。首先你这个原先的地图它就违反了事实啊，它面积就不准确呀，对不对？我们讲最起码面积公平嘛，它本来那么大你把它搞那么小，这是不对的。所以从科学上来讲这是没问题的，这也是绝大多数国家投赞成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另外一个呢，很多西方国家投赞成票的原因是因为跟非洲现在关系越来越紧密，不能像以前那样宗主国那么傲慢了，你在某些程度上来讲你得适当的什么呀，得柔软一下。而这个地图让步其实没有什么损失嘛。
0: 您指的是英国跟法国？
2: 对呀，没有什么损失啊，法国尤其如此啊。像这种爱叫着口惠而实力不到的情况最容易做好人了嘛，就是我向你道歉，我承认你的重要性，又不用付出什么，所以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形式意义的啊。但是中立国家有它的考虑，比如你看这个新地图，你会发现乌东地区它的就扭了，那对于乌克兰来讲，那这里面的克里米亚怎么算呢？顿涅斯克怎么算呢？他就很难算。你看摩尔多瓦为什么抗议？因为这个地图里面摩左地区就看不清楚了。这些国家他是这么说的，就是哎，就是我这个情况我有争议地带啊，我有争议地带，你现在这个地图一变，那到底怎么算？他也有一个要适应的过程。塞尔维亚很明显科索沃，就是所以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苦衷，每个国家站在自己的利益上解读，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六个国家本身也意识到面积公平是大势所趋啊，所以他们呢只是有所谓弃权而已，对国内有个交代，没像美国做的这么难看。
0: 刚才咱们也说到，在换了新的地图之后呢，热带地区的国家会被放大，中美呢在视觉上会有适度的缩小，俄罗斯、加拿大包括格陵兰岛啊，可能缩小的范围会更大一点。在换了地图之后，有哪些非常实际的直接的影响？中国的地图究竟会有多大视觉上的变化呢？
2: 我们会缩小10%左右吧。我还没有看具体数字啊，但是我看了一些大概，10%到15%，会缩，因为我们也是这个北边的国家，北半球国家，然后呢，会出现一些国家的就是形状出现变化，因为面积那个呈现的面积变化以后，形状肯定会变化，所以但我们国家因为那个攻击的形状比较明显，所以刃还是没问题的，但是有变化。我看了新地图，我觉得好像东西南北有调整。东西南北有调整，准确的讲应该是有的拉长了，有的缩短了，是这么一个情况。好像我个人感觉好像是南北距离调整的更明显一点，因为俄罗斯一下子就小了，就是原来俄罗斯那个东西面特别长嘛，
0: 是
2: 一下就小了，所以我个人感觉好像东西的调整会更大一些。然后呢，非洲的一些国家版图会出现明显的加大，南亚次大陆好像现在也是看上去比较小，所以主要是老百姓还是要有适应。我们讲但是真实面积就是真实面积，因为现在毕竟不是大航海时代了，它的实用价值消失了，所以我人类也会慢慢接受认识世界嘛，通过教育完成下一代的认知改造。
0: 其实各大洲在视觉上都会有一个重塑哈。好，先谢谢楚先生点评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图，加拿大、墨西哥和格陵兰岛等都被美国国旗覆盖，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3: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 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
5: 现场，攻入加沙
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闻电视台，欢迎您回来。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了一张地图，图上美国国旗覆盖了北美大部分的地区，以及冰岛和加勒比海的岛屿等地。
1: 特朗普发布这张地图上，美国国旗的图案覆盖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和部分中美洲地区，以及格陵兰岛、冰岛和加勒比海岛屿之上。美国国会山报指出，这张图片发布之际，正值美国与加拿大因贸易问题关系持续紧张。特朗普政府从8月

0: 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此后，特朗普又签署行政命令，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特朗普还宣称，他已经把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美国有了湾，也有了湖，现在只需要一个洋了。也许我们得把大西洋或者太平洋的名字改一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进一步指出，特朗普最近的言论和做法延续了他在总统任期内的一贯作风，主张美国优先政策，并使用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打造其政治风格。早在就任美国总统不久，特朗普就下令把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近段时间，特朗普又提出要将重要的贸易通道霍尔木兹海峡更名为特朗普海峡。他还发布了一张月球相关图片，暗示月球是美国的。9月6号，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表示，他喜欢把美国的新墨西哥州改名为新美国州的建议，并发布了一张新墨西哥州地图，上面用英文写着新墨西哥，但墨西哥被打了一个红叉，以美国取而代之，从而变成新美国。特朗普最近一段时间呢，是疯狂的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这些 AI 生成的图片。其中一张我们看到是美国的国旗，覆盖了包括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冰岛、格陵兰岛等国家，而且说这些都是美国的。他之前还发了一张照片，是一张月球的照片，暗示月球也是美国的，并且把这个伊朗的地图啊换成了他自己的侧脸。特朗普这是要干嘛呢？
1: 首先呢，我们这么说啊，你不能用一个成熟的啊，对世界非常了解的大国领导人去想特朗普，你不能。
0: 那堂堂一国总统啊。
1: 这是美国的悲剧，这是美国的悲剧，也是全球政治的一个悲剧。他是一个互联网塑造出来的一个民粹主义的一个领导人。
0: 嗯。
1: 那么他对于世界的理解不是精英主义的理解。他对世界的理解不是规则的，不是建制的，而是个人义气的、任性的，甚至可以讲是完全基于动员他的基本盘的需要。所以你一方面可以讲他非常的任性，完全无视盟友的感觉，完全无视世界的规则；另外一方面又可以讲他非常的专横和霸权，因为他的地图赤裸裸地反映了美国的领土野心。
0: 嗯，
1: 但是又可以说他的地图是毫无责任的，因为他也不用承担什么。如果你反应激烈，他就说只是一个玩笑，只是一个段子，只是一个网络梗而已。因为吃他这一套的人是谁呢？是美国的没有上过大学的，我们讲所谓的红脖子、白人、低素质人群，是他的主要动员对象。那些人吃这一套，那些人就喜欢看到美国国旗插遍北美洲，甚至全世界都插的很多，他们也会很开心。所以他本身反映了一种美国国内的一种非常黑暗的政治力量。
0: 嗯，
1: 就是美国这个国家以前对周边国家是有领土野心的，有的实现了，有的没实现。比如讲墨西哥就损失了大量的领土，
0: 对。
1: 而美国想吞并加拿大一直没有成功，但是后来为什么美国就不做那么大了呢？因为美国从土地资本主义、农业资本主义走向了工商业资本主义。但是现在随着美国的所谓的军工业，随着美国开始对资源、自然资源极度的贪婪，那么他对土地的野心重新燃起了。所以特朗普的任性背后有非常让人不安的地方，
0: 嗯，
1: 就是美国对于领土的觊觎又开始了。
0: 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啊，我们看到还非常热衷改地名。他呢是打算把这个美加边界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其实在2025年刚上任的时候，他就把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但是要知道，在美国国内总统都没有权利去改变一个州的名字，他为什么想要跨着国界去改这些地理名称呢？
1: 他真没有权利改州的名字，因为美国是 United States， 美国的州权和联邦权力是有明确界限的，除了明确授予联邦权力的之外，都是州权保留。
0: 嗯，
1: 那么美国州名是怎么定的呢？美国州名是一定要经过全州投票的，要在州议会内过2/3的，所以他本来想把新墨西哥变成新美国州，他过不了。但是美国总统是有行政权力的，美国总统的行政令对美国总统、美国的联邦机构是有效的。那么他对美国的联邦机构有效，就意味着他改这些名字在联邦机构的命名上是没问题的，是当然了，下一届总统一换也就换回来了。所以这他通过行政令来做这个，所以啊，这是怎么讲呢？改美国国内的名字特朗普没这权利，
0: 嗯，
1: 但是改美国周边的名字，只要特朗普不怕不好看啊，就是也不太在乎脸面，他还真有这个权利。虽然别人不见得认，就是他在自己联邦意

0: 上来讲，安大略湖变成美国湖，墨西哥湾变成美国湾，他说改了也，那美国联邦机构也就得改。
1: 那他凭什么改呢？这个边界在哪里呢？
0: 其实这种事儿不是特朗普一个人干，很多国家都这么干。比如领土争议地区都树上给自己起个名嘛，对不对？我们以前都是，大家的那个小时候都看过都德写的《最后一刻》嘛。那德国和法国都命名，这很常见。就是你命了名以后，国际上认不认，邻国认不认，这个是关键。所以你那个一个国家不高兴，给另外一个国家改个名儿，没什么，改了也就改了，改了别人不认就行了。所以特朗普这个事儿，我们叫自娱自乐，也是自讨没趣。搞不好就叫自取其辱，因为这么说吧，其实你到了下一届总统，哪怕是万斯或者是卢比奥，我估计都会改回来，因为这事儿做得太跌份儿了。
1: 墨西哥的总统就说呢，墨西哥永远不会成为美国的殖民地，包括丹麦还有冰岛都对特朗普的相关的言论表达了一个不满。而且现在美加正在因为这个贸易的问题有摩擦，特朗普这么做会影响他跟邻国、跟他盟友的关系吗？
0: 其实这个地图改呢，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呢，是特朗普常用的手法，叫做没有筹码要制造筹码。比如说我们俩贸易谈判，本来谈贸易的，那他现在拿加拿大没什么办法，怎么办呢？我把地图一改，给你压力，这是一个凭空可以讲成本很低，发个帖子，成本很低，但是却能够什么呢？制造一个筹码，什么筹码呢？我们俩谈得好，我把地图撤回，就是我想让你开窗户，我先假装说我要拆墙，我要往你家里涂鸦。然后你说不要涂鸦，我说可以啊，你把窗户打开，他是就平白无故多了一个交易筹码，这是他的高明之处，但是他有很大的副作用，为什么呢？因为地图背后就像我刚才讲的，它是一种权力的野心。墨西哥是真的被美国侵略过、丧失大片领土的国家呀，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都长期被美国驻军占领过的，所以对于这个国家而言，美国的入侵它不是一个玩笑，它是历史啊。墨西哥对美国的这种领土的记忆，其实跟波兰对俄罗斯的没有太大区别的。那加拿大呢？美国在历史上试图吞并过加拿大的，是打过仗的。如果没有英国的保护，加拿大可能就被美国打下来了。所以，加拿大也怕美国。冰岛呢，一个小国，连军队都没有，他接受美国保护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相信。那么现在这个信任被破坏了。至于丹麦，毫无疑问会。对美国对于格陵兰的野心，会让丹麦更贴近欧盟，会加剧欧洲跟美国的这样一种矛盾吧。因为以前美国说要在北极圈插一腿，大家可能觉得就开发资源呐、设军事基地啊。现在大家发现，美国是真的要在北极圈获得新领土了，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北极太重要了，如果美国在北极有领土，威胁的是全世界，俄罗斯。欧洲甚至中国以后未来我们可能考虑的北极航道都会被它威胁，所以这个野心啊，就格陵兰的野心是美国实实在在真有领土野心的，这个一定要把它拦住。
1: 所以很多的美国媒体都在分析说啊，特朗普这一系列的操作不仅仅是在社交媒体上玩梗，美国是把这个地缘的欲望通过这些视觉的符号给投射回来了，这背后就是美国霸权欲望的一个具体的演绎，是这样吗？
0: 国家经常是这样的，国家是观念的产物。国家的历史、国家的面积、国家应该有的地方，很多时候就说着说着说着
1: 就成真的
0: 了，就成真的了。就是我们会发现，我们绝大多数人一生下来没多大面积，我们一生能走多大地方？就哪怕像我们说，我们能把中国走遍的有几人？没有的。但我们对中国的理解是怎么来的？是地图来的，是观念来的。所以特朗普他会在美国国内真的会让很多人想都没想过的事儿，成为大家可以讨论的事儿了。而一旦成为大家可以讨论的事儿，以美国在北美洲的这个实力，说实话，这种妄想成真的可能性不小啊，不小的。所以美国现在正在成为一个很危险的国家，就是它会颠覆它自己建立的全球体系。其实美国作为一个后发大国，殖民时代的后发大国，它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当年它的原则叫门户开放，但不谋求领土，它只谋求。美洲的门罗主义，现在大家发现了，他又回来了，又回到当年掠夺印第安人、掠夺墨西哥人的时候了。
1: 好，非常感谢楚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3: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4: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4: 你以后有空我打扰了所有人吗？
5: 你叫他秘密黑白来给他。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6: Chi vi scommette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no?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表示打击两艘美国军舰在内的多艘船只。马克龙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宣布解散国民议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美伊冲突持续，伊朗方面九号表示，当天袭击了包括两艘美国军舰在内的多艘船只，并宣布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该区域从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坐标另行公布。美军则否认有军舰遭到袭击，并声称在过去一周摧毁了十艘伊朗油轮。
1: 伊朗革命卫队九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美军在波斯湾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革命卫队海军对两艘美国军舰和八艘油轮实施了打击，造成巨大破坏。此外，伊朗还打击了十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区和不安全区域的违规船只。稍早前，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说，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德尔伯特·蒂布莱克号和约翰·保罗·琼斯号驱逐舰实施打击，造成严重破坏。两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

0: 据伊朗媒体报道，革命卫队当天还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八号晚表示，一方当天凌晨捕获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显示一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美军中央司令部九号发表声明称，伊朗革命卫队袭击两艘美军驱逐舰的说法完全是谎言。声明表示，没有任何一艘美国海军军舰遭到袭击，革命卫队所有袭击企图都以失败告终。声明说，与此同时，美军仅在过去一周就成功摧毁了10艘伊朗油轮，这些船只隶属于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为革命卫队提供资金的秘密网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法国总统马克龙八号在会见到访的韩国总统李在明之际表示，法韩应维护各自战略自主，避免成为任何大国的附庸。另外，李在明还强调，法韩愿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展开合作。
2: 马克龙表示，法国和韩国应当维护彼此的主权和战略自主，在防务、安全、科技和能源等领域开展更多合作，共同推动建立一个更加和平稳定的印太地区。
3: Nous avons à défendre nos souverainetés réciproques, nos autonomies stratégiques respectives, et que ensemble nous avons des actions communes à mener pour un Indo-Pacifique apaisé et pour aussi des actions communes en matière de défense, de sécurité, de technologie, d'énergie.qui permettent d'améliorer notre souveraineté, notre indépendance, de coopérer de manière respectueuse et de ne tomber dans la vassalisation d'aucune grande puissance.
2: 韩国总统李在明则强调，韩国和法国将继续加强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和平稳定。另外，双方还将继续协调行动，推动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
4: 대한민국과프랑스는호르무즈해협에서의항행의자유글로벌공급망의안정이조속히회복될수있도록긴밀한공조를계속이어나가기로했습니다
2: 当天，法韩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涉及军事、航空、人工智能等领域。
5: 据法媒透露，法国空军一支由4架阵风战机组成的飞行任务队，预计将于9月中旬经停韩国首尔。两国海军陆战队今年年底也将互相访问各自的港口，显示出双方正将战略伙伴关系逐步落实到防务与安全合作的层面。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九号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将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6: 武契奇当天中午发表电视讲话，宣布签署解散议会的总统令，并确定新一届议会选举日期。
7: Donosim ukaz o raspuštanju Narodne skupštine Republike Srbije. Pod jedan.Raspuštam Narodnu skupštinu Republike Srbije izabranu 17. decembra 2023. godine. Raspisujem izbore za narodne poslanike za 25. oktobar 2026. godine.
6: 他表示，此举旨在缓解国内持续的政治紧张局势。作为总统，他始终以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并相信塞尔维亚人民会选择正确道路。武契奇呼吁各参选方和选民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参与为期45天的竞选活动，尊重不同政治观点选民做出的选择。按照惯例，塞尔维亚议会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本届议会至今尚不足3年，而总统可根据政府的建议解散议会，并同步确定新一届议会选举日期。另据塞尔维亚执政前进党本月5日的党内决议，武契奇将作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的领衔人及总理候选人参选。武契奇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塞尔维亚民间则对选举持有不同的态度，有部分民众支持武契奇的执政路线，认为其保障了国家的稳定发展，也有民众期待反对派胜出，将其视为塞尔维亚实现发展与进步的唯一路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的葬礼在9号举行，来自欧洲及世界各地的王室成员和领导人纷纷出席。葬礼伊始，哈拉尔五世的灵柩由游行队伍从王宫移送至奥斯陆大教堂。新任国王哈康八世、挪威王室高层成员、外国贵宾以及挪威议会代表等在后方跟随。出席葬礼的嘉宾包括瑞典、丹麦、西班牙、荷兰、比利时和约旦的君主，英国王位继承人威廉王子，以及多个欧洲国家的总统。

0: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日前在埃及落幕，这是两国空军第二次举行这一系列的联训。分析认为，随着训练内容和协同程度进一步提升，中埃军事合作正在不断的深化。对埃及而言，加强与中国的防务合作和交流，也是其推动军事伙伴和武器来源多元化的重要一步。
1: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日前在埃及落幕，这是两国空军第二次举行这一系列的联训。与单纯的飞行交流相比，此次训练更加突出体系对抗和联合协同。中方派出歼16战机、运油20加油机、直20直升机等多型装备。训练内容涵盖空战对抗、制空作战、战斗搜救、兵力运用以及空中加油等科目。埃及公布的画面显示，运油20还为埃及阵风战机实施空中加油。不同国家、不同体系的战机在同一空域展开协同，这意味着中埃空军合作正从单一机型间的切磋走向更加复杂的体系化训练。
2: مع هذه الرحلة وطولها ومن مرحلة التزود والوقود إلى مرحلة قدرة لهذه الطائرات على المناورة ده يدي قدرة في آليات التعامل مع هذا النوع من التسليح المتطور الذي امتلكته الصين
1: 专家指出，连续两年举行文明之鹰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中埃空军合作正在从一般性的交流训练逐步走向更加贴近实战的体系化协同。观察人士表示，中埃军事合作并非始于今日，早在上个世纪双方就在军事和军工领域展开合作。如今埃及加强对华防务合作是埃及推动军事伙伴和武器来源多元化战略的一部分。
2: بدأ تتولد لديها ثقة في آليات تنويع مصادر السلاح والتدريب العسكري مع كثير من القوى الإقليمية والقوى الدولية صاحبة التأثير ووجهة نظري أن التعاون العسكري المصري الصيني في هذا التوقيت يعطي زخم كبير جدا لبناء علاقات استراتيجية أكثر أهمية ما بين مصر وما بين الصين على المستوى الدولي والإقليمي
1: 今年联训恰逢中埃建交70周年，专家认为，埃及发展同中国的军事合作主要着眼于拓展合作空间，提升自身防务能力。对中国而言，跨洲际、成体系的空军联训也有助于检验远程投送能力，累积海外训练经验。随着双方防务合作持续推进，文明之鹰有望成为中埃加强军事交流、提升协同水平的重要平台。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0: 新加坡政府时隔15年再次调整政治官员和议员的薪金。总理黄循财8号在国会上表示，接受独立委员会提出的加薪建议，调整将分阶段进行。
3: 根据2026年度政务官与国会议员薪金检讨报告提出的建议 ，M4 部长级薪金参照基准将从110万新元上调至180万新元。不过，现任政务官则先获得最多9%的一次性加薪，之后再按照个人表现和职责调整。M4 部长级薪金是以收入最高的1000名新加坡人的收入中位数为基准，再下调40%，以体现政治服务的性质。总理年薪是 M4 的2倍，调整后将从220万新元增加至360万新元。黄循财表示，他将把未来5年的这次加薪所得全数捐出。此外，总统、议长和副议长的薪金也将同步调整。
4: We recognize that highly able people have alternatives outside politics, so we pay political office holders salaries that are competitive, but with a substantial discount to reflect political service.The full remuneration is transparent. There are no hidden salary components or perks outside the published framework. And that's what we mean by a clean wage. In return, Singaporeans rightly expect a great deal from their political leaders.
3: 此外，国会议员的每月津贴也将从13750新元增加至18500新元。新的薪金框架将于10月15日起生效。新加坡政府上一次调整政治职务者薪金是在2011年。黄循财表示，政治薪金上调是敏感课题，没有完美计算公式，也不存在理想基准。但政府必须持续吸引各界的顶尖人才加入政治领导层。
4: Systems and processes matter, but they do not run themselves.Especially at the top, the quality of leadership makes a decisive difference. It's not just about what we pay ministers today. It's about whether future prime ministers will continue to have a realistic chance of persuading capable

0: Singaporeans from the public service, the private sector, and other walks of life.
1: 新加坡政治领导人的薪金水平长期位居全球最高。黄循才指出，新加坡的银行、航空、工程等领域的高管年薪可以达数百万新元。政府如果要吸引顶尖人才投身政治，就不能无视他们放弃高薪职位所需付出的机会成本。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2: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港府人才清单据悉将更新吸纳 AI 所需人才。服贸会香港馆举办启动仪式，促内地企业借港出海。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侠，
3: 哎，
2: 好热，
3: 好热，有啲晕，但系好有意义，
4: 即系可以亲身去睇下呢个环境啦，唔系净系睇书本，真系去感受。
5: 即系深圳内地同香港一起去合作，先至能够保护到我哋嘅大自然。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来关注美国股市的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周三美股开盘以来走势如何？
7: 你好。好的，那么美股周三开盘以来是继续承压，美伊紧张局势升级进一步的推动国际油价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突破了每桶$100，让市场重新开始又在担心通胀以及利率的担忧。那么周三开盘以来，三大指数普遍下跌，标普500指数下跌0.57%，纳指下跌0.79%，而道指则是下跌0.78%。那么能源市场方面，市场一度担心中东局势进一步升级可能会影响原油供应，因此布伦特原油期货是上涨3%，突破了每桶$100，为七月以来的首次。美国 WTI 原油期货同样也是上涨约3%，突破了每桶$95。油价此前已经连续上涨，在周二拖累股市是继续下跌。那么道指周二创下了近三周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那么随着财报季逐渐是进入了相对平静的阶段，投资者的注意力也是重新回到了油价以及通胀走势。那么本周还将公布重要的通胀数据来研判美联储后续的走势。目前期货工具则是显示市场压住美联储在九月份加息的概率在60%左右。那么财政部长贝森特则是在周三表示，周四的长期美债回购规模可能会达到$60亿。周三开盘以来，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突破了4.84%。骆彤，
6: 好的，感谢又明在前方给我们发回的报道。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债收益率，周三持续上行，交易员担心油价高企将加剧通胀，并进一步增加美联储加息的压力。美国两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上升3个基点至4.42%，为2024年七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周三上升至4.818%的水平，刷新2023年11月以来的新高。随着中东冲突再次升温，推动油价持续攀升。分析师表示，油价高企持续时间越长，市场就越难忽视高油价带来的通胀压力。掉期市场显示，美联储下周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为62%。交易员预计到明年年中，美联储总计将加息2到3次。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16号公布香港首个5年规划及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有消息指出，因人工智能普及引发的人才荒，特区政府将会更新人才清单，预计2027年上半年完成，重点吸纳 AI 所需人才。据悉，人才清单当前已经涵盖资深人工智能专家、法律知识工程师等专业。特区政府会按照各行业发展需要，考虑在人才清单现有专业的资历要求中加入 AI 相关的资历条件，以及新增 AI 相关专才。特区政府最近一次更新人才清单是在2025年的3月，加入与推动八大中心相关的产业，涵盖专业新增9项至60项。合资格的人才申请来港，可获入境便利，雇主更可豁免市场供应测试。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9号在港开幕，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当前东盟正从传统生产基地迈向科技进步与产业升级的转型阶段，香港可凭借金融创新及人才的优势，助力东盟实现产业升级。
1: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专题午宴致辞时表示，东盟近年经济表现持续强劲，香港可发挥金融创新及人才优势，全方位支持东盟及区域伙伴把握 AI 与产业升级机遇。
2: By building our respective strengths and working together, we can turn these assets, capital, testing ground, and talent.into greater progress and shared prosperity across the region. This means mobilizing finance to support industrial development, establishing common standards to make cross-border collaboration easier, and bringing technology, manufacturing, and market closer together so that innovation in one part of the region also creates.Opportunities in other.
1: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王曙光表示，当前香港已经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平台，串联起内地产业优势与全球资本资源。中金公司已在港完成宁德时代、中继续创等硬科技企业上市项目，未来将持续深耕“一带一路”跨境金融服务。
3: 我们去发现这些“一带一路”国家。好的投资机会，跟香港、跟中国有重要联络可能的，尤其是金融方面联络可能的重要的这个机会，我们把这样的机会放到香港，跟全球的投资人共享，跟中国的投资人共享，然后这些资金反过来又会反哺到这些“一带一路”国家的建设，为这些国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发展机会，也为当地的人民带来更多的获得感。
1: 王曙光指出，中资券商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开展国际化业务仍面临挑战，认为国际化人才及合规风控等方面的能力仍需加强。
3: 在国际展业过程中，如何合规、如何控制风险，这个很关键，一定要有。不仅是要有对需求方各自需求的理解，对各自价值判断的理解，我还必须要严守合规底线，我还需要了解背后的风险，包括汇率风险、利率风险，甚至地缘政治的这个风险，这些东西都需要做好前瞻性的研究。
1: 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0: 2026服贸会香港馆9号举办启动仪式，香港贸发局表示，将继续强化香港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为内地企业借港出海搭建平台。
4: 只需戴上一枚轻巧的戒指，身体数据便尽在掌握，清楚眼睛进退，音乐就在耳边悄然流淌。今年服贸会上，香港馆不仅带来融合科技与时尚设计的创新展品，更将服务企业出海作为核心议题。
5: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有一个 talk 的一个系列的活动，邀请了8个专业机构来到我们香港馆。为内地企业呢介绍一下关于香港的专业服务如何。

0: 帮助内地企业高效出海、安全出海，涵盖不同领域，比如说有上市融资啊，有法律的风险管理、供应链设计的品牌的打造啊，以及比如说关于人才方面的一些引进啊，以及科技企业如何有效的出海等等。
1: 作为本届服贸会主冰省，广西馆重点展示人工智能的不同场景应用，全自动化的茶饮制作展示吸引了不少消费者打卡。
2: 现在 AI 应用我们主要是在我们茶园建设还有我们企业的设备升级上用的比较多。AI 机器人泡茶只是一个新的尝试，就是说体现在 AI 智能化这方面，给消费者更多的这个体验。这一次的话，我们也借助我们服贸会这个平台来在这里寻找一些合作的一些资源。
1: 今年的服贸会还首次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其中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其中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的案例占比近四成。凤凰卫视周嘉欣、吴若明北京报道。
3: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本月8号至11号在厦门举行，联合国贸发会议同期举办第二届未来投资大会。联合国可持续证券交易所倡议主席李楠在厦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表示，2026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在人工智能、半导体等战略产业中，发达国家吸引到的投资明显多于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需要根据自身禀赋找准在产业链中的定位。
4: 李楠介绍，本届未来投资大会有60多位国际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到会，重点探讨国际投资的新趋势。
5: 我们今年从境外来了有60多位国际的 CEO 一起来汇聚厦门。一呢是探讨国际投资的趋势，第二呢就是加强各国之间的投资合作，第三呢就是探讨一些未来前沿性产业的一些趋势。
4: 他指出，投资增长最快的几大战略产业在新兴市场里恰恰是最难进入的领域。
5: 在投资迅速增长的几个战略产业，包括人工智能产业、半导体还有能源转型技术等关键产业里面呢，发达国家确实比发展中国家吸引到了更多的投资。那么新兴国家面临的一些挑战就是这些行业呢都是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那么对于国家的要求就特别高。
4: 李楠建议，发展中国家不必都去追赶最前沿的产业环节，而应选准自身的位置。
5: 发展中国家呢，要根据自身的禀赋来选择他们在产业链中的定位，然后通过区域合作等有效措施来促成多边的合作，包括在区域供应链的整合，还有包括跨区域的这些投资里面找准自己的定位，然后在政策层面上打造有利于吸引投资和这个投资便利化的一些政策，包括更多的数字化的方式来促进投资的效率提升。
4: 李楠表示，希望未来投资大会成为投洽会标志性的组成部分，带动更多产业合作和跨境投资，推动新兴产业向新兴国家转移。凤凰卫视厦门综合报道。
3: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有明天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江小峰。近年内地不少地方出现了大学生宿舍一床难求，另一边却是商品房卖不动高库存。最近多地开始试点直接租购存量房作为大学的宿舍，巧妙地将这个痛点解决。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随着高等教育在学规模持续的扩大，研究生招生五年涨了31%，但是新建宿舍面积只涨了18%，缺口越拉越大。而多地受存量房问题的困扰，在缺买家之下，去库存越显困难。从2024年，发改委等七部门发文，明确鼓励高校购买租赁周边人才公寓、商住楼补宿舍的缺口，情况近年获得改善。以江苏省为例，当地财政部门对于省属高校租社会房提供30%买房补贴，合计购入1256套，改出6500个床位，不但解决了存量房的问题，也为学生解决居住问题。在模式上，以租就近或以买留资产，精准对接需求，逐步打通企业愿卖、学校能买、财政可承受的三方共赢路径，从存量房转保障房、保租房，到房票安置与以旧换新，宿舍化改造不过是存量盘活的其中一条新通道。换个焦点，看到美伊近期再度升级打击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晚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原油运输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对美军发动报复性袭击，9号凌晨向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并对2艘美国军舰和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日发表声明称，已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一处美军基地，以报复美国对伊朗油轮的袭击。当天凌晨，在约旦首都安曼以北约70公里的马夫拉克市上空，数枚伊朗导弹被约旦防空系统拦截。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过去数小时内，约旦遭到来自伊朗境内的导弹袭击，其中18枚被成功拦截并摧毁，另有2枚导弹落在远离人口聚居区的空旷地带。声明表示，约旦武装部队按照既定作战程序应对相关威胁，目前相关监测、跟踪和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为回应伊朗革命卫队过去2天内2度袭击美国军舰的行为，美军部队于8日摧毁了5艘伊朗原油运输船，其中4艘位于阿曼湾，另1艘位于哈尔克岛附近。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哈尔克岛和贾斯克港附近海域8日晚先后传出爆炸声，1艘伊朗小型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约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贾斯克沿海的1艘油轮也遇袭，船上人员均已撤离，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此外，伊朗方面称，8日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1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伊朗国家电视台当晚首次播出了被捕获的潜航器画面。伊朗革命卫队表示，这一装备采用先进水下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美军中央司令部则回应指，伊朗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当时在事发海域进行侦察，以支持美军行动。不过，这艘潜航器属于旧型号，1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在凌晨向约旦的美军阵地发射了40枚到50枚的导弹，包括使用了集束弹药。那最新有视频显示，至少有4枚伊朗的这个中程导弹呢，直接击中了约旦的穆阿法克啊萨尔蒂空军基地内的美军设施。对于这几枚导弹，没有做出任何的拦截的尝试。伊朗呢，现在看起来是事先准备了一份菜单式的这个报复的选项，这就使得他能够快速的回应，而不是在每一次美国行动之后呢，要启动新的耗时漫长的决策过程啊。现在的做法呢，就是总有一款啊 立即能够报复的菜单来应对美军的行动啊，就随时调用就可以。只要美国选择升级，伊朗坚决奉陪啊，屈服和投降呢不在这个菜单的选项里面。那伊朗为什么隔三差五的要去打约旦基地呢？这个约旦基地的重点呢不是设施，而是美军人员在这里集结啊，就是从中东国家更靠近伊朗周边的海湾国家那些美军基地撤出人员到这里，因为这里呢离伊朗还相对较远啊。如果是针对人员的话，就意味着潜在重大人员的伤亡啊。现在有报道说，大量受伤的美军士兵呢正在被空运到德国拉姆施泰因的空军基地。那约旦有几十枚的爱国者三防空导弹在同一基地上发射啊，针对第一波的伊朗导弹啊。根据上个礼拜的统计啊，再有两三个这样的夜晚呢，就可能耗尽约旦的这个弹药库，而没有办法得到及时的补充啊。这已经是第三晚，四枚伊朗导弹光顾没有遭到任何的拦截啊。如果算百分比的话，也就是说有10%的导弹在没有拦截的情况下呢，直接砸到了地面。美军的作战原则呢，是针对每一枚来袭的导弹发射2到4枚的爱国者导弹。而集束弹啊，在母弹分解后子弹散开啊，那就需要发射更多去拦截了。伊朗的集束弹啊，就是用来消耗更多的防空拦截弹的。我们算一下成本的话，每一枚爱国者三拦截弹大概是400万到500万美元，那么超过60枚拦截弹就意味着一个晚上的支出呢，大约是在2.4亿到5亿美元左右。那如果伊朗一口气发射100枚呢，那要消耗多少枚拦截弹啊？又会有多少能够成功的突防？打约旦的另外一层含义呢，是约旦是紧挨着以色列的啊，可以看成是以色列的东部门户，算是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一个缓冲区。如果伊朗导弹打穿约旦之后，那以色列呢就直接暴露在伊朗的导弹雨之下了。以前伊朗针对以色列的导弹呢，大多数这个拦截啊是发生在约旦境内的啊，碎片啊这些，让约旦人也是深受其害。那约旦呢现在成了一个挡箭牌啊。另外一个原因呢，是约旦人呢对于在自己国家内部的美军基地本身就是持反感和敌视态度的。在约旦有近80%的人呢是巴勒斯坦裔的啊，包括约旦的皇后啊，王后啊，拉尼亚阿卜杜拉啊。这解释了约旦民众目睹伊朗导弹今天凌晨落下的时候呢，兴奋的像在过节。伊朗今晚发射超过40%啊，超过40枚的导弹，只打约旦不打其他地方，那说明什么呢？说明着伊朗导弹库存状况良好，至少对于这个剩余导弹的库存规模是有自信的啊，也展示了持续进行多轮攻击的能力。在伊朗的眼里，但凡跟以色列合作、跟美国合作的任何中东势力啊，伊朗现在是遇魔杀魔。以色列有几座海水淡化厂，有几个发电站啊，有几家炼油厂啊，伊朗的革命卫队应该是清楚的。好，再来看到11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外长8号发表联合声明，拟限制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并且敦促以色列停止扩建定居点。同一天，美法加三国首脑再发声明谴责扩建行为，力推两国方案。巴勒斯坦方面对此系列表态表示欢迎。
2: 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外长8日发布联合声明，确认计划或积极考虑对违反国际法的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实施商品贸易限制，同时敦促以政府立即停止定居点扩建工作。声明指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相关行动持续破坏两国方案实施前景，当下定居点扩张和犹太定居者暴力行为已达前所未有的程度，地区局势持续恶化。其中，以色列公布的E1区定居点项目招标决定被认定为不可接受，各国要求以方停止扩建、追责暴力定居者，并核查相关涉军指控。 在多国外长表态基础上，英法加三国首脑同日再度发声。据法国总统府官网八日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联合发布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张行为。三国强调，依托两国方案解决巴以冲突，关乎中东乃至全球和平稳定，契合各国核心利益。声明指出，根据国际法，这些定居点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定居点进口商品，并对定居点及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针对多国接连发布的限制性、呼吁性声明，巴勒斯坦总统府八日公开表态，欢迎十二国的外长联合声明，称该举措是追责定居点违规行为的重要一步。巴方呼吁相关国家、欧盟及国际社会将口头立场转化为约束性措施，同时敦促以色列停止所有定居点活动，重申将坚守国际法，推动建立独立主权的巴勒斯坦国实现地区持久和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外长萨尔八号宣布，针对英国出台的涉以制裁举措，以方将祭出多项报复措施，同时不排除对更多国家采取反制行动。以色列外长萨尔当天公布四项具体的报复措施，其一，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重申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否认外国未经许可的属地活动权限。第二，撤出美国主导国际加沙支持中心内的全部英国代表。其三，终止英国在拉姆安拉协助训练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安全部队的所有相关活动。

第四，禁止12名涉所谓反以反友活动及否认以色列国家主权的英国官员入境。萨尔强调，英国是此次反以行动的主导方，以方将依据局势酌情对其他关联国家追加反制措施。以色列的这个折腾啊，手段啊，确实很多啊，在中东小霸王还真不是盖的啊。看到以色列政府的新闻官方账号今天宣布，授权希腊啊，将其海上领土从6海里扩展到12海里啊，以保障它的安全。这是在爱琴海上涉及希腊和土耳其两国的海上权益的问题。那以色列政府的声明说，以军保障全面保护希腊，如果有任何蠢货攻击希腊的话，我们将彻底摧毁它。那按照规定的话，领海最宽，我们知道它是可以达到12海里的啊。1995年希腊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时候呢，声明啊保留扩展到12海里的权利，但是一直没有这么做。也就是希腊扩展12海里这个行动呢是在冻结状态啊，原因呢也是忌惮土耳其的反应。土耳其有话在先，希腊胆敢扩到6海里以外，那就等同于希腊跟土耳其宣战。如今以色列给希腊壮胆了啊，以色列说我们已经授权啊 ，we have authorized 啊，作为一个非当事国啊，也不什么国际组织啊，以色列这么说啊。是非常奇怪的，这个姿态呢，等于是在系统性的推动希腊代表啊，跟以色列啊，希腊代表这个以色列啊，跟土耳其准备开战啊，承诺提供全面的支持。目前没有任何的防御这个协议呢约束以色列啊，让邻国相互敌对啊，地区动荡，寻求把战争扩展到地中海和爱琴海啊这种动作。本质上就是用希腊的主权主张呢给土耳其啊开第二个战场啊，代价呢是由希腊来付啊，收益归以色列。加沙冲突之后，因为土耳其强烈反对以色列，导致土以关系破裂，土耳其2024年宣布断交。内塔尼亚胡今年公开把土耳其定性为必须因应的第二个战场。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啊，他要今年也就内塔尼亚胡今年要参选这个行为，那逻辑上啊其实也没有什么难理解的。在历史上，爱琴海争端是希腊和土耳其之间海洋主权和权力的争议，从1970年代以来，一系列的冲突呢已经严重影响恶化两国的关系，几乎走到了兵戎相见。十二海里一旦落地啊，土耳其的反应可想而知，埃尔多安必然会花费巨大的兵力和外交的精力，甚至在立法程序上针对爱琴海上的领土主权啊。那么土耳其呢，从某种程度上可能也就无暇顾及在加沙、伊朗这些中东事务了啊。以色列无需在爱琴海放一枪一弹啊，只要让这个十二海里这枚雷啊埋下去，那土耳其方面就可能会坐卧不安了。初步测算的话，希腊领海从6海里变为12海里啊，在爱琴海的领海呢占比啊将从43%扩到71%，土方仅仅是8.8%，那么公海从49%啊压缩到19.7%。对以色列来说，挑动土西争端啊，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战略的减压。我们说领土、领海、海洋权益这些东西啊，那都是非常刚性的啊，就是让无可让，退无可退啊。它的走向呢，往往就是军事解决、战争解决啊。这是经过这个深谋远虑的以色列的计划，就是为了削弱一个国家啊，利用部分政客的言论和情绪煽动内战，或者制造环境让他跟其他的国家去开战。中东这个火药桶啊，一个还没爆完呢啊，以色列又准备点燃另一个。那作为第三者啊，以色列有无数种啊从中获益的这个渠道啊，制造
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让他自己受益。希腊可不得向以色列交天量的保护费嘛？啊，或者是天量的军购。有时候啊，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啊，现在闻着这个味儿啊，都有点乌克兰的味道了。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atin Africa.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美加贸易战再次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经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的采购计划。特朗普同天又签署公报，宣布调整针对加拿大产品的50%额外从价关税的适用范围。
8: 特朗普8号发帖称，多年来加拿大一直在占美国便宜，加拿大联邦及省级政府禁止美国小企业和公司进入其政府采购市场，而加拿大却可以广泛进入美国庞大的政府采购市场。特朗普表示，这种情况不是对等互惠，而是加拿大的一个贸易骗局。从现在开始，没有对等互惠就没有市场准入。特朗普表示，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支持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特朗普8号还签署公告，宣布调整针对加拿大产品的50%额外从价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美东时间9月15号凌晨01分起实施。特朗普在公告中称，因加拿大在机动车领域采取的相关措施对美国商业构成歧视并造成负担。美国此前决定对部分加拿大产品加征50%额外从价关税。特朗普表示，在评估相关关税措施的实施效果后，美国政府认为调整50%额外关税的适用范围同样能够抵消美国商业受到的负担和不利影响，并更符合公共利益。美方公布的清单显示，此次有超过80项加拿大产品被美方纳入50%额外从价关税适用范围，涉及纸制品、钢铝产品和家具等。同时，有8项加拿大产品被从适用范围中移除。

0: 除，涉及盐、水泥、卫生纸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8号表示，希望中国就化解双方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做出明确承诺，希望在10月初有初步的方案。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欧盟方面提出谈判议题必须涵盖中国对欧大规模出口、欧盟对华出口所遇障碍，以及中方对于关键物资包括矿产等实施的出口限制。根据欧盟数据的显示，2025年中国对欧盟贸易顺差达到3606亿欧元，较2024年增长 15%， 2026年上半年贸易顺差再度扩大到 9%。欧盟负责这个贸易和经济的官员谢夫乔维奇说，欧盟委员会呢将会敦促中国就化解双方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啊，要做出明确承诺。他的期望呢是中方在十月初之前拿出初步行动的方案，还设定了时间期限啊，这个要求呢也是气势汹汹的啊，大有兴师问罪的味道。那欧盟的数据显示呢，去年中国对欧贸易顺差是3606亿欧元啊，较2024年增长15%啊，今年上半年这个顺差呢再度扩大9%。欧盟把自身的焦虑呢解读为中国出口太多啊，欧盟出口太少啊，所以要求改变现状，要跟中国谈欧盟对华出口遇到的障碍，还有中国对于这个关键物资，特别是欧盟依赖的这些矿产实施的出口管制措施。那咱得把话讲清楚啊，否则呢，如果是按照欧盟方面一面之词的话啊，错都是别人的。首先，对于稀土这些战略物资实施出口管制，是基于资源保护、环境安全和国际的义务，并不是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欧洲其实也有不少好东西啊，中国还是愿意买的。但是欧洲不卖啊，比如像光刻机。欧洲人也可以去翻一翻今年成立30周年的这个瓦森纳安排啊，里面明确的这个歧视政策啊，也就是现有42个成员国的全球常规武器，还有军民两用物项，还有这个技术转让的出口管制机制啊，来限制非成员国家获得尖端防务技术和装备。但是中国的军事技术已经追平了西方国家，部分领域呢甚至实现了超越，已经列装了这个高超音速的导弹，还有大功率的激光武器啊，配备电磁弹射的大型无人机啊，航母正在海试啊，第六代的隐形战机试飞啊，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在技术和产能上领先。欧洲的这个瓦森纳安排呢，正在陷入自身制造的一个悖论当中。如果继续孤立中国，那么结果就是中国掌握更多的先进技术，并且成为关键供应商。瓦森纳安排其实是名存实亡。如果选择接纳中国的话，那美国和日本这些关键成员呢，也会反弹。唯独没有锁住中国的发展，反而倒逼出一条独立自主的科技与国防现代化的道路啊。限制没有拖慢中国的发展，而恰恰相反，欧洲的贸易逆差完全是由欧洲自身造成的，不能怪到别人头上。如果来中国谈判，那也无非啊这些话。欧盟现在很多企业都是依赖中国的供应链，如果突然断掉的话，那会产生休克的啊。中国的供应链啊，成本低，质量稳定，交货期短啊。你可以不选择中国供应链，可以试一下啊，价格、通胀啊。够欧盟喝一壶的，就德国的选择党已经用事实在告诉欧洲的政客啊，如果不换脑子的话，那个位子就要换人来做了。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媒体其他的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世上没有绝对。
3: First, no system is safe. Second, aim for the impossible.
0: 计划没有完美。
4: MAX hatte unseren Trick durchschaut.
3: Now we know who you are.
0: 人心没有可信，包括自己。
4: Jeder sieht nur, was sehen will.
0: 我是谁？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10月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谴责美军袭击伊朗船只，称以回以打击。美军否认有军舰遭伊朗袭击。俄罗斯称期待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并将阿联酋阿布扎比视为谈判首选地点。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解散议会，并宣布提前在下月底举行议会选举。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陆通。首先带您来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三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
1: 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习近平表示，今年6月，他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他愿同金正恩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冲突持续，伊朗外交部周三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周二对数艘伊朗船只发动袭击，并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美国军事基地和船只实施打击作为回应。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具体坐标另行公布。美军则否认有军舰遭到袭击，并声称在过去一周摧毁了数十艘伊朗油轮。
1: 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在波斯湾和阿曼湾对伊朗船只发动袭击，是美方对伊军事行动、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的一部分，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威胁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针对美方袭击伊朗船只，伊朗武装部队已对美国在地区内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实施打击，并对数艘美方船只实施防御性打击。声明还称，伊朗武装部队在行使合法自卫权时不会有任何犹豫，将以适当方式对敌人的一切军事侵略作出坚决回应。伊朗革命卫队并于同日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对2艘美国军舰和8艘油轮实施了打击，造成巨大破坏。革命卫队当天稍早还在另一份声明中说，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2艘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的驱逐舰德尔伯特·迪布莱克号和约翰·保罗·琼斯号实施打击，造成严重破坏。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这一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具体坐标将另行公布。穆赫比并表示，任何进入制裁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被停止提供海事保险及相关保障服务，且相关船只日后再次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也无法获得海事等相关服务。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称，伊朗革命卫队袭击2艘美军驱逐舰的说法完全是谎言。声明表示，没有任何一艘美国海军军舰遭到袭击，革命卫队所有袭击企图都以失败告终。声明说，与此同时，美军仅在过去一周就成功摧毁了10艘伊朗油轮，这些船只隶属于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为革命卫队提供资金的秘密网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双方将护旗逐渐转向海上，并以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的油轮等作为攻击目标。伊朗方面对此有哪些考量？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现场报道。
2: 毫无疑问，现在的局势正在逐渐走向不断的升级和循环。那现在呢，双方呢都在互相攻击油轮，甚至伊朗呢放话说呢，就是如果美国攻打了伊朗的2个目标，那么伊朗将回击20个目标。那么事实也是如此。那昨天晚上呢，美国呢向伊朗呢攻击了5艘油轮，那么伊朗呢就向20艘油轮发动了攻击，而且呢向美国在约旦的基地呢发动了导弹的袭击。那么据说呢，这些导弹呢是来自伊朗的12个城市，也就是伊朗向美 美国证明呢，就是伊朗现在的导弹能力呢还非常的厉害，并没有受到削弱，同时呢完全有能力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那现在呢，接下来的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呢，就是伊朗向美国也表示，向地区国家也表示，如果让伊朗运不出去油，那么整个地区也别想运出去油。那么现在伊朗呢向这些油轮发动打击呢，毫无疑问也是证明了这一点，霍尔木兹海峡呢是在伊朗的手中。那么第二呢，就是油价，现在油价已经上升至每桶100美元，那么如果是继续上升的话，相比却对美国会产生很大的压力，甚至有分析认为在中期选举之前，那么伊朗也会不断的升级局势，给美国造成压力，导致特朗普政府在选举中失利，那么这也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那么第三呢，现在伊朗设置了一个新的禁区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那么今天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呢，他表示了已经对这些就进入禁区的船只呢予以制裁，那么船只已经宣布就进入黑名单的有56艘，那么同时表示还会继续的对这禁区的船只呢予以限制，那也表明伊朗呢现在呢是霍尔木兹海峡呢的管理权呢依然在伊朗手中，伊朗决定哪个艘船过哪艘船不过，那么也是在跟美国叫板。而且呢现在呢就是伊朗革命卫队的发言人呢今天表示呢宣布了6大条件，那么在停火条件中呢，之前伊朗提出的就是条件呢是美国必须要解除制裁，解冻资金，停止战争威胁，同时呢停止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袭击。随着时间的推移呢，相比呢这个局势呢还会进一步的升级，而目前双方还没有找到一个能够和平谈判的一个办法。
0: 美伊战事持续半年，作为伊朗南部重要港口和霍尔

0: 沙提难民营内至少有5栋房屋被炸毁。以军证实，当天还对努塞赖特达拉杰土法地区的难民营实施打击。努塞赖特的多栋建筑沦为废墟。有民众表示，以军发布的撤离令过于突然，他们来不及收拾财物，有9人在袭击中受伤，已被送往医院救治。 一名以色列官员和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周三通知英方，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必须关闭，该领事馆的外交官将在30天内失去认证资格。消息人士指出，派驻以色列隶属于美国主导的加沙协调任务组的英国代表，以及驻巴勒斯坦临时首都拉姆安拉的英国外交官，必须在7天内离境。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表示，他对以色列下令关闭领事馆的决定感到遗憾，但称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米利班德周二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声明，宣布调整英国政府中东政策，并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采取新的制裁措施。知情人士表示，以色列政府早就有预料会面临这种制裁，并在周三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回应那些同样支持英国行动的国家。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1: 多谢啊！好热，有啲晕，但系好有意义，
2: 即系可以亲身去睇下呢个环境啦，唔系净系睇书本。
3: 真系可以感受。
4: 深圳内地同香港一齐去合作，先至能够保护到我哋嘅大自然。
5: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 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俄乌战火持续，乌克兰官员通报称，基辅州以及南部城市尼古拉耶夫周三遭到俄军袭击，一家食品加工厂起火。同日，俄罗斯官员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重要港口城市新罗西斯克，多家厂房遭到破坏。
1: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表示，基辅州多地遭俄军袭击，其工业重镇白采尔克瓦一家食品加工厂发生火灾，当地消防员通宵作业，目前火势已被控制。尼古拉耶夫市同一天传出巨响，有房屋在遇袭后被严重损毁。尼古拉耶夫市市长表示，市区交通、港口和基辅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俄罗斯国防部九号通报称，在基辅市，俄军击中一座无人机及配件生产仓库。在尼古拉耶夫，俄军打击目标包括多座能源设施及仓库，此外还有一处存放乌军燃油及军用物资的货运码头。海上方面，俄军击沉一艘驶往敖德萨港为乌方运送军用物资的干货船。另一边，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州长孔德拉基耶夫九号表示，新罗西斯克当天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新罗西斯克市长克拉夫琴科指出，无人机残骸落到多家商户的厂房内。乌军称，乌克兰无人机连夜袭击了新罗西斯克海军基地的。

0: 听见，新罗西斯克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是俄罗斯重要的黑海港口城市，也是俄石油和粮食等商品的主要出口地。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俄罗斯所承认的在世界政治中作为合法主体的那个乌克兰已不复存在。他进一步指出，那些被宣称为乌克兰国家根基、让俄方承认其为国际关系独立主体的所有特征均已丧失。拉夫罗夫称，俄罗斯是基于1990年乌克兰最高拉达通过的独立宣言，承认其独立的。宣言中提到了乌克兰关于无核、中立、不结盟的三项承诺，均被乌方无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周三表示，俄方期待能在近期恢复俄美乌谈判。而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方将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视为谈判首选地点，并强调，若想战争停止，美方需停止对乌克兰援助。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九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期待能在近期恢复俄美乌三方谈判。
2: Есть общая инициатива, общее желан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которое было подтверждено, выйти на возобновление трехсторонни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Мы надеемся, что в обозримой перспективе эти переговоры будут возобновлены. И по-прежнему продолжаем контакты с нашими американскими собеседниками.
0: 不过佩斯科夫表示，他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罗斯将继续开展与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同一天，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向媒体表示，俄方将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视为有关乌克兰问题谈判的首选地点。他还指出，如果想让战争停止，美方应停止对乌援助。目前，美方没有向俄展示过解决乌问题的路线图。
3: Я дорожную карту пока не видел, и думаю, что, наверное, никто не видел.
4: Пока речь только о возможном возобновлении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вот такого уровня, как они были.
3: Об этом речь шла, что можно было бы возобновить контакты с украинской стороной,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в трехстороннем формате, да.
0: 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最近一轮三方会谈于今年2月17号至1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美国日前指控中国企业窃取美国人工智能战略，中国外交部周三敦促美方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指责和抹黑，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加强合作。对于有声音批评称中国抽走了其他南方国家发展的梯子，外交部驳斥称中国从不抽梯子，而是一直致力于搭梯子。
5: 美国国家安全局等三机构八号发布联合声明，指控六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未经授权征留美国模型，称此举会窃取美国的人工智能战略。所谓征留，是 AI 开发领域一种广泛应用的技术手段，简单说就是用大模型去训练一个小模型，让小模型学到接近大模型的能力。对于这样的指控，中国外交部九号回应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
6: 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5: 近期有声音认为中国只顾自身发展，抽走了其他南方国家发展的梯子。对此，毛宁表示，利己达人是中国开展对外合作的价值底色，所谓抽梯子的说法在南方国家没有市场。
6: 中国从来不会抽走任何国家发展的梯子，而是致力于搭梯子。我们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帮助共建国家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我们提供高性价比的工业设备和科技产品，分享经验技术，帮助南方国家降低产业发展成本。我们通过零关税、出口中国等政策主动让利，分享市场机遇，帮助南方国家更好地融入全球产供链。中国将始终秉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做南方国家可信赖的伙伴，以自身发展助力全球南方振兴。
5: 凤凰卫视宋伟坚、王磊北京报道。
1: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周三表示，美方所谓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从事工业规模蒸馏美国模型的指控，于事无凭，于法无据，指美方是将技术和

0: 商业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并在实践中搞双重标准，是美方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行科技霸权、搞算力垄断、打压竞争的又一明证。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强调，如果美方以打击蒸馏为名，实施扼压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和沟通管控风险，推动人工智能产业惠及全球。成立大约只有八个月的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周三正式宣告分裂，立宪民主党出身的议员将组建新党，计划与公民党在国会继续保持合作。
1: 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周三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和临时常任干事会，正式确认立宪民主党和公民党出身议员分别退党，中道改革联合成立约八个月后正式宣告分裂。中道代表小川纯也召开临时记者会，称自身能力不足，未能实现三党合并，向支持者道歉。
2: 一義的にこれがならなかったということは、大変私自身の力不足を含め、責任を痛感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ございます。この間ご期待をいただいた、ご支援をいただいた皆様に、この場をお借りして深くお詫びを申し上げ、そのお気持ちに今後別の形、新たな形とはなりますが、しっかりとお答えをしていく所存です。
1: 立宪民主党出身议员计划组建新党，公民党出身议员则计划回归公民党。不过，中道分裂后，仍将在下一届临时国会组建统一会派，取名中道，并在政策制定、选举和国会活动中继续合作。中道改革联合今年一月由退出立宪民主党和公民党的众议员等人组建，原计划进一步吸收两党参议员和地方组织，但二月大选时中道惨败，两党内部出现反对合并的意见，三党最终在八月底正式放弃合并。凤凰卫视李淼、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周三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将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3: 武契奇当天中午发表电视讲话，宣布签署解散议会的总统令，并确定新一届议会选举日期。
4: Donosim ukaz o raspuštanju Narodne skupštine Republike Srbije. Pod jedan.Raspuštam Narodnu skupštinu Republike Srbije izabranu 17. decembra 2023. godine. Raspisujem izbore za narodne poslanike za 25. oktobar 2026. godine.
3: 他表示此举旨在缓解国内持续的政治紧张局势。作为总统，他始终以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并相信塞尔维亚人民会选择正确道路。武契奇呼吁各参选方和选民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参与为期45天的竞选活动，尊重不同政治观点选民做出的选择。按照惯例，塞尔维亚议会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本届议会至今尚不足3年，而总统可根据政府的建议解散议会，并同步确定新一届议会选举日期。另据塞尔维亚执政前进党本月5日的党内决议，武契奇将作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的领衔人及总理候选人参选。武契奇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塞尔维亚民间则对选举持有不同的态度，有部分民众支持武契奇的执政路线，认为其保障了国家的稳定发展，也有民众期待反对派胜出，将其视为塞尔维亚实现发展与进步的唯一路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泰国政府近日安排媒体和东盟观察团到泰柬边境奥斯马电诈园区实地观察。凤凰卫视为唯一受邀中国媒体。本台记者进入了园区内之前没有公开的区域，发现区内不仅存在大规模的电诈设施，还有用于拘禁和惩罚人员的区域。泰方表示，试图逃跑或不配合的人员可能遭到羁押和酷刑，部分受害者曾经遭受到了严重的身体伤害。
5: 泰方介绍，奥斯马电诈园区被划分为多个区域，其中一区较为特殊，除了针对美国和欧洲受害者的诈骗设施外，还设有供诈骗集团高级人员和幕后主使使用的行动及指挥中心，以及医院和娱乐设施。而在一区内，泰方还发现了用于拘禁和惩罚园区人员的区域。
6: 接下来我们要前往的这个地方是奥斯马电诈园区的拘禁还有刑讯的一个场所，这些设施的存在说明电诈园背后存在着暴力控制。
5: 进入建筑一楼，首先可以看到一台安检机，旁边散落着警棍和干状工具等物品。 泰方称这些是用于酷刑和控制被拘禁人员的工具。
7: Some batons and the pole used to kind of manipulate and basically force the victims to do whatever they wanted them to do. Further downstairs, they will have torture rooms. We can go and have a look at the torture room later on.
5: 沿着楼梯进入地下室，一间间狭小隔间连续排列，每个隔间内都安装有 CCTV 监控头。部分隔间角落至今仍遗留着矿泉水桶，桶内残留的尿液已经变成深棕红色。
7: We assume it's just for imprison the scam boy and for the individual who try to violate extremely on the organization rules and regulation, or some that try to escape from this area. We think the guards and all the we think it is a Cambodian soldier that take extra job to do for security in the.Scamming complex, they catch the people that try to escape and imprison here. And right here, as you can see, it is the urine tank.
5: 记者今年三月曾进入奥斯马电站园区采访。此次重返部分相同区域，现场遗留的设备和物品与半年前相比已明显减少。泰方表示，绝大部分具有调查价值的证物已被警方带走。泰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泰方还掌握了目击者和逃出人员对这些房间用途及受虐情况的口述。
8: As many of the eyewitness and the verbal accounts from those who were able to escape from the ordeals, they told us from the verbal evidence that those rooms were actually used, as I said, as the torture chambers, and people get scarred, people get wounded, and some of the limbs are actually cut off.In some instances,
5: 除相关人员的口述，泰方表示，此前现场发现的部分食物和设备也显示有受害者曾遭受酷刑。
8: We had some physical evidences and some equipment lying around in the area that indicated the electricity shocks were being applied on the victims and some of the verbal accounts by the victims themselves when they fled.The area during the clashes between Thailand and Cambodia, we were able to free some of the victims and hostages from that area as well, and we had quite plentiful accounts of, you know, victims.
5: 泰方认为，相关证据显示，奥斯马电站园区内存在以拘禁、惩罚和酷刑控制人员的暴力模式。凤凰卫视吕媛媛、王涛，泰检边境报道。
0: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9: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Armale，
11: 热呀。
10: Aquatino， Coparmus，
12: Diversità。
1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4: Credible.
15: Ihtiram.
14: Lovely.
1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9: 拉近彼此世界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7: 用心，永不忘。
9: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周三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加拿大加中贸易理事会名誉主席德马雷。何立峰表示，欢迎加拿大企业共享中国高质量发展机遇，希望加中贸易理事会发挥桥梁作用，为加中经贸关系发展做出更多贡献。德马雷表示，加拿大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前景充满信心，加中贸易理事会愿继续助力加中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来关注美国股市的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美股目前的走势状况如何呢？
1: 骆彤你好。好的，那么美股周三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承压下跌，三大指数都是在全面走低，美债收益率再度飙升，加上中东的局势升级也是带动国际油价突破了每桶100美元关口，市场重燃对于通胀以及利率的担忧。周三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是全面下跌，标普500指数下跌 0.49%， 纳指下跌 0.72%， 而道指则是下跌 0.71%。 债券市场方面，美国财政部公布了扩大后的国债回购计划细节，表示将回购最多6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不过这一额度则是低于部分市场人士的预期，没有能够明显压低收益率。能源市场方面，中东则是再次发生了一部分的军事升级，国际油价周三突破了每桶101美元。那么美国方面则是表示，美军周二摧毁了阿曼湾附近的4艘伊朗油轮，以及哈尔克岛附近的另外一艘油轮。那么布伦特原油期货上一次达到每桶100美元还是在7月份，之后曾在8月初跌到了80美元附近，如今短短几周之内，油价已经又重新站上了每桶100美元关口。欧洲天然气价格也是同步上涨，那么市场是压住英国央行以及欧洲央行都可能会加息4次。那么周三进入午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也是随后进一步的走高，现在是逼近了4.85%附近。陆通。
0: 好的，感谢又明在前方给我们发回的报道。我们继续来关注，至于亚太股市周三的走势分化，台湾股市小幅反弹，但香港股市录得3连跌。港股延续下跌走势，恒生指数早段一度跌穿25200点，失守100天线，但大盘午后在平盘附近窄幅波动，中场小跌42点。内地股市延续分化行情，沪指和深成指冲高后回落，午后触底反弹，中场以红盘作收，但是双创指数延续调整，科创50指数下跌接近0.7%。日本股市低开后震荡走高，最多上涨超过500点，但是随后获利回吐，卖压涌现，午后反复回软。日经平均指数中场小幅收跌。至于台湾股市早盘震荡上行，但午后逐步收窄涨幅，中场微升不足100点。内地八月通胀数据出炉，其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涨幅都有所扩大，环比则终止连跌的态势，双双由负转正。
2: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涨幅回升0.3个百分点到0.8%，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0.6%扩大至本月的4.1%。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至于 CPI 环比则结束连续3个月的跌势，转为上涨0.4%。从分项指标来看，与去年同期相比，食品价格降幅缩窄到1.4%，环比则上涨0.4%。其中，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1.8%，鲜菜价格下降2.8%，蛋类价格则上涨15%。此外，黄金饰品价格同比上涨33.6%，涨幅扩大9个百分点。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21.5%、19.6%和11%，涨幅均有所扩大。至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扩大0.3个百分点到3.8%，超出市场预期，环比则止住连续2个月的跌势，上涨0.4%。从环比来看，国际原油及有色金属价格上行带动国内相关行业价格上涨，其中石油开采、精炼石油产品制造、有机化学原料制造价格分别上涨10.4%、4.1%和0.9%，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上涨0.8%。 此外，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价格上涨。新动能加快培育，产业发展含质量、含绿量持续提升，带动电子电路制造价格环比上涨3.5%，虚拟现实设备制造价格上涨1.9%，服务消费机器人制造价格上涨0.3%。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周三在北京开幕，不同的国家馆也在当天同步开启。参加服贸会整十年，主宾国挪威方的官员指出，挪威企业期待同中国能够促成新的合作伙伴关系，使两国共同受益。
3: 9月9号开幕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及交易会，共有近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不同的国家馆集中展示了海洋产业、能源、数字服务等领域的创新成果。挪威是今年服贸会的主宾国，这也是挪威第10年参加这一活动。
4: And the span is large. Norway's largest company, Equinor, is here, but also one of the smallest companies. We look forward to fruitful discussions, new partnerships.And continued cooperation that will benefit both Norway and China.
3: 今年是丹麦首次在服贸会开设展馆。中国丹麦商会会长曹明思表示，参会对于企业向其中国合作伙伴展示长期扎根中国的意愿至关重要。而当被问及眼下的中欧经贸摩擦，曹明思认为，在贸易领域同中方继续保持对话非常重要。
5: Denmark and China have had a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spanning over 75 years now. Of course.Friends and families have differences of opinions, but for us it's very important from the commercial side, from business side, to continue the dialogue, to be present in China, to continue to develop and make partnerships, and through business can be the way that we communicate and develop our relationship further.
3: 在近年来自然灾害频发的背景下，丹麦参展商中就有开展环保与可持续发展领域业务的企业。曹明思表示，企业方也期待与同一领域的中国企业开展合作，共同应对相关问题。凤凰卫视金融云火刘家浩北京报道。
0: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由香港特区政府与贸发局合办的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周三在会展中心开幕，汇聚数千位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区的官员与商界领袖，加速跨区域商贸对接与签订协议。
4: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9号起一连两日在香港会展举办。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首日活动就汇聚来自全球数千名政府高层代表、投资者及业界领袖，期间将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以及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谅解备忘录和交易。香港凭借完备的经贸、投资及税务协定网络，与国际金融与争端解决枢纽地位，

0: 正加速链接内地与全球市场。
1: Close to 1,500 companies from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have established offices in Hong Kong, up about 17% from 2022. Over 100 Belt and Road companies are listed on the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with more in the pipeline.
0: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出席峰会致辞时表示，将支持香港发挥专业服务能力，深入参与一带一路国家合作项目建设。近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在计算机、电子元件、机械设备等产品贸易上增长良好。2025年双向直接投资额超过620亿美元，并签署产供链合作、绿色矿产等领域合作文件，有力推动相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2: 2025年，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货物贸易额达到3.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7%，快于整体贸易增速2.5个百分点，占比提升至51.9%，贸易结构不断优化。
0: 开幕环节，乌兹别克斯坦总理、乌拉圭副总统与老挝副总理也分别带来特别演讲。之后由香港商经局局长邱应化主持，围绕多元国际格局中构建韧性贸易与投资框架展开政策对话。一连两日活动丰富，更成果丰硕。今年论坛首日就已促成32份合作备忘录及协议，涵盖金融、专业服务、工业及建造等。合作地区包括内地、澳大利亚、印尼、卡塔尔及阿联酋等地。论坛增设出海专区、中亚专章及中东专章几个全新战区，共120多家参展商参与，带来超过300个投资项目，预计举办逾800场1:1商务配对会，持续促成跨地域合作。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3: 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周三上午与港澳学生进行天宫课堂太空授课活动，这也是首次专为港澳青少年打造的课堂，更是首次有香港航天员在轨期间与港澳学生互动。
4: 香港各中小学安排师生于校内观看天宫课堂直播。来自香港的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和传耀纪念中学是本次主直播场地，行政长官李家超也现身地面课堂与学生一起观看。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黎嘉莹轮流与港澳同学打招呼，随后开始上课。
5: 今天我想用它来开启我们这次意义非凡的太空之旅，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4: 我们的日首先由朱杨柱讲解空间站内部构造，随后轮到黎嘉莹以粤语介绍航天员的每日饮食，包括饭、面条、佛跳墙等，并示范在太空扭毛巾、日常运动以及如何在空间站睡觉。在观看直播的礼堂现场，给同学们准备了非常多的道具，其中就有一枚陀螺。而在直播画面中，黎嘉莹也向同学们展示了一枚陀螺在失重环境下的旋转轨迹，并指出这正是天宫课堂第一课的同一枚道具，展现出航天精神的传承。在介绍完空间站后，一众航天员回答港澳学生提问。
6: 同埋喺太空入边进食，又同喺地面上面有咩分别呢？
5: 其实主要的分别就是我们这里没有重力，所以我们要将食物和餐具用魔术贴固定好。食物包装打开了之后就要更加小心，如果不是它就会周围飘，如果飘了去的仪器或者通风管道，就会影响它们的正常运作。
4: 李家超在出席天宫课堂港澳专场致辞时则表示，黎嘉莹的故事告诉大众，航天梦从来不是遥不可及。
1: 只要我们勇于追梦，奋发图强，香港人同样有可能翱翔星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航天事业贡献力量。
4: 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3: 来自港澳地区数十所高校的师生共同参与了天宫课堂太空授课活动，现场学生不约而同的表

0: 表示，透過直播親眼看到國家載人航天的成就，深感震撼。有看完天宮課堂港澳專場的香港中學生表示，能夠直觀看到國家航天科技成就，深感震撼、激動和自豪。
1: 平時喺書本入邊都見到，因為。 喺微重太空微重力環境之下咧，水佢冇一重力嘅牽引，佢就喺太空會形成一個 perfect sphere 完美嘅球體啦。咁就平時喺地球上面就好難模擬到一個真係失重嘅環境。咁可以喺頭先天宮課堂嘅直播入邊見到喺太空呢個真係環呢、這個真係嘅微重力環境之下，係其實覺得非常之震撼啦。
2: 有澳门中学生在直播结束后感叹深受启发，原来常见的原理换个地方就会有不同结果。未来会用多角度观察和思考科学问题，期待能参与国家航天事业。
3: 今次神舟二十三号入面嘅嗰个天文相机啦，其实就系由香港科技大学研发嘅，而澳门嘅科技大学咧都有研发到澳门科学卫星一号啦。
0: 其实呢啲都系表明咗，其实而家港澳地区都系深深咁样参与咗喺国家嘅航天事业发展当中咯。从师生的回应当中，不难感受到天宫课堂是国家航空航天战略和个体梦想的交汇，而港澳专场更是引领港澳青少年深入了解国家载人航天成就的桥梁。凤凰卫视张友仁香港报道。
4: 对于即将公布的香港5年规划，金融将会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而香港应如何在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做出更多的尝试，以更好服务国家？香港金融发展局行政总监董一月就认为，重要的是要有更多的应用场景，让人民币持有者进行投融资。
5: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而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金融发展自然将会是规划中浓墨重彩的一笔。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如何在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做更多尝试，以更好服务国家发展，是业界共同关注的。
6: 对此，香港金融发展局行政总监董一月就表示，最重要的是有更多应用场景，让人民币持有者进行投融资。衍生品嘅一个领域咧，香港系可以做得到更加多嘅角色。譬如会唔会系喺嗰个所谓嘅信用违约啊，又或者喺个利率嘅互换嗰度咧，系有更加多嘅一啲嘅产品嘅出现。咁呢一样嘢正正就系即系香港能够去服务得到国家嘅一个定位。
5: 而如何更好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建构一个全面的离岸人民币生态系统，董一月就强调，国力与人民币国际地位密不可分。董一月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对实体经济影响深远，未来5年，香港可在相关产品多样性及普及性方面做更多开发与探索。 香港5年规划咨询文件中也提到，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对此，董一月就提出，香港应助力国家在大宗商品交收的定价及话语权方面发挥更多功能。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4: 在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日前发生技术故障，导致超过2000个航班延误和取消之后，英国交通大臣周三召见该公司的最高负责人，要求对方解释事故原因。
7: 英国交通大臣亚历山大9号要求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首席执行官罗尔夫到政府说明事故原因。罗尔夫则公开向民众道歉，辩解称这次故障与此前的事故并不相同。 这是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成立50多年来从未遇到过的问题。
8: I unreservedly apologize. In terms of what's happened today, we had a technical issue this afternoon, which our engineers worked very hard to resolve. That technical issue took a while. It took longer than we would normally have liked for it to get resolved.
7: 他们目前已经排除网络攻击的可能性，但事故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之中。 尽管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在日前已经表示解决了系统故障，但航班运行并没有立即恢复正常。英国航空分析机构的数据显示，8号与9号2天之内被取消的航班数量已经超过2000班，至少30万名乘客受到影响，大量旅客被困在机场，部分乘客甚至在停机坪上的飞机内等待数小时。 英国最大廉价航空公司之一的瑞安航空斥责，这次故障造成其超过6.5万名乘客受到影响。
0: It is simply shocking that we've got millions, tens of millions of pounds in costs to the airlines and untold distress for passengers.
2: 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是一家公司合营企业，其中49%的股份由英国政府持有。尽管已经被众多航空公司猛烈抨击，但是英国政府在9号仍然表示对他们抱有信心，且承诺会在一周之内公布调查结果。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3: 波兰国家铁路公司称，一列客运列车周三在马索夫舍省一处铁道路口与一辆卡车相撞后脱轨，造成20人受伤，其中4人伤势严重。涉事列车从波兰卢布林开往石切青的途中，与驶入铁道路口的卡车相撞，列车部分车厢脱轨，事故造成部分铁路路段交通中断，救援人员在现场处置。感谢搭乘凤凰洲际快车，乐通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中日五星影院，年少时他读出一段青春的悸动。
5: So that's why you came back.
6: You can read it.
5: I'd rather listen to you.
4: 成年后才读懂背后的沉重。
7: You were picking women out and saying you and you and you have to be sent back to be killed.
5: What would you have done?
4: 爱与愧纠缠一生。
8: The lady with the little dog.
4: 朗读者，9月2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3: 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1至5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6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金正恩致贺电，伊朗谴责美国袭击伊朗船只，并称已回应打击。俄军继续空袭乌克兰基辅州等多地遭袭。

0: 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9号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
1: 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习近平表示，今年6月，他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他愿同金正恩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冲突持续，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军8号对数艘伊朗船只发动袭击，并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美国军事基地和船只实施了打击作为回应。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具体坐标另行公布。美军则否认有军舰遭到袭击，并声称在过去一周摧毁了10艘伊朗油轮。
1: 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在波斯湾和阿曼湾对伊朗船只发动袭击，是美方对伊军事行动、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的一部分，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威胁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针对美方袭击伊朗船只，伊朗武装部队已对美国在地区内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实施打击，并对数艘美方船只实施防御性打击。声明还称，伊朗武装部队在行使合法自卫权时不会有任何犹豫，将以适当方式对敌人的一切军事侵略做出坚决回应。伊朗革命卫队并于同日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对两艘美国

0: 军舰和八艘游轮实施了打击，造成巨大破坏。革命卫队当天稍早还在另一份声明中说，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两艘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的驱逐舰德尔伯特·迪布莱克号和约翰·保罗·琼斯号实施打击，造成严重破坏。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这一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具体坐标将另行公布。穆赫比并表示，任何进入制裁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被停止提供海事保险及相关保障服务，且相关船只日后再次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也无法获得海事等相关服务。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称，伊朗革命卫队袭击两艘美军驱逐舰的说法完全是谎言。声明表示，没有任何一艘美国海军军舰遭到袭击，革命卫队所有袭击企图都以失败告终。声明说，与此同时，美军仅在过去一周就成功摧毁了10艘伊朗游轮，这些船只隶属于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为革命卫队提供资金的秘密网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总统李在明8号在巴黎爱丽舍宫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谈。韩方官员说，双方讨论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和航行合作的事宜，但没有涉及军事部署，相关事宜尚无定论。与此同时，韩国民众9号在首尔举行集会，要求韩国政府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立即停止帮助美国的侵略战争。
2: 正在访问法国的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地时间8日表示，韩法两国将继续协调已尽快恢复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和全球供应链稳定。在此情况下，韩国国防部发布已向中东地区派遣调查团，以调查派兵部队的作战条件。不过总统府强调，这次调查并不是以派兵为前提进行的，目前政府尚未决定有关派兵的事情。
3: 对于派兵到霍尔木兹海峡，韩国国内反对声音越来越大，甚至执政党内部一些议员也说，韩国不应卷入美国的侵略战争中，应该首先考虑韩国国民和船舶安全以及国家利益。
2: 一些民众9日在光华门举行反对集会，与会者高喊美国不要强迫韩国派兵到霍尔木兹海峡，李在明政府应该坚决拒绝。有民众指出，虽然韩国政府表示派遣调查团并不是为了要派兵，但让人担忧政府是不是要正在走派兵的程序。参与集会的国会议员主张，由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而引发的这场战争是公然违反国际法，绝不能被正当化的侵略罪行。韩国宪法规定，大韩民国致力于维护国际和平，否定侵略性战争。如果韩方帮助美国而派兵到霍尔木兹海峡，显然是参与侵略战争。李在明政府应立即终止派兵的检讨程序。
4: 韩美同盟은중요합니다그러나동맹이헌법위에서있을수는없습니다이재명정부에촉구합니다호르무즈파병검토를즉각중단하십시오
2: 有与会者表示，派兵可能会导致半岛紧张局势升级，为摆脱美国特朗普政府经济安全一体化的战略，这次韩国政府不应派兵。
5: 미국의요청을따라서이란전쟁에참여한다라고하는것은그미국의제국주의적전장의확장에동조하는것이되는것이고그것은곧바로한반도전쟁의위기로이어지게될것입니다
2: 与会者结束集会之后，游行经过美国驻韩大使馆，再前往总统府青瓦台。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1: 韩国外交部9号表示，韩国决定不参加日本12号举行的佐渡金山强征劳工受害者悼念仪式，这将是韩国连续第3年缺席仪式。韩方表示，韩日双方在核心争议的问题上未能达成共识，因此韩方决定不参加有关仪式。韩方高度关注联合国方面就佐渡金山做出的相关决定，并敦促日方切实完整落实决定提出的建议。今年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认为日本政府未兑现佐渡金山申遗时所做的承诺，没有对外明确告知日本强征朝鲜半岛劳工的历史，要求日方作出说明并提交执行报告。据韩媒的披露，二战期间，日本强征朝鲜半岛劳工在佐渡金山从事繁重劳役，劳工的工作环境恶劣且备受压迫，不少人后来。

0: 白采尔克瓦一家食品加工厂发生火灾，当地消防员通宵作业，目前火势已被控制。尼古拉耶夫市同一天传出巨响，有房屋在遇袭后被严重损毁。尼古拉耶夫市市长表示，市区交通、港口和基辅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俄罗斯国防部九号通报称，在基辅市，俄军击中一座无人机及配件生产仓库。在尼古拉耶夫，俄军打击目标包括多座能源设施及仓库，此外还有一处存放乌军燃油及军用物资的货运码头。海上方面，俄军击沉一艘驶往敖德萨港为乌方运送军用物资的干货船。另一边，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州长孔德拉基耶夫九号表示，新罗西斯克当天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新罗西斯克市长克拉夫琴科指出，无人机残骸落到多家商户的厂房内。乌军称，乌克兰无人机连夜袭击了新罗西斯克海军基地的军舰。新罗西斯克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是俄罗斯重要的黑海港口城市，也是俄石油和粮食等商品的主要出口地。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俄罗斯所承认的在世界政治中作为合法主体的那个乌克兰已不复存在。他进一步指出，那些被宣称为乌克兰国家根基，让俄方承认其为国际关系独立主体的所有特征均已丧失。拉夫罗夫称，俄罗斯是基于1990年乌克兰最高拉达通过的独立宣言承认其独立的。宣言中提到了乌克兰关于无核、中立、不结盟的三项承诺均被乌方无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九号表示，俄方期待能在近期恢复俄美乌谈判。同一天，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方将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视为谈判首选地点，并强调若想战争停止，美方需停止对乌援助。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九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期待能在近期恢复俄美乌三方谈判。
2: Есть общая инициатива, общее желан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которое было подтверждено выйти на возобновление трехсторонни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Мы надеемся, что в обозримой перспективе эти переговоры будут возобновлены. И по-прежнему продолжаем контакты с нашими американскими собеседниками.
0: 不过，佩斯科夫表示，他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罗斯将继续开展与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同一天，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向媒体表示，俄方将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视为有关乌克兰问题谈判的首选地点。他还指出，如果想让战争停止，美方应停止对乌援助。目前，美方没有向俄展示过解决乌问题的路线图。
3: Я дорожную карту пока не видел. И думаю, что, наверное, никто не видел.
4: То есть пока речь только о возможном возобновлении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вот такого уровня, как они были.
3: Об этом речь шла, что можно было бы возобновить контакты с украинской стороной,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в трехстороннем формате, да.
0: 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最近一轮三方会谈于今年2月17号至1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冲突持续，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九号继续展开地面激战。据胡塞武装方面九号的消息，沙特军方过去数小时共向也门四省发起32次空袭，具体袭击目标及人员伤亡等情况暂未公布。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也门政府军持续向胡塞武装阵地发射炮弹，并使用重机枪等武器向胡塞武装发起打击。另据胡塞武装方面九号的消息，沙特战机过去数小时内共向马里卜省、焦夫省、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多地发动了32次空袭。政府军方面称，沙特战机旨在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空袭目标为胡塞武装控制地区。此前一天，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约73人受伤。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以色列通知英国，要求必须关闭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解散议会，并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0: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4: 赵华霞，来。
5: 好热，有啲晕，但系好有意义，
6: 即系可以亲身去睇下呢个环境啦，唔系净系睇书本，真系可以感受。
7: 即系深圳内地同香港一起去合作，先至能够保护到我哋嘅大自然。
8: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9: 以军9号对加沙多地的难民营发动空袭，击中多栋民宅，造成至少9人受伤。在加沙中部加沙城沙堤难民营被以军炮弹击中，瞬间窜出大量黑色浓烟。沙堤难民营内至少有5栋房屋被炸毁。以军证实，当天还对努塞赖特达拉杰土法地区的难民营实施打击，努塞赖特的多栋建筑沦为废墟。有民众表示，以军发布的撤离令过于突然，他们来不及收拾财物，有9人在袭击中受伤，已送往奥达医院救治。一名以色列官员和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9号通知英方，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必须关闭，该领事馆的外交官将在30天内失去认证资格。消息人士指出，派驻以色列隶属于美国主导的加沙协调任务组的英国代表，以及驻巴勒斯坦临时首都拉姆安拉的英国外交官必须在7天内离境。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9号表示，他对以色列下达关闭领事馆的决定感到遗憾，但称这并不令人意外。米利班德8号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声明，宣布调整英国政府中东政策，并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采取新的制裁措施。知情人士表示，以色列政府早有预料会面临这项制裁，并在9号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回应那些同样支持英国行动的国家。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9号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将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10: 武契奇当天中午发表电视讲话，宣布签署解散议会的总统令，并确定新一届议会选举日期。
11: Donosim ukaz o raspuštanju Narodne skupštine Republike Srbije. Pod 1. Raspuštam Narodnu skupštinu Republike Srbije izabranu 17. decembra 2023. godine. Raspisujem izbore za narodne poslanike za 25. oktobar 2026. godine.
10: 他表示，此举旨在缓解国内持续的政治紧张局势。作为总统，他始终以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并相信塞尔维亚人民会选择正确道路。武契奇呼吁各参选方和选民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参与为期45天的竞选活动，尊重不同政治观点选民做出的选择。按照惯例，塞尔维亚议会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本届议会至今尚不足3年，而总统可根据政府的建议解散议会，并同步确定新一届议会选举日期。另据塞尔维亚执政前进党本月5日的党内决议，武契奇将作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的领衔人及总理候选人参选。武契奇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塞尔维亚民间则对选举持有不同的态度，有部分民众支持武契奇的执政路线，认为其保障了国家的稳定发展，也有民众期待反对派胜出，将其视为塞尔维亚

0: 实现发展与进步的唯一路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八号发生技术故障，由此导致的航班延误持续至九号，两天共有超过2000个航班被取消。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故障导致全国至少15个机场及其他地区出现连锁航班延误，大量旅客九号在伦敦希斯罗机场的值机柜台前大排长龙。航空公司需要为滞留的旅客重新安排航班，并调度因航班取消而滞留的飞机，因此九号仍有大量航班延误。希斯罗机场建议旅客前往机场前确认航班状态。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表示，此次空管系统技术故障并非网络攻击所致，目前故障已经得到解决。在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日前发生技术故障，导致超过2000个航班延误或取消后，英国交通大臣九号召见该公司的最高负责人，要求对方解释事故原因。
2: 英国交通大臣亚历山大九号要求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首席执行官罗尔夫到政府说明事故原因。罗尔夫则公开向民众道歉，辩解称这次故障与此前的事故并不相同，这是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成立50多年来从未遇到过的问题。
3: I unreservedly apologize. In terms of what's happened today, we had a technical issue this afternoon, which our engineers worked very hard to resolve. That technical issue took a while. It took longer than we would normally have liked for it to get resolved.
2: 他们目前已经排除网络攻击的可能性，但事故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之中。尽管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在日前已经表示解决了系统故障，但航班运行并没有立即恢复正常。英国航空分析机构的数据显示，八号与九号两天之内被取消的航班数量已经超过2000班，至少30万名乘客受到影响，大量旅客被困在机场，部分乘客甚至在停机坪上的飞机内等待数小时。英国最大廉价航空公司之一的瑞安航空斥责，这次故障造成其超过6.5万名乘客受到影响。
4: It is simply shocking that we've got millions, tens of millions of pounds in costs to the airlines and untold distress for passengers.
5: 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是一家公司合营企业，其中49%的股份由英国政府持有。尽管已经被众多航空公司猛烈抨击，但是英国政府在九号仍然表示对他们抱有信心，且承诺会在一周之内公布调查结果。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波兰国家铁路公司称，一列客运列车九号在马佐夫舍省一处铁道路口与一辆卡车相撞后脱轨，造成20人受伤，其中4人伤势严重。涉事列车从波兰卢布林开往什切青途中，与驶入铁道路口的卡车相撞，列车部分车厢脱轨，事故造成部分铁路路段交通中断，救援人员在现场处置。来自港澳地区数十所高校的师生今天齐聚首位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的母校，共同参与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现场学生不约而同地表示，透过直播亲眼看到国家载人航天成就，深感震撼，未来会激励自己学好相关科目，投身航空航天事业。
6: 一场在国家空间站进行的科学实验示范课堂吸引大批港澳师生到场，在首位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的母校礼堂，众人看得入迷。有看完天宫课堂港澳专场的香港中学生表示，能够直观看到国家航天科技成就，深感震撼、激动和自豪。
7: 平时在书本入面都见到，因为在微重太空微重力环境之下咧，水佢冇一重力嘅牵引，佢就喺太空会形成一个 perfect sphere 完美嘅球体啦。咁就平时喺地球上面就好难模拟到一个真系失重嘅环境。咁可以喺头先天宫课堂嘅直播入边见到喺太空呢个真系环呢个真系嘅微重力环境之下，系其实觉得非常之震撼啦。咁亦都激发咗我对呢方面嘅兴趣，希望可以再日后可以学习多一啲关于呢方面。
6: 有澳门中学生在直播结束后感叹深受启发，原来常见的原理换个地方就会有不同结果，未来会用多角度观察和思考科学问题。 期待能参与国家航天事业。
8: 今次神舟23号入面嘅嗰个天文相机咧，其实就系由香港科技大学研发嘅，而澳门咧澳门嘅科技大学咧都有研发到澳门科学卫星1号啦。咁其实呢啲都系表明咗，其实而家港澳地区都系深深咁样参与咗喺国家嘅航天事业发展当中咯。黎博士佢回应咗我哋港澳学生写俾佢嘅家书啦，咁我系觉得好感触嘅，因为原来我哋嘅心声，我哋表达出嚟嘅心声同埋嗰种好奇，佢接收到啦，而且佢都有向我哋作出回应。
6: 期间，三位宇航员还以多角度向师生传递空间站中的衣食住行。看似轻松的背后，又需要哪些技术支撑呢？香港大学太空实验室主任姚中华认为，空间站的生活越是看似轻松，越需要强大的科技建设能力做保障。
9: 太空中，它的很多环境都是不一样的啊，看不到的有什么呢？你的重力啊，大家能知道，但还有很多其他的，你的通讯。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就是你的太空中有各种高能量的这些物质，它是非常危险的，会威胁到我们宇航员的安全所以说呢，我们原来你可以看到，就原来我们第一个航天员杨利伟上天的时候，他只能蜷缩在一个很小的这个空间中然后基本上什么动作也不能做，但是呢我们现在要到一个更大的空间，那么这个防护各种安全保障它要求是要大很多的。
5: 从师生的回应当中，不难感受到天宫课堂是国家航空航天战略和个体梦想的交汇，而港澳专场更是引领港澳青少年深入了解国家载人航天成就的桥梁。凤凰卫视张友仁香港报道。
1: 感谢收看，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1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飞猪崭新一面。
11: Phoenix Go Global.
12: Phoenix Go Global.
13: Phoenix Goes Global.
1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怡，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能源价格推动中国八月份的 CPI 增幅0.8%，跟 PPI 同样环比都转正了。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会推动中国服务出海。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表示，以 AI 人工智能塑造贸易新优势。以英国为首的12个国家联手制裁以色列的定居点的贸易，我们要谈谈的是这个禁令打脸特朗普。中国八月份的数据继进出口表现亮眼之后，八月份的 CPI 跟 PPI 同比在扩大，环比则是终止连续下跌的态势。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八月份的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升0.8%，比上个月扩大0.3%，符合预期。今年前八个月 CPI 按年升0.9%，八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上升3.8%，高于市场预期的3.6%的升幅，升幅比上个月扩大0.3%。今年前八个月 PPI 上升2%。国际原油和有色金属价格上涨，经由输入性渠道传导到生产端，成为 PPI 环比由负转正的最主要支撑。受到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的影响，推动了 CPI 的升幅。
1: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涨幅回升0.3%到0.8%，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0.6%扩大至本月的4.1%，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至于 CPI 环比，则结束连续三个月的跌势，转为上涨0.4%。从分项指标来看，与去年同期相比，食品价格降幅缩窄到1.4%，环比则上涨0.4%。其中，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1.8%，鲜菜价格下降2.8%，蛋类价格则上涨15%。此外，黄金饰品价格同比上涨33.6%，涨幅扩大9%。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21.5%、19.6%和11%，涨幅均有所扩大。至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扩大0.3%到3.8%，超出市场预期，环比则止住连续两个月的跌势，上涨0.4%。从环比来看，国际原油及有色金属价格上行带动国内相关行业价格上涨，其中石油开采、精炼石油产品制造、有机化学原料制造价格分别上涨10.4%、4.1%和0.9%，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上涨0.8%。此外，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价格上涨。新动能加快培育，产业发展含质量、含绿量持续提升，带动电子电路制造价格环比上涨3.5%。虚拟现实设备制造价格上涨1.9%，服务消费机器人制造价格上涨0.3%。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是货物贸易的顺差大国，但是在服务贸易上。

0: 却是逆差的。2025年的服务贸易逆差已经收窄，但也有2300多亿元的逆差，而且这个是美元。积极推动中国服务走向全球，这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个重点。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区开幕。这届服务贸会秉持的是全球服务互惠共享的理念，将进一步发挥开放平台作用，第一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了中国服务展区，积极推动中国服务走向全球。中国服务的展区现场据说展示了24个省区市、15个中央企业、8个中央金融企业的140个案例，覆盖服务贸易全领域，汇聚了数字服务、文化创意、民生服务、两业融合等方面的最新成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开幕式上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同各方分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机遇。
1: 本届服贸会主题是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9号在开幕式发表主旨讲话。他说，近年来国际经贸秩序受到冲击，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服务贸易壁垒增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难以合理分享服务贸易发展的红利，就强调各方应坚持开放引领，减少制约人才、技术、资金、数据等要素流动的壁垒，持续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
2: 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进一步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努力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服务业，扩大优质服务进口，同各方分享中国服务消费领域的超大规模市场机遇。
1: 丁薛祥指，14、15时期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取得显著成效，服务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连续2年超过10000亿美元，5年服务进口累计2.3万亿美元，年均增长超过10%，贸易结构也持续优化，稳步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50%。当前人工智能正加速创新服务业态，中国将以此为契机，塑造服务贸易发展新优势。
2: 我们将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贸易等新业态、新模式，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为全球服务贸易发展创新贡献中国的力量。
1: 今年的服贸会吸引90个国家、地区以及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国际参与度超过上一届。为期5天的展会还将举办多场论坛会议、成果发布以及配套活动，就旨在促进全球服务贸易发展繁荣，为世界经济的稳定注入更多动力。凤凰卫视周家兴、吴若明、刘家浩北京报道。
0: 由香港特区政府主办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年已经第11届了，主要是搭建国际政商的对接平台，还有发挥香港超级联系人的作用。一方面是帮助内地企业走向海外，一方面帮助海外的企业走入中国还有亚洲市场。那么在今天的论坛开幕式上面，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要继续发挥联通世界、创共赢的作用。由香港特区政府跟贸发局合办的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9号在会展中心开幕，汇聚几千位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官员以及商界领袖，加速跨区域商贸对接和签订协议。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致辞时表示，峰会期间将见证超过60份政府间协议以及商业谅解备忘录的互换，最近达成的项目和交易总值超过了31亿美元，充分展现了香港作为“一带一路功能平台的强大活力。
3: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9号起一连2日在香港会展举办，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首日活动就汇聚来自全球数千名政府高层代表、投资者及业界领袖，期间将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以及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达成的商业谅解备忘录和交易。香港凭借完备的经贸、投资及税务协定网络，与国际金融与争端解决枢纽地位，正加速链接内地与全球市场。
4: Close to 1,000 500 countries.

0: companies from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have established offices in Hong Kong, up about 17% from 2022. Over 100 Belt and Road companies are listed on the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with more in the pipeline.
1: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出席峰会致辞时表示，将支持香港发挥专业服务能力，深入参与一带一路国家合作项目建设。近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在计算机、电子元件、机械设备等产品贸易上增长良好，2025年双向直接投资额超过620亿美元，并签署产供链合作、绿色矿产等领域合作文件，有力推动相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2: 2025年，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货物贸易额达到3.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7%，快于整体贸易增速2.5个百分点，占比提升至51.9%，贸易结构不断优化。
1: 今年论坛首日就已促成32份合作备忘录及协议，涵盖金融、专业服务、工业及建造等。合作地区包括内地、澳大利亚、印尼、卡塔尔及阿联酋等地。论坛增设出海专区、中亚专章及中东专章几个全新战区，共120多家参展商参与，带来超过300个投资项目。预计举办逾800场1:1商务配对会，持续促成跨地域合作。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3: 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于香港举行的时候，我们来关注一下相关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最新的政经形势近况。在菲律宾方面，打算要牵头组建东盟石油储备机制来对抗风险。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主张加速推动建立区域石油储备机制，希望透过区域协作构建应对未来潜在能源危机的安全网，已经获得另外5个东盟成员国支持，包括了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这几个5个东盟成员国都表示强烈支持。东盟和东亚经济研究院已经就机制的具体运作跟可行性深入研究，预计报告今年在11月份会出炉。在新加坡方面，新加坡继续要高薪养廉，总理黄循财宣布上调部长级的官员薪酬，以基准薪酬框架名义，对于这个相关的增幅最高达到63.6%，因此总理的年薪会大幅度增加到360万新加坡元，也就是原版220万坡元增加到360万。但是呢，这是逐渐兑现的，不是一次性兑现的。而黄循财说会捐出未来5年的薪水的增幅，要平息批评者的声音。反对党批评政府跟社会脱节，说清廉不应该由高薪来维持。黄循财总理的薪水已经是全球最高的，相比排名第二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的年薪71.9万美元，就是563万港元。紧随其后的是瑞士总统年薪60.6万美元，美国总统40万美元，英国首相23万美元。那么新加坡部长级的薪水10月份开始一次性最多调升9%，不过依据个人的职务和表现。另外在印尼方面，由于当地的富商担忧本土政经动荡，富豪家族纷纷移走资金。媒体报道，印尼的首富皇室家族，也是一个华裔的印尼首富皇室家族，过去2年多至少投资14亿美元在海外资产，还计划扩大海外投资，跟家族一贯把财富留在本土的传统形成鲜明对比。主要是因为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前年10月上台之后，推动大型免费公餐和接管由棕榈种植园等政策，使富豪们感到不安。信报的评论说，印尼机遇风险并存，港商投资需要掌握脉搏。评论谈到，印尼最近包括了自然灾害频仍，还有当地的政经局势不稳，让人关注到，好像一般看起来印尼的情况表面上跟香港没有直接关系，但是香港已经成为印尼第二大的外商投资来源地，港商需要关注当地的政经形势变化，在投资的时候要做出一些更好的判断和决定。
4: 这个菲律宾它牵头成立东盟里边几个国家，不是所有国家，叫区域石油储备。我想这个事情呢，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做起来是非常困难的。首先我们看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因为今年这个 美国和伊朗的战争爆发之后，东南亚国家受的影响最大，不但是原油受影响，关键是成品油和液化天然气还有相关的化肥等等都受到巨大的影响，因为他们对海湾地区的油气资源及其下游产品的依赖是最大的。所以现在呢就想办法要赶快痛定思痛，再开始搞这个石油储备。但是我们说这个石油储备啊不是那么容易建的，这里边也反映出东南亚国家在下一步发展当中的一些战略选择问题。比如说像一些国家的这个经济和城市化进展得越来越快，包括印尼它其实城市化进展得挺快，有越南。
3: 嗯，
4: 那么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未来的这个新能源转型是不是赶快推进？像中国这次为什么那么主动，就是我们的新能源尤其是电动车大量减少了汽油的需求嘛。那么从印尼那边的情况来看，虽然有一些进展，但是进展不是很大，越南情况也是一样的。再有呢，就是要真建这个石油储备需要长时间的布局，从资金到选址，那有没有这种决心？而且呢几年换一届政府，比如说普拉博沃现在做这件事情，可能过几年之后又另外一个来，尤其是菲律宾它更加不靠谱，换一个人可能根本就不认以前的事。再有呢，就真建起来之后，如果真出了危机，到底那个储备放在什么地方，谁先用，以后都是个巨大的问题。
3: 确实是这样的。下期回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人民币对美元的汇价已经逼近了6.70的关口，大行认为呢，人民币将会有序升值，而目前看起来在离岸市场人民币债券的需求不断的发行也在扩大，备受欢迎。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说，中国计划跟允许其资产超过3.8万亿人民币的社保基金，通过内地跟香港的互联互通机制购买离岸债券，从而进一步提振香港这个亚洲金融中心的人民币资产需求。这是中国全面支持香港固定收益和外汇市场发展，进一步促进人民币全面使用的最新举措。而人民币的离岸借贷规模也创纪录的突破了10,000亿元，主要是因为低利率驱动全球资金涌入，中美利差扩大到了历史的极值。十年期为例，中国的国债收益率1.68厘，美国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有4.78厘。那么今年点心债跟熊猫债合计发行规模突破了10,000亿元，超越去年的历史记录。渣打银行说，现在市场的热度非常的疯狂。高盛将人民币类比为昔日的日元，也就是一场全球资产货币的角色更迭，是不是在悄然开幕了？那么呢，这一轮的发行热潮，有人认为并不是纯粹市场自发的，政策层面的积极引导同样不可忽视。大行高盛就预计，未来人民币对美元将有序升值，到2031年，也就是5-6年之后，会到5.5的水平，意味着潜在升幅大约有20%。深圳在香港发行了40亿元离岸人民币的地方政府债券，这是8号发行的，这也是深圳从2021年起连续第6年到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持续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星期三的人民币汇价，马上来看一下。在岸价收盘的时候上升29个基点，报6.7079，离岸在价高见6.7029的水平，美元汇价98.8上下，日元153.6。股市表现，内地沪深股市延续分化行情，双创指数延续调整，科创50指数下跌接近0.7%，上证综指收盘3951点，上涨10点，深成指上涨0.15%，创业板指数跌0.14%，两市成交1.85万亿元人民币。港股延续下跌走势，恒指收盘25,274点，小跌0.17%。大盘成交2049亿港元，恒生科技股指数下跌34点，跌幅0.76%，国企指数下跌0.34%。亚太股市走势分化，主要是观望美国即将公布的通胀数据。日经指数下跌0.19%，韩国首尔股市上升1.4%，台湾加权指数涨幅0.16%。星期三的国际油价 ICE 布油盘中超过了100美元 ，WTI 原油到了94.85，纽约期金突破4450美元一盎司。美国跟加拿大的贸易摩擦正在升级，加拿大8号已经宣布反制美国的关税措施生效，接着特朗普又有美国的反制措施推出来。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在8号凌晨正式生效，涉及总值276亿加元的美国进口商品。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威胁说，将禁止加拿大企业取得美国政府合约。特朗普在星期二签署行政令，会在3个星期之后，也就是9月29号开始禁止同加拿大进口多种乳制品、酒精饮料还有摩托车，以报复加拿大同志早些时候生效的关税措施。那么从加拿大反制关税的这个措施可以看得出来，有财富杂志的分析就说，加拿大总理卡尼这次的报复关税目标是那些他确信在美国11月份中期选举之前会激怒尤里州选民的货品。加拿大总理卡尼在一场活动当中就表示，美方在谈判当中要求过多，让步太少，加拿大不会接受一项削弱自身主权和重要产业的协议。
1: You've likely heard something about the collapse of our trade talk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you've probably heard that we could not accept what they were proposing. Let's be clear. It's a shame. At the 11th hour, they were still pursuing restrictions on our ability to protect and promote the French language and our culture. They wanted a say in our future trade agreements with other countries. And they were offering terms that would, over time, undermine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ndustries in our country, including automobiles, steel, and forest products. In short, they were asking far too much and offering far too little.
0: 卡尼表示，加拿大跟美国完全有可能达成一项互惠互利的贸易协议。加拿大一直提出建立长期伙伴关系，但美国却太常要求进行短期交易。我来分析，
2: 就是加拿大呢，现在是9月8号，原来他是想给特朗普一个空间，因为特朗普上次是对加拿大的贸易制裁行动是马上就实施，加拿大说，哎，我也要反制一美元对一美元。但是9月8号才实行，现在呢实行了，特朗普马上就说月底我又来一趟，又来一招，然后呢1月1号我再来一招，看你屈服不屈服。但是呢，卡尼发表非常强硬的对全国的电视讲话，说打冰球一样，不是那些人在比赛，所有4000万加拿大人都在加油，都要接着和美国打。它背后是什么原因呢？就是特朗普想染指加拿大变成新美国州，现在他名字都给起好了、
0: 谢谢文辉。加拿大还参与一项由英国所主导的总共12个国家对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一个贸易制裁，总共有12个国家，包括

0: 包括了英国为主导，还有法国、加拿大等这些国家将对以色列实施新的贸易制限制。以色列说会宣布，会率先宣布相关措施的英国展开报复。这意味着围绕着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的争端进一步的升级。英国也表示将会惩治跟以色列关系，要制裁约旦河西岸的定居者。 英国的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当天宣布，会禁止从约旦和西岸以色列定居点进口商品，并指责以色列政府对定居点存在的种族清洗视而不见。有报道说呢，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对以色列定居点宣布制裁之前，向特朗普进行了简报。那么有了解，通话信息人士说，特朗普没有反驳或要求伯纳姆改变方针。我来分析，
1: 就是这次事件。 起因就是以色列在西岸地区不断的蚕食，想建更多的这个定居点。其实从这两年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在西岸地带都在蚕食更多的领土，在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倒台之后，还在叙利亚领土上建了所谓的缓冲地带。黎巴嫩那边情况是一样的。 所以内塔尼亚胡政府呢，他是不停的在进行领土的扩张，还有资源的各种抢占，尤其在中东地区和周边地区。那么，本来美国是极其支持他的，所以别人都是呢说了也没用，而且不敢说，因为说了之后美国就会报复你，那就出现了这一次。但这一次也很蹊跷，如果说这个报道是真的，就是英国首相先跟特朗普通了电话，他说我们要牵头。 干这么一个事情，那特朗普没表示反对，他就做了。如果是真的话，那表明特朗普本人对内塔尼亚胡也是有些失望，而且可能有些生气，就是他忽悠他去打了伊朗，最后现在打成这么一个结果，对吧？但是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来看，就是美国和欧洲其实是在分裂。那这次对以色列实施某些禁令也是。 做给美国看的，打的虽然是以色列，其实打脸的是给美国，因为美国是最支持以色列、最支持犹太，所以你看以色列的反制措施，反制英国，枪打出头鸟，你带头我就反制你。而且它里面用的词说，有12个英国的官员被以色列禁止入境，因为他们是反犹主义者，对吧？当然就是未来，我想呢，加拿大的主权也好，还有格陵兰岛的主权也好。 那么，欧洲和美国在特朗普余下的任期，尤其中期选举以后，它这个分裂可能更加明显。
0: 谢谢文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背负刻骨之痛。苦寻杀女之敌。复仇的尽头是救赎，还是万劫不复？无风的时光，9月18日上午11:45，凤凰卫视电影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金正恩致贺电，伊朗谴责美国袭击伊朗船只，并称已回应打击。俄军继续空袭乌克兰、基辅州等多地遭袭。

0: 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9号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
1: 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习近平表示，今年6月，他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他愿同金正恩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冲突持续，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军8号对数艘伊朗船只发动袭击，并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美国军事基地和船只实施了打击作为回应。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具体坐标另行公布。美军则否认有军舰遭到袭击，并声称在过去一周摧毁了10艘伊朗油轮。
1: 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在波斯湾和阿曼湾对伊朗船只发动袭击，是美方对伊军事行动、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的一部分，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威胁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针对美方袭击伊朗船只，伊朗武装部队已对美国在地区内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实施打击，并对数艘美方船只实施防御性打击。声明还称，伊朗武装部队在行使合法自卫权时不会有任何犹豫，将以适当方式对敌人的一切军事侵略做出坚决回应。伊朗革命卫队并于同日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对2艘美国军舰和8艘油轮实施了打击，造成巨大破坏。革命卫队当天稍早还在另一份声明中说，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2艘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的驱逐舰德尔伯特·迪布莱克号和约翰·保罗·琼斯号实施打击，造成严重破坏。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这一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具体坐标将另行公布。穆赫比并表示，任何进入制裁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被停止提供海事保险及相关保障服务，且相关船只日后再次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也无法获得海事等相关服务。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称，伊朗革命卫队袭击2艘美军驱逐舰的说法完全是谎言。声明表示，没有任何一艘美国海军军舰遭到袭击，革命卫队所有袭击企图都以失败告终。声明说，与此同时，美军仅在过去一周就成功摧毁了10艘伊朗油轮，这些船只隶属于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为革命卫队提供资金的秘密网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韩国总统李在明8号在巴黎爱丽舍宫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谈。韩方官员说，双方讨论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和航行合作的事宜，但没有涉及军事部署，相关事宜尚无定论。与此同时，韩国民众9号在首尔举行集会，要求韩国政府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立即停止帮助美国的侵略战争。
2: 正在访问法国的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地时间8日表示，韩法两国将继续协调已尽快恢复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和全球供应链稳定。在此情况下，韩国国防部发布已向中东地区派遣调查团，以调查派兵部队的作战条件。不过总统府强调，这次调查并不是以派兵为前提进行的，目前政府尚未决定有关派兵的事情。
3: 对于派兵到霍尔木兹海峡，韩国国内反对声音越来越大，甚至执政党内部一些议员也说，韩国不应卷入美国的侵略战争中，应该首先考虑韩国国民和船舶安全以及国家利益。
2: 一些民众九日在光华门举行反对集会，与会者高喊美国不要强迫韩国派兵到霍尔木斯海峡，李建明政府应该坚决拒绝。有民众指出，虽然韩国政府表示派遣调查团并不是为了要派兵，但让人担忧政府是不是要正在走派兵的程序。
4: 我们的
2: 参与集会的国会议员主张，由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而引发的这场战争是公然违反国际法、绝不能被正当化的侵略罪行。韩国宪法规定，大韩民国致力于维护国际和平，否定侵略性战争。如果韩方帮助美国而派兵到霍尔木斯海峡，显然是参与侵略战争。李建明政府应立即终止派兵的检讨程序。
5: 한미동맹은중요합니다그러나동맹이헌법위에서있을수는없습니다이재명정부에촉구합니다호르무즈파병검토를즉각중단하십시오
2: 有与会者表示，派兵可能会导致半岛紧张局势升级。为摆脱美国特朗普政府经济安全一体化的战略，这次韩国政府不应派兵。
6: 미국의요청을따라서이란전쟁에참여한다라고하는것은그미국의제국주의적전장의확장에동조하는것이되는것이고그것은곧바로한반도전쟁의위기로이어지게될것입니다
2: 与会者结束集会之后，游行经过美国驻韩大使馆，再前往总统府青瓦台。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0: 韩国外交部9号表示，韩国决定不参加日本12号举行的佐渡金山强征劳工受害者悼念仪式，这将是韩国连续第三年缺席仪式。韩方表示，韩日双方在核心争议的问题上未能达成共识，因此韩方决定不参加有关仪式。韩方高度关注联合国方面就佐渡金山做出的相关决定，并敦促日方切实完整落实决定提出的建议。今年七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认为日本政府未兑现佐渡金山申遗时所做的承诺，没有对外明确告知日本强征朝鲜半岛劳工的历史，要求日方作出说明并提交执行报告。据韩媒的披露，二战期间日本强征朝鲜半岛劳工在佐渡金山从事繁重劳役，劳工的工作环境恶劣且备受压迫，不少人后来因为尘肺病等疾病死亡。

0: 俄乌战火持续，乌克兰官员通报称，基辅州以及南部城市尼古拉耶夫9号遭到俄军袭击，一家食品加工厂起火。同日，俄罗斯官员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重要港口城市新罗西斯克，多家厂房遭到破坏。
1: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表示，基辅州多地遭俄军袭击，其工业重镇白采尔克瓦一家食品加工

0: 袭击。新罗西斯克市长克拉夫琴科指出，无人机残骸落到多家商户的厂房内。乌军称，乌克兰无人机连夜袭击了新罗西斯克海军基地的军舰。新罗西斯克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是俄罗斯重要的黑海港口城市，也是俄石油和粮食等商品的主要出口地。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俄罗斯所承认的在世界政治中作为合法主体的那个乌克兰已不复存在。他进一步指出，那些被宣称为乌克兰国家根基，让俄方承认其为国际关系独立主体的所有特征，均已丧失。拉夫罗夫称，俄罗斯是基于1990年乌克兰最高拉达通过的独立宣言，承认其独立的。宣言中提到了乌克兰关于无核、中立、不结盟的三项承诺，均被乌方无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俄方期待能在近期恢复俄美乌谈判。同一天，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方将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视为谈判首选地点，并强调，若想战争停止，美方需停止对乌援助。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期待能在近期恢复俄美乌三方谈判。
2: Есть общая инициатива, общее желан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которое было подтверждено, выйти на возобновление трехсторонни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Мы надеемся, что в обозримой перспективе эти переговоры будут возобновлены. И по-прежнему продолжаем контакты с нашими американскими собеседниками.
0: 不过，佩斯科夫表示，他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罗斯将继续开展与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同一天，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向媒体表示，俄方将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视为有关乌克兰问题谈判的首选地点。他还指出，如果想让战争停止，美方应停止对乌援助。目前，美方没有向俄展示过解决乌问题的路线图。
3: Я дорожную карту пока не видел, и думаю, что, наверное, никто не видел.
4: Пока речь только о возможном возобновлении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вот такого уровня, как они были в Женеве.
3: Об этом речь шла, что можно было бы возобновить контакты с украинской стороной,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в трехстороннем формате, да.
0: 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最近一轮三方会谈于今年2月17号至1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冲突持续，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九号继续展开地面激战。据胡塞武装方面九号的消息，沙特军方过去数小时共向也门四省发起32次空袭，具体袭击目标及人员伤亡等情况暂未公布。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也门政府军持续向胡塞武装阵地发射炮弹，并使用重机枪等武器向胡塞武装发起打击。另据胡塞武装方面九号的消息，沙特战机过去数小时内共向马里卜省、焦夫省、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多地发动了32次空袭。政府军方面称，沙特战机旨在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空袭目标为胡塞武装控制地区。此前一天，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约73人受伤。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以色列通知英国，要求必须关闭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解散议会，并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5: 好热，有啲晕，但系好有意义，
6: 即系可以亲身去睇下呢个环境啦，唔系净系睇书本，真系可以感受。
7: 即系深圳内地同香港一齐去合作，先至能够保护到我哋嘅大自然。
8: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

0: 是由刘回慢慢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以军9号对加沙多地的难民营发动空袭，击中多栋民宅，造成至少9人受伤。在加沙中部加沙城沙堤难民营被以军炮弹击中，瞬间窜出大量黑色浓烟。沙堤难民营内至少有5栋房屋被炸毁。以军证实，当天还对努塞赖特达拉杰土法地区的难民营实施打击。努塞赖特的多栋建筑沦为废墟。有民众表示，以军发布的撤离令过于突然，他们来不及收拾财物，有9人在袭击中受伤，已送往奥达医院救治。一名以色列官员和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9号通知英方，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必须关闭，该领事馆的外交官将在30天内失去认证资格。消息人士指出，派驻以色列隶属于美国主导的加沙协调任务组的英国代表，以及驻巴勒斯坦临时首都拉姆安拉的英国外交官，必须在7天内离境。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9号表示，他对以色列下达关闭领事馆的决定感到遗憾，但称这并不令人意外。米利班德8号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声明，宣布调整英国政府中东政策，并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采取新的制裁措施。知情人士表示，以色列政府早有预料会面临这项制裁，并在9号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回应那些同样支持英国行动的国家。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9号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将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4: 武契奇当天中午发表电视讲话，宣布签署解散议会的总统令，并确定新一届议会选举日期。
5: Donosim ukaz o raspuštanju Narodne skupštine Republike Srbije. Pod jedan, raspuštam Narodnu skupštinu Republike Srbije izabranu 17. decembra 2023. godine. Raspisujem izbore za narodne poslanike za 25. oktobar 2026. godine.
4: 他表示，此举旨在缓解国内持续的政治紧张局势。作为总统，他始终以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并相信塞尔维亚人民会选择正确道路。武契奇呼吁各参选方和选民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参与为期45天的竞选活动，尊重不同政治观点选民做出的选择。按照惯例，塞尔维亚议会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本届议会至今尚不足3年，而总统可根据政府的建议解散议会，并同步确定新一届议会选举日期。另据塞尔维亚执政前进党本月5日的党内决议，武契奇将作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的领衔人及总理候选人参选。武契奇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塞尔维亚民间则对选举持有不同的态度，有部分民众支持武契奇的执政路线，认为其保障了国家的稳定发展，也有民众期待反对派胜出，将其视为塞尔维亚实现发展与进步的唯一路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8号发生技术故障，由此导致的航班延误持续至9号，2天共有超过2000个航班被取消。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故障导致全国至少15个机场及其他地区出现连锁航班延误，大量旅客9号在伦敦希斯罗机场的值机柜台前大排长龙。航空公司需要为滞留的旅客重新安排航班，并调度因航班取消而滞留的飞机，因此9号仍有大量航班延误。希斯罗机场建议旅客前往机场前确认航班状态。 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表示，此次空管系统技术故障并非网络攻击所致，目前故障已经得到解决。在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日前发生技术故障，导致超过2000个航班延误或取消后，英国交通大臣9号召见该公司的最高负责人，要求对方解释事故原因。
6: 英国交通大臣亚历山大9号要求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首席执行官罗尔夫到政府说明事故原因。罗尔夫则公开向民众道歉，辩解称这次故障与此前的事故并不相同，这是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成立50多年来从未遇到过的问题。
7: I unreservedly apologize. In terms of what's happened today, we had a technical issue this afternoon, which our engineers worked very hard to resolve. That technical issue took a while. It took longer than we would normally have liked for it to get resolved.
6: 他们目前已经排除网络攻击的可能性，但事故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之中。尽管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在日前已经表示解决了系统故障，但航班运行并没有立即恢复正常。英国航空分析机构的数据显示，8号与9号2天之内被取消的航班数量已经超过2000班，至少30万名乘客受到影响，大量旅客被困在机场，部分乘客甚至在停机坪上的飞机内等待数小时。英国最大廉价航空公司之一的瑞安航空斥责，这次故障造成其超过6.5万名乘客受到影响。
8: It is simply shocking that we've got millions, tens of millions of pounds in costs to the airlines and untold distress for passengers.
6: 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是一家公私合营企业，其中49%的股份由英国政府持有。尽管已经被众多航空公司猛烈抨击，但是英国政府在9号仍然表示对他们抱有信心，且承诺会在一周之内公布调查结果。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3: 波兰国家铁路公司称，一列客运列车9号在马佐夫舍省一处铁道路口与一辆卡车相撞后脱轨，造成20人受伤，其中4人伤势严重。涉事列车从波兰卢布林开往什切青途中，与驶入铁道路口的卡车相撞，列车部分车厢脱轨，事故造成部分铁路路段交通中断，救援人员在现场处置。来自港澳地区数十所高校的师生今天齐聚首位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的母校，共同参与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现场学生不约而同地表示，透过直播亲眼看到国家载人航天成就，深感震撼，未来会激励自己学好相关科目，投身航空航天事业。
9: 一场在国家空间站进行的科学实验示范课堂吸引大批港澳师生到场，在首位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的母校礼堂，众人看得入迷。有看完天宫课堂港澳专场的香港中学生表示，能够直观看到国家航天科技成就，深感震撼、激动和自豪。
10: 平时在书本入面都见到，因为在微重太空微重力环境之下，水它没有重力的牵引，它就在太空会形成一个 perfect sphere 完美的球体，那就平时在地球上面就很难模拟到一个真的失重的环境，那可以在刚才天宫课堂的直播里面见到在太空这个真的环这个真的微重力环境之下，是其实觉得非常震撼，那也都激发了我对这方面的兴趣，希望可以再日后可以学习多一些关于这方面。
9: 有澳门中学生在直播结束后感叹深受启发，原来常见的原理换个地方就会有不同结果，未来会用多角度观察和思考科学问题，期待能参与国家航天事业。
11: 今次神舟23号入面嘅嗰个天文相机咧，其实就系由香港科技大学研发嘅，而澳门咧澳门嘅科技大学咧都有研发到澳门科学卫星1号啦。其實呢啲都係表明咗，其實而家港澳地區都係深深咁樣參與咗喺國家嘅航天事業發展當中咯。黎博士佢回應咗我哋港澳學生寫俾佢嘅家書啦，咁我係覺得好感觸嘅，因為原來我哋嘅心聲，我哋表達出嚟嘅心聲同埋嗰種好奇，佢接收到啦，而且佢都有向我哋作出回應。
9: 期间，三位宇航员还以多角度向师生传递空间站中的衣食住行，看似轻松的背后，又需要哪些技术支撑呢？ 香港大学太空实验室主任姚中华认为，空间站的生活越是看似轻松，越

0: 需要强大的科技建设能力做保障。
1: 太空中它的很多环境都是不一样的啊，看不到的有什么呢？你的重力啊，大家能知道，但还有很多其他的，你的通讯啊，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就是你的太空中有各种高能量的这些物质，它是非常危险的，会威胁到我们宇航员的安全啊。所以说呢，我们原来你可以看到，这原来我们第一个航天员杨利伟上天的时候，他只能蜷缩在一个很小的这个空间中啊，然后基本上什么动作也不能做。但是呢，我们现在要到一个更大的空间，那么这个防护各种安全保障它要求是要大很多的。
0: 从师生的回应当中，不难感受到天宫课堂是国家航空航天战略和个体梦想的交汇，而港澳专场更是引领港澳青少年深入了解国家载人航天成就的桥梁。凤凰卫视张友仁香港报道。
2: 感谢收看，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国际油价今天持续上涨，伦敦布兰特汽油自七月以来首再度突破了100美元大关，这也引发了全球对通胀卷土重来的高度担忧。那么现在外界预测欧洲央行明天加息25个基点呢，已经是板上钉钉。那么紧接着美联储下周也会展开议息会议，而油价的上涨也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至于内地今天公布了通胀数据，温和增长符合预期，但对股市的提振作用有限。我们看到权重周期股走强，则有助于沪深主板股指守住红盘，但是双创指数则继续走弱。其中 AI 赛道呢，则走势分化，光通信板块继续强势，但是半导体还有 CPU 等板块则走弱。相关的话题我们稍等，请今天晚上邀请到嘉宾西南证券首席分析师张刚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至于亚太区的股市呢，今天午后纷纷由升转跌，或者是涨幅大幅度的收窄，而香港股市呢，则连续3天缩量下跌，中场险守50天线。尽管内地上个月的通胀符合预期，但是内需股则普遍下跌。另外，据报中证监拒绝受理一批内房企业发行的可转债备案申请，内房板块也集体下挫。来看报道。
1: 内地沪深股市延续分化行情，沪指和深成指冲高后回落，午后触底反弹，中创以红盘作收。但是双创指数延续调整，科创零指数下跌接近0.7%。盘面上看，煤炭板块震荡走强，航运板块拉升，光通信板块集体活跃，长飞光纤一度涨停。不过，宇树科技继续创上市以来新低，一度下探500元关口附近。传媒、影视和房地产板块震荡走弱。沪指收报3951点，上涨0.28%；深成指收报13723点，上涨0.15%；创业板指数跌0.14%，科创零指数跌0.69%。两市成交轻微缩量到18000亿元水平。香港股市延续下跌走势，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推动布兰特汽油曾经突破每桶100美元大关，隔夜美股集体收跌，恒生指数早段一度跌穿25200点，失守100天均线。但是内地8月份通胀数据回暖，有助于稳定市场人气。大盘午后在平盘附近窄幅波动，恒生指数收盘报25274点，小跌42点，跌幅0.17%，大盘成交2049亿港元。大型科网股集体走弱，美团收跌超过3%，半导体板块持续活跃，煤炭和石油类股也走高。海底捞传出遭主要股东减持，股价大跌9%，影响内需股集体走低，李宁下跌6%。亚太股市涨跌不一，日本股市午后倒跌0.19%，韩国股市则上涨1.4%，台湾股市升0.16%。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关注受到国际油价还有大宗商品价格飙升以及食品价格季节性上涨等外部因素的驱动，内地八月份的 CPI 按年回升到0.8%，而扣除食品跟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按年涨幅也回升到1%，涨幅较前月略有扩大。至于 PPI 的部分，按年涨幅更超预期，扩大到3.8%。
2: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涨幅回升0.3个百分点到0.8%，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0.6%扩大至本月的4.1%。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至于 CPI 环比，则结束连续3个月的跌势，转为上涨0.4%。从分项指标来看，与去年同期相比，食品价格降幅缩窄到1.4%，环比则上涨0.4%。其中，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1.8%，鲜菜价格下降2.8%，蛋类价格则上涨15%。此外，黄金饰品价格同比上涨33.6%，涨幅扩大9个百分点。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21.5%、19.6%和11%，涨幅均有所扩大。至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扩大0.3个百分点到3.8%，超出市场预期，环比则止住连续2个月的跌势，上涨0.4%。从环比来看，国际原油及有色金属价格上行，带动国内相关行业价格上涨。其中，石油开采、精炼石油产品制造、有机化学原料制造价格分别上涨10.4%、4.1%和0.9%。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上涨0.8%。此外，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价格上涨。新动能加快培育，产业发展含质量、含绿量持续提升，带动电子电路制造价格环比上涨3.5%。 虚拟现实设备制造价格上涨1.9%，服务消费机器人制造价格上涨0.3%。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张刚宪。张宪你好。
3: 你好，福江。
0: 张宪，我们看到八月份的内地的这个通胀回升，主要是靠能源价格上涨等外部因素驱动，而不是靠需求来拉动的啊。所以这是不是也显示这个内需不足的这种情况，还是需要持续关注？
3: 这么解读呢？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了啊，还是有些偏颇啊。因为如果剔除掉能源和食品的话呢，就是核心的 CPI 呢，实际上同比涨幅是扩大的，而且从今年以来啊，就是一至八月份八个月的数据嘛，核心 CPI 的同比只有两个月低于1%，其余月份都是1%，要么就是1%以上，而且环比呢，核心 CPI 也是连续两个月出现上涨，那就是说跟能源和食品呢，我觉得关系不大，但不可否认呢，能源价格的上涨呢，的确是能够促成部分的这个价格出现上涨。但是我观察了一下，不同的食品没有出现普遍性的上涨。比如说上涨的食品，在这个八月份从环比上来看呢，就是什么呀？就是菜、蛋，然后就是三种肉，就是猪肉、牛肉、羊肉三种肉。这是其余的环比都是下跌的，比如说水产品啊，比如说像这个鲜菜啊。它的环比呢，就是这个，出现的这个鲜果啊，那环比就是出现这个下降的啊。那么就是说，也并没有因为能源价格的上涨呢，带动所有的食品出现上涨。另外呢，从这个PPI 情况来看的话呢，也是结构性的，并不是所有的这些能源工业品价格，环比都是上涨的。环比上涨的就是像这个煤炭啊，以及石油石化等一些化工品啊，等等。那么像这个钢铁啊，就是下降的。那么有色的话呢，整体的这个有色冶炼的 PPI 的这个分项数据呢，环比也是下降的。当然细分下来的话呢，像铜啊、铝是上涨的，但是呢，像氧化铝啊、像这个锂啊、碳酸锂啊等等，也就是说它基本上还是结构化的。那这样的话呢，我倒觉得对于CPI 数据和 PPI 数据今天的公布结果会对市场形成一个结构性的一个投资机会，但是呢并不代表着这是整体性的这个需求转旺啊，或者说整体性的这个过敏价格全面性的上涨啊，就是如果说是概而论之的话呢，我觉得恐怕还是细分下来，实际上是一个分化的特征，我觉得这么定义还是比较准确的。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油价的部分。我们看到伦敦布兰特汽油再度突破了100美元大关，这也推升了这个能源价格上涨的预期。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像煤炭呢、有色板块都集体走强。所以你认为涨价的因素会不会为相关的这个板块带来新一轮这个结构性的一个上涨？
3: 的确，中东局势的话，的确是对于这个能源价格呀，以及化工品价格呀，产生了较强的推升力。比如说我注意到，尽管国际油价，目前呢，还没有超过什么呀？超过这个今年三月份的高点位置，啊，因为三月份的时候，那时候是，算是刚刚有一个有冲突有恶化，所以说那时候油价是年内的高点，但是一些化工品价格的话呢，早就超过了这个三月份的高点，创下了一年多的这个新高。比如说我注意到在国内的商品期货部分呢，像这个聚丙烯价格像这个苯乙烯的这个价格早就是这个处于这个刷新这个年内高点一个状况了。那这样的话呢，意味着的确在部分的化工品上呢大家可以去捕捉一些这个投资机会。但是呢也要注意什么呀，注意这个这些相关工业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可能会对于这个中下游的这些企业呢会带来成本上升的压力，他们是不是能够有效的能够转

0: 管价这个成本的上升呢，我觉得不同企业它的这个自身的这个规模化优势或技术性优势的话呢，我觉得还是不一样的，这个还要做细分。至于有色的话呢，我则注意到像铜价的确是创下了这个历史新高，就在昨天。但是铜价这个上涨的话非常有意思，因为从目前来看的话，一方面作为这个铜金矿的一些这个生产国呢，他们这个产量有明显的这个回落，比如说占全球1/4这个产量的这个智利，它在第二季度呢，它的这个产量的话呢，创下了有数据以来，这自2007年有数据以来最低的产量，只有127万吨。那么一方面，矿产资源的生产在减少，但同时呢，又有部分经济体他们在加大它的这个存储的这个规模。比如说，根据这个现在各财经媒体广泛报道的，就三大这个商品期货交易所的这个库存，就是伦敦交易所，然后纽约交易所，还有这个中国的这个上海交易所。那么纽约交易所的它的铜的库存占到了80%的这个比例也就是说它在大规模的这个售出，那这样的话呢，会使得这个铜的这个价格的话呢，它要价格走势远远跑赢其他的有色商品。那这样的话呢，恐怕就要考量到铜价涨幅过大，导致于这个它的中下游企业可能会考虑到有一定的替代需求。那么现在的看点呢，就放在了这个铝上。铝的价格从今年的6月底以来已经开始步入了升势，但是呢，铜价在刷新历史高点同时呢，铝价距离它的历史高点还有大概10%的空间。那么也意味着呢，可能这些这个金属呢，像包括这个铝啊，它有一个补涨的这个需求。那这样的话，大家也要注意到，可能在相关那些投资品的这个切换上呢，可能铜价现在涨得过高的话呢，很可能它这个市场需求会有一个替代效应。这样的话，对于涨幅过大的一些铜的企业呢，可能大家要小心。同时，可能不妨把这个机会的话呢，开始偏向一些铝业的这个上市公司。另外，对于中国来讲呢，相当多的这个一些这个铜加工企业呢，仍然是对进口的这个依赖度还是蛮高的。对此大家也要注意，它可能别看铜价在上涨，很可能它的进口成本也出现了大幅的上升，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区别对待。
1: 是，那么从今天大盘表现来看，我们也明显感受到这个 A 股市场的这个投资风格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转变了。那么资金呢，从过去的一些高估值进攻型的板块，已经加速转向了一些像顺周期啊、红利资产等等。另外，我们看到 AI 赛道呢，也表现出现了分化，像光通信板块呢，则持续上涨，但是半导体还有这个 CPU 板块呢，则相对走弱。所以，到底应该怎么看待目前市场的一个转变？投资者又应该如何应对这种市况？
0: 这一现象的出现，我倒觉得是一个好现象，就是大家不再眉毛胡子一把抓了。比如说谈到 CPU 的表现比较好，那么我也注意到了像，在亚太地区，像今天多数市场是下跌的，但是呢，像这个韩国股市涨幅就超过1%，很显然还是受到像这个 SK 海力士等等这些生产这个 HBM 的这些公司他们的这个未来业绩预期呢，反而市场给予了较为乐观的一个判断。那么也就是说，CPU 包括这个 HBM，这个相关生产企业，他们依托于自身的这个技术优势。那么其他的一些公司的话呢，比如说就拿这个中资的这个半导体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上市公司来讲，他们本身从这个技术的这个迭代这个状况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应该来讲，还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了。那么在国际上的这个市占率呢，尤其是这个 AI 芯片那么市占率并不是很高。那么中资企业当中呢，市占率相对来讲比较高的一些公司呢，比如说像这个华为、海思等等，它并不是上市公司那么 A 股当中呢，缺乏这样的这个在包括 CPU、GPU 等等，那么缺乏这个太有这个较高市占率的这个企业，那么他们出现调整呢，我觉得 也算情理之中，尤其是今年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像这个中资的这个江波龙，在 H 股出现了大幅的下挫，这是在上市首日就出现了破发，我觉得这都有一些相互的影响。另外呢，对于这个软件类的公司呢，我觉得今天同样也有一些隐忧，就是大家都知道啊，美国方面又出了一个报告啊，就是认为中资的这个AI 模型呢，说利用这个蒸馏技术等等，那么这种言论的话呢，不止一次出现了，我觉得并不是太意外。但是需要考量的是呢，那么如果说面临着这个一些这后续有一些问题的话呢，那么也会在论证啊、取证方面啊，包括法律诉讼方面的话，都时间相当的漫长，而且呢，未必会有一个有效的这个论据。而且如果是真的说是单纯靠蒸馏的话呢，也不可能。是中国的这个 AI 模型能够跑到这个可以和一颗 Anthropic 以及像其他的一些国际的这种大型模型公司能够并驾齐驱同样性能的这种水平，那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事情暂时无需担心。另外考虑到九月底的首脑会晤呢，我觉得大家过于谨慎的一些情绪的话，我觉得需要得到扭转。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我觉得大家的这个把远虑可能可以去考虑，但是近忧放得过大的话呢，我觉得是短期来看呢，我觉得市场的这个谨慎情绪我觉得有些过滤了。
1: 是，非常谢谢张先生就我们今天产业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您。我们再来关心其他消息。根据彭博社报道，内地计划呢要批准资产规模大约3.8万亿元人民币的社保基金通过债券南向通投资离岸债券，从而进一步的提振香港人民币资产需求。报道指，如果社保基金可以透过南向通购买离岸债，无需向内地监管部门申请境外的投资额度，这将有助于简化社保基金的投资流程，并且为它提供投资香港债市的新渠道。报道又指出，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呢正在制定通过外部资产管理公司进行点心债的投资计划，此举也有助于支持香港的固定收益，还有外汇市场发展，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稍后来看其他消息，我们待会见。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 好，来看欧洲股市目前普遍受压，三大主要股市呢目前都下跌超过1%。那么工业跟金融类股目前领跌大市。我们再回顾昨夜美股的表现情况。假期后复市的美股承接上周五的跌势，连跌两个交易日，其中道指跌超过1%，纳指跟标普白指数分别跌约0.3%和近0.6%。不过芯片股逆势造好，其中英特尔传出要加价，带动它的股价急涨接近10%，也带动费城半导体指数升1.3%。美国财政部扩大债券回购计划生效，令到美元持续承压，美元指数呢逼近近7个月来的最低位，人民币基金汇价呢则创超过4年新高，中间价也刷新超过3年半的新高。
7: 中东地区局势升级，推动油价走高，市场对美国的通胀担忧不减，持续聚焦美国本周即将公布的通胀数据。联邦基金利率期货显示，交易员认为美联储下周加息的概率约为六成。美国财政部扩大债券回购规模的计划在周三生效，单次回购操作上限提高到至少40亿美元。另美元指数周三承压，盘中一度触及98.63的低点，为8月21号以来的最低水平，最新徘徊在98.7水平。不过，有分析师将美元的走软归因于过去一周日元的快速升值，以及投资者在即将举行的美联储议息会议前进行的头寸调整。日元周三继续升至7个月高位，一度升至152.93，接近周二创下的7个月新高152.89。交易员普遍预计，日本央行将在下周举行的政策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但日元汇价的上涨将取决于行长池田和南是否会兑现其鹰派言论。美国财长贝森特周二向压住日元下跌的交易员公开叫阵，警告市场不要低估美日两国支撑日元的决心，并以我现在就是庄家形容自己在日元政策操作上的优势。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创3年7个月以来新高，上调35基点，报6.7769，较市场预测的偏离幅度继续是半年以来最大。即期汇价上升29基点，报6.7079，创超过4年新高，但日内波幅仍然有限。其他货币方面，欧元汇价也走强，对美元上涨至1.164水平，逼近两周高点。此前市场普遍预期欧洲央行将在周四加息。此外，受到中东局势紧张加剧影响，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日益增加，持续推高国际油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周三突破每桶100美元大关，是自7月24号以来首次，日内一度上涨约2.7%。自上月初以来，布油已上涨约25%。纽约汽油周三也突破95美元关口，涨幅达到2%。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开幕式上表示，中国将持续以服务业为重点，同各方分享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机遇。
8: 本届服贸会主题是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9号在开幕式发表主旨讲话。他说，近年来国际经贸秩序受到冲击，就强调各方应坚持开放引领，减少制约人才、技术、资金、数据等要素流动的壁垒，持续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
9: 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进一步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努力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服务业，扩大优质服务进口，同各方分享中国服务消费领域的超大规模市场机遇。
8: 丁薛祥指，十四五时期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取得显著成效，服务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连续2年超过10000亿美元，5年服务进口累计2.3万亿美元，年均增长超过10%，贸易结构也持续优化，稳步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50%。当前人工智能正加速创新服务业态，中国将以此为契机塑造服务贸易发展新优势。凤凰卫视周家兴、吴若明、刘家浩北京报道。
1: 人工智能强劲需求持续带动台湾的出口，8月份出口额再创历史新高。数据显示，台湾8月份的出口总额是824亿美元，创历年单月新高，同比增长41%，远高过市场的预期，是连续34个月保持正增长。进口部分呢，则同比增长了44.3%，是历年单月的第三高。出口增长得益于电子零组件，还有资通与视听产品的带动，其中电子零组件受惠于 AI 热潮以及记忆体出口量价齐升，出口规模创单月新高。那么从分地区来看的话，台湾8月份对主要的市场出口都全面实现了双位数的增长，对中国大陆、香港还有日本的出口都创下单月的新高。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经典影院，步步紧逼，全程追捕。一场手忙脚乱的大逃亡。深陷包围，如何逃之夭夭？虎口脱险，星期六晚上九点十五分，凤凰卫视电视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6: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7: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2: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5: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二十一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近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

精彩。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金正恩致贺电，伊朗谴责美国袭击伊朗船只，并称已回应打击。俄军继续空袭乌克兰基辅州等多地遭袭。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9号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
1: 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习近平表示，今年6月，他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他愿同金正恩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冲突持续，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军8号对数艘伊朗船只发动袭击，并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美国军事基地和船只实施了打击作为回应。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具体坐标另行公布。美军则否认有军舰遭到袭击，并声称在过去一周摧毁了10艘伊朗油轮。
1: 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在波斯湾和阿曼湾对伊朗船只发动袭击，是美方对伊军事行动、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的一部分，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威胁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针对美方袭击伊朗船只，伊朗武装部队已对美国在地区内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实施打击，并对数艘美方船只实施防御性打击。声明还称，伊朗武装部队在行使合法自卫权时不会有任何犹豫，将以适当方式对敌人的一切军事侵略做出坚决回应。伊朗革命卫队并于同日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对2艘美国军舰和8艘油轮实施了打击，造成巨大破坏。革命卫队当天稍早还在另一份声明中说，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2艘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的驱逐舰德尔伯特 D 布莱克号和约翰保罗琼斯号实施打击，造成严重破坏。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这一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具体坐标将另行公布。穆赫比并表示，任何进入制裁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被停止提供海事保险及相关保障服务，且相关船只日后再次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也无法获得海事等相关服务。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称，伊朗革命卫队袭击2艘美军驱逐舰的说法完全是谎言。声明表示，没有任何一艘美国海军军舰遭到袭击，革命卫队所有袭击企图都以失败告终。声明说，与此同时，美军仅在过去一周就成功摧毁了10艘伊朗油轮，这些船只隶属于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为革命卫队提供资金的秘密网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韩国总统李在明8号在巴黎爱丽舍宫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谈。韩方官员说，双方讨论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和航行合作的事宜，但没有涉及军事部署。

0: 相关事宜尚无定论。与此同时，韩国民众9号在首尔举行集会，要求韩国政府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立即停止帮助美国的侵略战争。
1: 正在访问法国的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地时间8日表示，韩法两国将继续协调，以尽快恢复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和全球供应链稳定。在此情况下，韩国国防部发布已向中东地区派遣调查团，以调查派兵部队的作战条件。不过总统府强调，这次调查并不是以派兵为前提进行的，目前政府尚未决定有关派兵的事情。
2: 对于派兵到霍尔木兹海峡，韩国国内反对声音越来越大，甚至执政党内部一些议员也说，韩国不应卷入美国的侵略战争中，应该首先考虑韩国国民和船舶安全以及国家利益。
1: 一些民众9日在光化门举行反对集会，与会者高喊美国不要强迫韩国派兵到霍尔木兹海峡，李在明政府应该坚决拒绝。有民众指出，虽然韩国政府表示派遣调查团并不是为了要派兵，但让人担忧政府是不是要正在走派兵的程序。参与集会的国会议员主张，由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而引发的这场战争是公然违反国际法，绝不能被正当化的侵略罪行。韩国宪法规定，大韩民国致力于维护国际和平，否定侵略性战争。如果韩方帮助美国而派兵到霍尔木兹海峡，显然是参与侵略战争。李在明政府应立即终止派兵的检讨程序。
3: 한미동맹은중요합니다그러나동맹이헌법위에서있을수는없습니다이재명정부에촉구합니다호르무즈파병검토를즉각중단하십시오
1: 有与会者表示，派兵可能会导致半岛紧张局势升级，为摆脱美国特朗普政府经济安全一体化的战略，这次韩国政府不应派兵。
4: 미국의요청을따라서이란전쟁에참여한다라고하는것은그미국의제국주의적전장의확장에동조하는것이되는것이고그것은곧바로한반도전쟁의위기로이어지게될것입니다
1: 与会者结束集会之后，游行经过美国驻韩大使馆，再前往总统府青瓦台。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0: 韩国外交部9号表示，韩国决定不参加日本12号举行的佐渡金山强征劳工受害者悼念仪式，这将是韩国连续第3年缺席仪式。韩方表示，韩日双方在核心争议的问题上未能达成共识，因此韩方决定不参加有关仪式。韩方高度关注联合国方面就佐渡金山做出的相关决定，并敦促日方切实完整落实决定提出的建议。今年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认为日本政府未兑现佐渡金山申遗时所做的承诺，没有对外明确告知日本强征朝鲜半岛劳工的历史，要求日方作出说明并提交执行报告。据韩媒的披露，二战期间日本强征朝鲜半岛劳工在佐渡金山从事繁重劳役，劳工的工作环境恶劣且备受压迫，不少人后来因为尘肺病等疾病死亡。

0: 俄乌战火持续，乌克兰官员通报称，基辅州以及南部城市尼古拉耶夫9号遭到俄军袭击，一家食品加工厂起火。同日，俄罗斯官员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重要港口城市新罗西斯克，多家厂房遭到破坏。
1: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表示，基辅州多地遭俄军袭击，其工业重镇白塔尔克瓦一家食品加工厂发生火灾，当地消防员通宵作业，目前火势已被控制。尼古拉耶夫市同一天传出巨响，有房屋在遇袭后被严重损毁。尼古拉耶夫市市长表示，市区交通、港口和基辅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称，在基辅市俄军击中一座无人机及配件生产仓库，在尼古拉耶夫俄军打击目标包括多座能源设施及仓库，此外还有一处存放乌军燃油及军用物资的货运码头。海上方面，俄军击沉一艘驶往敖德萨港为乌方运送军用物资的干货船。另一边，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州长孔

德拉季耶夫九号表示，新罗西斯克当天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新罗西斯克市长克拉夫琴科指出，无人机残骸落到多家商户的厂房内。乌军称，乌克兰无人机连夜。

0: 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es Global.
6: Let's g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以军九号对加沙多地的难民营发动空袭，击中多栋民宅，造成至少九人受伤。在加沙中部加沙城沙堤难民营被以军炮弹击中，瞬间窜出大量黑色浓烟。沙堤难民营内至少有五栋房屋被炸毁。以军证实，当天还对努塞赖特达拉杰图法地区的难民营实施打击。努塞赖特的多栋建筑沦为废墟。有民众表示，以军发布的撤离令过于突然，他们来不及收拾财物，有九人在袭击中受伤，已送往奥达医院救治。一名以色列官员和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九号通知英方，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必须关闭，该领事馆的外交官将在30天内失去认证资格。消息人士指出，派驻以色列隶属于美国主导的加沙协调任务组的英国代表，以及驻巴勒斯坦临时首都拉姆安拉的英国外交官，必须在7天内离境。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九号表示，他对以色列下达关闭领事馆的决定感到遗憾，但称这并不令人意外。米利班德八号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声明，宣布调整英国政府中东政策，并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采取新的制裁措施。知情人士表示，以色列政府早有预料会面临这项制裁，并在九号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回应那些同样支持英国行动的国家。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九号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将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1: 武契奇当天中午发表电视讲话，宣布签署解散议会的总统令，并确定新一届议会选举日期。
2: Donosim ukaz o raspuštanju Narodne skupštine Republike Srbije. Pod jedan, raspuštam Narodnu skupštinu Republike Srbije izabranu 17. decembra 2023. godine. Raspisujem izbore za narodne poslanike za 25. oktobar 2026. godine.
1: 他表示，此举旨在缓解国内持续的政治紧张局势。作为总统，他始终以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并相信塞尔维亚人民会选择正确道路。武契奇呼吁各参选方和选民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参与为期45天的竞选活动，尊重不同政治观点选民做出的选择。按照惯例，塞尔维亚议会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本届议会至今尚不足3年，而总统可根据政府的建议解散议会，并同步确定新一届议会选举日期。另据塞尔维亚执政前进党本月5日的党内决议，武契奇将作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的领衔人及总理候选人参选。武契奇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塞尔维亚民间则对选举持有不同的态度，有部分民众支持武契奇的执政路线，认为其保障了国家的稳定发展，也有民众期待反对派胜出，将其视为塞尔维亚实现发展与进步的唯一路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八号发生技术故障，由此导致的航班延误持续至九号，2天共有超过2000个航班被取消。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故障导致全国至少15个机场及其他地区出现连锁航班延误，大量旅客九号在伦敦希斯罗机场的值机柜台前大排长龙。航空公司需要为滞留的旅客重新安排航班，并调度因航班取消而滞留的飞机，因此九号仍有大量航班延误。希斯罗机场建议旅客前往机场前确认航班状态。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表示，此次空管系统技术故障并非网络攻击所致，目前故障已经得到解决。在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日前发生技术故障，导致超过2000个航班延误或取消后，英国交通大臣九号召见该公司的最高负责人，要求对方解释事故原因。
3: 英国交通大臣亚历山大九号要求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首席执行官罗尔夫到政府说明事故原因。罗尔夫则公开向民众道歉，辩解称这次故障与此前的事故并不相同，这是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成立50多年来从未遇到过的问题。
4: I unreservedly apologize. In terms of what's happened today, we had a technical issue this afternoon, which our engineers worked very hard to resolve. That technical issue took a while. It took longer than we would normally have liked for it to get resolved.
3: 他们目前已经排除网络攻击的可能性，但事故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之中。 尽管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在日前已经表示解决了系统故障，但航班运行并没有立即恢复正常。英国航空分析机构的数据显示，8号与9号两天之内被取消的航班数量已经超过2000班，至少30万名乘客受到影响，大量旅客被困在机场，部分乘客甚至在停机坪上的飞机内等待数小时。 英国最大廉价航空公司之一的瑞安航空斥责，这次故障造成其超过 6.5 万名乘客受到影响。It
5: is simply shocking that we've got millions, tens of millions of pounds in costs to the airlines and untold distress for passengers.
3: 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是一家公司合营企业，其中49%的股份由英国政府持有。尽管已经被众多航空公司猛烈抨击，但是英国政府在9号仍然表示对他们抱有信心，且承诺会在一周之内公布调查结果。凤凰卫视杨慧琛、方雨恒，伦敦报道。
0: 波兰国家铁路公司称，一列客运列车9号在马佐夫舍省一处铁道路口与一辆卡车相撞后脱轨，造成20人受伤，其中4人伤势严重。涉事列车从波兰卢布林开往17轻途中，与驶入铁道路口的卡车相撞，列车部分车厢脱轨，事故造成部分铁路路段交通中断，救援人员在现场处置。 来自港澳地区数十所高校的师生，今天齐聚首位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的母校，共同参与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现场学生不约而同地表示，透过直播亲眼看到国家载人航天成就，深感震撼，未来会激励自己学好相关科目，投身航空航天事业。
6: 一场在国家空间站进行的科学实验示范课堂吸引大批港澳师生到场，在首位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的母校礼堂，众人看得入迷。有看完天宫课堂港澳专场的香港中学生表示，能够直观看到国家航天科技成就，深感震撼激动和自豪。平时喺书本入边都见到，因为
7: 喺太空微重力环境之下咧，水佢冇一重力嘅牵引，佢就喺太空会形成一个 perfect sphere 完美嘅球体啦。咁就平时喺地球上面就好难模拟到一个真系失重嘅环境。咁可以喺头先天宫课堂嘅直播入边见到喺太空呢个真系环呢、这个真系嘅微重力环境之下，系其实觉得非常之震撼啦。咁亦都激发咗我对呢方面嘅兴趣，希望可以再日后可以学习多一啲关于呢方面嘅。
8: 有澳门中学生在直播结束后感叹深受启发，原来常见的原理换个地方就会有不同结果，未来会用多角度观察和思考科学问题，期待能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今次神舟23号入面嘅嗰个天文相机啦，其实就系由香港科技大学研发嘅，而澳门嘅科技大学咧都有研发到澳门科学卫星1号啦。 咁其实呢啲都系表明咗，其实而家港澳地区都系深深咁样参与咗喺国家嘅航天事业发展当中咯。黎博士佢回应咗我哋港澳学生写俾佢嘅家书啦，咁我系觉得好感触嘅，因为原来我哋嘅心声，我哋表达出嚟嘅心声同埋嗰种好奇，佢接收到啦，而且佢都有向我哋作出回应。
9: 期间，三位宇航员还以多角度向师生传递空间站中的衣食住行。看似轻松的背后，又需要哪些技术支撑呢？香港大学太空实验室主任姚中华认为，空间站的生活越是看似轻松，越需要强大的科技建设能力做保障。太空中，它的很多环境都是不一样的啊，看不到的有什么呢？你的重力啊，大家能知道，但还有很多其他的，你的通讯。 啊，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就是你的太空中有各种高能量的这些物质，它是非常危险的，会威胁到我们宇航员的安全。所以说呢，我们原来可以你可以看到，这原来我们第一个航天员杨利伟上天的时候，他只能蜷缩在一个很小的这个空间中，然后基本上什么动作也不能做。但是呢，我们现在要到一个更大的空间，那么这个防护啊，各种安全保障啊，它要求是要大很多的。
6: 从师生的回应当中，不难感受到天宫课堂是国家航空航天战略和个体梦想的交汇，而港澳专场更是引领港澳青少年深入了解国家载人航天成就的桥梁。凤凰卫视张友仁香港报道。
0: 感谢收看，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9: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0: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1: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9: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2: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多我試下啦，嚟，好掂，好，
1: 好熱，有啲暈，但係好有意義，
2: 即係可以親身去睇下呢個環境啦，唔係淨係睇書本，真係可以感受。
3: 即係深圳內地同香港一齊去合作，先至能夠保護到我哋嘅大自然。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江小峰。近年内地不少地方出现了大学生宿舍一床难求，另一边却是商品房卖不动，高库存。最近多地开始试点直接租购存量房作为大学的宿舍，巧妙地将这个痛点解决。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随着高等教育在学规模持续的扩大，研究生招生五年涨了31%，但是新建宿舍面积只涨了18%，缺口越来越大。而多地受存量房问题的困扰，在缺买家之下，去库存越显困难。从2024年，发改委等七部门发文，明确鼓励高校购买租赁周边人才公寓、商住楼补宿舍的缺口，情况近年获得改善。以江苏省为例，当地财政部门对于省属高校租社会房提供30%买房补贴，合计购入1256套，改出6500个床位，不但解决了存量房的问题，也为学生解决居住问题。在模式上，以租就近或以买留资产，精准对接需求，逐步打通企业愿卖、学校能买、财政可承受的三方共赢路径，从存量房转保障房、保租房，到房票安置与以旧换新、宿舍化改造，不过是存量盘活的其中一条新通道。换个焦点，看到美伊近期再度升级打击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晚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原油运输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对美军发动报复性袭击，9号凌晨向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并对2艘美国军舰和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日发表声明称，已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一处美军基地，以报复美国对伊朗油轮的袭击。当天凌晨，在约旦首都安曼以北约70公里的马夫拉克市上空，数枚伊朗导弹被约旦防空系统拦截。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过去数小时内，约旦遭到来自伊朗境内的导弹袭击，其中18枚被成功拦截并摧毁，另有2枚导弹落在远离人口聚集区的空旷地带。声明表示，约旦武装部队按照既定作战程序应对相关威胁，目前相关监测、跟踪和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为回应伊朗革命卫队过去2天内2度袭击美国军舰的行为，美军部队于8日摧毁了5艘伊朗原油运输船，其中4艘位于阿曼湾，另1艘位于哈尔克岛附近。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哈尔克岛和贾斯克港附近海域8日晚先后传出爆炸声，1艘伊朗小型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约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贾斯克沿海的一艘游轮也遇袭，船上人员均已撤离，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此外，伊朗方面称8日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1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伊朗国家电视台当晚首次播出了被捕获的潜航器画面。伊朗革命卫队表示，这一装备采用先进水下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美军中央司令部则回应指，伊朗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当时在事发海域进行侦察，以支持美军行动。不过，这艘潜航器属于旧型号，1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在凌晨向约旦的美军阵地发射了40枚到50枚的导弹，包括使用了集束弹药。那最新有视频显示，至少有4枚伊朗的这个中程导弹呢，直接击中了约旦的穆阿法克萨尔蒂空军基地内的美军设施。对这几枚导弹，没有做出任何的拦截的尝试。伊朗呢，现在看起来是事先准备了一份菜单式的这个报复的选项，这就使得他能够快速的回应，而不是在每一次美国行动之后呢，要启动新的耗时漫长的决策过程。现在的做法呢，就是总有一款 立即能够报复的菜单，来应对美军的行动啊，就随时调用就可以。只要美国选择升级，伊朗坚决奉陪啊，屈服和投降呢，不在这个菜单的选项里面。那伊朗为什么隔三差五的要去打约旦基地呢？这个约旦基地的重点呢，不是设施，而是美军人员在这里集结。

0: 啊，就是从中东国家更靠近伊朗周边的海湾国家那些美军基地撤出人员到这里，因为这里呢离伊朗还相对较远啊。如果是针对人员的话，就意味着潜在重大人员的伤亡啊。现在有报道说，大量受伤的美军士兵呢正在被空运到德国拉姆施泰因的空军基地。那约旦有几十枚的爱国者三防空导弹在同一基地上发射啊，针对第一波的伊朗导弹啊。根据上个礼拜的统计啊，再有两三个这样的夜晚呢，就可能耗尽约旦的这个弹药库，而没有办法得到及时的补充啊。这已经是第三晚，四枚伊朗导弹光顾没有遭到任何的拦截啊。如果算百分比的话，也就是说有10%的导弹在没有拦截的情况下呢，直接砸到了地面。美军的作战原则呢，是针对每一枚来袭的导弹发射2到4枚的爱国者导弹。而集束弹啊，在母弹分解后子弹散开啊，那就需要发射更多去拦截了。伊朗的集束弹啊，就是用来消耗更多的防空拦截弹的。我们算一下成本的话，每一枚爱国者三拦截弹大概是400万到500万美元，那么超过60枚拦截弹就意味着一个晚上的支出呢，大约是在2.4亿到5亿美元左右。那如果伊朗一口气发射100枚呢，那要消耗多少枚拦截弹啊？又会有多少能够成功的突防？打约弹的另外一层含义呢，是约旦是紧挨着以色列的啊，可以看成是以色列的东部门户，算是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一个缓冲区。如果伊朗导弹打穿约旦之后，那以色列呢就直接暴露在伊朗的导弹雨之下了。以前伊朗针对以色列的导弹呢，大多数这个拦截啊是发生在约旦境内的啊，碎片啊这些，让约旦人也是深受其害。那约旦呢现在成了一个挡箭牌啊。另外一个原因呢，是约旦人呢对于在自己国家内部的美军基地本身就是持反感和敌视态度的。在约旦有近80%的人呢是巴勒斯坦裔的啊，包括约旦的皇后啊，王后啊，拉尼亚阿卜杜拉啊。这解释了约旦民众目睹伊朗导弹今天凌晨落下的时候呢，兴奋的像在过节。伊朗今晚发射超过40%啊，超过40枚的导弹，只打约旦，不打其他地方，那说明什么呢？说明伊朗导弹库存状况良好，至少对于这个剩余导弹的库存规模是有自信的啊，也展示了持续进行多轮攻击的能力。在伊朗的眼里，但凡跟以色列合作、跟美国合作的任何中东势力啊，伊朗现在是遇魔杀魔。以色列有几座海水淡化厂，有几个发电站啊，有几家炼油厂啊，伊朗的革命卫队应该是清楚的。好，再来看到11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外长8号发表联合声明，拟限制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并且敦促以色列停止扩建定居点。同一天，美法加三国首脑再发声明谴责扩建行为，力推两国方案。巴勒斯坦方面对此系列表态表示欢迎。
1: 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外长8日发布联合声明，确认计划或积极考虑对违反国际法的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实施商品贸易限制，同时敦促以政府立即停止定居点扩建工作。声明指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相关行动持续破坏两国方案实施前景，当下定居点扩张和犹太定居者暴力行为已达前所未有的程度，地区局势持续恶化。其中，以色列公布的E1区定居点项目招标决定被认定为不可接受，各国要求以方停止扩建、追责暴力定居者，并核查相关涉军指控。在多国外长表态基础上，英法加三国首脑同日再度发声。据法国总统府官网8日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联合发布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张行为。三国强调，依托两国方案解决巴以冲突，关乎中东乃至全球和平稳定，契合各国核心利益。

0: 声明指出，根据国际法，这些定居点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定居点进口商品，并对定居点及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针对多国接连发布的限制性、呼吁性声明，巴勒斯坦总统府八日公开表态，欢迎十二国的外长联合声明，称该举措是追责定居点违规行为的重要一步。巴方呼吁相关国家、欧盟及国际社会将口头立场转化为约束性措施，同时敦促以色列停止所有定居点活动，重申将坚守国际法，推动建立独立主权的巴勒斯坦国实现地区持久和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外长萨尔八号宣布，针对英国出台的涉以制裁举措，以方将祭出多项报复措施，同时不排除对更多国家采取反制行动。以色列外长萨尔当天公布四项具体的报复措施，其一，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重申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否认外国未经许可的属地活动权限。第二，撤出美国主导国际加沙支持中心内的全部英国代表。其三，终止英国在拉姆安拉协助训练巴勒斯坦民主权力机构安全部队的所有相关活动。第四，禁止十二名涉所谓反以反犹活动及否认以色列国家主权的英国官员入境。萨尔强调，英国是此次反以行动的主导方，以方将依据局势酌情对其他关联国家追加反制措施。以色列的这个折腾啊，手段啊，确实很多啊，在中东小霸王还真不是盖的啊。看到以色列政府的新闻官方账号今天宣布，授权希腊啊，将其海上领土从6海里扩展到12海里啊，以保障它的安全。这是在爱琴海上涉及希腊和土耳其两国的海上权益的问题。那以色列政府的声明说，以军保障全面保护希腊，如果有任何蠢货攻击希腊的话，我们将彻底摧毁它。那按照规定的话，领海最宽，我们知道它是可以达到12海里的啊。1995年希腊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时候呢，声明啊，保留扩展到12海里的权利，但是一直没有这么做。也就是希腊扩展12海里这个行动呢，是在冻结状态啊。原因呢，也是忌惮土耳其的反应。土耳其有话在先，希腊胆敢扩到6海里以外，那就等同于希腊跟土耳其宣战。如今，以色列给希腊壮胆了啊！以色列说，我们已经授权啊 ，We have authorized 啊，作为一个非当事国啊，也不是什么国际组织啊，以色列这么说啊，是非常奇怪的。这个姿态呢，等于是在系统性的推动希腊代表啊，跟以色列啊，希腊代表这个以色列啊，跟土耳其准备开战啊，承诺提供全面的支持。目前没有任何的防御这个协议呢约束以色列啊，让邻国相互敌对啊，地区动荡，寻求把战争扩展到地中海和爱琴海啊，这种动作本质上就是用希腊的主权主张呢给土耳其啊开第二个战场啊，代价呢是由希腊来付啊，收益归以色列。加沙冲突之后，因为土耳其强烈反对以色列，导致土以关系破裂。土耳其2024年宣布断交。内塔尼亚胡今年公开把土耳其定性为必须因应的第二个战场。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啊，他要今年也就内塔尼亚胡今年要参选这个行为，那逻辑上啊，其实也没有什么难理解的。在历史上，爱琴海争端是希腊和土耳其之间海洋主权和权力的争议。从1970年代以来，一系列的冲突呢，已经严重影响恶化两国的关系，几乎走到了兵戎相见。十二海里一旦落地，土耳其的反应可想而知。埃尔多安必然会花费巨大的兵力和外交的精力，甚至在立法程序上针对爱琴海上的领土主权啊。那么， 土耳其呢，从某种程度上可能也就无暇顾及在加沙、伊朗这些中东事务了。以色列无需在爱琴海放一枪一弹啊，只要让这个十二海里这枚雷啊埋下去，那土耳其方面就可能会坐卧不安了。初步测算的话，希腊领海从六海里变为十二海里啊，在爱琴海的领海呢占比啊将从43%扩到71%，土方仅仅是8.8%，那么公海从49%啊压缩到19.7%。对以色列来说，挑动土西争端啊，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战略的减压。我们说领土、领海、海洋权益这些东西啊，那都是非常刚性的啊，就是让无可让，退无可退啊。它的走向呢，往往就是军事解决、战争解决啊。这是经过这个深谋远虑的以色列的计划，就是为了削弱一个国家啊，利用部分政客的言论和情绪煽动内战，或者制造环境让他跟其他的国家去开战。中东这个火药桶啊，一个还没爆完呢啊，以色列又准备点燃另一个。那作为第三者啊，以色列有无数种啊从中获益这个渠道啊，制造啊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让他自己受益。希腊可不得向以色列交天量的保护费嘛啊，或者是天量的军购。有时候啊，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啊，现在闻着这个味儿啊，都有点乌克兰的味道了。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Армали,
3: Роя,
4: Аквітину, Копармус,
5: Диверсіта,
6: Таямніче.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Ихтиром,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3: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4: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美加贸易战再次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经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的采购计划。特朗普同天又签署公报，宣布调整针对加拿大产品的50%额外从价关税的适用范围。
15: 特朗普八号发帖称，多年来加拿大一直在占美国便宜，加拿大联邦及省级政府禁止美国小企业和公司进入其政府采购市场，而加拿大却可以广泛进入美国庞大的政府采购市场。特朗普表示，这种情况不是对等互惠，而是加拿大的一个贸易骗局。从现在开始，没有对等互惠就没有市场准入。特朗普表示，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特朗普八号还签署公告，宣布调整针对加拿大产品的50%额外从价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美东时间9月15号凌晨0:01起实施。特朗普在公告中称，因加拿大在机动车领域采取的相关措施对美国商业构成歧视并造成负担，美国此前决定对部分加拿大产品加征50%额外从价关税。特朗普表示，在评估相关关税措施的实施效果后，美国政府认为调整50%额外关税的适用范围同样能够抵消美国商业受到的负担和不利影响，并更符合公共利益。美方公布的清单显示，此次有超过80项加拿大产品被美方纳入50%额外从价关税适用范围，涉及纸制品、钢铝产品和家具等。同时，有8项加拿大产品被从适用范围中移除，涉及盐、水泥、卫生纸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4: 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八号表示，希望中国就化解双方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做出明确承诺，希望在10月初有初步的方案。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欧盟方面提出谈判议题必须涵盖中国对欧大规模出口、欧盟对华出口所遇障碍，以及中方对于关键物资包括矿产等实施的出口限制。根据欧盟数据的显示，2025年中国对欧盟贸易顺差达到3606亿欧元，较2024年增长15%。2026年上半年贸易顺差再度扩大到9%。欧盟负责这个贸易和经济的官员谢夫乔维奇说， 欧盟委员会呢将会敦促中国就化解双方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啊，要做出明确承诺。他的期望呢是中方在十月初之前拿出初步行动的方案，还设定了时间期限啊。这个要求呢也是气势汹汹的啊，大有兴师问罪的味道。那欧盟的数据显示呢，去年中国对欧贸易顺差是3606亿欧元啊，较2024年增长15%啊，今年上半年这个顺差呢再度扩大9%。欧盟把自身的焦虑呢解读为中国出口太多啊，欧盟出口太少啊，所以要求改变现状，要跟中国谈欧盟对华出口遇到的障碍，还有中国对于这个关键物资，特别是欧盟依赖的这些矿产实施的出口管制措施。那咱得把话讲清楚啊，否则呢，如果是按照欧盟方面一面之词的话啊，错都是别人的。首先，对于稀土这些战略物资实施出口管制，是基于资源保护、环境安全和国际的义务，并不是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欧洲其实也有不少好东西啊，中国还是愿意买的。但是欧洲不卖呀，比如像光刻机。欧洲人也可以去翻一翻今年成立30周年的这个瓦森纳安排啊，里面明确的这个歧视政策啊，也就是现有42个成员国的全球常规武器，还有军民两用物项，还有这个技术转让的出口管制机制啊，来限制非成员国家获得尖端防务技术和装备。但是中国的军事技术已经追平了西方国家，部分领域呢甚至实现了超越，已经列装了这个高超音速的导弹，还有大功率的激光武器啊，配备电磁弹射的大型无人机啊，航母正在海试啊，第六代的隐形战机试飞啊，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在技术和产能上领先。欧洲的这个瓦森纳安排呢，正在陷入自身制造的一个悖论当中。如果继续孤立中国，那么结果就是中国掌握更多的先进技术，并且成为关键供应商。瓦森纳安排其实是名存实亡。如果选择接纳中国的话，那美国和日本这些关键成员呢也会反弹。唯独没有锁住中国的发展，反而倒逼出一条独立自主的科技与国防现代化的道路啊。限制没有拖慢中国的发展，而恰恰相反，欧洲的贸易逆差完全是由欧洲自身造成的，不能怪到别人头上。如果来中国谈判，那也无非这些话。欧盟现在很多企业都是依赖中国的供应链，如果突然断掉的话，那会产生休克的中国的供应链成本低，质量稳定，交货期短你可以不选择中国供应链，可以试一下价格通胀够欧盟喝一壶的。就德国的选择党已经用事实在告诉欧洲的政客如果不换脑子的话，那个位子就要换人来做了。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媒体其他的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金正恩致贺电。伊朗谴责美国袭击伊朗船只，并称已回应打击。俄军继续空袭乌克兰、基辅州等多地遭袭。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9号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
1: 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习近平表示，今年6月，他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他愿同金正恩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冲突持续，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军8号对数艘伊朗船只发动袭击，并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美国军事基地和船只实施了打击作为回应。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具体坐标另行公布。美军则否认有军舰遭到袭击，并声称在过去一周摧毁了10艘伊朗油轮。
1: 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在波斯湾和阿曼湾对伊朗船只发动袭击，是美方对伊军事行动、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的一部分，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威胁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针对美方袭击伊朗船只，伊朗武装部队已对美国在地区内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实施打击，并对数艘美方船只实施防御性打击。声明还称，伊朗武装部队在行使合法自卫权时不会有任何犹豫，将以适当方式对敌人的一切军事侵略作出坚决回应。伊朗革命卫队并于同日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对2艘美国军舰和8艘油轮实施了打击，造成巨大破坏。革命卫队当天稍早还在另一份声明中说，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2艘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的驱逐舰德尔伯特·迪布莱克号和约翰·保罗·琼斯号实施打击，造成严重破坏。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这一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下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具体坐标将另行公布。穆赫比并表示，任何进入制裁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被停止提供海事保险及相关保障服务，且相关船只日后再次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也无法获得海事等相关服务。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称，伊朗革命卫队袭击2艘美军驱逐舰的说法完全是谎言。声明表示，没有任何一艘美国海军军舰遭到袭击，革命卫队所有袭击企图都以失败告终。声明说，与此同时，美军仅在过去一周就成功摧毁了10艘伊朗油轮，这些船只隶属于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为革命卫队提供资金的秘密网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韩国总统李在明8号在巴黎爱丽舍宫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谈。韩方官员说，双方讨论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和航行合作的事宜，但没有涉及军事部署，相关事宜尚无定论。与此同时，韩国民众9号在首尔举行集会，要求韩国政府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立即停止帮助美国的侵略战争。
2: 正在访问法国的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地时间8日表示，韩法两国将继续协调，以尽快恢复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和全球供应链稳定。在此情况下，韩国国防部发布已向中东地区派遣调查团，以调查派兵部队的作战条件。不过总统府强调，这次调查并不是以派兵为前提进行的，目前政府尚未决定有关派兵的事情。
3: 对于派兵到霍尔木兹海峡，韩国国内反对声音越来越大，甚至执政党内部一些议员。

0: 也说，韩国不应卷入美国的侵略战争中，应该首先考虑韩国国民和船舶安全以及国家利益。
1: 一些民众九日在光化门举行反对集会，与会者高喊：“美国不要强迫韩国派兵到霍尔木斯海峡。”李建明政府应该坚决拒绝。有民众指出，虽然韩国政府表示派遣调查团并不是为了要派兵，但让人担忧政府是不是要正在走派兵的程序。
0: 参与集会的国会议员主张，由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而引发的这场战争是公然违反国际法，绝不能被正当化的侵略罪行。韩国宪法规定，大韩民国致力于维护国际和平，否定侵略性战争。如果韩方帮助美国而派兵到霍尔木斯海峡，显然是参与侵略战争。李建明政府应立即终止派兵的检讨程序。韩美同盟은
2: 중요합니다. 그러나 동맹이 헌법 위에 서 있을 수는 없습니다. 이재명 정부에 촉구합니다. 호르무즈 파병 검토를 즉각 중단하십시오.
0: 有与会者表示，派兵可能会导致半岛紧张局势升级。为摆脱美国特朗普政府经济安全一体化的战略，这次韩国政府不应派兵。
3: 미국의 요청을 따라서 이란 전쟁에 참여한다라고 하는 것은 그 미국의 제국주의적 전장의 확장에 동조하는 것이 되는 것이고 그것은 곧바로 한반도 전쟁의 위기로 이어지게 될 것입니다.
0: 회의者结束集会之后，游行经过美国驻韩大使馆，再前往总统府青瓦台。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4: 韩国外交部9号表示，韩国决定不参加日本12号举行的佐渡金山强征劳工受害者悼念仪式，这将是韩国连续第三年缺席仪式。韩方表示，韩日双方在核心争议的问题上未能达成共识，因此韩方决定不参加有关仪式。韩方高度关注联合国方面就佐渡金山作出的相关决定，并敦促日方切实完整落实决定提出的建议。 今年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认为日本政府未兑现佐渡金山申遗时所做的承诺，没有对外明确告知日本强征朝鲜半岛劳工的历史，要求日方作出说明并提交执行报告。据韩媒的披露，二战期间，日本强征朝鲜半岛劳工在佐渡金山从事繁重劳役。 劳工的工作环境恶劣且备受压迫，不少人后来因为尘肺病等疾病死亡。

0: 俄乌战火持续，乌克兰官员通报称，基辅州以及南部城市尼古拉耶夫9号遭到俄军袭击，一家食品加工厂起火。同日，俄罗斯官员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重要港口城市新罗西斯克，多家厂房遭到破坏。
1: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表示，基辅州多地遭俄军袭击，其工业重镇白采尔克瓦一家食品加工厂发生火灾，当地消防员通宵作业，目前火势已被控制。尼古拉耶夫市同一天传出巨响，有房屋在遇袭后被严重损毁。尼古拉耶夫市市长表示，市区交通、港口和基辅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称，在基辅市俄军击中一座无人机及配件生产仓库，在尼古拉耶夫俄军打击目标包括多座能源设施及仓库，此外还有一处存放乌军燃油及军用物资的货运码头。海上方面，俄军击沉一艘驶往敖德萨港为乌方运送军用物资的干货船。另一边，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州长孔德拉基耶夫9号表示，新罗西斯克当天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新罗西斯克市长克拉夫琴科指出，无人机残骸落到多家商户的厂房内。乌军称，乌克兰无人机连夜袭击了新罗西斯克海军基地的军舰。新罗西斯克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是俄罗斯重要的黑海港口城市，也是俄石油和粮食等商品的主要出口地。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俄罗斯所承认的在世界政治中作为合法主体的那个乌克兰已不复存在。他进一步指出，那些被宣称为乌克兰国家根基，让俄方承认其为国际关系独立主体的所有特征均已丧失。拉夫罗夫称，俄罗斯

是基于1990年乌克兰最高拉达通过的独立宣言，承认其独立的。宣言中提到了乌克兰关于无核、中立、不结盟的三项承诺，均被乌方无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трехсторонни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Мы надеемся, что в обозримой перспективе эти переговоры будут возобновлены. И по-прежнему продолжаем контакты с нашими американскими собеседниками.
1: 不过佩斯科夫表示，他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罗斯将继续开展与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同一天，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向媒体表示，俄方将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视为有关乌克兰问题谈判的首选地点。他还指出，如果想让战争停止，美方应停止对乌援助。目前，美方没有向俄展示过解决乌问题的路线图。
2: Я дорожную карту пока не видел. И думаю, что, наверное, никто не видел.
3: Пока речь только о возможном возобновлении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вот такого уровня, как они были.
2: Об этом речь шла, что можно было бы возобновить контакты с украинской стороной,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в трехстороннем формате, да.
4: 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最近一轮三方会谈于今年2月17号至1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也门冲突持续，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9号继续展开地面激战。据胡塞武装方面9号的消息，沙特军方过去数小时共向也门4省发起32次空袭，具体袭击目标及人员伤亡等情况暂未公布。 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也门政府军持续向胡塞武装阵地发射炮弹，并使用重机枪等武器向胡塞武装发起打击。另据胡塞武装方面9号的消息，沙特战机过去数小时内共向马里卜省、焦夫省、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多地发动了32次空袭。政府军方面称，沙特战机旨在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空袭目标为 胡塞武装控制地区。此前一天，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约73人受伤。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以色列通知英国，要求必须关闭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解散议会，并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5: 好热，有啲晕，但系好有意义，
6: 即系可以亲身去睇下呢个环境啦，唔系净系睇书本，真系去感受。
7: 即系深圳内地同香港一齐去合作，先至能够保护到我哋嘅大自然。
8: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9: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0: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1: 攻入加沙，
12: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3: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4: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5: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6: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7: 是什么，
18: 连接着彼此的血脉？
19: 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8: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5: 是梦想，
16: 是我们自己的故事。
12: 赛伦轮胎，
4: 华文大直播，
10: 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以军9号对加沙多地的难民营发动空袭，击中多栋民宅，造成至少9人受伤。在加沙中部加沙城沙堤难民营被以军炮弹击中，瞬间窜出大量黑色浓烟。沙堤难民营内至少有5栋房屋被炸毁。以军证实，当天还对努塞赖特、 达拉杰土法地区的难民营实施打击，努塞赖特的多栋建筑沦为废墟。有民众表示，以军发布的撤离令过于突然，他们来不及收拾财物，有9人在袭击中受伤，已送往奥达医院救治。

0: 一名以色列官员和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9号通知英方，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必须关闭，该领事馆的外交官将在30天内失去认证资格。消息人士指出，派驻以色列隶属于美国主导的加沙协调任务组的英国代表，以及驻巴勒斯坦临时首都拉姆安拉的英国外交官，必须在7天内离境。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9号表示，他对以色列下达关闭领事馆的决定感到遗憾，但称这并不令人意外。米利班德8号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声明，宣布调整英国政府中东政策，并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采取新的制裁措施。知情人士表示，以色列政府早有预料会面临这项制裁，并在9号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回应那些同样支持英国行动的国家。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9号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将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1: 武契奇当天中午发表电视讲话，宣布签署解散议会的总统令，并确定新一届议会选举日期。
2: Donosim ukaz o raspuštanju Narodne skupštine Republike Srbije. Pod jedan, raspuštam Narodnu skupštinu Republike Srbije izabranu 17. decembra 2023. godine. Raspisujem izbore za narodne poslanike za 25. oktobar 2026. godine.
1: 他表示，此举旨在缓解国内持续的政治紧张局势。作为总统，他始终以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并相信塞尔维亚人民会选择正确道路。武契奇呼吁各参选方和选民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参与为期45天的竞选活动，尊重不同政治观点选民做出的选择。按照惯例，塞尔维亚议会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本届议会至今尚不足3年，而总统可根据政府的建议解散议会，并同步确定新一届议会选举日期。另据塞尔维亚执政前进党本月5日的党内决议，武契奇将作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的领衔人及总理候选人参选。武契奇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塞尔维亚民间则对选举持有不同的态度，有部分民众支持武契奇的执政路线，认为其保障了国家的稳定发展，也有民众期待反对派胜出，将其视为塞尔维亚实现发展与进步的唯一路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8号发生技术故障，由此导致的航班延误持续至9号，2天共有超过2000个航班被取消。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故障导致全国至少15个机场及其他地区出现连锁航班延误，大量旅客9号在伦敦希斯罗机场的值机柜台前大排长龙。航空公司需要为滞留的旅客重新安排航班，并调度因航班取消而滞留的飞机，因此9号仍有大量航班延误。希斯罗机场建议旅客前往机场前确认航班状态。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表示，此次空管系统技术故障并非网络攻击所致，目前故障已经得到解决。在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日前发生技术故障，导致超过2000个航班延误或取消后，英国交通大臣9号召见该公司的最高负责人，要求对方解释事故原因。
3: 英国交通大臣亚历山大9号要求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首席执行官罗尔夫到政府说明事故原因。罗尔夫则公开向民众道歉，辩解称这次故障与此前的事故并不相同，这是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成立50多年来从未遇到过的问题。
4: I unreservedly apologize. In terms of what's happened today, we had a technical issue this afternoon, which our engineers worked very hard to resolve. That technical issue took a while. It took longer than we would normally have liked for it to get resolved.
3: 他们目前已经排除网络攻击的可能性，但事故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之中。尽管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在日前已经表示解决了系统故障，但航班运行并没有立即恢复正常。英国航空分析机构的数据显示，8号与9号2天之内被取消的航班数量已经超过2000班，至少30万名乘客受到影响，大量旅客被困在机场，部分乘客甚至在停机坪上的飞机内等待数小时。 英国最大廉价航空公司之一的瑞安航空斥责，这次故障造成其超过6.5万名乘客受到影响。
5: It is simply shocking that we've got millions, tens of millions of pounds in costs to the airlines and untold distress for passengers.
6: 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是一家公司合营企业，其中49%的股份由英国政府持有。尽管已经被众多航空公司猛烈抨击，但是英国政府在9号仍然表示对他们抱有信心，且承诺会在一周之内公布调查结果。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0: 波兰国家铁路公司称，一列客运列车9号在马佐夫舍省一处铁道路口与一辆卡车相撞后脱轨，造成20人受伤，其中4人伤势严重。涉事列车从波兰卢布林开往什切青途中，与驶入铁道路口的卡车相撞，列车部分车厢脱轨，事故造成部分铁路路段交通中断，救援人员在现场处置。来自港澳地区数十所高校的师生今天齐聚首位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的母校，共同参与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现场学生不约而同地表示，透过直播亲眼看到国家载人航天成就，深感震撼，未来会激励自己学好相关科目，投身航空航天事业。
7: 一场在国家空间站进行的科学实验示范课堂吸引大批港澳师生到场，在首位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的母校礼堂，众人看得入迷。有看完天宫课堂港澳专场的香港中学生表示，能够直观看到国家航天科技成就，深感震撼、激动和自豪。
8: 平时在书本入面都见到，因为在微重太空微重力环境之下，水它没有重力的牵引，它就在太空会形成一个 perfect sphere 完美的球体，那就平时在地球上面就很难模拟到一个真的失重的环境，那可以在刚才天宫课堂的直播里面见到在太空这个真的的微重力环境之下，是其实觉得非常震撼，那也都激发了我对这方面的兴趣，希望可以再日后可以学习多一些关于这方面。
7: 有澳门中学生在直播结束后感叹深受启发，原来常见的原理换个地方就会有不同结果，未来会用多角度观察和思考科学问题，期待能参与国家航天事业。
9: 今次神舟23号入面嘅嗰个天文相机咧，其实就系由香港科技大学研发嘅，而澳门咧澳门嘅科技大学咧都有研发到澳门科学卫星1号啦。其实这些都是表明了，其实现在港澳地区都是深深地参与在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当中。黎博士他回应了我们港澳学生写给他的家书，我是觉得很感触的，因为原来我们的心声，我们表达出来的心声和那种好奇他接收到了，而且他都有向我们作出回应。
7: 期间，三位宇航员还以多角度向师生传递空间站中的衣食住行，看似轻松的背后又需要哪些技术支撑呢？香港大学太空实验室主任姚中华认为，空间站的生活越是看似轻松，越需要强大的科技建设能力做保障。
10: 太空中它的很多环境都是不一样的啊，看不到的有什么呢？你的重力啊，大家能知道，但还有很多其他的，你的通讯啊，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就是你的太空中有各种高能量的这些物质，它是非常危险的，会威胁到我们宇航员的安全啊。所以说呢，我们原来你可以看到，这原来我们第一个航天员杨利伟上天的时候，他只能蜷缩在一个很小的这个空间中啊，然后基本上什么动作也不能做。但是呢，我们现在要到一个更大的空间，那么这个防护各种安全保障啊，它要求是要大很多的。
7: 从师生的回应当中，不难感受到天宫课堂是国家航空航天战略和个体梦想的交汇，而港澳专场更是引领港澳青少年深入了解国家载人航天成就的桥梁。凤凰卫视张友仁香港报道。
0: 感谢收看，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1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 每天七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金正恩致贺电。伊朗谴责美国袭击伊朗船只，并称已回应打击。俄军继续空袭乌克兰基辅州等多地遭袭。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9号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
1: 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习近平表示，今年6月，他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他愿同金正恩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

0: 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冲突持续，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军8号对数艘伊朗船只发动袭击，并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美国军事基地和船只实施了打击作为回应。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具体坐标另行公布。美军则否认有军舰遭到袭击，并声称在过去一周摧毁了10艘伊朗油轮。
0: 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在波斯湾和阿曼湾对伊朗船只发动袭击是美方对伊军事行动、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的一部分，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威胁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针对美方袭击伊朗船只，伊朗武装部队已对美国在地区内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实施打击，并对数艘美方船只实施防御性打击。声明还称，伊朗武装部队在行使合法自卫权时不会有任何犹豫，将以适当方式对敌人的一切军事侵略作出坚决回应。伊朗革命卫队并于同日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对两艘美国军舰和8艘油轮实施了打击，造成巨大破坏。 革命卫队当天稍早还在另一份声明中说，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两艘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的驱逐舰德尔伯特·蒂布莱克号和约翰·保罗·琼斯号实施打击，造成严重破坏。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
2: 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这一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具体坐标将另行公布。穆赫比并表示，任何进入制裁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被停止提供海事保险及相关保障服务，且相关船只日后再次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也无法获得海事等相关服务。 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称，伊朗革命卫队袭击两艘美军驱逐舰的说法完全是谎言。声明表示，没有任何一艘美国海军军舰遭到袭击。革命卫队所有袭击企图都以失败告终。声明说，与此同时，美军仅在过去一周就成功摧毁了10艘伊朗油轮，这些船只隶属于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为革命卫队提供资金的秘密网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总统李在明8号在巴黎爱丽舍宫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谈，韩方官员说双方讨论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和航行合作的事宜，但没有涉及军事部署，相关事宜尚无定论。与此同时，韩国民众9号在首尔举行集会，要求韩国政府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立即停止帮助美国的侵略战争。
3: 中间访问法国的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时间8日表示，韩法两国将继续协调，以尽快恢复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和全球供应链稳定。在此情况作战条件，不过总统府强调，这次调查并不是以派兵为前提进行的，目前政府尚未决定有关派兵的事情。
4: 对于派兵到霍尔木兹海峡，韩国国内反对声音越来越大，甚至指政党内部一些议员也说，韩国不应卷入美国的侵略战争中，应该首先考虑韩国国民和船舶安全以及国家利益。
3: 一些民众9日在光化门举行反对集会，与会者高喊“美国不要强迫韩国派兵到霍尔木兹海峡”，李在明政府应该坚决拒绝。有民众指出，虽然韩国政府表示派遣调查团并不是为了要派兵，但让人担忧政府是不是要正在走派兵的程序。
5: 参与集会的国会议员主张，有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而引发的这场战争是公然违反国际法，绝不能被正当化的侵略罪行。韩国宪法规定，大韩民国致力于维护国际和平，否定侵略性战争。如果韩方帮助美国而派兵到霍尔木兹海峡，显然是参与侵略战争。李在明政府应立即终止派兵的检讨程序。
6: 헌법 위에 서 있을 수는 없습니다. 이재명 정부에 촉구합니다. 호르무즈 파병 검토를 즉각 중단하십시오.
3: 有威辉者表示，派兵可能会导致半岛紧张局势升级。为摆脱美国特朗普政府经济安全一体化的战略，这次韩国政府不应派兵。
0: 미국의요청을따라서이란전쟁에참여한다라고하는것은그미국의제국주의적전장의확장에동조하는것이되는것이고그것은곧바로한반도전쟁의위기로이어지게될것입니다
3: 与会者结束集会之后，游行经过美国驻韩大使馆，再前往总统府青瓦台。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1: 韩国外交部9号表示，韩国决定不参加日本12号举行的佐渡金山强征劳工受害者悼念仪式，这将是韩国连续第三年缺席仪式。韩方表示，韩日双方在核心争议的问题上未能达成共识，因此韩方决定不参加有关仪式。韩方高度关注联合国方面就佐渡金山做出的相关决定，并敦促日方切实完整落实决定提出的建议。今年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认为日本政府未兑现佐渡金山申遗时所做的承诺，没有对外明确告知日本强征朝鲜半岛劳工的历史，要求日方作出说明并提交执行报告。据韩媒的披露，二战期间日本强征朝鲜半岛劳工在佐渡金山从事繁重劳役，劳工的工作环境恶劣且备受压迫，不少人后来因为尘肺病等疾病死亡。

0: 俄乌战火持续，乌克兰官员通报称，基辅州以及南部城市尼古拉耶夫9号遭到俄军袭击，一家食品加工厂起火。同日，俄罗斯官员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重要港口城市新罗西斯克，多家厂房遭到破坏。
1: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表示，基辅州多地遭俄军袭击，其工业重镇白采尔克瓦一家食品加工厂发生火灾，当地消防员通宵作业，目前火势已被控制。尼古拉耶夫市同一天传出巨响，有房屋在遇袭后被严重损毁。尼古拉耶夫市市长表示，市区交通、港口和基辅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称，在基辅市，俄军击中一座无人机及配件生产仓库。在尼古拉耶夫，俄军打击目标包括多座能源设施及仓库，此外还有一处存放乌军燃油及军用物资的货运码头。海上方面，俄军击沉一艘驶往敖德萨港为乌方运送军用物资的干货船。另一边，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州长孔德拉基耶夫9号表示，新罗西斯克当天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新罗西斯克市长克拉夫琴科指出，无人机残骸落到多家商户的厂房内。乌军称，乌克兰无人机连夜袭击了新罗西斯克海军基地的军舰。新罗西斯克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是俄罗斯重要的黑海港口城市，也是俄石油和粮食等商品的主要出口地。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俄罗斯所承认的在世界政治中作为合法主体的那个乌克兰已不复存在。他进一步指出，那些被宣称为乌克兰国家根基，让俄方承认其为国际关系独立主体的所有特征均已丧失。拉夫罗夫称，俄罗斯是基于1990年乌克兰最高拉达通过的独立宣言承认其独立的。宣言中提到了乌克兰关于无核、中立、不结盟的三项承诺，均被乌方无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俄方期待能在近期恢复俄美乌谈判。同一天，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方将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视为谈判首选地点，并强调若想战争停止，美方需停止对乌援助。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期待能在近期恢复俄美乌三方谈判。
2: Есть общая инициатива, общее желан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которое было подтверждено, выйти на возобновление трехсторонни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Мы надеемся, что в обозримой перспективе эти переговоры будут возобновлены. И по-прежнему продолжаем контакты с нашими американскими собеседниками.
1: 不过，佩斯科夫表示，他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罗斯将继续开展与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同一天，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向媒体表示，

0: 俄方将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视为有关乌克兰问题谈判的首选地点。他还指出，如果想让战争停止，美方应停止对乌援助。目前美方没有向俄展示过解决乌问题的路线图。
1: Я дорожную карту пока не видел. И думаю, что, наверное, никто не видел.
2: Пока речь только о возможном возобновлении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вот такого уровня, как они были.
1: Об этом речь шла, что можно было бы возобновить контакты с украинской стороной,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в трехстороннем формате, да.
0: 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最近一轮三方会谈于今年2月17号至1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也门冲突持续，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9号继续展开地面激战。据胡塞武装方面9号的消息，沙特军方过去数小时共向也门4省发起32次空袭，具体袭击目标及人员伤亡等情况暂未公布。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也门政府军持续向胡塞武装阵地发射炮弹，并使用重机枪等武器向胡塞武装发起打击。另据胡塞武装方面9号的消息，沙特战机过去数小时内共向马里卜省、焦夫省、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多地发动了32次空袭。政府军方面称，沙特战机旨在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空袭目标为胡塞武装控制地区。此前一天，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约73人受伤。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以色列通知英国，要求必须关闭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解散议会，并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4: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以军9号对加沙多地的难民营发动空袭，击中多栋民宅，造成至少9人受伤。在加沙中部加沙城沙堤难民营被以军炮弹击中，瞬间窜出大量黑色浓烟。沙堤难民营内至少有5栋房屋被炸毁。以军证实，当天还对努塞赖特达拉杰土法地区的难民营实施打击。努塞赖特的多栋建筑沦为废墟。有民众表示，以军发布的撤离令过于突然，他们来不及收拾财物，有9人在袭击中受伤，已送往奥达医院救治。一名以色列官员和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9号通知英方，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必须关闭，该领事馆的外交官将在30天内失去认证资格。消息人士指出，派驻以色列隶属于美国主导的加沙协调任务组的英国代表，以及驻巴勒斯坦临时首都拉姆安拉的英国外交官，必须在7天内离境。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9号表示，他对以色列下达关闭领事馆的决定感到遗憾，但称这并不令人意外。 米利班德八号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声明，宣布调整英国政府中东政策，并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采取新的制裁措施。知情人士表示，以色列政府早有预料会面临这项制裁，并在九号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回应那些同样支持英国行动的国家。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九号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将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6: 武契奇当天中午发表电视讲话，宣布签署解散议会的总统令，并确定新一届议会选举日期。
7: Donosim ukaz o raspuštanju Narodne skupštine Republike Srbije. Pod jedan, raspuštam Narodnu skupštinu Republike Srbije izabranu 17. decembra 2023. godine. Raspisujem izbore za narodne poslanike za 25. oktobar 2026. godine.
6: 他表示，此举旨在缓解国内持续的政治紧张局势。作为总统，他始终以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并相信塞尔维亚人民会选择正确道路。武契奇呼吁各参选方和选民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参与为期45天的竞选活动，尊重不同政治观点选民做出的选择。按照惯例，塞尔维亚议会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本届议会至今尚不足3年，而总统可根据政府的建议解散议会，并同步确定新一届议会选举日期。另据塞尔维亚执政前进党本月5日的党内决议，武契奇将作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的领衔人及总理候选人参选。武契奇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塞尔维亚民间则对选举持有不同的态度，有部分民众支持武契奇的执政路线，认为其保障了国家的稳定发展，也有民众期待反对派胜出，将其视为塞尔维亚实现发展与进步的唯一路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八号发生技术故障，由此导致的航班延误持续至九号，2天共有超过2000个航班被取消。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故障导致全国至少15个机场及其他地区出现连锁航班延误，大量旅客九号在伦敦希斯罗机场的值机柜台前大排长龙。航空公司需要为滞留的旅客重新安排航班，并调度因航班取消而滞留的飞机，因此九号仍有大量航班延误。希斯罗机场建议旅客前往机场前确认航班状态。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表示，此次空管系统技术故障并非网络攻击所致，目前故障已经得到解决。在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日前发生技术故障，导致超过2000个航班延误或取消后，英国交通大臣九号召见该公司的最高负责人，要求对方解释事故原因。
8: 英国交通大臣亚历山大九号要求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首席执行官罗尔夫到政府说明事故原因。罗尔夫则公开向民众道歉，辩解称这次故障与此前的事故并不相同，这是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成立50多年来从未遇到过的问题。
9: I unreservedly apologize. In terms of what's happened today, we had a technical issue this afternoon, which our engineers worked very hard to resolve. That technical issue took a while. It took longer than we would normally have liked for it to get resolved.
8: 他们目前已经排除网络攻击的可能性，但事故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之中。尽管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在日前已经表示解决了系统故障，但航班运行并没有立即恢复正常。英国航空分析机构的数据显示，八号与九号2天之内被取消的航班数量已经超过2000班，至少30万名乘客受到影响，大量旅客被困在机场，部分乘客甚至在停机坪上的飞机内等待数小时。英国最大廉价航空公司之一的瑞安航空斥责，这次故障造成其超过6.5万名乘客受到影响。
10: It is simply shocking that we've got millions, tens of millions of pounds in costs to the airlines and untold distress for passengers.
11: 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是一家公司合营企业，其中49%的股份由英国政府持有。尽管已经被众多航空公司猛烈抨击，但是英国政府在九号仍然表示对他们抱有信心，且承诺会在一周之内公布调查结果。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3: 波兰国家铁路公司

0: 自称，一列客运列车九号在马佐夫舍省一处铁道路口与一辆卡车相撞后脱轨，造成20人受伤，其中4人伤势严重。涉事列车从波兰卢布林开往什切青途中，与驶入铁道路口的卡车相撞，列车部分车厢脱轨，事故造成部分铁路路段交通中断，救援人员在现场处置。来自港澳地区数十所高校的师生，今天齐聚首位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的母校，共同参与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现场学生不约而同地表示，透过直播亲眼看到国家载人航天成就，深感震撼，未来会激励自己学好相关科目，投身航空航天事业。
1: 一场在国家空间站进行的科学实验示范课堂吸引大批港澳师生到场，在首位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的母校礼堂，众人看得入迷。有看完天宫课堂港澳专场的香港中学生表示，能够直观看到国家航天科技成就，深感震撼、激动和自豪。
2: 平时喺书本入边都见到，因为喺太空微重力环境之下咧，水佢冇一重力嘅牵引，佢就喺太空会形成一个 perfect sphere 完美嘅球体啦。咁就平时喺地球上面就好难模拟到一个真系失重嘅环境。咁可以喺头先天宫课堂嘅直播入边见到喺太空呢个真系环呢、这个真系嘅微重力环境之下，系其实觉得非常之震撼啦。咁亦都激发咗我对呢方面嘅兴趣，希望可以再日后可以学习多一啲关于呢方面。
1: 有澳门中学生在直播结束后感叹深受启发，原来常见的原理换个地方就会有不同结果，未来会用多角度观察和思考科学问题，期待能参与国家航天事业。
3: 今次神舟23号入面嘅嗰个天文相机咧，其实就系由香港科技大学研发嘅，而澳门咧澳门嘅科技大学咧都有研发到澳门科学卫星1号啦。其實呢些都係表明了其實而家港澳地區都係深深咁樣參與咗喺國家的航天事業發展當中咯。黎博士佢回應了我哋港澳學生寫俾佢嘅家書啦，咁我係覺得好感觸嘅，因為原來我哋嘅心聲，我哋表達出嚟嘅心聲同埋嗰種好奇，佢接收到啦，而且佢都有向我哋作出回應。
1: 期间，三位宇航员还以多角度向师生传递空间站中的衣食住行，看似轻松的背后又需要哪些技术支撑呢？香港大学太空实验室主任姚中华认为，空间站的生活越是看似轻松，越需要强大的科技建设能力做保障。
4: 太空中它的很多环境都是不一样的啊，看不到的有什么呢？你的重力啊，大家能知道，但还有很多其他的，你的通讯啊，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就是你的太空中有各种高能量的这些物质，它是非常危险的，会威胁到我们宇航员的安全啊。所以说呢，我们原来你可以看到，这原来我们第一个航天员杨利伟上天的时候，他只能蜷缩在一个很小的这个空间中啊，然后基本上什么动作也不能做。但是呢，我们现在要到一个更大的空间，那么这个防护啊，各种安全保障啊，它要求是要大很多的。
1: 从师生的回应当中，不难感受到，天宫课堂是国家航空航天战略和个体梦想的交汇，而港澳专场更是引领港澳青少年深入了解国家载人航天成就的桥梁。凤凰卫视张友仁香港报道。
0: 感谢收看，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 刘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奉华卫视资讯台。
4: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3: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金正恩致贺电，伊朗谴责美国袭击伊朗船只，并称已回应打击。俄军继续空袭乌克兰、基辅州等多地遭袭。

0: 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9号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
1: 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习近平表示，今年6月，他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他愿同金正恩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冲突持续，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军8号对数艘伊朗船只发动袭击，并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美国军事基地和船只实施了打击作为回应。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具体坐标另行公布。美军则否认有军舰遭到袭击，并声称在过去一周摧毁了10艘伊朗油轮。
1: 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在波斯湾和阿曼湾对伊朗船只发动袭击，是美方对伊军事行动、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的一部分，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威胁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针对美方袭击伊朗船只，伊朗武装部队已对美国在地区内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实施打击，并对数艘美方船只实施防御性打击。声明还称，伊朗武装部队在行使合法自卫权时不会有任何犹豫，将以适当方式对敌人的一切军事侵略作出坚决回应。伊朗革命卫队并于同日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对2艘美国军舰和8艘油轮实施了打击，造成巨大破坏。革命卫队当天稍早还在另一份声明中说，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2艘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的驱逐舰德尔伯特·迪布莱克号和约翰·保罗·琼斯号实施打击，造成严重破坏。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这一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下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具体坐标将另行公布。穆赫比并表示，任何进入制裁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被停止提供海事保险及相关保障服务，且相关船只日后再次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也无法获得海事等相关服务。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称，伊朗革命卫队袭击2艘美军驱逐舰的说法完全是谎言。声明表示，没有任何一艘美国海军军舰遭到袭击，革命卫队所有袭击企图都以失败告终。声明说，与此同时，美军仅在过去一周就成功摧毁了10艘伊朗油轮，这些船只隶属于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为革命卫队提供资金的秘密网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韩国总统李在明8号在巴黎爱丽舍宫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谈。韩方官员说，双方讨论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和航行合作的事宜，但没有涉及军事部署，相关事宜尚无定论。与此同时，韩国民众9号在首尔举行集会，要求韩国政府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立即停止帮助美国的侵略战争。
2: 正在访问法国的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地时间8日表示，韩法两国将继续协调，以尽快恢复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和全球供应链稳定。在此情况下，韩国国防部发布已向中东地区派遣调查团，以调查派兵部队的作战条件。不过总统府强调，这次调查并不是以派兵为前提进行的，目前政府尚未决定有关派兵的事情。
3: 对于派兵到霍尔木兹海峡，韩国国内反对声音越来越大，甚至执政党内部一些议员也说，韩国不应卷入美国的侵略战争中，应该首先考虑韩国国民和船舶安全以及国家利益。
2: 一些民众九日在光华门举行反对集会，与会者高喊美国不要强迫韩国派兵到霍尔木斯海峡，李建明政府应该坚决拒绝。有民众指出，虽然韩国政府表示派遣调查团并不是为了要派兵，但让人担忧政府是不是要正在走派兵的程序。参与集会的国会议员主张，由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而引发的这场战争是公然违反国际法，绝不能被正当化的侵略罪行。韩国宪法规定，大韩民国致力于维护国际和平，否定侵略性战争。如果韩方帮助美国而派兵到霍尔木斯海峡，显然是参与侵略战争。李建明政府应立即终止派兵的检讨程序。
4: 韩美同盟은중요합니다그러나동맹이헌법위에서있을수는없습니다이재명정부에촉구합니다호르무즈파병검토를즉각중단하십시오
2: 有与会者表示，派兵可能会导致半岛紧张局势升级。为摆脱美国特朗普政府经济安全一体化的战略，这次韩国政府不应派兵。
5: 미국의요청을따라서이란전쟁에참여한다라고하는것은그미국의제국주의적전장의확장에동조하는것이되는것이고그것은곧바로한반도전쟁의위기로이어지게될것입니다
2: 与会者结束集会之后，游行经过美国驻韩大使馆，再前往总统府青瓦台。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0: 韩国外交部九号表示，韩国决定不参加日本12号举行的佐渡金山强征劳工受害者悼念仪式，这将是韩国连续第三年缺席仪式。韩方表示，韩日双方在核心争议的问题上未能达成共识，因此韩方决定不参加有关仪式。韩方高度关注联合国方面就佐渡金山做出的相关决定，并敦促日方切实完整落实决定提出的建议。今年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认为日本政府未兑现佐渡金山申遗时所做的承诺，没有对外明确告知日本强征朝鲜半岛劳工的历史，要求日方作出说明并提交执行报告。据韩媒的披露，二战期间，日本强征朝鲜半岛劳工在佐渡金山从事繁重劳役，劳工的工作环境恶劣且备受压迫，不少人后来因为尘肺病等疾病死亡。

0: 俄乌战火持续，乌克兰官员通报称，基辅州以及南部城市尼古拉耶夫9号遭到俄军袭击，一家食品加工厂起火。同日，俄罗斯官员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重要港口城市新罗西斯克，多家厂房遭到破坏。
1: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表示，基辅州多地遭俄军袭击，其工业重镇白采尔克瓦一家食品加工厂发生火灾，当地消防员通宵作业，目前火势已被控制。尼古拉耶夫市同一天传出巨响，有房屋在遇袭后被严重损毁。尼古拉耶夫市市长表示，市区交通、港口和基辅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称，在基辅市，俄军击中一座无人机及配件生产仓库。在尼古拉耶夫，俄军打击目标包括多座能源设施及仓库，此外还有一处存放乌军燃油及军用物资的货运码头。海上方面，俄军击沉一艘驶往敖德萨港为乌方运送军用物资的干货船。另一边，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州长孔德拉基耶夫9号表示，新罗西斯克当天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新罗西斯克市长克拉夫琴科指出，无人机残骸落到多家商户的厂房内。乌军称，乌克兰无人机连夜袭击了新罗西斯克海军基地的军舰。新罗西斯克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是俄罗斯重要的黑海港口城市，也是俄石油和粮食等商品的主要出口地。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俄罗斯所承认的在世界政治中作为合法主体的那个乌克兰已不复存在。他进一步指出，那些被宣称为乌克兰国家根基，让俄方承认其为国际关系独立主体的所有特征均已丧失。拉夫罗夫称，俄罗斯是基于1990年乌克兰最高拉达通过的独立宣言承认其独立的。宣言中提到了乌克兰关于无核、中立、不结盟的三项承诺均被乌方无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俄方期待能在近期恢复俄美乌谈判。同一天，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方将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视为谈判首选地点，并强调若想战争停止，美方需停止对乌援助。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期待能在近期恢复俄美乌三方谈判。
2: Есть общая инициатива, общее желан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которое было подтверждено выйти на возобновление трехсторонни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Мы надеемся, что в обозримом

0: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вот такого уровня, как они были.
1: Об этом речь шла, что можно было бы возобновить контакты с украинской стороной,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в трехстороннем формате, да.
2: 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最近议论三方会谈于今年2月17号至1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也门冲突持续，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9号继续展开地面激战。据胡塞武装方面9号的消息，沙特军方过去数小时共向也门4省发起32次空袭，具体袭击目标及人员伤亡等情况暂未公布。 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也门政府军持续向胡塞武装阵地发射炮弹，并使用重机枪等武器向胡塞武装发起打击。另据胡塞武装方面9号的消息，沙特战机过去数小时内共向马里卜省、焦夫省、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多地发动了32次空袭。政府军方面称，沙特战机旨在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空袭目标为 胡塞武装控制地区。此前一天，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约73人受伤。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以色列通知英国，要求必须关闭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解散议会，并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3: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 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Phoenix Go Global，Phoenix Go Global，Phoenix Goes Global，Latin Africa。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以军9号对加沙多地的难民营发动空袭，击中多栋民宅，造成至少9人受伤。在加沙中部加沙城沙堤难民营被以军炮弹击中，瞬间窜出大量黑色浓烟。沙堤难民营内至少有5栋房屋被炸毁。以军证实，当天还对努塞赖特 达拉杰土法地区的难民营实施打击，努塞赖特的多栋建筑沦为废墟。有民众表示，以军发布的撤离令过于突然，他们来不及收拾财物，有9人在袭击中受伤，已送往奥达医院救治。 一名以色列官员和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9号通知英方，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必须关闭，该领事馆的外交官将在30天内失去认证资格。消息人士指出， 派驻以色列隶属于美国主导的加沙协调任务组的英国代表，以及驻巴勒斯坦临时首都拉姆安拉的英国外交官，必须在7天内离境。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9号表示，他对以色列下达关闭领事馆的决定感到遗憾，但称这并不令人意外。 米利班德8号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声明，宣布调整英国政府中东政策，并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采取新的制裁措施。知情人士表示，以色列政府早。

0: 有预料会面临这项制裁，并在九号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回应那些同样支持英国行动的国家。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九号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将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1: 武契奇当天中午发表电视讲话，宣布签署解散议会的总统令，并确定新一届议会选举日期。
2: Donosim ukaz o raspuštanju Narodne skupštine Republike Srbije. Pod 1. Raspuštam Narodnu skupštinu Republike Srbije izabranu 17. decembra 2023. godine. Raspisujem izbore za narodne poslanike za 25. oktobar 2026. godine.
1: 他表示，此举旨在缓解国内持续的政治紧张局势。作为总统，他始终以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并相信塞尔维亚人民会选择正确道路。武契奇呼吁各参选方和选民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参与为期45天的竞选活动，尊重不同政治观点选民做出的选择。按照惯例，塞尔维亚议会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本届议会至今尚不足3年，而总统可根据政府的建议解散议会，并同步确定新一届议会选举日期。另据塞尔维亚执政前进党本月5日的党内决议，武契奇将作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的领衔人及总理候选人参选。武契奇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塞尔维亚民间则对选举持有不同的态度，有部分民众支持武契奇的执政路线，认为其保障了国家的稳定发展，也有民众期待反对派胜出，将其视为塞尔维亚实现发展与进步的唯一路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8号发生技术故障，由此导致的航班延误持续至9号，2天共有超过2000个航班被取消。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故障导致全国至少15个机场及其他地区出现连锁航班延误，大量旅客9号在伦敦希斯罗机场的值机柜台前大排长龙。航空公司需要为滞留的旅客重新安排航班，并调度因航班取消而滞留的飞机，因此9号仍有大量航班延误。希斯罗机场建议旅客前往机场前确认航班状态。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表示，此次空管系统技术故障并非网络攻击所致，目前故障已经得到解决。在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日前发生技术故障，导致超过2000个航班延误或取消后，英国交通大臣9号召见该公司的最高负责人，要求对方解释事故原因。
3: 英国交通大臣亚历山大9号要求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首席执行官罗尔夫到政府说明事故原因。罗尔夫则公开向民众道歉，辩解称这次故障与此前的事故并不相同，这是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成立50多年来从未遇到过的问题。
4: I unreservedly apologize. In terms of what's happened today, we had a technical issue this afternoon, which our engineers worked very hard to resolve. That technical issue took a while. It took longer than we would normally have liked for it to get resolved.
3: 他们目前已经排除网络攻击的可能性，但事故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之中。尽管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在日前已经表示解决了系统故障，但航班运行并没有立即恢复正常。英国航空分析机构的数据显示，8号与9号2天之内被取消的航班数量已经超过2000班，至少30万名乘客受到影响，大量旅客被困在机场，部分乘客甚至在停机坪上的飞机内等待数小时。英国最大廉价航空公司之一的瑞安航空斥责，这次故障造成其超过6.5万名乘客受到影响。
5: It is simply shocking that we've got millions, tens of millions of pounds in costs to the airlines and untold distress for passengers.
6: 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是一家公司合营企业，其中49%的股份由英国政府持有。尽管已经被众多航空公司猛烈抨击，但是英国政府在9号仍然表示对他们抱有信心，且承诺会在1周之内公布调查结果。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0: 波兰国家铁路公司称，一列客运列车9号在马佐夫舍省一处铁道路口与一辆卡车相撞后脱轨，造成20人受伤，其中4人伤势严重。 涉事列车从波兰卢布林开往什切青途中，与驶入铁道路口的卡车相撞，列车部分车厢脱轨，事故造成部分铁路路段交通中断，救援人员在现场处置。来自港澳地区数十所高校的师生今天齐聚首位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的母校，共同参与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现场学生不约而同地表示，透过直播亲眼看到国家载人航天成就，深感震撼，未来会激励自己学好相关科目，投身航空航天事业。
7: 一场在国家空间站进行的科学实验示范课堂吸引大批港澳师生到场，在首位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的母校礼堂，众人看得入迷。有看完天宫课堂港澳专场的香港中学生表示，能够直观看到国家航天科技成就，深感震撼、激动和自豪。
8: 平时在书本里面都见到，因为在微重太空微重力环境之下，水它没有重力的牵引，它就在太空会形成一个 perfect sphere 完美的球体，那就平时在地球上面很难模拟到一个真的失重的环境，那可以在刚才天宫课堂的直播里面见到在太空这个真的环这个真的微重力环境之下，是其实觉得非常震撼，那也都激发了我对这方面的兴趣，希望可以在日后可以学习多一些关于这方面。
7: 有澳门中学生在直播结束后感叹深受启发，原来常见的原理换个地方就会有不同结果，未来会用多角度观察和思考科学问题，期待能参与国家航天事业。
9: 今次神舟23号入面嘅嗰个天文相机咧，其实就系由香港科技大学研发嘅，而澳门咧澳门嘅科技大学咧都有研发到澳门科学卫星1号啦。其实这些都是表明了，其实现在港澳地区都是深深地参与在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当中。黎博士他回应了我们港澳学生社备他的家书，我是觉得很感触的，因为原来我们的心声，我们表达出来的心声和那种好奇他接收到了，而且他都有向我们作出回应。
7: 期间，三位宇航员还以多角度向师生传递空间站中的衣食住行，看似轻松的背后又需要哪些技术支撑呢？香港大学太空实验室主任姚中华认为，空间站的生活越是看似轻松，越需要强大的科技建设能力做保障。
10: 太空中它的很多环境都是不一样的啊，看不到的有什么呢？你的重力啊，大家能知道，但还有很多其他的，你的通讯啊，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就是你的太空中有各种高能量的这些物质，它是非常危险的，会威胁到我们宇航员的安全啊。所以说呢，我们原来你可以看到，就原来我们第一个航天员杨利伟上天的时候，他只能蜷缩在一个很小的这个空间中啊，然后基本上什么动作也不能做。但是呢，我们现在要到一个更大的空间，那么这个防护各种安全保障啊，它要求是要大很多的。
7: 从师生的回应当中，不难感受到天宫课堂是国家航空航天战略和个体梦想的交汇，而港澳专场更是引领港澳青少年深入了解国家载人航天成就的桥梁。凤凰卫视张友仁香港报道。
0: 感谢收看，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1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試下啊，嚟啊！我哋唔好。
1: 好熱，有啲暈，但係好有意義。
2: 即係可以親身去睇下呢個環境啦，唔係淨係睇書本，真係可以感受。
3: 即係深圳內地同香港一齊去合作，先至能夠保護到我哋嘅大自然。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用醫學的視角觀察時代，探尋現象背後的生命本質，帶給您多元化、全維度的健康解決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联合国大会最近以164票赞成、一票反对、六票弃权的压倒性结果通过了纠正地图决议，倡导全球在教育和公共的传播当中采用平等地球投影地图，摒弃莫卡托投影地图。两个地图有怎样的区别？联合国为什么要倡导替换沿用了400多年的地图？在本次联大投票当中，美国成了唯一反对的国家。美国为什么要反对新世界地图？另外，9月6号到7号，特朗普两天在社交平台发布了近100条帖子，用 AI 生成的图片视频把北美大部分的地区、格陵兰岛、加勒比海的岛屿等地全变成了美国。他还提议把新墨西哥州改名为新美国。他又签署了行政令，把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美国媒体评价说，这是特朗普的地图狂潮，特朗普一系列的操作是何意图？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国际关系学者楚音先生来分析跟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联合国大会近日以164票赞成、一票反对、六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一项由西非国家多哥牵头、非盟支持的非约束性决议，鼓励各国政府、学校、科技公司、媒体和国际组织在公共展示、教学、新闻配图等场景更多采用2018年问世的平等地球投影地图，替代已经沿用了457年的莫卡托投影世界地图。新旧地图的主要区别是，新地图更强调面积真实，旧地图更强调方向准确。在旧地图下，越靠近南北两极

0: 的区域面积被放大越严重。于是俄罗斯、美国、加拿大、欧洲在地图上看都比真实大得多，而赤道附近的非洲则会显得小很多。在新地图下，非洲回到原本的体量，高纬度国家视觉上缩回原样。这项决议得到非盟55国支持，法国等联署，美国投下了唯一的反对票，理由是联合国不该在现实问题之外去纠缠16世纪的制图传统。多个外长迪塞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时则表示，一张公正的地图并不会改变世界的地理格局，但它改变的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
1: 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啊，要替代沿用了400多年的这个莫卡托投影地图。咱们先来说说这个莫卡托投影地图是从何而来的，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全球地图通用的标准呢？
2: 这是个倡议，是啊，大家可以替代，但它不是强制的啊。那这个莫卡托的地图有什么特点呢？准确的讲，它是海图，就它最主要的用途是当年大航海的时候。你看啊，这个地球是个球体，那个我们有经度有纬度，对不对？但是你看在我们的地图上，经度和纬度是不是直角？直角，其实它是严重失真的，但它有什么好处呢？它会让航海的时候经度和纬度的位置特别准确。所以，如果你就航海而言，莫卡托地图是最精确的，是最精确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地球是个球体，你把它制成地图的时候，就球体变平面。那么它就有三个要求：一个是方向，你要准确，这是海图最强调的；另外一个呢是面积，因为你球体变成平面的时候，很多面积会失真。
1: 对。
2: 然后第三个呢，我们讲叫做距离。那么这么说吧，就是你很难做到三合一，你很难做到三个都准确，因为一定要有失真。那么莫卡托地图呢，它就牺牲了面积，所以你就会发现北边很大，加拿大很大，俄罗斯很大，格陵兰很大，非洲很小。但这个地图有用，它其实是葡萄牙、西班牙大航海的时候就在用的，它是我们讲是海图眼里的世界。但现在呢，其实这个用处不大了。为啥呢？因为现在大航海已经靠卫星了，所以它没有用了。那么它的副作用就明显了，副作用是什么呢？它牺牲了面积，就让非洲从很大看上去很小，加拿大、俄罗斯显得特别庞然大物，
1: 格陵兰岛很大，
2: 对对对，所以最后北半球的国家都会缩小，都会缩小。我们也一样，我们可能会缩小10%到15%的视觉，就是它是一个调整。那么它这背后实际上是地图的叙事，就每一种地图都是人类看待世界的方式。甚至我们开玩笑讲，你看世界上主要国家所有的地图，自己的国家都在世界最中间，我以前看过一本书，类似叫应该叫《地图政治学》，地图里其实有人类对于世界的权力意识，所以以前航海时代的地图就是我们讲的莫卡托地图，那么现在呢是什么呢？就所谓新秩序，非洲要求什么更公平、更公正，那么要求从面积上来讲，就改变人们对非洲的这样一种就比较小啊那种感觉，叫大非洲。非洲的确挺大的，这是面积上的公正。但是它带来一个问题，就为什么2018年就有新方法了，要公平，为什么现在才用？因为它也不可能尽善尽美，它保住了面积，它要牺牲什么呢？它要牺牲形状，就很多国家的边界会扭，球体变成面积是不动了，但自然边界会觉得很怪，所以很多人不喜欢。很多国家投弃权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边界一扭曲的时候，争议地区说不清楚啊，所以你会发现6个弃权国家绝大多数是什么？是跟周边国家有大量争议地区的，所以他不能同意。所以每一种叙述世界的方式都有代价。
1: 这个事情当中细节非常的多。接下来咱们要用这个平等地球的投影地图来替代莫卡托，具体来说这两种方式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2: 其实主要是这个非洲代表他觉得这种地图呢让人们小看非洲这种地图是一种北半球中心主义的，所以说全球南方非洲国家特别反对，因为多哥也这么说，说你们要尊重非洲，就要从尊重非洲的面积开始，你要意识到非洲很大，就人类喜欢大东西，人类一看大东西，人类就会肃然起敬。所以他在地图上，你看非洲和南美其实现在是比较小的。我们看整个世界地图，你会发现，你就会觉得格陵兰岛特别大，格陵兰岛特别大，其实格陵兰岛没多大，你就会觉得非洲其实没那么大，非洲跟亚洲比，非洲要小很多，其实不是，其实非洲非常大。
1: 对，
2: 所以这个意义上来讲，背后是非洲崛起或者叫南方崛起要求对于叙事提出的一种纠正，因为人们会通过地图带来偏见，这的确是这样的。因为我对地图很感兴趣，我们家各种版本地图都有，我有那种人类从早期到现在所有地图合集，你会发现其实差异非常大的，这里面是人类对于世界的评估，所以这一次 受冲击最大的还不是美国。

0: 是俄罗
1: 俄罗
0: 斯和
1: 斯
0: 加
1: 和
0: 拿
1: 加
0: 大，
1: 拿大，
0: 对，一
1: 嗯，
0: 下就小非常多，一看就小很多。但对于非洲来讲，当然扬眉吐气了。你看非洲很多中间的国家看上去很小一点，其实都是大国。尼日利亚是很大的国家，
1: 嗯。
0: 它现在它恢复到一个应有的，说面积公正主义，面积公正，这是背后是全球南北力量、西方跟亚非拉力量之间的对比，全球力量出现了对比变化，人类看待世界就会出现对比变化。其实最核心的原因是一个权力的需要。
1: 确实，多哥就在说呢，一张公正的地图啊，能够改变人类认识世界的一个方式，它是关乎一个认知的正义。为什么非洲国家要把这个地图的纠偏跟认知的正义、跟国家的尊严平权相关联？
0: 因为我们现代世界是西方中心世界，慢慢过渡而来的，而且事实上就几百年。
1: 嗯。
0: 如果我们准确的追溯，我们讲现在我们惯用的这个地图，就大航海时代的地图，而大航海时代的地图一开始就海权国家的地图。海权国家的地图，那么它最重要的在乎就是经纬度之间的精确性，那么它对面积是不太在乎的。而且在这种目前这种测量方式下，非洲就是一个非常边缘的感觉。事实上，在当年的世界，非洲就是非常边缘的感觉。那么现在非洲觉得它要改变这种情况，所以它纠正不公正。因为我们受教育啊，我们每个人看地图，从小上地理课，
1: 嗯。
0: 你就会觉得，哎，这种印象会潜移默化的改变你。新地图，你一会儿看你就知道怎么着怎么着有点别扭，怎么着怎么着有点别扭，所以它可能会对以后我们的地理课提出挑战，
1: 嗯，
0: 会对地理课提出挑战的。
1: 就是你眼睛看见的世界未必就是真实的
0: 对
1: 世
0: 呀对
1: 界，
0: 呀，你就好像我们看水里，对不对？我们从陆地看水面一样，也会出现变形放大，是这样的。人类的眼睛会欺骗自己的，人类的眼睛会带来很多问题的，
1: 嗯，嗯。
0: 甚至包括命名。我们比如像美国这个名字本身就对美国非常友好，对吧？美啊，
1: 嗯，
0: 德国，它就非常友好，对吧？甚至包括像日本，这都是因为当年那个时候进行翻译的结果，就是不同的翻译，其实背后都是有不同的价值观，都是有不同的权力叙事结构的。人类的语言背后本身就构筑着世界的实体，世界既是实在的，也是观念的，而其中最重要的观念就是世界地图。
1: 嗯，在这次决议当中呢，美国是唯一一个投下反对票的国家。美国的理由是呢，是这个事情背后有非常深层次的一个政治意图，它是关乎一个意识形态的。美国为什么反对？他的说辞您怎么来解读？
0: 其实他说的很准确，就是如果美国今天是民主党政府，他会同意的，但是是共和党政府，那么共和党政府呢，他是比较保守派的，
1: 嗯。
0: 甚至讲他具有某些隐藏的种族主义倾向的，所以他对所有挑战西方中心叙事的、挑战西方霸权的这样一种提议，他有本能的敏感，这他认为这是意识形态的。为什么？因为这个重新的地图就意味着要提升非洲的影响力，提升非洲的形象，提升南部全南世界的影响力。这美国，这实际上是颠覆美国的西方霸权的，所以他很敏感。民主党政府会意识到，但民主党政府他毕竟是一个比较白左的，他要考虑到这个，他不会说。共和党政府会公开反对的，因为这对于国内的白人保守派来讲是一种挑衅。第二个呢，美国人喜欢大，虽然说他不是缩小最多的，但他喜欢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嘛，MAGA 嘛，就是美国人大汉堡、大体型、大飞机、大汽车，他喜欢把自己画得很大。
1: 结果缩小了。
0: 对，其实
1: 嗯。
0: 他不是最大的输家，就是我们讲几乎所有北半球国家都会变小，
1: 嗯，
0: 但是美国对变小更敏感。
1: 嗯，除了美国投下反对票之外呢，这次决议我们看到是有164票赞成，6票弃权。刚刚你也说到，这六个弃权的国家呢，大多都是东欧的国家，其中也包括了乌克兰。绝大多数国家投下了赞成票，他们的立场是什么？这些持中立态度的国家，他们的立场又是什么？
0: 我们讲在赞成的国家里，其实有很多发达国家。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目前为止呢，全球大致上呢，我们讲希望这个世界变得更公平，对以前的殖民主义时代的错误进行纠正，还是一个主流。首先，你这个原先的地图它就违反了事实啊，它面积就不准确呀，对不对？我们讲最起码面积公平嘛，它本来那么大，你把它搞那么小，这是不对的。所以从科学上来讲，这是没问题的，这也是绝大多数国家投赞成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另外一个呢，很多西方国家投赞成票的原因，是因为跟非洲现在关系越来越紧密，不能像以前那样宗主国那么傲慢了。你在某些程度上来讲，你得适当的什么呀，得柔软一下。而这个地图让步，其实没有什么损失嘛。
1: 您指的是英国跟法国？
0: 对呀，
1: 嗯，
0: 没有什么损失啊。法国尤其如此啊。像这种爱叫着口惠而实力不到的情况，最容易做好人了嘛。就是我向你道歉，我承认你的重要性，又不用付出什么，所以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形式意义的，啊。但是中立国家有他的考虑，比如你看这个新地图，你会发现乌东地区它的就扭了。那对于乌克兰来讲，那这里面的克里米亚。

0: 他怎么算呢？顿涅斯克怎么算呢？他就很难算。你看
1: 嗯。
0: 摩尔多瓦为什么抗议？因为这个地图里面摩左地区就看不清楚了。这些国家他是这么说的，就是，哎，就是我这个情况，我有争议地带啊，
1: 嗯。
0: 我有争议地带。你现在这个地图一变，那到底怎么算？它也有一个要适应的过程。塞尔维亚很明显，科索沃，
1: 嗯，
0: 就是所以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苦衷，每个国家站在自己的利益上解读，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六个国家本身也意识到，面积公平是大势所趋啊，所以他们呢只是有所谓弃权而已，
1: 嗯，
0: 啊，对国内有个交代，没像美国做的这么难看。
1: 刚才咱们也说到，在换了新的地图之后呢，热带地区的国家会被放大，中美呢在视觉上会有适度的缩小。俄罗斯、加拿大，包括格陵兰岛啊，可能缩小的范围会更大一
0: 对的，
1: 点。在换了地图之后，有哪些非常实际的、直接的影响？中国的地图究竟会有多大视觉上的变化呢？
0: 我们会缩小10%左右吧，我还没有看具体数字啊，但是我看了一些大概，10%到15%，会缩，因为我们也是这个北边的国家，北半球国家，然后呢，会出现一些国家的就是形状出现变化，因为面积那个展呈现的面积变化以后，形状肯定会变化，
1: 嗯，
0: 所以但我们国家因为那个攻击的形状比较明显，所以刃还是没问题的，但是有变化。我看了新地图，我觉得好像，东西南北有调整。啊，东西南北有调整，准确的讲，应该是有，那个有的拉长了，有的缩短了，啊，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嗯，嗯。
0: 啊，好像我个人感觉好像是南北距离调整的更明显一点，因为俄罗斯一下子就小了，就是原来俄罗斯那个东西面特别长嘛，
1: 是。
0: 一下就小了，所以我个人感觉好像东西的调整会更大一些，然后呢，非洲的一些国家版图会出现明显的加大，南亚次大陆好像，现在也是看上去比较小，所以，主要是老百姓还是要有个适应。我们讲，但是真实面积就是真实面积，
1: 嗯
0: 因为现在毕竟不是大航海时代了，它的实用价值消失了，所以我人类也会慢慢接受认识世界嘛，通过教育完成下一代的认知改造。
1: 嗯嗯，其实各大洲在视觉上都会有一个重塑哈。嗯，好，谢谢楚先生点评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图，加拿大、墨西哥和格陵兰岛等都被美国国旗覆盖。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工作可不停，
4: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5: 莲花清咳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引领药业莲花系列。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7: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
7: 绝地的现场。
2: 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你回来。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了一张地图，图上美国国旗覆盖了北美大部分的地区，以及冰岛和加勒比海的岛屿等地。
8: 特朗普发布这张地图上，美国国旗的图案覆盖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和部分中美洲地区，以及格陵兰岛、冰岛和加勒比海岛屿之上。美国国会山报指出，这张图片发布之际，正值美国与加拿大因贸易问题关系持续紧张。特朗普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 此后，特朗普又签署行政命令，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特朗普还宣称，他已经把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美国有了湾，也有了湖，现在只需要一个洋了。也许我们得把大西洋或者太平洋的名字改一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进一步指出，特朗普最近的言论和做法延续了他在总统任期内的一贯作风，主张美国优先政策，并使用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打造其政治风格。早在就任美国总统不久，特朗普就下令把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近段时间，特朗普又提出要将重要的贸易通道霍尔木兹海峡更名为特朗普海峡。他还发布了一张月球相关图片，暗示月球是美国的。9月6号，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表示，他喜欢把美国的新墨西哥州改名为新美国州的建议，并发布了一张新墨西哥州地图，上面用英文写着新墨西哥，但墨西哥被打了一个红叉，以美国取而代之，从而变成新美国。
1: 特朗普最近一段时间呢，是疯狂的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这些 AI 生成的图片。其中一张我们看到是美国的国旗，覆盖了包括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冰岛、格陵兰岛等国家，而且说这些都是美国的。他之前还发了一张照片，是一张月球的照片，暗示月球也是美国的，并且把这个伊朗的地图啊换成了他自己的侧脸。特朗普这是要干嘛呢？
0: 首先呢，我们这么说啊，你不能用一个成熟的啊，对世界非常了解的大国领导人去想特朗普，你不能。
1: 那堂堂一国总统啊，
0: 这是美国的悲剧，这是美国的悲剧，也是全球政治的一个悲剧。他是一个互联网塑造出来的一个民粹主义的一个领导人。
1: 嗯，
0: 那么他对于世界的理解不是精英主义的理解，他对于世界的理解不是规则的，不是建制的，而是个人义气的、任性的。甚至可以讲是完全基于动员他的基本盘的需要的，所以你一方面可以讲他非常的任性，完全无视盟友的感觉，完全无视世界的规则；另外一方面又可以讲他非常的专横和霸权，因为他的地图赤裸裸地反映了美国的领土野心。
1: 嗯，
0: 但是又可以说他的地图是毫无责任的，因为他也不用承担什么。如果你反应激烈，他就说只是一个玩笑，只是一个段子，只是一个网络梗而已。因为吃他这一套的人是谁呢？是美国的没有上过大学的，我们讲所谓的红脖子、白人、低素质人群，是他的主要动员对象。那些人吃这一套，那些人就喜欢看到美国国旗插遍北美洲，甚至全世界都插的很多，他们也会很开心。所以他本身反映了一种美国国内的一种非常黑暗的政治力量。
1: 嗯，
0: 就是美国这个国家以前对周边国家是有领土野心的，有的实现了，有的没实现。比如讲墨西哥就损失了大量的领土，
1: 对。
0: 而美国想吞并加拿大一直没有成功，但是后来为什么美国就不做那么大了呢？因为美国从土地资本主义、农业资本主义走向了工商业资本主义。但是现在随着美国的所谓的军工业，随着美国开始对资源、自然资源极度的贪婪，那么他对土地的野心重新燃起了。所以特朗普的任性背后有非常让人不安的地方，就是美国对于领土的觊觎又开始了。
1: 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啊，我们看到还非常热衷改地名。他呢是打算把这个美加边界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其实在2025年刚上任的时候，他就把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但是要知道，在美国国内总统都没有权利去改变一个州的名字，他为什么想要跨着国界去改这些地理名称呢？
0: 他真没有权利改州的名字，因为美国是 United States， 美国的州权和联邦权力是有明确界限的，除了明确授予联邦权力的之外，都是州权保留。
1: 嗯，
0: 那么美国州名是怎么定的呢？美国州名是一定要经过全州投票的，要在州议会内过2/3的，所以他本来想把新墨西哥变成新美国州，他过不了。但是美国总统是有行政权力的，美国总统的行政令对美国总统、美国的联邦机构是有效的。那么他对美国的联邦机构有效，就意味着他改这些名字在联邦机构的命名上是没问题的，是当然了，下一届总统一换也就换回来了。所以这他通过行政令来做这个，所以啊，这是怎么讲呢？改美国国内的名字，特朗普没这权利。
1: 嗯，
0: 但是改美国周边的名字，只要特朗普不怕不好看啊，就是也不太在乎脸面，他还真有这个权利。虽然别人不见得认，就是他在自己联邦意义上来讲。安大略湖变成美国湖，墨西哥湾变成美国湾，他说改了，那美国联邦机构也就得改。
1: 那他凭什么改呢？这个边界在哪里呢？
0: 其实这种事不是特朗普一个人干，很多国家都这么干。比如领土争议地区都树上给自己起个名吗？对不对？我们以前都是大家那小时候都看过都德写的《最后一刻》吗？那德国和法国都命名，这很常见。就是你命了名以后，国际上认不认，邻国认不认，这个是关键。所以你那个一个国家不高兴，给另外一个国家改个名没什么，改了也就改了，改了别人不认就行了。所以特朗普这个事儿，我们叫自娱自乐，也是自讨没趣。搞不好就叫自取其辱，啊，因为这么说吧，其实你到了下一届总统，哪怕是万斯或者是卢比奥，我估计都会改回来，因为这事儿做得太跌份儿了。
1: 墨西哥的总统就说呢，墨西哥永远不会成为美国的殖民地，包括丹麦还有冰岛都对特朗普的相关的言论表达了一个不满。而且现在美加正在因为这个贸易的问题有摩擦，特朗普这么做会影响他跟邻国跟他盟友的关系吗？
0: 其实这个地图改呢，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呢，是特朗普常用的手法，叫做没有筹码要制造筹码。比如说我们俩贸易谈判来谈贸易的，那他现在拿加拿大没什么办法，怎么办呢？我把地图一改给你压力，这是一个凭空可以讲成本很低，发个帖子成本很低，但是却能够什么呢？制造一个筹码。什么筹码呢？我们俩谈得好，我把地图撤回，就是我想让你开窗户，我先假装说我要拆墙，我要往你家里涂鸦，然后你说不要涂鸦，我说可以啊，你把窗户打开。他是就平白无故多了一个交易筹码，这是他的高明之处，但是他有很大的副作用。为什么呢？因为地图背后就像我刚才讲的，它是一种权力的野心。墨西哥是真的被美国侵略过，丧失大片领土的国家呀。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都长期被美国驻军占领过的，所以对于这个国家而言，美国的入侵它不是一个玩笑，它是历史啊。墨西哥对美国的这种领土的记忆，其实跟波兰对俄罗斯的没有太大区别的。那加拿大呢？美国在历史上试图吞并过加拿大的，是打过仗的。如果没有英国的保护，加拿大可能就被美国打下来了。所以，加拿大也怕美国。冰岛呢，一个小国，连军队都没有，他接受美国保护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相信。那么现在这个信任被破坏了。至于丹麦，毫无疑问会。对美国对于格陵兰的野心会让丹麦更贴近欧盟，会加剧欧洲跟美国的这样一种矛盾吧。因为以前美国说要在北极圈插一腿，大家可能觉得就开发资源呐，设军事基地啊，现在大家发现美国是真的要在北极圈获得新领土了，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北极太重要了，如果美国在北极有领土，威胁的是全世界，俄罗斯、欧洲，甚至中国，以后未来我们可能考虑的北极航道都会被它威胁。所以这个野心啊，就格陵兰的野心是美国实实在在真有领土野心的，这个一定要把它拦住。
1: 所以很多的美国媒体都在分析说啊，特朗普这一系列的操作不仅仅是在社交媒体上玩梗，美国是把这个地缘的欲望通过这些视觉的符号给投射回来了，这背后就是美国霸权欲望的一个具体的演绎，是这样吗？
0: 国家经常是这样的，国家是观念的产物，国家的历史、国家的面积、国家应该有的地方，很多时候就说着说着说着
1: 就成真的了，
0: 就成真的了。就是我们会发现，我们绝大多数人一生下来没多大面积，我们一生能走多大地方？就哪怕像我们说，我们能把中国走遍的有几人？没有的。但我们对中国的理解是怎么来的？是地图来的，是观念来的。所以特朗普他会在美国国内真的会让很多人想都没想过的事儿，成为大家可以讨论的事儿了。而一旦成为大家可以讨论的事儿，以美国在北美洲的这个实力，说实话，这种妄想成真的可能性不小啊，不小的。所以美国现在正在成为一个很危险的国家，就是它会颠覆它自己建立的全球体系。其实美国作为一个后发大国，殖民时代的后发大国，它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当年它的原则叫门户开放，但不谋求领土，它只谋求美洲的门罗主义。现在大家发现了，他又回来了，又回到当年掠夺印第安人、掠夺墨西哥人的时候。
1: 好，非常感谢楚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2: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3: Doesn't matter.
1: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3: Mi hijo vio cómo mataron a su hermana.
4: Ella era mi vida y me la quitaron.
1: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5: Ti vedo come 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no?
1: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金正恩致贺电，伊朗谴责美国袭击伊朗船只，并称已回应打击。俄军继续空袭乌克兰基辅州等多地遭袭。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9号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
1: 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习近平表示，今年6月，他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他愿同金正恩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冲突持续，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军8号对数艘伊朗船只发动袭击，并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

0: 美国军事基地和船只实施了打击作为回应。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具体坐标另行公布。美军则否认有军舰遭到袭击，并声称在过去一周摧毁了十艘伊朗油轮。
1: 伊朗外交部九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在波斯湾和阿曼湾对伊朗船只发动袭击，是美方对伊军事行动、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的一部分，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威胁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针对美方袭击伊朗船只，伊朗武装部队已对美国在地区内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实施打击，并对数艘美方船只实施防御性打击。声明还称，伊朗武装部队在行使合法自卫权时不会有任何犹豫，将以适当方式对敌人的一切军事侵略作出坚决回应。伊朗革命卫队并于同日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对两艘美国军舰和八艘油轮实施了打击，造成巨大破坏。革命卫队当天稍早还在另一份声明中说，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两艘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的驱逐舰德尔伯特·D·布莱克号和约翰·保罗·琼斯号实施打击，造成严重破坏。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九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这一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具体坐标将另行公布。穆赫比并表示，任何进入制裁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被停止提供海事保险及相关保障服务，且相关船只日后再次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也无法获得海事等相关服务。美军中央司令部九号发表声明称，伊朗革命卫队袭击两艘美军驱逐舰的说法完全是谎言。声明表示，没有任何一艘美国海军军舰遭到袭击，革命卫队所有袭击企图都以失败告终。声明说，与此同时，美军仅在过去一周就成功摧毁了十艘伊朗油轮，这些船只隶属于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为革命卫队提供资金的秘密网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韩国总统李在明八号在巴黎爱丽舍宫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谈，韩方官员说，双方讨论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和航行合作的事宜，但没有涉及军事部署，相关事宜尚无定论。与此同时，韩国民众九号在首尔举行集会，要求韩国政府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立即停止帮助美国的侵略战争。
2: 正在访问法国的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地时间八日表示，韩法两国将继续协调，以尽快恢复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和全球供应链稳定。在此情况下，韩国国防部发布已向中东地区派遣调查团，以调查派兵部队的作战条件。不过总统府强调，这次调查并不是以派兵为前提进行的，目前政府尚未决定有关派兵的事情。
3: 对于派兵到霍尔木兹海峡，韩国国内反对声音越来越大，甚至执政党内部一些议员也说，韩国不应卷入美国的侵略战争中，应该首先考虑韩国国民和船舶安全以及国家利益。
2: 一些民众九日在光华门举行反对集会，与会者高喊美国不要强迫韩国派兵到霍尔木兹海峡，李在明政府应该坚决拒绝。有民众指出，虽然韩国政府表示派遣调查团并不是为了要派兵，但让人担忧政府是不是要正在走派兵的程序。参与集会的国会议员主张，由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而引发的这场战争是公然违反国际法，绝不能被正当化的侵略罪行。韩国宪法规定，大韩民国致力于维护国际和平，否定侵略性战争。如果韩方帮助美国而派兵到霍尔木兹海峡，显然是参与侵略战争。李在明政府应立即终止派兵的检讨程序。
4: 韩美同盟은중요합니다그러나동맹이헌법위에서있을수는없습니다이재명정부에촉구합니다호르무즈파병검토를즉각중단하십시오
2: 有与会者表示，派兵可能会导致半岛紧张局势升级，为摆脱美国特朗普政府经济安全一体化的战略，这次韩国政府不应派兵。
5: 미국의요청을따라서이란전쟁에참여한다라고하는것은그미국의제국주의적전장의확장에동조하는것이되는것이고그것은곧바로한반도전쟁의위기로이어지게될것입니다
2: 회의가结束集会之后游行经过美国

0: 驻韩大使馆再前往总统府青瓦台。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1: 韩国外交部9号表示，韩国决定不参加日本12号举行的佐渡金山强征劳工受害者悼念仪式，这将是韩国连续第3年缺席仪式。韩方表示，韩日双方在核心争议的问题上未能达成共识，因此韩方决定不参加有关仪式。韩方高度关注联合国方面就佐渡金山做出的相关决定，并敦促日方切实完整落实决定提出的建议。今年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认为日本政府未兑现佐渡金山申遗时所做的承诺，没有对外明确告知日本强征朝鲜半岛劳工的历史，要求日方作出说明并提交执行报告。据韩媒的披露，二战期间日本强征朝鲜半岛劳工在佐渡金山从事繁重劳役，劳工的工作环境恶劣且备受压迫，不少人后来因为尘肺病等疾病死亡。

0: 俄乌战火持续，乌克兰官员通报称，基辅州以及南部城市尼古拉耶夫9号遭到俄军袭击，一家食品加工厂起火。同日，俄罗斯官员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重要港口城市新罗西斯克，多家厂房遭到破坏。
1: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表示，基辅州多地遭俄军袭击，其工业重镇白采尔克瓦一家食品加工厂发生火灾，当地消防员通宵作业，目前火势已被控制。尼古拉耶夫市同一天传出巨响，有房屋在遇袭后被严重损毁。尼古拉耶夫市市长表示，市区交通、港口和基辅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俄罗斯国防部九号通报称，在基辅市，俄军击中一座无人机及配件生产仓库。在尼古拉耶夫，俄军打击目标包括多座能源设施及仓库，此外还有一处存放乌军燃油及军用物资的货运码头。海上方面，俄军击沉一艘驶往敖德萨港为乌方运送军用物资的干货船。另一边，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州长孔德拉基耶夫九号表示，新罗西斯克当天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新罗西斯克市长克拉夫琴科指出，无人机残骸落到多家商户的厂房内。乌军称，乌克兰无人机连夜袭击了新罗西斯克海军基地的军舰。新罗西斯克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是俄罗斯重要的黑海港口城市，也是俄石油和粮食等商品的主要出口地。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俄罗斯所承认的在世界政治中作为合法主体的那个乌克兰已不复存在。他进一步指出，那些被宣称为乌克兰国家根基，让俄方承认其为国际关系独立主体的所有特征均已丧失。拉夫罗夫称，俄罗斯是基于1990年乌克兰最高拉达通过的独立宣言承认其独立的。宣言中提到了乌克兰关于无核、中立、不结盟的三项承诺均被乌方无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九号表示，俄方期待能在近期恢复俄美乌谈判。同一天，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方将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视为谈判首选地点，并强调若想战争停止，美方需停止对乌援助。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九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期待能在近期恢复俄美乌三方谈判。
2: Есть общая инициатива, общее желан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которое было подтверждено выйти на возобновление трехсторонни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Мы надеемся, что в обозримой перспективе эти переговоры будут возобновлены и по-прежнему продолжаем контакты с нашими американскими собеседниками.
1: 不过，佩斯科夫表示，他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罗斯将继续开展与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同一天，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向媒体表示，俄方将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视为有关乌克兰问题谈判的首选地点。他还指出，如果想让战争停止，美方应停止对乌援助。目前，美方没有向俄展示过解决乌问题的路线图。
3: Я дорожную карту пока не видел. И думаю, что, наверное, никто не видел.
4: То есть пока речь только о возможном возобновлении переговоров.

0: 兹省，也门政府军持续向胡塞武装阵地发射炮弹，并使用重机枪等武器向胡塞武装发起打击。另据胡塞武装方面9号的消息，沙特战机过去数小时内共向马里卜省、焦夫省、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多地发动了32次空袭。政府军方面称，沙特战机旨在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空袭目标为胡塞武装控制地区。此前一天，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约73人受伤。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以色列通知英国，要求必须关闭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解散议会，并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1: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战略合作伙伴有华润、多美好。
2: 美国特使穿梭俄乌斡旋，盼重启和平谈判，为何却难以奏效？朝鲜最新驱逐舰江舰号正式入列，将纳入核反击系统，哪些看点值得关注？日美韩在东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美国航母为何再次缺席？
3: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到我下来，好掂，好，
5: 好热，有啲晕，但系好有意义，
6: 即系可以亲身去睇下呢个环境啦，唔系净系睇书本，真系可以感受。
7: 即系深圳内地同香港一起去合作，先至能够保护到我哋嘅大自然。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以军9号对加沙多地的难民营发动空袭，击中多栋民宅，造成至少9人受伤。在加沙中部加沙城沙堤难民营被以军炮弹击中，瞬间窜出大量黑色浓烟。沙堤难民营内至少有5栋房屋被炸毁。以军证实，当天还对努塞赖特达拉杰土法地区的难民营实施打击。努塞赖特的多栋建筑沦为废墟。有民众表示，以军发布的撤离令过于突然，他们来不及收拾财物，有9人在袭击中受伤，已送往奥达医院救治。一名以色列官员和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9号通知英方，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必须关闭，该领事馆的外交官将在30天内失去认证资格。消息人士指出，派驻以色列隶属于美国主导的加沙协调任务组的英国代表，以及驻巴勒斯坦临时首都拉姆安拉的英国外交官，必须在7天内离境。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9号表示，他对以色列下达关闭领事馆的决定感到遗憾，但称这并不令人意外。米利班德8号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声明，宣布调整英国政府中东政策，并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采取新的制裁措施。知情人士表示，以色列政府早有预料会面临这项制裁，并在9号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回应那些同样支持英国行动的国家。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9号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将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8: 武契奇当天中午发表电视讲话，宣布签署解散议会的总统令，并确定新一届议会选举日期。
9: Donosim ukaz o raspuštanju Narodne skupštine Republike Srbije. Pod jedan, raspuštam Narodnu skupštinu Republike Srbije izabranu 17. decembra 2023. godine. Raspisujem izbore za narodne poslanike za 25. oktobar 2023.

0: 26.
1: 他表示，此举旨在缓解国内持续的政治紧张局势。作为总统，他始终以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并相信塞尔维亚人民会选择正确道路。吴季奇呼吁各参选方和选民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参与为期45天的竞选活动，尊重不同政治观点，选民做出的选择。按照惯例，塞尔维亚议会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本届议会至今尚不足3年。 而总统可根据政府的建议解散议会，并同步确定新一届议会选举日期。另据塞尔维亚执政前进党本月5日的党内决议，武契奇将作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的领衔人及总理候选人参选。武契奇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塞尔维亚民间则对选举持有不同的态度，有部分民众支持武契奇的执政路线，认为其保障了国家的稳定发展。 也有民众期待反对派胜出，将其视为塞尔维亚实现发展与进步的唯一路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8号发生技术故障，由此导致的航班延误持续至9号，2天共有超过2000个航班被取消。
2: 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故障导致全国至少15个机场及其他地区出现连锁航班延误，大量旅客9号在伦敦希斯罗机场的值机柜台前大排长龙。航空公司需要为滞留的旅客重新安排航班，并调度因航班取消而滞留的飞机，因此9号仍有大量航班延误。希斯罗机场建议旅客前往机场前确认航班状态。 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表示，此次空港系统技术故障并非网络攻击所致，目前故障已经得到解决。在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日前发生技术故障，导致超过2000个航班延误或取消后，英国交通大臣9号召开召见该公司的最高负责人，要求对方解释事故原因。
3: 英国交通大臣亚历山大9号要求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首席执行官罗尔夫到政府说明事故原因。罗尔夫则公开向民众道歉，辩解称这次故障与此前的事故并不相同。这是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成立50多年来从未遇到过的问题。
4: I unreservedly apologize. In terms of what's happened today, we had a technical issue this afternoon, which our engineers worked very hard to resolve. That technical issue took a while. It took longer than we would normally have liked for it to get resolved.
3: 他们目前已经排除网络攻击的可能性，但事故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之中。尽管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在日前已经表示解决了系统故障，但航班运行并没有立即恢复正常。英国航空分析机构的数据显示，8号与9号2天之内被取消的航班数量已经超过2000班，至少30万名乘客受到影响。 大量旅客被困在机场，部分乘客甚至在停机坪上的飞机内等待数小时。英国最大廉价航空公司之一的瑞安航空斥责，这次故障造成其超过 6.5 万名乘客受到影响。
5: It is simply shocking that we've got millions, tens of millions of pounds in costs to the airlines and untold distress for passengers.
6: 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是一家公司合营企业，其中49%的股份由英国政府持有。尽管已经被众多航空公司猛烈抨击，但是英国政府在9号仍然表示对他们抱有信心，且承诺会在一周之内公布调查结果。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2: 波兰国家铁路公司称，一列客运列车9号在马佐夫舍省一处铁道路口与一辆卡车相撞后脱轨，造成20人受伤，其中4人伤势严重。涉事列车从波兰卢布林开往什切青途中，与驶入铁道路口的卡车相撞，列车部分车厢脱轨，事故造成部分铁路路段交通中断，救援人员在现场处置。 来自港澳地区数十所高校的师生，今天齐聚首位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的母校，共同参与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现场学生不约而同地表示，透过直播亲眼看到国家载人航天成就，深感震撼，未来会激励自己学好相关科目，投身航空航天事业。
1: 一场在国家空间站进行的科学实验示范课堂吸引大批港澳师生到场，在首位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的母校礼堂，众人看得入迷。有看完天宫课堂港澳专场的香港中学生表示，能够直观看到国家航天科技成就，深感震撼、激动和自豪。
0: 平时在书本入面都见到，因为在微重太空微重力环境之下，水它没有重力的牵引，它就在太空会形成一个 perfect sphere 完美的球体，那就平时在地球上面就很难模拟到一个真的失重的环境，那可以在刚才天宫课堂的直播里面见到在太空这个真的环这个真的微重力环境之下，是其实觉得非常震撼，那也都激发了我对这方面的兴趣，希望可以再日后可以学习多一些关于这方面。
1: 有澳门中学生在直播结束后感叹深受启发，原来常见的原理换个地方就会有不同结果，未来会用多角度观察和思考科学问题，期待能参与国家航天事业。
7: 今次神舟23号入面嘅嗰个天文相机咧，其实就系由香港科技大学研发嘅，而澳门咧澳门嘅科技大学咧都有研发到澳门科学卫星1号啦。其實呢啲都係表明咗，其實而家港澳地區都係深深咁樣參與咗喺國家嘅航天事業發展當中咯。黎博士佢回應咗我哋港澳學生寫俾佢嘅家書啦，咁我係覺得好感觸嘅，因為原來我哋嘅心聲，我哋表達出嚟嘅心聲同埋嗰種好奇，佢接收到啦，而且佢都有向我哋作出回應。
1: 期间，三位宇航员还以多角度向师生传递空间站中的衣食住行，看似轻松的背后又需要哪些技术支撑呢？香港大学太空实验室主任姚中华认为，空间站的生活越是看似轻松，越需要强大的科技建设能力做保障。
8: 太空中它的很多环境都是不一样的啊，看不到的有什么呢？你的重力啊，大家能知道，但还有很多其他的，你的通讯啊，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就是你的太空中有各种高能量的这些物质，它是非常危险的，会威胁到我们宇航员的安全啊。所以说呢，我们原来你可以看到，这原来我们第一个航天员杨利伟上天的时候，他只能蜷缩在一个很小的这个空间中啊，然后基本上什么动作也不能做。但是呢，我们现在要到一个更大的空间，那么这个防护各种安全保障啊，它要求是要大很多的。
1: 从师生的回应当中，不难感受到天宫课堂是国家航空航天战略和个体梦想的交汇，而港澳专场更是引领港澳青少年深入了解国家载人航天成就的桥梁。凤凰卫视张友仁香港报道。
2: 感谢收看，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4: 天宫课堂今日开讲。
5: 大家好，
4: 在轨百天，首位香港太空人化身讲师。
6: 这个就是我们今早刚刚焗的太空小蛋糕了，我们就会采用轮彩的方式保留根部。
4: 从天宫一号到空间站，13年逐梦星河。
7: 飞天梦，有不失重，
8: 心怀山海，
9: 不负韶华，
10: 祈雨人
6: 梦，大家一起加油。
4: 凤凰聚焦，天宫连港澳，少年梦星辰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能有前辈在太空用你每天讲的最熟悉的方言为你讲解太空的十种生活实验趣闻，这是不是也曾是你小朋友时代的梦想？正在太空的宇航员黎佳颖帮香港和澳门以及所有讲广东话的小朋友实现了这个梦想。这是中国航天任务开始的第五次太空课堂，在天宫生活了百多天的神舟二十三号乘组的三位航天员与开始在香港黎佳颖母校的地面课堂实时互动，讲实验、打乒乓、解疑惑，在天宫空间站里的小老鼠小鱼儿也有出镜。
1: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
2: 2026年9月9日上午9点50分，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拉开了帷幕。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二十三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佳颖为港澳青少年开展太空科普授课。乘组在轨开展科学实验实时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作为首位土生土长的香港太空人，黎佳颖担任太空老师，为地面学生们做科学试验示范，同时答疑解惑。
3: 小小的水球漂浮在400公里的高空，就像香港和澳门的科创梦想扎根在国家航天的国货平台。
4: 8 7 6 5 4 3 2 1，点火！
2: 2026年5月24日，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启程，飞赴天宫。来自香港的女航天员黎佳颖，成为第四批航天员里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首位女性载荷专家。1982年11月，黎佳颖出生于香港，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她取得香港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后，进入香港警务处技术服务部工作，同时她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多年前黎佳颖看到杨利伟出征太空的新闻是激动不已，从此他对探索宇宙产生了浓厚兴趣。后来刘洋、王亚平、王浩泽等几位女航天员在太空绽放风采，让黎佳颖逐梦太空的决心愈发坚定。2022年，中国启动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首次面向港澳地区开放选拔名额，时年40岁的黎佳颖勇敢迎接挑战，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闯过了层层严苛的选拔，正式入选神舟二十三号飞行乘组。
5: 对我来说，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早已刻在我的心里，这份励精自强、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是相通的，同样需要我们勇于挑战，坚持到底。
6: 黎佳颖的身上她有很多的代表性，你看她这一次强调了她作为一个母亲的角色，那么她作为一个香港警队的精英的角色，那么她作为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湘江儿女的角色，就是她身上有很多的角色。那么我觉得她每一个符号其实对于其他的人都会有示范的作用，那么这种示范作用呢，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狮子山下，那么湘江的精神，其实是要让大家去努力的创新，去拼搏的。
2: 在距离地面约400公里的天宫空间站，黎佳颖为大家揭秘了太空食堂。航天员的日常饮食除了饭和面，更有佛跳墙、红烧肉等美食。黎佳颖介绍，空间站配备了热风烘烤机，不仅突破了密闭空间的油烟净化难题，还可以将加热温度提升到190摄氏度。如今在太空中，航天员早已不满足于复热套餐，自己动手烤鸡翅、烤南瓜，甚至烤蛋糕都不在话下。
3: 这个就是我们今早刚焗的太空小蛋糕了。 金黄色的外表，再加上香喷喷的味道，令我想起我最喜欢吃的鸡蛋仔。大家觉得像不像呢？
2: 黎嘉莹还面对镜头介绍了太空种植的小菜园，可以看到小小一块试验地，种植有生菜、甘薯、薄荷、羽衣甘蓝等蔬菜。朱杨柱走进镜头，揪下来一片菜叶，随后将漂浮的菜叶塞进口中。
3: 等到蔬菜成熟的时候，我们就会采用轮采的方式保留根部，这样一棵生菜就可以持续产出，亦都保障我们一路都吃到新鲜的蔬菜。
2: 黎嘉莹还展示了航天员的睡眠区，她表示睡觉时要将自己套在睡袋中并拉上拉链，否则就不知道飘到哪里，甚至撞倒。在睡眠区内还放有小朋友的画作、粘土手工、家庭照片，还有警队送的玩具等。
3: 看着他们，我就觉得自己并没离开香港好远。
2: 在睡眠区，黎嘉莹拿出一朵紫荆花粘土，表达了对香港的寄托。
3: 现在我将这朵紫荆花传递给我们的指定长，希望他盛载着每位现场同学和每个香港市民的心意，在距离地面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里面自由翱翔，共同见证港澳地区和祖国同心逐梦，共赴星海。
2: 自5月25日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神舟23号乘组3位航天员已在轨度过100余个日夜。9月初，朱杨柱、张志远顺利完成首次出舱任务，为空间站安装碎片防护装置，并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舱内，黎嘉莹紧盯各项监测屏幕，与出舱队友密切。

协同，保障出舱任务平稳推进。在轨期间，黎嘉莹亲手操作维护由香港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轻小型高精度温室气体探测设备天运相机，实现了港人操控港产科研载荷的历史性突破。

0: 与此同时，程祖参与了中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借助脑电设备、VR 交互系统等装置，探究长期太空驻留对人体产生的各类影响，为后续的深空探测积累关键数据。程祖还在空间站舱内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的两代完整培育，这是全球首次的在轨实验，为人类未来太空种粮打下重要基础。此外，三位航天员还完成了多项科学试验和在轨训练任务。
1: 接下来我想演示一个失重黄金鲨的有趣现象。在这里，如果要拧湿毛巾，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一起来试一下。
0: 黎佳莹还演示了失重状态下的有趣情况。当她用手拧湿毛巾，水没有流下，而是依附毛巾表面，像手套一样。她解释，这是因为水的表面张力有阻挡作用。在趣味实验环节，朱杨柱挤出一颗水球，用毛巾裹住的球拍与黎佳莹上演了一场太空乒乓球赛。作为天宫课堂的主讲老师，亦是中国首位出征太空的香港航天员，黎佳莹在空间站里的每个举动都牵动着各界的目光。初入太空时，微重力让她的脸庞有些浮肿，圆润了不少，让观众直观感受到太空环境的奇妙，引发网友热议。在轨工作期间，黎佳莹扎起的马尾辫不受重力束缚，总是不自觉地向上飘起，被网友们亲切称作天线宝宝。除了严谨的科研任务，他还化身太空吃播，笑意盈盈地享用太空特饮，亲手制作太空蛋糕。而切换至科研工作模式，他尽显专业素养。在采集舱内微生物样本时，黎佳莹单手撑顶，身体悬空，在舱壁间灵活地飘来飘去，动作利落，被网友称赞为太空版飞檐走壁。2026年7月1日，在香港回归29周年纪念日当天，黎佳莹在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并深情发声：“
1: 我非常荣幸可以在国家的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区区旗，真正体现咗香港特区喺一国两制之下，背靠祖国带嚟嘅珍贵机遇。”
0: 在本次天宫课堂的最后，三位航天员与地面的学生进行了天地问答，实时互动。
2: 这一次的航天天宫课堂，我觉得对于青少年来讲，对于航天的、对于太空的追求，那么很大程度上比之前的很多人要更为具象化。他们会感受到的就是很宏大，同时又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一个事业。那么我有很好的平台，我有很多的条件，我是不是能够参与到其中？那这个问题我想是每一个人都会问自己的，而且有很多人会因为这个问题最终的成为这个未来航天事业的这种有效的力量。对于普通的港澳的市民，甚至我们说很多的这个海外的华人，去直观的感受到在轨的这些航天员的生活，感受到中国航天的发展，了解中国的发展。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

0: 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飞猪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本次太空授课并不是中国太空授课的第一次亮相。2013年6月20日，神舟十号乘组聂海胜、张晓光、王亚平在天宫一号进行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太空授课。彼时中国空间站还未建起，天宫一号作为当时中国在轨唯一的太空舱段，成为了天地互通的特殊太空课堂。
6: 大家问好。哎，那我还有大力神功呢。
5: 航天员王亚平担任主讲老师，聂海胜配合演示，张晓光担任摄像师，向地面课堂演示了物体质量测量、单摆运动等物理实验，直观呈现了物体失重环境下的物理现象。
6: 现在我把小球放到这个位置，同学们想一下，如果此时我松手，小球会出现什么样的现象呢？我们来试一下。哎，它并没有像在地面一样做往复摆动。
5: 地面课堂设置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航天员与300余名中小学生进行了互动交流。这堂课是天宫课堂系列科普教育的起点，中国6000多万名中小学生观看了直播。这一堂意义非凡的太空课在无数青少年心中播下了科学的种子。
7: 您能不能感知到上和下的这种方位感呢？谢谢。
6: 这样吧，让我首先来给大家表演一个杂技，不过呢，要请我们的指令长帮一下忙，先把我转90度。现在呢，对于我来说，这边是上，这边是下。好，请指令长再把我转90度。现在呢，对于我来说，这边又是上，这边又是下。同学们，你们看到了吧？在太空中，我们自身的感觉在方位上是无所谓上和下的区别。
5: 在天宫一号、天宫二号相继完成科研测试使命后，2020年5月，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首飞成功，正式拉开中国空间站建造的序幕。2021年4月29日，天河核心舱奔赴苍穹，空间站建造任务全面启动。2022年7月24日，问天试验舱发射升空。同年10月31日，梦天试验舱奔赴太空，三个舱段在轨交会对接，组装形成了 T 字基本构型，中国空间站宣告建成。在此期间，天宫课堂也拥有了更为完备的星辰讲堂。
6: 欢迎来到天宫课堂。
5: 2021年12月9日15时40分，天宫课堂第一课在天河核心舱正式开讲。神舟13号乘组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担任太空教师。本次授课主课堂设在中国科技馆，广西南宁、四川汶川、香港、澳门等多地同步开设有分课堂。课程开始，王亚平将一个金属圈伸进水袋，取出来时，水浸在金属圈内，形成了一层水膜。
6: 好，我们成功的做成了一个水膜。我们往水膜上注水，让它变成一个大水球。同学们都知道，这是因为在失重环境下，水的表面张力会大显神威。现在你们是不是看到一正一反两个像呢？坐在地面上可是很难见到的哦。
5: 实验结束后，进入天地互动环节，孩子们好奇心爆棚，接连发问，一问一答间，科学探索的火种根植在青少年的心田。
2: 请问你们在太空中看到的风景与地球上的有什么不同呢？星星还会一闪一闪的眨眼睛吗？周围有没有 UFO 出现呢？天还是像地球那样瓦蓝瓦蓝的吗？
6: 透过舷窗呢，我们能看到我们蔚蓝的地球，还有日月星辰，但是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 UFO。 由于我们处在大气层之外，没有了大气的阻挡和干扰，我们看到的星星会格外的亮，星星就不会眨眼睛了。
5: 2022年3月23日，天宫课堂第二课开讲，授课地点依旧设在天河核心舱。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三名航天员继续化身太空讲师，在约45分钟的授课中，三名航天员生动演示了微重力环境下太空冰雪实验。
6: 见证奇迹的时刻了，同学们看到了吗？液体球迅速结晶。
5: 叶桥演示实验，
6: 大家看，两个水球在刚开始相碰的时候不太相容。好，现在我们把液桥板拉开，看看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大家看到了吗？在表面张力的作用下，水将两个液桥板连接在了一起，它看起来是不是很像一座桥呢？
5: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的课堂上还来了一位特别的助教，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王亚平将冰墩墩水平抛出，他并没有像在地面上那样画出抛物线坠落，而是沿着抛出方向近似匀速直线运动，接连翻着跟斗，稳稳飞到叶光富手中。奇妙的太空抛物演示引得地面课堂的同学们阵阵惊叹。2022年10月12日，天宫课堂第三课在刚刚建成的问天实验舱开讲。神舟14号乘组航天员陈东、刘洋、蔡旭哲接力出任太空讲师，在约50分钟的授课中，三人生动介绍展示了问天实验舱工作生活场景与科研设备，
8: 包括热风加热装置、饮水机等。
9: 科学手套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密闭洁净的操作空间。
8: 这是生命生态实验柜，是以生物个体为研究对象的实验平台，
5: 演示了微重力环境下的毛细效应、水球变蓝、太空趣味饮水等特色实验。深入浅出地拆解实验背后的科学原理。
8: 空间站是微重力环境，仅仅依靠吮吸的力量就可以喝到2米以外饮水袋中的饮料了。
9: 仔细看，这个小扳手在自己翻身，头朝上，头朝下，又头朝上，如此反复。我们再看这个扳手， 注意看标有颜色的一端，一会儿在左边，一会儿跑到右边，又到这边，来回的变换。这是苏联航天员贾尼别科夫在空间站中偶然发现的，所以也叫贾尼别科夫效应。
5: 与此同时，航天员还重点介绍了空间站内水稻和米南芥的种植研究情况，并现场演示科学手套箱内的剪株采样操作，直观展示空间生命科学实验的实施流程。授课期间，航天员通过视频通话形式与地面课堂师生进行了实时天地互动交流。
2: 期待我们的小南能够和空间站上的小南一起早日完成从种子到种子的实验。谢谢。
5: 2023年9月21日，天宫课堂第四课在已经完成组建的中国空间站梦天实验舱开讲。神舟16号乘组航天员景海鹏、朱阳柱、桂海潮生动展示介绍了梦天实验舱工作生活场景。
10: 燃料的供给，野火燃烧，图像测量，
5: 演示了球形火焰实验。
10: 在空间站中，蜡烛的火焰啊，呈近似的球形。
5: 奇妙乒乓球实验，
10: 水球来开展乒乓球比赛了，再来一个，好。
5: 又见陀螺实验，
10: 同学们看我是不是转身了？反过来呢？好，同学们，我手里啊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杆球，接下来我就准备抛出手中的球去碰撞静止的球，让我们一起来验证一下空间站里的动量守恒定律。这一次比较接近于正碰，
11: 我也想
10: 试试一次，
11: 机会难得啊，
10: 很好，也比较接近于正碰。同学们看，两个球碰撞之后啊，产生了动量交换。
5: 从天宫一号到中国空间站，从2013年的首次授课到2026年的港澳专场，一次次的天宫课堂跨越星河，照亮了青少年的航天梦。仰望苍穹，奔赴星辰大海，心怀梦想，终能抵达。
8: 飞天梦永不失重，科学梦张力无限，
12: 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13: 心怀山海，言有心
14: 成。要敢于有梦，勇于追梦，起于圆梦。
15: 狮子山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他们的本质都是一样，同样需要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勇于挑战，坚持到底，勇敢追梦，大家一起加油。
16: 有孩子问李佳莹，你在香港喜欢吃鸡蛋仔，在太空里有没有的吃？远在400公里高空的宇航员就这么走进了孩子的牵挂。李佳莹回复了孩子们写给他的家书，在展示他的太空住处时，他说常常会透过床边的那盏小窗回望地球。他说原来牵挂的感觉在天上和在地上都是一样的。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中午12:0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

0: 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华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国育才初心使命。
1: 伊朗媒体称，格什姆岛海面传出爆炸声，而美方表示，针对伊朗油轮的袭击行动将会继续。
0: 特朗普称，相信美伊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结束。伊朗在霍尔木斯海峡扩大海上制裁区域。
1: 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加剧，巴基斯坦代表沙特向伊朗发出警告，要求伊方约束胡塞武装。
0: 俄对岸情报局局长称，与美方保持接触，且有可能访美。俄总统助理重申，美方需要停止援助乌克兰。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将会在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你好，我是姚翔。以头条一起来关注到的就是，在第42个教师节来到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2: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9号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
3: 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

0: 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习近平表示，今年6月他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他愿同金正恩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媒体呢，特朗普在受访的时候，他就说到，相信的美伊战争将会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会立即结束，而到时候美国的油价也将会有所回落。
2: 与此同时，伊朗贾斯克南部的附近海域，当地时间的9号晚间又传出了爆炸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表示，要在经济上扼杀伊朗，针对伊朗的油轮袭击行动将会持续。
3: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前往德州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之前接受媒体采访，他表示相信美伊战争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
4: I think the war is going to e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I think the war will e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Because they can't hold out any longer. They're desperate to try and affect the election so that we can get a nice, weak group of people in there.And leave them alone and let them have their nuclear weapon. All they want is a nuclear weapon.
3: 特朗普表示，美伊必须达成核协议，但美国现阶段并不考虑与伊朗进行谈判。
4: We're not looking for it, to be honest with you, Jeff. Originally, I wanted to make a deal. We're so far down the line. They have very little country left right now, so we're not looking for it. Yes, a negotiation could possibly happen.But it's not something we're looking at.
3: 特朗普还表示，中期选举后，美国持续高企的油价将会有所回落。美国能源信息局预计，美国将重新对伊朗出口实施封锁，并通过制裁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减少其产量。另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传出爆炸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当天要求美军离开海湾地区，并表示波斯湾的安全与稳定由伊朗掌控。另有伊朗官员表示，如果美国继续攻击伊朗领土和基础设施，伊朗已准备好与美国展开更激烈的战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伊双方将护席逐渐转向海上，并且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周边的油轮等来作为攻击的目标。那么伊朗方面对此都有哪些考量呢？来看一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之前发回来的现场报道。
5: 毫无疑问，现在的局势正在逐渐走向不断的升级和循环。那现在呢，双方呢都在互相攻击油轮，甚至伊朗呢放话说呢，就是如果美国攻打了伊朗的2个目标，那么伊朗将回击20个目标。那么事实也是如此。那昨天晚上呢，美国呢向伊朗呢攻击了5艘油轮，那么伊朗呢就向20艘油轮发动了攻击，而且呢向美国在约旦的基地呢发动了导弹的袭击。那么据说呢，这些导弹呢是来自伊朗的12个城市，也就是伊朗向美国证明呢，就是伊朗现在的导弹能力还非常的厉害，并没有受到削弱，同时呢完全有能力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那现在呢，接下来的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呢，就是伊朗向美国也表示，向地区国家也表示，如果让伊朗运不出去油，那么整个地区也别想运出去油。那么现在伊朗呢向这些油轮发动打击呢，毫无疑问也是证明了这一点，霍尔木兹海峡呢是在伊朗的手中。那么第二呢，就是油价，现在油价已经上升至每桶100美元，那么如果是继续上升的话，相比却对美国会产生很大的压力，甚至有分析认为在中期选举之前，那么伊朗也会不断的升级局势，给美国造成压力，导致特朗普政府在选举中失利，那么这也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那么第三呢，现在伊朗设置了一个新的禁区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那么今天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呢，他表示呢已经对这些就进入禁区 区的船只呢予以制裁。那么船只已经宣布进入黑名单的有56艘，那么同时表示还会继续的对这禁区的船只呢予以限制。那也表明伊朗呢现在呢是霍尔木兹海峡呢的管理权呢依然在伊朗手中，伊朗决定哪个艘船过哪艘船不过，那么也是在跟美国叫板。而且呢现在呢就是伊朗革命卫队的发言人呢今天表示呢宣布了6大条件。那么在停火条件中呢，之前伊朗提出的就是条件呢是美国必须要解除制裁、解冻资金、停止战争威胁，同时呢停止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袭击。随着时间的推移呢，相比呢这个局势呢还会进一步的升级，而目前双方还没有找到一个能够和平谈判的一个办法。
1: 目前在伊朗南部的格什穆岛海域以及希里克等地都传出了爆炸声响，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军发动新一轮打击呢？
2: 那最新消息，我们也马上连线正在华盛顿的本台记者杨怀真去了解情况。怀真，你好。
6: 你好，杨子祥。嗯，
2: 我们了解到现在伊朗多地是发生了爆炸，那美国方面都有哪些最新的表态？另外，美军是否计划要升级对伊朗的打击呢？
6: 是，那美伊的军事冲突似乎传出持续升温。伊朗方面是最新表示说，在当地时间的星期四凌晨，位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格什姆岛传出了巨大的爆炸声响，但目前尚不清楚爆炸来自海上还是岛内。那当地政府也尚未公布原因以及伤亡的情况。那此前伊朗南部的港口贾斯科同样传出海上的爆炸声响。那现在这个爆炸时间点其实相当敏感，因为正值美伊互相扩大海上攻击之际，美军日前有表态过，伊朗连续试图以弹道导弹来攻击美方的军舰。那美方随后已经击沉5艘伊朗的油轮，伊朗随后也向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射20枚的弹道导弹，并且宣称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10艘船只。那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先前也曾警告过，伊朗每一次试图攻击美国的军舰都会付出损失油轮的代价。至于美军是否准备进一步升级，其实目前华盛顿是尚未证实格什穆岛的最新爆炸和美军有关系，也没有宣布有进行新一轮的大型空袭。不过特朗普此前也曾警告过，如果伊朗报复，美方将以更猛烈、更高层级的方式再次打击。那加上格什穆岛本身曾经被列入美军的打击范围，因此目前最大的观察点就是这次爆炸是否代表是美方所为，而且是否代表美方已经开始新一轮的军事行动。
2: 好的，了解，谢谢怀真带来的相关情况。
1: 我们看到美伊海上冲突持续升级中，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也表示，伊朗将会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而范围是从恰巴哈尔附近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的部分海域，而具体坐标待会就会公布。
7: 穆赫比当天对伊朗媒体表示，新划定的区域涉及通往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航线，具体坐标稍后公布。过去伊朗主要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未经协调通行的船只，如今相关范围进一步向东扩大。他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属于伊朗可能采取军事行动的区域，而外围新划定的海域主要实施制裁，未经协调进入的船只未来可能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被拒绝提供相关海事服务。
8: مختصات دقیق اون بعداً اعلام میشه، چون ایشون هم فرمودن که اعلام میشه و هنوز اعلام نشده. اما خلاصه این رو من به خدمت شما بخوام عرض بکنم، تقریباً از سمت چابهار شروع میشه، بخشی از دریای عمان و بخش دیگری از دریای عرب رو اون مسیری که میتونه منتهی بشه به تنگه هرمز.
7: 穆赫比同时警告，伊朗将扩大对美军事行动的报复规模。他表示，如果敌方攻击伊朗2到3个目标，伊朗可能会打击对方20个目标作为回应，并称伊方此前曾从约500公里外锁定美国的航空母舰。穆赫比还提出结束当前冲突的6项条件，包括全面停止战争、停止再次发出军事威胁、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结束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0亿美元资产，以及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计划和导弹计划。 伊朗国家电视台9号还报道称，革命卫队近期使用弹道导弹打击美军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并使用新型哈吉卡西姆巴希尔导弹攻击阿曼海上的美方目标和驱逐舰，相关战果目前尚未得到美方证实。伊朗媒体同时称，革命卫队海军近期缴获了一艘美军无人潜航器，可用于海底测绘、探雷和情报侦察的

0: 塞巴哈尔港、米纳布港以及周边的港口运来。不过，渔贩穆罕默德说，近期一些渔船受损，部分渔民减少出海，加上运输和中间环节成本不断上涨，一些鱼类的价格明显走高。价格上涨也直接影响市场生意。穆罕默德说，过去每天可以卖出大约100公斤的鱼，现在销量只剩原来的一半。他同时表示，战争并不是价格上涨的唯一原因。鱼从海上捕捞后，要经过多个中间环节，加上冰块、燃料、包装和运输成本上涨，最终都反映在消费者支付的价格上。除了生意受到影响，战争带来的不安也仍然存在。一名当地店主说，虽然目前情况有所缓和，但不少人仍担心袭击再次发生，而物价上涨也进一步增加了生活压力。另一名渔贩贾瓦德说，对很多的普通家庭来说，战争已经成为生活的背景，而每天真正需要面对的是不断上涨的食品和家庭开支。这种压力并不只存在于阿巴斯港的市场，沿着霍尔木兹海峡继续向东，在西里克、米纳布等沿海地区，许多家庭同样依靠捕鱼和海上运输维持生活，即使安全风险上升，不少人仍然不得不继续出海工作。
1: 霍尔木兹海峡呢，给伊朗、给当地的民众带来无尽的财富，但同时呢，现在它也成为了最危险的地方、最危险的前线。可以看到的是，这里的民众他们的生活正在受来越来越大的威胁。方卫视里约正凯穆森西里克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近日冲突加剧，双方加大对对方的打击力度。日前胡塞武装的袭击导致沙特数十人受伤。
3: 根据消息人士透露，巴基斯坦已经向伊朗发出沙特的警告。那现在呢，要求约束胡塞武装，同时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高级军事代表进行会见。
4: 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九日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艾卜哈和吉赞。同时，据伊朗媒体报道，沙特军队使用炮火和无人机袭击了也门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相关地带为胡塞武装控制区。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也门胡塞武装媒体的消息，沙特战机近期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大规模空袭。过去数小时内，也门塔伊兹省、焦夫省、马里卜省等六个省份遭到至少70次空袭。而沙特阿拉伯在八日遭受到自二月份伊朗战争开始以来的最大规模袭击之一。也门胡塞武装当日袭击了哈米斯穆沙伊特的一个空军基地和附近城市的多个石油设施，并引起火灾，造成73人受伤。此外，据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巴基斯坦已向伊朗发出沙特的警告，要求约束也门胡塞武装。此举旨在协调各方力量，防止危机进一步升级。伊朗一位高级官员证实，巴基斯坦在八日向伊朗传达了沙特的警告，而伊朗方面则回应称，伊朗并不控制胡塞武装。另据伊朗两名知情人士消息，伊朗此前曾指示也门胡塞武

0: 伊斯兰革命卫队武装对沙特发动袭击，并透露伊朗承诺向胡塞武装提供额外的资金和武器，同时还有几名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前往也门协助相关行动。 与此同时，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沙特官员已在首都利雅得同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高级军事代表进行了会见，以协调应对措施。三国一致同意各自军队不会进入也门，任何应对行动都将从沙特领土发起。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表示，巴方目前尚未就是否参与报复性打击做出决定。 并强调，此前三国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属于防御性质，仅限于保护沙特领土，并指出巴基斯坦军队可以在沙特境内提供军事技术、地面或空中支援，但不会参与外国领土上的作战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尼军九号对加沙中部的努塞莱特、南部汉尤尼斯等地发动空袭，击中了多栋民宅，造成至少有9人受伤。以色列的外长萨尔当天是访问了斯洛文尼亚，为当地首个以色列大使馆揭幕。他声称以色列政府并未计划驱逐加沙巴人，也形容以色列是欧洲在中东地区唯一真正的伙伴。
2: 在加沙中部加沙城，沙提难民营被以军炮弹击中，瞬间窜出大量黑色浓烟。沙提难民营内至少有5栋房屋被炸毁，遍地都是碎石瓦砾。有巴人控诉以军违反停火承诺，使停火协议名存实亡。 除了沙提难民营，以军当天还轰炸了加沙中部努塞莱特、达拉杰图法地区，以及南部汉尤尼斯。汉尤尼斯的路面留下巨大弹坑，多栋建筑在空袭中沦为废墟。 救援人员穿梭其中，寻找生还者。尽管以军在空袭前发布疏散令，部分人没来得及收拾财物离开。另一方面，以色列外长萨尔9日到访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纳，会见斯外长卡伊泽尔，两人签署一系列双边协议。同时，以色列在卢布尔雅纳开设首个大使馆。 许多抗议者聚集在以色列大使馆外，高举“停止种族灭绝”“不欢迎种族灭绝”“制造者”等标语，抗议萨尔到访。萨尔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以色列政府并未计划将巴勒斯坦人驱逐出加沙，并指如果有人自愿离开加沙，并且有国家准备好接纳，以色列不会反对。萨尔还谈及以色列和欧洲间的关系，称以色列几乎是欧洲各国在中东地区唯一真正的伙伴。 而以色列自建国起一直面临安全威胁。遗憾的是，欧洲仍有人未能理解这一点。英国、法国和加纳大等12国日前宣布限制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引发以方谴责，并采取多项反制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登上戈兰高地赫尔蒙山叙利亚一侧山顶，强调这一战略要地可俯视黎巴嫩和叙利亚，并且称绝不会允许任何的恐怖主义武装在边境立足。
4: מכתר החרמון עד הירמוך ומכאן עד הים, עד הים התיכון. זו שליטה מוחלטת שלא הייתה כדוגמתה. אנחנו לא ניתן לשום צבא טרור להתבסס בגבולנו.
3: 内塔尼亚胡指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击败伊朗恐怖主义政权，并且声称实现这一目标已经非常接近。他认为抵抗轴心最终将会被彻底瓦解。以色列防长卡斯等官员当天陪同内塔尼亚胡登上赫尔蒙山。
1: 再回来看到是俄罗斯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待会见。

0: 多谢啊！好热，有啲晕，但系好有意义，
1: 即系可以亲身去睇下呢个环境啦，唔系净系睇书本，真系可以感受。即系深圳内地同香港一齐去合作。才能够保护到我哋嘅大自然。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对于日前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开展工业规模蒸馏，以获取美前沿模型能力一事，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九号表示，美方相关的公告是其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行科技霸权、搞算力垄断、打压竞争的又一明证，而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 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联邦调查局日前联合发布公告，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开展工业规模蒸馏，获取美前沿模型能力，并向美企提出相关防御措施建议。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九日表示，蒸馏是人工智能领域各个模型间互相学习的通行做法，本质是中性技术手段，包括美企在内的全球模型企业都在用。发言人强调，美方做法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对于人工智能，中方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中方开源模型向包括美企在内的全球企业开放，美企有关模型研发报告也披露其大量蒸馏中国模型。反观美方多次单方面指责中国企业从事工业规模蒸馏，将行业通行做法抹黑为攻击行为，既反映了美方的焦虑，又体现了双重标准。发言人指出，美方做法是典型的以打击蒸馏为名行产业垄断之实。美方由安全部门发布公告，是将个别企业和资本利益与国家安全相捆绑，动用国家强权机构干涉正常商业活动。发言人说，美方做法是典型的动用国家力量维护科技霸权和算力垄断，打压竞争，其目的是维护美在算力数据方面的垄断，只能美国独赢，不能人类共赢，阻止他国参与人工智能创新成果的普惠共享。发言人表示，中方愿意以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原则，通过对话与美方开展建设性和专业的讨论，但如果美方以打击蒸馏为名实施扼压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和沟通管控风险，推动人工智能产业惠及全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香港电台的一则报道，提到了俄罗斯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针对日方要求俄罗斯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及相关言论，俄方建议日本真正进行反省，明确承认曾经对邻国人民所犯下的罪行。
0: 扎哈罗娃就表示了，日方提出的拆除要求是试图再次的误导国际社会，而日方似乎希望俄方理解甚至是原谅这段的血腥历史，但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历史，俄罗斯不会忘记。而扎哈罗娃又指出，日本政客经常参拜靖国神社，这在邻国看起来是日本不愿承认战争罪行的表现。俄方一直呼吁日本尊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而日方似乎对此视而不见。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九号表示，俄方期待能够在近期恢复俄美乌谈判。而同一天，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方将阿联酋的首都

0: 布扎比视为谈判首选的地点，并且强调，如果想战争停止，美方需要停止对乌援助。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九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期待能在近期恢复俄美乌三方谈判。
2: Есть общая инициатива, общее желан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которое было подтверждено, выйти на возобновление трехсторонни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Мы надеемся, что в обозримой перспективе эти переговоры будут возобновлены. И по-прежнему продолжаем контакты с нашими американскими собеседниками.
1: 不过，佩斯科夫表示。他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罗斯将继续开展与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同一天，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向媒体表示，俄方将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视为有关乌克兰问题谈判的首选地点。他还指出，如果想让战争停止，美方应停止对乌援助。目前，美方没有向俄展示过解决乌问题的路线图。
3: Я дорожную карту пока не видел, и думаю, что, наверное, никто не видел.
4: Пока речь только о возможном возобновлении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вот такого уровня, как они были.
3: Об этом речь шла, что можно было бы возобновить контакты с украинской стороной,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в трехстороннем формате, да.
1: 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最近一轮三方会谈于今年2月17号至1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像电台有一个报道，挪威的首相斯特勒就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乘坐的专机星期二从摩尔多瓦起飞前往奥斯陆的时候，差点被一架的无人机给击中。而斯特勒向挪威公共广播公司表示，泽连斯基的专机在摩尔多瓦即将起飞的时候，几乎就直接被一架无人机给撞上，形容这就是泽连斯基面临的现实。
0: 而斯特勒没有提供关于事件的更多细节，也没有说明无人机当时距离飞机到底有多近。而泽连斯基星期三呢，是与多国的外国政要一同出席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的葬礼，并且在葬礼结束之后离开挪威，转往加拿大与当地领导人进行会谈。
5: 无独有偶，特朗普的飞机也出事了吗？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准备要搭乘空军一号的专机前往达拉斯出席共和党中期选举的集会。不过，特朗普在登机之前，空军一号的充气应急滑梯因为一名军方助理操作失误而因此弹出。在当地的时间九号的下午，特朗普从白宫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前往位于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在抵达的时候，空军一号的应急滑梯却处于弹出的状态。而特朗普着陆之后，在直升机上等了大约20分钟，随后才在停机坪上向记者发表讲话。特朗普解释，工作人员在对紧急滑梯进行检查的时候，要确保所有的设备都运转正常。而他也说会把滑梯升起来，但应急滑梯最后还是被拆下给运走。特朗普去年从卡塔尔接受这一架波音客机作为礼物，今年七月起开始乘坐这架的飞机出行。
0: 美国共和党九号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召开首届中期选举大会，以期通过总统特朗普的影响力来激发选民的投票率，保住共和党目前在参众两院的微弱多数优势。这次共和党的中期选举大会在九号的晚间是吸引了超过20000名的现场观众。活动被称为“特朗普狂欢节”，将会连续2晚进行全国电视直播。预计一共有100余名共和党众议员和候选人来出席大会，通过每晚超过50场的演讲来宣传减税、移民执法、制造业和处方药价格等议题。那作为核心的人物，特朗普2晚都将会在大会上发表讲话。有民主党人批评共和党忽视民生问题，举办大型庆典。而近期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仅仅只有33%。有机构预测，民主党或许将会在11月的中期选举翻盘，来赢下参众两院。
5: 塞维亚总统武契奇九号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将会在10月25号会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6: 武契奇当天中午发表电视讲话，宣布签署解散议会的总统令，并确定新一届议会选举日期。
7: Donosim ukaz o raspuštanju Narodne skupštine Republike Srbije. Pod jedan, raspuštam Narodnu skupštinu Republike

0: Republike Srbije izabranu 17. decembra 2023. godine. Raspisujem izbore za narodne poslanike za 25. oktobar 2026. godine.
1: 他表示，此举旨在缓解国内持续的政治紧张局势。作为总统，他始终以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并相信塞尔维亚人民会选择正确道路。 吴契奇呼吁各参选方和选民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参与为期45天的竞选活动，尊重不同政治观点选民做出的选择。按照惯例，塞尔维亚议会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本届议会至今尚不足3年，而总统可根据政府的建议解散议会，并同步确定新一届议会选举日期。另据塞尔维亚执政前进党本月5日的党内决议，吴契奇将作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的领衔人及总理候选人参选。 吴契奇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塞尔维亚民间则对选举持有不同的态度，有部分民众支持吴契奇的执政路线，认为其保障了国家的稳定发展；也有民众期待反对派胜出，将其视为塞尔维亚实现发展与进步的唯一路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港澳高校师生共同参与天宫课堂，稍后见。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
9: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国育才初心使命。
11: 央媒体称，格什穆岛海面传出爆炸声响，美方表示针对伊朗邮轮的袭击行动将会持续。
10: 特朗普称相信美伊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扩大海上制裁区域。
11: 不再武装与沙特冲突加剧，巴基斯坦代表沙特向伊朗发出警告，要求伊方约束不再武装。
10: 俄对外情报局局长称与美方保持接触，且有可能访美。俄总统助理重申，美方需要停止援助乌克兰。
1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将在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1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9号致唁电给董建华先生夫人董兆红娉女士，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对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12: 港澳办在唁电中表示，今夕董建华先生溘然长逝，仅表沉痛哀悼，并致以深切慰问。董建华先生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一生爱国至诚，爱港至深，胸怀大局，立场坚定，为香港顺利回归与平稳过渡和一国两制成功实践作出重大的历史性贡献。董建华先生担任行政长官时

0: 时期是一国两制由科学构想变为生动实践的开创性阶段。董建华先生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全面贯彻落实香港基本法，团结带领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同心同德，坚毅奋进，沉着应对，妥善处置了一系列复杂政治经济和社会难题，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社会大局稳定，为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董建华先生在卸任行政长官后，继续以国家和香港的根本利益为重，在全国政协副主席岗位上履职尽责，以宽广的胸怀支持历任行政长官和历届特区政府的工作，为国家发展和一国两制事业继续贡献力量。董建华先生坚定支持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高度重视发挥香港独特优势，积极推动香港加强同祖国内地的交流合作，充分利用深厚人脉和广泛影响力，广交海内外朋友，为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发挥了重要作用。斯人已逝，风范长存。董建华先生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奉献的一生。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更好，是董建华先生一生的名言，也是毕生贡献国家、服务香港的生动写照，为世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和怀念。望节哀珍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向董建华家属发言电，对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董建华因病不幸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并表示诚挚慰问。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在唁电中表示，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在海内外享有崇高威望。他自幼在民族为王之中接受爱国教育，终身坚定爱国是天经地义的信念，而他衷心的拥护一国两制，积极参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的筹备工作，为香港顺利回归与平稳过渡做出重要贡献。他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切实维护香港的整体利益，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做出重大历史性贡献。他积极地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重要事务的协商，为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积极建言献策，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还有香港繁荣稳定长远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多年以来与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保持密切联系，给予大力支持，而董建华的赤子情怀和高尚品格值得永远尊敬和怀念。
2: 来自港澳地区数十所高校的师生共同参与了天宫课堂太空授课活动，现场的学生不约而同地表示，透过直播亲眼看到国家载人航天成就，深感震撼。
3: 有看完天宫课堂港澳专场的香港中学生表示，能够直观看到国家航天科技成就，深感震撼、激动和自豪。
4: 平时在书本里面都见到，因为在微重太空微重力环境之下咧，水佢冇一重力嘅牵引，佢就喺太空会形成一个 perfect sphere 完美嘅球体啦。咁就平时喺地球上面就好难模拟到一个真系失重嘅环境。咁可以喺头先天宫课堂嘅直播入边见到喺太空呢个真系环呢、这个真系嘅微重力环境之下，系其实觉得非常之震撼啦。
3: 有澳门中学生在直播结束后感叹深受启发，原来常见的原理换个地方就会有不同结果，未来会用多角度观察和思考科学问题，期待能参与国家航天事业。
5: 今次神舟23号入面嘅嗰个天文相机咧，其实就系由香港科技大学研发嘅，而澳门咧澳门嘅科技大学咧都有研发到澳门科学卫星1号啦。其实这些都是表明了，其实现在港澳地区都是深深地参与在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当中。
3: 从师生的回应当中不难感受到，天宫课堂是国家航空航天战略和个体梦想的交汇，而港澳专场更是引领港澳青少年深入了解国家载人航天成就的桥梁。凤凰卫视张友仁香港报道。
1: 待会儿我们关注到的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在巴黎开幕，待会儿见。

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在关心美股，因为周三集体收跌，美伊冲突推升了能源供应的疑虑，而布兰特汽油突破了每桶100美元，市场忧虑说的通胀加剧，而美联储加息的几率上升也拖累了三大指数走低，金融与医药股因此走弱，而科技股互有涨跌。
1: 而 Meta 宣布推出了 AI 助理，股价大涨超过6%。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了52380点，跌405点，跌幅0.77%。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6253点，跌168点，跌幅0.64%。标普指数收报在7636点，跌37点，跌幅0.48%。
0: 为期两天的首届国际太空峰会9号在法国巴黎开幕，而法国总统马克龙出席峰会开幕活动。
1: 来自近12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受邀与会，围绕着太空探索、太空经济以及空间安全与治理等议题展开讨论。在峰会期间，美国部分大型航天企业缺席，也引发了外界对于地缘政治因素影响国际太空合作的相关关注。
2: 本次峰会旨在推动国际社会就太空事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加强对话与合作。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上表示，法国希望通过国际合作进一步推动欧洲航天产业和太空科研发展。他同时强调，欧洲需要加强共同投资、共同项目以及国际伙伴关系。
3: So I mean, we will have a series of opportunities, common investments, common programs and partnerships to strengthen, obviously, the European space industry and space research, but as well as a partnership with a lot of other countries.
2: 马克龙表示，这次峰会有90个国家派代表参加，并已有超过50个项目签署，涉及数十亿欧元的投资。不过，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蓝色起源公司等4家美国航天企业在开幕前夕宣布缺席，也引发了外界对地缘政治因素影响国际太空合作的关注。
4: 有分析认为，虽然美国主要航天企业缺席了本次峰会，但这反而会成为欧洲加快太空战略自主的一个外部推动力，降低对美国企业和技术的依赖。欧洲也可能借此机会加快培育自己的航天产业链和国际的合作网络。凤凰卫视金亮江心巴黎国际太空峰会现场报道。
0: 刚看到就是首届的国际太空峰会9号已经在巴黎开幕，而在峰会期间，有一名法国的资深宇航员在接受我们的记者采访时就说，中国航天事业近年来发展迅速，拥有清晰的发展路线图，并且秩序的按照既定的规划稳步推进。
1: 他也认为，中国已经掌握了太空探索所需要的多项关键技术，未来将会在全球太空探索当中发挥重要作用。
2: 出席峰会的法国资深宇航员克莱尔沃对记者表示，他曾受欧洲航天局委托，在2018年参加过中国航天员中心成立50周年的纪念活动，因此对中国航天员以及中国载人航天事业有一定了解。他指出，中国一直在按照自己的计划稳步推进。
5: Mais les Chinois, on les admire. Les Chinois ont une feuille de route très précise. Ils décrivent à l'avance ce qu'ils vont faire à telle année. Et jusqu'à présent, depuis le début.La Chine suit son plan, suit sa feuille de route.
2: 克莱尔沃认为，中国如今已经成为掌握太空探索关键技术的航天强国。从火箭发射、在轨控制到空间交会对接，再到长期载人飞行和太空行走，中国已经具备了较为完整的载人航天能力，将在未来的太空探索中发挥重要作用。
5: La Chine est une puissance spatiale qui maîtrise toutes les technologiesIndispensable à l'exploration. Il faut maîtriser le lancement, il faut maîtriser le contrôle en orbite, il faut maîtriser le rendez-vous spatial, le docking, en automatique et en manuel, et des vols habités de longue durée. C'est exactement, et les sorties dans l'espace en scaphandre, c'est exactement tout ce que maîtrise la Chine aujourd'hui. Donc nous croyons tous que la Chine a un grand avenir dans l'exploration spatiale.
2: 从法国宇航员对中国航天的积极评价，到本次峰会上多个国家寻求航天合作，可以看到太空探索正在从少数国家的竞争越来越走向多国参与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新阶段。凤凰卫视金亮江心巴黎国际太空峰会报道。
0: 在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日前就发生了技术故障，导致超过2000个航班延误跟取消之后，英国交通大臣9号召见公司的最高负责人，要求对方解释事故原因。
1: 英国交通大臣亚历山大9号要求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首席执行官罗尔夫到政府说明事故原因。 鲁尔夫则公开向民众道歉，辩解称这次故障与此前的事故并不相同，这是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成立50多年来从未遇到过的问题。
6: I unreservedly apologize. In terms of what's happened today, we had a technical issue this afternoon, which our engineers worked very hard to resolve. That technical issue took a while. It took longer than we would normally have liked for it to get resolved.
1: 他们目前已经排除网络攻击的可能性，但事故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之中。尽管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在日前已经表示解决了系统故障，但航班运行并没有立即恢复正常。英国航空分析机构的数据显示，8号与9号两天之内被取消的航班数量已经超过2000班，至少30万名乘客受到影响，大量旅客被困在机场，部分乘客甚至在停机坪上的飞机内等待数小时。英国最大廉价航空公司之一的瑞安航空斥责，这次故障造成其超过6.5万名乘客受到影响。
7: It is simply shocking that we've got millions, tens of millions of pounds in costs to the airlines and untold distress for passengers.
1: 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是一家公司合营企业，其中49%的股份由英国政府持有。尽管已经被众多航空公司猛烈抨击，但是英国政府在9号仍然表示对他们抱有信心，且承诺会在一周之内公布调查结果。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再来看一下今天香港信报的报道，美国911恐怖袭击将会在本周五踏入25周年。纽约市8号公开了17万页文件，来质疑市政府当年明知世贸中心遗址附近充斥着有毒的气体，仍然向民众宣称安全，要求时任的官员问责。那根据文件显示，恐袭发生的数月之内，在倒塌的世贸中心遗址附近仍然检测到了空气当中的苯和石棉等致癌物质含量超高。然而，当时的纽约市和联邦官员都声称，空气素质可以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0: 根据了解，911恐袭衍生的相关的疾病死亡人数可能直接高于了这或是直接死亡的恐袭将近3000人。那虽然这一次的公开文件可以解决911健康监察组织的解封文件提出的诉讼，但未来或将成为其他起诉市政府诉讼的理据。
1: 再来关注到的是，有一架从格鲁吉亚飞往土耳其的私人飞机9号因为发动机故障在土耳其东北部海域迫降，机上两人获救，目前没有生命危险。这架私人飞机在迫降之后仍然漂浮在海面上，土耳其海岸警卫队将飞机拖上岸，并且救起了机上的2名比利时乘客。根据了解，飞机原计划飞往土耳其的奥尔杜吉雷松机场，中途发动机出现故障之后，曾经请求在里泽阿尔特温机场降落，但是最终未能飞抵这一机场，被迫在帕扎尔海岸大约4英里处的海面上降落。获救的两人已经被送往卡奇卡尔国立医院，那目前情况状况良好，土耳其的有关部门正在调查事故原因。

0: 根据菲律宾海警9号的消息，当天有一艘的客轮在距离巴拉望省科伦镇大约 1.2 海里的海域起火，而事发的时候船上据信载有117名的乘客跟17名的船员。海警在下午的6:45获悉险情之后，启动搜救和应急处置。
1: 那根据菲律宾媒体10号凌晨报道，事故已经造成了5人死亡，另外有42人获救，而起火的原因仍然在调查当中。
0: 观众朋友，来看一个最新消息，这是叙利亚的过渡政府国防部9号的晚间发表了一份声明，在叙西北部的伊德利卜省有一个用于存储武器和战争遗留物的临时仓库，当天发生爆炸，造成14名的过渡政府国防部门的人员死亡，另外有包括平民在内的10多人因此受伤，而过渡政府相关部门还在调查事故原因。
1: 稍后回来，我们关注到的是胡塞武装誓言对沙特进行严厉报复，稍后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国育才初心使命。
1: 伊朗媒体称，格什姆岛海面传出爆炸声，美方表示针对伊朗邮轮的袭击行动将会继续。
0: 特朗普称相信美伊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扩大海上制裁区域。
1: 不再武装与沙特冲突加剧，巴基斯坦代表沙特向伊朗发出警告，要求伊方约束不再武装。
0: 俄对外情报局局长称与美方保持接触，且有可能访美。俄总统助理重申，美方需要停止援助乌克兰。
1: 塞维亚总统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将会在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0: 现在呢是早上的8点钟，欢迎继续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广大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2: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9号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
3: 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习近平表示，今年6月，他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他愿同金正恩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9号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相信美伊战争将会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到时候美国的油价也将会有所回落。
0: 与此同时，伊朗贾斯克南部附近海域当地时间的9号晚间又传出了爆炸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表示，要在经济上扼杀伊朗，针对伊朗邮轮的袭击行动将会持续。
2: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前往德州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之前接受媒体采访，他表示相信美伊战争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
4: I think the war is going to e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I think the war will e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Because they can't hold out any longer. They're desperate to try and affect the election so that we can get a nice, weak group of people in there and leave them alone and let them have their nuclear weapon. All they want is a nuclear weapon.
2: 特朗普表示，美伊必须达成核协议，但美国现阶段并不考虑与伊朗进行谈判。
4: We're not looking for it, to be honest with you, Jeff. Originally, I wanted to make a deal. We're so far down the line.They have very little country left right now, so we're not looking for it. Yes, a negotiation could possibly happen, but it's not something we're looking at.
2: 特朗普还表示，中期选举后，美国持续高企的油价将会有所回落。美国能源信息局预计，美国将重新对伊朗。